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1: 听四川，说天下。
2: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得烫我呀！
3: 你要使的嘞，我们训使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来关注今天成都的天气。成都今天是多云见阴，气温19到31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29，空气质量为优。今天成都市区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2: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0: 2025考古十大新发现发布，多个遗址因考古前置被发现，这一制度的推广对于考古发现有着怎样的影响？
2: 2026高考在即，教育部新增38种本科新专业，适合哪些考生报考？
0: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如何平衡普通乘客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2: 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举行多样活动，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1: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3: 正在发生的历史，
1: 头条关注。
2: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考古前置。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期公布，其中有多个遗址不是在偏远的荒野被找到，而是在学校工地、旧城改造和片区开发当中浮出地面的，是在城市更新与建设当中被发现。这背后是一场被称为考古前置的制度变革。
0: 什么是考古前置呢？简单一点说呢，就是把过去先拿地后考古的被动抢救变成了先考古后出让的主动保护。这一制度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考古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2: 在浙江绍兴鸡山中学的操场之下，随着6000年文明被层层打开，我们得到了最生动的回答。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1: 绍兴市鸡山中学是一座百年名校，坐落于绍兴古城的核心区域。在学校篮球场旁，这片被大棚覆盖的区域原本计划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但3年前一个意外的发现改变了计划。2023年，工人在这片区域施工时，意外从地下打出了木头。这些木头并非普通的自然遗存，而是经过精心加工的木构建筑构件。它们的出现立刻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4: 原来是很少看到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大体量的木构建筑。参差不齐的这个木结构很有冲击力的，最重要的就因为这是越国考古的非常重要的发现。
1: 越国都城是中国考古界公认的悬而未决的谜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徐良高：
5: 我们过去觉得这个越国都城应该在少岩城下，但没有太多的考古的证据。那当然，这考古也就提出了这些问题，就到底上就越过那么强的时候那么大，它的都城到底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
1: 绍兴是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古城的根脉仅仅系于2500年前的越国都城。近年来，从城市到高等级墓葬再到王陵，有关越国的考古成果在绍兴周边地区频频出现，而越国故都却始终未见踪影。这次鸡山中学施工现场的发现很有可能破解这个困扰了考古界多年的谜题。绍兴鸡中遗址被发现的

0: 之后，基山中学改扩建项目工程已进行一半，是马上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还是要继续建设地下停车场、学生宿舍和食堂？这个问题让当时的所有人都感到为难。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1: 我当时内心就非常忐忑，而且我内心其实当时更害怕的是，万一我的决定是个错误，地下可能破坏比较严重，仅仅比较零星的木头了，那我感觉像自己像会像一个罪人，因为影响了这个学校的发展嘛。
2: 嗯，那么其实呢，罗鹏的担心啊，曾经也是困扰着考古界多年的一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和建设更新，不少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文物遗址被发现。对于这些遗址如何保护，这是城市考古当中必须面对的课题。
3: 幸运的是，就在绍兴基中遗址被发现的当年2023年8月，浙江省印发实施浙江省土地储备考古前置管理规定，对工程建设中发现文物后的考古工作明确要求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2: 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建设工程、农业生产等活动当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的文物行政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现场。
3: 这些规定让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鹏吃了定心丸，也为集中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背书，成为了文物保护最坚实的后盾。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李龙斌表示，
4: 我们接受不了它全部就可能挖掉了。现在这有了考古前置的文件以后的话，把我们考古工作的话直接都纳为了主动的，就是优先的介入的。
2: 就在同一年，距离基中遗址仅400米的塔山脚下，浙江省第四地质队家属楼启动了旧楼拆迁和地块改造工程。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该地块必须先开展考古调查，再推进建设。那正是此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塔山遗址意外地出现了。
3: 得益于考古前置的规定，考古人员无需再面临建设与保护的两难抉择。规定明确，需待考古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再开展后续的建设。
2: 2004年，随着基中、塔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也被慢慢揭开。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基中遗址出土了多件珍贵文物，有山阴城印四个字的封泥，写着弟子会稽张龙，指门下山阴字伯龙的汉代墓志名片，刻有会稽郡壁四字的铭文砖，这些文物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结合山阴县建制于秦代、东汉时期成为会稽郡首县的历史记载，可以推断基中遗址正是汉代六朝时期会稽郡的官署所在地。塔山遗址中32个祭祀坑排列规则，一道长42米、宽8米的祭祀沟密布着装有动物骨头的陶坛。浙江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罗鹏，
5: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祭祀动物的规格里面，最高等级的叫太牢之礼，就是用牛、羊、猪等动物来进行祭祀。我们这里有牛的参与，还有马的参与，所以它是最高等级的祭祀行为，也可以说就是国家祭祀行为。
0: 祭祀遗迹东南，一段长45米的城墙被揭露，基础宽10米。城墙东端发现4个圆形柱痕，对应越局书中东南司马门的位置。考古发现与典籍记载精准吻合，这一结果令人振奋。基中遗址和400米外的塔山遗址共同构成了越国的政治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
6: 越国国都，原来我们只是在推测，那么现在通过这次的发掘，这两个遗址，我们基本可以锁定，哎，越国国都就在绍兴，这是我们在属于这个时期的考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在沉睡了2500年后，这座在《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被反复提及的越国。

0: 都城终于在今天的绍兴古城露出了真实面貌。
1: 历经两年多的考古发掘，鸡中遗址和塔山遗址共同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此次评选中，城市考古与都城考古项目占据多个席位。这些项目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在城市更新和基建过程中得到及时的保护与发掘。
2: 入选的郑州商城遗址，其核心发掘区域就位于寸土寸金的郑州市中心。城市更新的同时，一座3600年前的都城渐渐拼出全貌。这个过程得益于严格执行的考古前置政策。在古都洛阳盛唐核心里，正平房遗址的考古收获重大突破。
1: 在多个版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洛阳市坚持将大遗址集中的区域划为非建设用地，用规划层面守住了保护红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洛阳工作站站长石自社表示，
3: 他是从这个城市规划层面有一定介入，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大遗址的这个保护修复所以才给他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空间。
2: 这些来自各地的实践被写入全国基本建设考古和文物保护案例选编，成为考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的生动注脚。
1: 从绍兴到郑州，从洛阳到全国各地，考古前置的制度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认同和实践。它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一套真正运行的制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董新林表示，
4: 在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保护下来的遗址，我们都保护下来。考古工作，我们地方给我们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同时呢，我们发掘出来的大遗址得到的保护的状态越来越好，这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局面。
2: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共识，形成制度突破，让考古成为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石之一。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呢，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四川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拨打400-827-7911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2: 只要您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呢，是专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谋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不少。
1: 那么大家看好这个时间啊，想体验好视力和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只要在十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稍后我们继续。
5: 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

0: 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7: 好的，聆听天下，我们直播继续。今天是2026年高考倒计时19天，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呢，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也摆在了每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孩子们将来报什么专业合适。
8: 其中有这样一类专业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教育部今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新增的38种本科专业，是因为这些专业鲜明地体现了国家战略急需与民生关切的双向奔赴。这些专业都是什么？考生和家长该怎么来选？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10: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9: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11: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采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7: 那在今年的新增专业当中呢，还有一个显著的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12: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8: 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

0: 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闻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1: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2: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了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了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
3: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不少城市都建有专属的骑行绿道，可骑行爱好者想去畅快骑行，往往呢要先长距离的赶路，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疲惫不堪，于是带着自行车上地铁就成了很多骑行爱好者的心愿，省时省力，一键直达心仪骑行线路。
2: 那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的乘客的空间？未来会全面放开吗？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4: 北京地铁昌平线试点站包括西土城站、拱华城站、昌平东关站以及十三陵景区站，衔接北京市昌平区北部42公里骑行绿道。近日，记者来到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探访。
5: 我现在在北京地铁昌平线的昌平东关站，这里呢作为轨道加骑行的试点车站之一，是可以携带自行车来进站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标识，我们骑行的乘客呢是需要乘坐直梯进站的。
4: 进站时地铁安检人员会对车辆尺寸进行核验，确认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根据交通部门要求，可进站的两轮自行车需为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也就是大约71厘米。
5: 量完了车轮的尺寸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给自行车套上专用的防护罩，这样乘客在车站内只能提着或扛着走，防止骑行也是为了保障安全。我们自行车上呢有很多这种突出的零部件，那套上防护罩之后呢也可以防止剐蹭其他乘客和设施，同时呢也是对自行车的一种保护。
4: 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购票方式也有所不同，乘客需提前在易通行 APP 内购买30元每人次的骑行票，包含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
5: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提前买好的骑行票进站乘车了。自行车上地铁之后呢是需要靠在这种空旷的地方，同时呢人要随时看护好自己的自行车，防止倒伏。
4: 一路走访体验下来，记者见到不少骑行爱好者，大家纷纷表示关键位置指引标识一目了然，站内还有工作人员贴心协助，全程出行顺畅便捷。骑行爱好者刘雨嫣说，
6: 今天是我第一次带自行车上地铁，我感觉一路上指引都非常的清晰，工作人员看到我带着自行车之后，他们也帮我搭把手，所以说一路上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手忙脚乱的感觉，反而是非常的从容融融。
4: 不少骑行爱好者告诉记者，试点站点虽然不多，但精准贴合骑行人群出行刚需，从一些试点站出站后，短途骑行就能够到达热门骑行目的地，出行游玩体验舒适惬意。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面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9: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8: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9: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

0: 红游大美四川。
1: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 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推进文博旅游发展，加大文物考古发掘研究阐释力度。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四川各地文博场馆举行多样活动，让古老文物走出深闺，融入百姓寻常生活。
1: 作为文博领域的年度盛事，昨天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馆开幕。会上公布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获奖名单，其中四川两大展览获奖分别是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小平您好》基本陈列馆和成都博物馆金线。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展，彰显了四川文博在策展布展上的绝对实力。
2: 国家级奖项捷报频传，省级荣誉也同步揭晓。在川渝主会场八中，2025年度四川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等多个奖项也同步揭晓。其中，由四川省文物交流与信息中心与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水陆公站文铜壶海报获得了10家文博海报奖。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清韵文物里的中国传统色彩美学，广安市博物馆大漠长歌敦煌石窟艺术特展等展览入选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广安市博物馆馆长段德强：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博物馆还将在保护、展览、服务等多方面发力，会持续做好本土文化资源的专题系统研究，全面推进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和素质化保护，不断夯实馆藏文物的科学化保护利用水平。
1: 除了展览评选，全省各地博物馆也围绕年度主题推出形式各异的特色活动，让文物活在当下。达州市渠县历史博物馆将经典诵读、雅乐同奏、古典乐舞与文物实景参观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体验唤醒传统文化活力。宜宾博物院邀请在宜留学生、高校优秀青年代表现场体验剪纸、面塑、竹编制作，感受非遗匠心。南充博物院联合张兰纪念馆、罗瑞卿纪念馆三馆资源，通过集章打卡、拓印体验等活动，以新颖有趣的沉浸式体验拉近文博与大众的距离。
4: 特地拐弯过来的，就想看看南充的历史，那特别是那个盖章的，我老年人也第一次看见，什么能够套装成一个图画，很有意义。看了这些照片文字，就是等一下再去看实物，就比较有印象了。
2: 在服务大众的同时，博物馆也积极拓展边界，将文化的种子播撒到更加广袤的天地。泸州护国战争博物馆铁血护国志愿服务队走进纳西区打鼓镇普照山小学，将流动博物馆搬进山区课堂，通过 AI 技术和革命历史融合，为孩子们

0: 带来沉浸式社交体验。
1: 德阳三星堆博物馆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平城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特展开展，展览荟萃石刻造像、陶器、金器等120多件套展品，全景呈现云冈石窟1500多年的开凿历史、艺术巅峰与保护成

0: 活化利用文物最终要服务于文旅融合发展。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文物加旅游，发展非遗主题文化游和深度研学游、科普游。沿着这一思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打造的古蜀金沙邻里市集在宽窄巷子热闹开市，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社区学校共创的金沙文创，让厚重悠远的古蜀文明在市井烟火中活了起来。
1: 武侯祠博物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让三国文化跨越山海与世界对话系列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让中国文化可感可知，助力外国友人读懂中国。泰国留学生布萨伊，
2: วันนี้เป็นวันพิพิธภัณฑ์โลกนะคะ
3: 国际博物馆日，每个国家的博物馆都会举行很多活动。武侯祠的活动很棒，讲解很细致，还有中国民乐的演出，古代体育项目的体验，让我们外国人快速了解到这里的历史文化。
0: 文化遗产连接人们日常，高品质文化供给滋养巴蜀大地。截至2025年底，四川备案博物馆纪念馆总数已达459家。过去一年，四川各类博物馆累计举办展览2692个，接待观众1.06亿人次，文创产品总收入超4.67亿元。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四川正以更开放、更创新的姿态推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深厚持久的精神动力。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进段广告，我们回来。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试验检测，品质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非常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27-7911都能领取专属补贴，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5: 本品无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6: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0: 这人呢，一上了年纪呀，眼部的机能就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一开始呢都没有在意，结果呢后面是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就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听众呢都在用，贴完啊，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
1: 重点提醒大家，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外加多。

0: 功能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只有十分钟，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时段呢，我们来聚焦国际。十年前，2016年6月，一场全民公投改写了英国的历史轨迹。脱欧派胜出，英国踏上了脱离欧盟的历史性进程。
0: 2020年，时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脱欧协议法案，英国正式退出，成为第一个离开欧盟的国家。脱欧后，英欧关系经历了从紧张对立到逐步回暖、务实合作的转变。
1: 2024年，工党重新执政。斯塔莫政府随即按下了英欧关系的重启键。斯塔莫本人多次公开表态，承认脱欧是一个错误决策。
0: 随着英国与欧盟进入关系重置的关键阶段，日前斯塔莫政府正式推出一项立法计划——欧洲伙伴关系法案，强调要加强与欧盟的经济联系，终极目标是使英国成为欧洲的核心。
1: 然而，这一计划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主权让渡、议会民主与经济现实的激烈争论。英欧关系的重置之路究竟面临哪些困难呢？我们先来听报道。
2: 日前，在英国国王演讲中，欧洲伙伴关系法案正式亮相。这部立法旨在将英欧达成的各项协议落地生根，为未来更紧密合作铺好国内法轨道。其核心目标直截了当，那就是系统性对齐欧盟监管规则，从而砍掉贸易壁垒，提升经济效率。英国商会等商业团体纷纷叫好，认为简化贸易流程能降成本、促经济，食品制造与物流业尤其受益。推出法案的首相斯塔莫将这一法案视为英国重回欧洲核心的战略一步，并称其兑现了工党的竞选承诺。
3: 作为本届政府的决定性行动，我们将重建我们与欧洲的关系，让英国回到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核心，这有利于经济增长，它将降低生活成本，加强我们的安全。没有充分的理由反对它，因此，为了我们的经济安全，为了我们的劳动价值，本届政府将采取行动。
0: 然而，这一法案计划允许内阁大臣通过次级立法直接引入欧盟单一市场规划，议员无权辩论或者是修正具体条款，只能整体表决。批评者痛斥这是橡皮图章式审批，议会监督权被大幅削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欧洲经济研究室主任孙艳红认为，
4: 斯坦莫政府呢采取次级立法的方式呢，首先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如果每项规则都由议会来逐条审议的话呢，容易重新激化英国国内脱欧派与亲欧派之间的冲突，使得对欧盟经贸再度沦为政治斗争。那么其次呢，这也是向欧盟发出一个积极信号，有助于增强欧盟对于英国执行能力的信心，那么为未来双方的谈判呢留出来了更大的余地和空间。那么此外呢，我认为当前英国还想要呢进一步提高投资者对监管稳定性的信心，对于汽车呀、医药啊、化工等英国长期依赖欧盟市场的企业来说呢，英欧规则的对接呢可以减少英国企业的合规成本，那么提升英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1: 争议不止于议会主权，强硬脱欧派，也就是改革党与部分保守党人指责法案暗中推翻脱欧，背叛了收回控制权的脱欧承诺。前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勋爵讽刺其为欧洲服从法案。
0: 更火上浇油的是，斯塔莫日前在地方选举惨败后发表讲话，回答问题环节当中，并没有排除未来让英国重回欧盟单一市场或者是关税同盟的可能性，指称那是大选之后的事。外界普遍解读为他可能已经放弃原有红线。
1: 眼下的英国深陷政治泥潭，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呢，斯塔莫的首相之位也是岌岌可危。如果他倒下，继任者将是英国十年内的第七位首相。十年前发生了什么，正是脱欧公投的历史性时刻。
0: 伦敦市场，萨迪克

0: 汉近日公开表示，英国政治困境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重新加入。他将英国脱欧称为最严重经济自残行为，并且强调，这是导致英国经济增长放缓、投资下降、公共服务承压的重要原因。
1: 他呼吁斯塔默在下次大选的竞选纲领当中要明确承诺，如果工党获胜，将推动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是这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斯塔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通话，计划于今年夏季举行第二届英欧峰会，目标包括青年流动、能源合作等深度议题。去年五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峰会，双方在安全与防务、贸易、渔业等领域达成多项协议。斯塔默近日还在演讲中提及，希望重新加入欧盟教育与国际交流项目伊斯拉莫计划，作为英欧新合作框架的核心，让英国青年能在欧洲工作、求学、生活。工党政府上台后，不断释放政策松动信号，英国媒体近期也密集讨论英国重新入欧的可能性。
3: 大多数经济学家说，我们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最近与印度等其他国家达成的新贸易协议并没有弥补我们的损失。欧盟仍然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有一半的贸易是与欧盟进行的，但在英吉利海峡或爱尔兰边境做生意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也更加昂贵。美国因其活力、共同语言和对自由市场的热爱而被吹捧为更好的前景，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4: has proved an unreliable partner. Now, I just want to give you one very interesting example.
5: 我想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明单干是多么困难。当你打开饮料瓶时，盖子会连在瓶子上。在美国不是这样的，但在欧盟是这样。这是欧盟的一项规定，说盖子必须连在瓶子上，因为它会回收盖子。在英国，我们的瓶子就是遵循欧盟的规则。这只是一个例子，你也可以独自去做，但你还是会发现，你总是和你的大邻居绑定在一起的。
4: What your big neighbors up to anyway?
6: 公众已经改变了主意，在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55%的人说他们想重新加入，只有1/3的人想留在外面。
0: 然而民调升温挡不住脱欧核心群体的怒火，渔民组织痛斥延长欧盟渔船捕捞权至2038年是出卖国家渔业未来。改革党在五月地方选举中狂揽超1400席，反映出脱欧派选民正以选票惩罚亲欧政策。党首法拉奇扬言，如果改革党掌权，那么将废除所有相关协议。
1: 那受制于当下的政治现实，唐宁街对于是否重返欧盟单一市场或者是关税同盟的措辞显得小心翼翼。好，我们继续来听孙艳红的观点。
7: 因为脱欧在英国仍然是一个高度敏感性的和高度撕裂性的政治议题。那么虽然距离2016年公投脱欧到现在呢已经过去将近10年，但是呢尊重公投结果仍然是大量的英国选民的这个政治的心理吧。尤其是在英格兰中北部的这个红墙选区和部分中间的这个摇摆选民当中，如果被解读为要推翻脱欧结果，就可能被保守党、改革党还有这个右翼的媒体炒作成背叛民意吧，那么从而会削弱工党来之不易的民意支持基础。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英国国内政治的约束，保守党当中的右派还有改革党以及部分这个舆论吧，是高度警惕任何向欧盟规则靠拢的举措，担心呢英国在名义上脱欧，在实质上回归，因此呢即使是一种技术性的这个规则对接也是容易被政治化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来自欧盟方面的制度约束，就是欧盟坚持是单一市场的四大自由不可分割，也就是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必须整体上适用英国不能是挑选式的参与特别是人员自由流动方面的。那么经过之前脱欧的过程当中谈判的这个拉锯战之后呢，目前的欧盟方面不太可能再为英国破例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双方的互信呢仍然没有完全恢复。英国脱欧后呢，曾经 围绕这个北爱尔兰议定书呢产生了很多的争议，那么这使得欧盟对英国政策的稳定性是持怀疑和谨慎态度吧，更倾向于要求英国给出这种可持续的规则对接承诺。

0: 制度性的承诺，而不是某届政府的短期的政治承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过特朗普17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协议。
2: 不过呢，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表示如果伊朗不满意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军事行动。那么美以伊战火是否将再度燃起呢？
1: 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观察，当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僵持不下，双方确实存在重燃战火的风险，空袭依旧是美方的主要打击手段。
3: 伊朗要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打破了美国之前主导的或者说坚持的国际规则，这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那么这些问题呢，仅仅靠谈判恐怕呢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美军该补充的弹药也补充了，而且呢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已经具备了再次进行高强度打击的能力。美伊之间确实有重燃战火的可能，如果说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在打击手段上呢和之前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我觉得呢仍然会以空袭为主，但是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强度，包括针对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可能会和海湾国家进行更多的协同联动，减少这些国家的损失，进而呢降低这些国家带来的反向的压力。至于派出地面部队呢，我想呢只能是最后的一个选项，因为风险非常高。那么在伊朗看来呢，美国没能在战场上得到的东西，伊朗不会在谈判桌上拱手相让。比如说美方要求伊朗把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移交给美国，而且呢仅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这等同于要求伊朗完全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发展起来的核成果。另外呢，伊朗和美国谈判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收益，它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美方呢对伊朗只有损失没有收益的协议，伊朗是难以接受的。而一旦伊朗正式

0: 一柱核设施，这等同于要求伊朗完全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发展起来的核成果。另外呢，伊朗和美国谈判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收益，他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美方的对伊朗只有损失没有收益的协议，伊朗是难以接受的。而一旦伊朗正式拒绝这样的一个方案，美以升级军事打击的概率将显著的上升。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全力运转的情况，可能会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现在双方停火一个多月，伊朗通过一些机械设施进行施工，理论上是可以重新启用这些基地的。这样的话，被封闭的一些导弹、一些发射装置还能够继续的使用。但是呢，能否达到战前导弹战力的 70% 这个数字，我觉得是存疑的。按照之前外界的评估呢，战前伊朗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在冲突中呢，消耗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有上千枚的。伊朗能否保存那么多的弹道导弹，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1: 今天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早安。山河铺展长卷，岁月藏进步履，背上行囊去遇见生命中待拆封的惊喜。今日早安寄语，不必等下次，现在就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

0: 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1: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0: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

0: 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

0: 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惩

0: 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零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总台记者邢雅文。
5: 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天晚上的21:44到今天的凌晨3点，地震呢共造成1人受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目前呢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工作以及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呢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都处于基本的正常运行状态。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六部

0: 我们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17.27 亿吨，同比增长 2.8%。
0: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据以色列方面18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连续2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2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

0: 伊朗政府表示，伊朗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这次新闻核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
6: 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俄中元首会晤是我们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普京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对未来充满信心，将一道积极发展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扩大人文交流，鼓励民间往来。普京表示，俄中之间的紧密的战略协作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同时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与共同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上针对美伊局势发文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夜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

岛防空系统启动。当天晚些时候，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表示，启动防空系统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广西柳州昨晚再次发生5.2级地震，与昨天凌晨地震震中仅相距约1公里。两次地震之间有关联吗？还会有余震吗？
1: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现场发布北京倡议，全球如何应对产业升级的大趋势？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进行时，
4: 我们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5: 这是当地昨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柳南区多地震感强烈，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柳北区有房屋墙体开裂。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柳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邢雅文。邢雅文，那昨晚的这次地震有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没有统计到更多的财产损失呢？
6: 好的，昨天晚上9:44，在柳州市的柳南区又发生了一次5.2级的地震。那么目前据初步的排查统计，从昨晚地震发生到今天的凌晨3时，地震共造成了1人受轻微伤，1间无人居住的泥房倒塌。那目前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和群众的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和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的状态。那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柳南区的其他镇和街道的震感都比较强烈，那部分的村呢也是出现了房屋倒塌和房屋墙体开裂的情况。昨天晚上在这场地震之前，柳州市举行了抗震救灾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昨天白天的抗震救灾工作情况。而就在发布会之后不久，柳州市的柳南区就再次发生了这场5.2级的地震。我们也注意到，这是当地一天之内第二次发生5.2级的地震。昨天晚上我在受地震影响比较严重的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看到，地震发生后啊，路面也是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塌。

0: 坍塌，目测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在现场呢，有一台大的钩机将沙石推到这些坍塌的地方。
1: 那在昨晚的地震发生前不到24小时啊，也就是昨天凌晨的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这次地震导致两人遇难。地震发生后，柳南区设立多个集中安置点，安置转移群众。
2: 一天之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安置点的群众过得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连线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安置点看到的情况，大家吃得好吗？住的条件怎么样？
0: 好的，主持人，昨天晚上的地震发生之后啊，我和同事就来到了太阳村镇的螺蛳粉小镇会客厅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呢也是太阳村镇比较大的一个安置点。要说昨天晚上地震发生后集中安置点最令人雀跃的一个消息啊，就是在电力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群众居住的临时帐篷在昨晚实现了通电。昨天我们也在现场看到蓝色的帐篷内亮起了温暖的灯光，也给大家在昨晚这个雨夜添了更多的暖意。另外呢，我在现场了解到，在昨天的地震过后，有比较多附近村镇的居民陆陆续续又来到了这个安置点，这样呢就导致昨天白天搭建的救灾帐篷啊供不应求。因此昨晚在安置点工作人员也在紧锣密鼓的给群众发放帐篷、折叠床还有毛巾被等这样的一些物资。现场呢还有民兵和热心村民帮大家搭建帐篷，那搭好帐篷通上电，转移群众在临时安置点也能过得比较舒心。那今天一早呢，我和同事是再次来到了螺蛳粉小镇的会客厅的这个安置点，我们想来看一看一夜过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那我在现场看到呢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场确实搭建起了更多的这种应急的帐篷。虽然我现在并不能掌握这个帐篷具体的数量，但是可以肉眼直观地感受到帐篷比昨天要密集了很多，所以这也意味着现在有更多的群众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另外呢，工作人员还告诉我，在昨晚的地震之前，他们就已经在着手布置新的安置点。新安置点的位置距离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螺蛳粉小镇的安置点不远，它是一个室内的安置点。因为这两天柳州都出现了降雨天气，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室内的安置点，可以让这个群众避免淋雨，减少感冒。那我现在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场的安置工作还在进行中，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2: 嗯，好的，邢亚文，你们在前方采访，也请多多注意安全。
1: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刘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刘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柳州市地震监测中心主任李高峰
3: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

0: 南区 5.2 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如果您刚才仔细听了柳州这两次地震的数据，您就会发现两次地震发生的经度是完全一样的，纬度只差了0.01度，震源深度同为8公里，这两个地方理论上只相距1100米左右。那么这两次地震之间有没有关联？地震和当地近期的降水有关系吗？关键是后续是否还会发生地震呢？
0: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嫣妍介绍，这两次地震时间间隔约21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后集中释放的过程，后续不排除还会出现余震。
2: 通过现场调查，然后也通过当地的这个水位和水温的观测，那么我们初步认为这一次地震活动的话是与这个降雨没有直接的这个关联性的。地震多发生在夜间这样的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统计规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是因为地震如果一旦发生在晚上的话，大家可能会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子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1: 针对房屋倒塌的情况，有网友提出，5级以上的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此，韩妍妍分析认为，昨天凌晨的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3: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因为这次地震初步推测的最高烈度是7度，那么当地可能会有部分的这种老旧房屋抗震能力相对比较差，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次地震破坏比较大。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因为柳州大部分地区是属于岩溶地貌，那么这一次地震的话可能会使地下这种溶洞啊、裂隙啊，或者是岩层的这个结构会被松动，那么整体岩层的稳定性会下降，同时的话这种松动也会造成这种放大后续余震的这种震感与破坏的效果。
0: 平时我们很少听到柳州一带地震的消息，韩妍妍也介绍，这一区域的地震活动确实频度较低。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仅发生过一次5.0级以上地震。除去昨天的两次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发生5.0级以上地震8次。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将密切跟踪余震活动，持续开展地震序列跟踪分析和滚动会商研判。有关广西柳州地震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0: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
10: 是我给自己的遗

0: 式感。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达到72家。
2: 多位外国政要和工商界代表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活力，表达了对华合作的强烈意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本次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议题紧扣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尽管整个活动只有半天的时间，但内容安排非常密集。首先是开幕式，开幕式后举办了一场全体大会，多国商会会长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进行了充分讨论。在全体大会后则是两场平行论坛，嘉宾们聚焦人工智能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话题展开讨论。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约兰达·迪亚斯·佩雷斯在开幕式上表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剧烈动荡，因此更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加以应对。他高度评价中国通过产业政策在光伏、电动汽车及机器人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并表达了对中国投资的欢迎。他认为欧盟与中国应携手应对全球重大挑战，通过对话协商实现更平衡、更可持续的双边贸易。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副主席爱德华·艾里森·怀特接受采访时透露，全球中小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正持续升温。
4: 中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机遇，上周以英伟达、马斯克为代表的多家企业纷纷来华寻求合作。世界贸易中心协会汇聚了全球众多成长型中小企业，他们都渴望与中国开展合作。本次峰会蕴含着巨大的机遇，近几周各国领导人都传递出明确信号，倡导良性竞争，携手把握全球机遇，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合作机遇。
3: 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结合近期中美高层互动的最新进展，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前景做出了积极判断。
5: 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开启了稳定并扩大美中贸易与投资合作的新进程，贸易往来将更加顺畅，这对出口是积极信号，同时双方企业的双向投资也有望进一步深化，包括众多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以及美国企业持续扩大在华布局。
3: 本次峰会上，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代表与会工商界发布了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包括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体制升级，以及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搭建更多务实有效的经贸促进平台，走出去引进来，不断织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际朋友圈，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新的贡献。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严攻，监狱再造，
12: 中国攻坚战。
1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

0: 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行驶。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将在广州市举办，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共同开启一场场乐享美好山河的文旅嘉年华。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并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天气方面，今天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和西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举办。本届环湖赛设6个赛段，总里程529公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将在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17号抵达该岛首府努克，计划参加19号和20号由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今天和明天，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两颗明亮行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若天气晴好，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两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下面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前四月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还有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调研时强调，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生成制赋能制造业。那昨天周一 A 股市场是扛住了外盘波动的影响，震荡后主板指数基本收平。

0: 部分指数比如双创、中证1000、中证2000，甚至还红盘报收。科技和中小市值弹性风格仍然活跃。那继续关注外盘震荡，油价走高，美联储降息预期升变背景下 ，A 股市场结构性行情的演变。那今天早上呢，指数低开之后震荡强弱有所分化，上证综指低开8点，一度翻红，目前还是下跌8点，至4122点。深成指低开60点，目前扩大跌幅，下跌196点，至15335点。创业板指低开0.53%，目前跌1.87%，至3841点。前几日相对强势的科创50、科创100，目前也是跌幅有所扩大。板块方面，涨幅全列是影视院线以近3%以上，近3%涨幅领涨，文化传媒上涨超过2%。其后是 IT 服务、软件开发、游戏、互联网电商、白酒、小家电等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能源金属下跌超过3%，小金属跌幅超过2%。其后非金属材料、贵金属、军工装备、半导体、化学纤维、工业金属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0:00。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通知明确以下

种类不能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一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二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三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八点至今天八点，据水文部门监测，广西防城港、钦州、南宁、柳州和百色等市降中到大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日雨量最大的为防城港市防城区纳凉镇269.5毫米。受降雨影响，北仑河、毛岭江、洪水河和防城河等江河出现1至5米的涨水过程。北仑河、玉江支流、石梯江等两条河流三个站出现超警0.82至1.05米的洪水。当地时间18号上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正式启动。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的机场核心区域，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约合340亿元人民币，计划于2030年完工。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竭尽所能，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渤海、黄海中西部部分海域、山东半岛南部沿岸海域、长江口、杭州湾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内蒙古东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湖南省石门县强降雨灾害，已致一人死亡，两人失联。湖北省宣恩县三人死亡，四人失联。荆州市区所有泵站连续运行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中东部大范围强降水过程持续，各地如何进行应对？
1: 专家解读，刚到五月为何出现南北贯通式强降水，后续雨情怎样？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情况。

0: 昨天白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雨，山东中东部、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贵州黔东南、湖南常德局地大暴雨。
1: 从昨天夜里开始到明天，大范围降雨过程在北方趋于结束，但在南方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接下来我们关注湖北，总台记者从湖北恩施州宣恩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17号到18号，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截至昨晚8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
1: 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晚10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部分街道乡镇累计雨量可能达120毫米以上，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好在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8点到明天8点，武汉的天气将转为小雨。
0: 昨天荆州暴雨积水停工停课的话题冲上热搜，16号早上8点到昨天晚上的8点，荆州市31个乡镇55站雨量超过250毫米，56个乡镇95站雨量超过100毫米。荆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昨晚10点33分发布通知说，截至昨晚9点，荆州市中心城区仍有8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
1: 那么现在荆州中心城区的内涝情况有没有缓解？马上来连线正在荆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彭照。你好彭照，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荆州市沙市区的红星路，那么今天啊这里的降雨已经是暂停了，那受此前的这个降雨天气影响呢，这个路段从前天晚上开始就有了积水，积水路段呢大约有数百米长。昨天啊我们在这里采访的时候，积水是漫过了我的脚踝，那么今天的这里今天这里的积水呢是明显下降了不少，预计有10公分左右的一个下降的高度。部分路段的积水呢已经推到了马路牙之下了，那么交警啊正在现场指挥交通，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明显比昨天要多了一些。那么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受到强降雨这个天气的影响，咱们的数据其实也更新了一波，就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一个7点，荆州中心城区的9处点段积水较多，内涝严重。那为了全力防范强降雨次生风险，保障广大市民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那当地的交管部门已经是对中心城区的2处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像我现在所在的路段呢已经是实行了这个管制的，那刚才我沿途过来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路段相关的部门正在进行一个排水工作，那么相关部门也是提醒在交通管制期间呢，请广大的这个驾驶人市民朋友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拒绝服从现场的民辅警指挥，避免强行涉水通行、占道滞留，确实需要紧急出行的这个车辆呢务必提前检查雨刮、刹车、灯光等车辆设备，全程低速慢行，谨慎驾驶，保持车距。那么天气预报也显示后面几天呢是小雨，当地的排水工作也在持续进行当中，相关部门表示啊也将尽快恢复城市秩序。好的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彭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昨天深夜了解到，目前荆州城区所有泵站已连续运转超48小时，全力抢排积水，积水水位已有大幅下降。荆州市建设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应爽介绍，
3: 整体上已经有比较大幅度的回落了，整个无论是河里的水位、路面上的水位都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监测的结果显示，已经回落了有20厘米了。接下来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基本上就没。

0: 没有降雨了，非常非常小了、
1: 哦、
0: 应该是到了一个叫我们产水呢包括排水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期了，我们也是连夜晚上在加紧抽排。
2: 昨天，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前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形成内涝，导致患者就医受阻。救援力量接到指令后，迅速抵达现场，利用救援艇安全转运就医人员。昨晚，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副支队长赵军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早上8点多，我们开始来的时候，最深处是就是到大腿根部这个，现在呢就是在最深的地方就是到膝盖上方一点，水面可能是降了有40多公分。目前来说，我们这个转运工作还在持续，但是现在强度就有所减弱，就是从医院转移到对岸，或者是没有积水，或者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就是保障医生的那个上下班和群众的那个就医。有几个尿毒症的患者，他要到医院透析，他们没法行动，然后我们是上门把他们抬上舟艇，然后再送到医院。
4: 赵军辉还介绍，他所在的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共出动了1400余名救援队员，除了在荆州市中医医院抢险救援外，其余救援队员还来到二干渠等地进行水库堤坝的加固和管涌险情的处置。
3: 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大队在那个川甸镇九口堰水库的泄洪渠，泄洪渠出口两侧就有部分的塌陷，然后我们又进行了机械打桩和抛填沙袋进行加固。
2: 从5月17号开始，湖北多地迎来入汛后的首场强对流天气，武汉、宜昌、荆州、荆门、恩施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湖北省多部门高效联动，及时发布预警提示，提前启动应急预案，迅速赶赴救援现场，全力保障降雨期间群众安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葛天宇。葛天宇，那这一轮强降雨中，湖北各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群众安全？现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5: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5月17日晚上8点左右，湖北襄阳市南漳县遭遇了强降雨，251省道响水洞路段发生了山体滑坡，落石和泥土占据了路面。执勤民警迅速设置警示标志，疏导滞留车辆，并第一时间联系公路养护部门展开联合抢险。经过2个小时的全力清理啊，路面障碍被成功清除。另外，受强降雨影响，18日荆州市西干渠水位迅速上涨，导致新华路桥雨水排涝口被降雨完全淹没。由于水位过高，雨水管网无法正常外排，周边区域积水深度持续上升，给市民的出行和交通带来了较大不便。为了尽快缓解内涝压力，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派大流量排水抢险车，在新华路桥排涝口前端设置了3条排水干线，采取强排方式开展应急抽排作业。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荆州市中医院、沙市区、荆州市巴岭山镇辖区等多地开展人员转运、排涝抢险、河堤加固等任务。高速公路方面，18日凌晨，武鄂高速公路遭遇强降雨，湖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一支队鄂州大队迅速启动汛期应急预案，在5公里处一积水点提前安装排水泵。民警和养护人员根据这个雨势和积水的变化，动态调整了排水方案，有效控制路面积水，保障了道路正常通行。为了将恶劣天气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湖北省公安交管部门加强了与交通、城管、市政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提前把物资、装备和人员前置到一线，针对汛期易发事故的点段全面加大巡逻密度，重点排查桥梁、隧道口、长下坡和低洼路段等易积水区域的安全隐患，增设交通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那么截至18日晚，湖北多地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预计啊，19日开始湖北的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20日湖北省将迎来降雨间歇期，湖北全省以阴天到多云为主。21日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在这里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请广大驾驶人牢记降速、控距、亮尾，注意避开易积水路段，确保行车安全。 暴雨期间非必要请不外出，不涉水，遇险时请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目光转向湖南，预计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湘西、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已针对湘西州中南部、常德大部、益阳、岳阳西部、怀化大部、娄底西部、邵阳西北部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4: 其中常德市石门县从17号早上7点起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瞬时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群众转移、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000多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 截至昨晚7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石门县1人死亡、2人失联。目前总台记者正在前往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石门县湖平山镇。更多石门县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李艳军、姚瑶的报道。
1: 湖平山镇是石门县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18号凌晨1点多，该镇泥沙社区的100多名群众开始紧急转移。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说，虽然上级早已有预警和防汛部署，但短时降雨的强度和河流水位的涨势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在紧急排查时，他们发现一位70多岁的吴姓老人仍滞留在2楼不愿撤离，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此时洪水已经有齐腰深，
6: 到了大概腰部以上吧，破门进去的嘛。我们去救的时候到了1楼，那个门已经掩了一半了，还勉强能进去人，太快了，真的太快了。没有通过之后，我们都是采取的那个救生衣啊，用的楼梯啊，那样把它放楼梯上面把它拉过来的。
1: 泥沙社区部分房屋临近河道，水位涨势迅猛。文书年和一位乡镇干部巡查时，在一处低洼地带看到一位女士已经爬上车顶，孤立无援。
6: 一个宾馆里面停车场吧，我们发现那个车在那里打转转打转转，车子就浮起来了。我先过去，那个浪太大了，到了我下巴下面了嘛，一浪把我打回来了。当时我们两个借了个游泳圈，拿了个绳子，跟那两个人腰上一人逃一截，这两个人。他走一步，我走一步，这个挪过去，真的走前面嘛，跟他身上套了个游泳圈，他走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嘛，慢慢的游过挪过去的，挪到车顶把他救出来，那真的想一想都后怕。
1: 记者采访了解到，湖平山镇30多个社区村，约一半的村乘车到湖平山镇镇政府所在地要2个小时左右。昨天深夜，湖平山镇党委副书记严彩虹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交通和电力问题。
7: 该转移的我们全部都转移出来了，有安排在宾馆的，有安排在亲戚朋友的，安排在其他村上的都有。我们总共38，基本上周边的几个能到，其他都到不了。电力和网络这公司已经进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交通的压力是最大的。
1: 严彩虹表示，后续抢通镇政府通往各村的道路是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
7: 后面因为不是1天2天就能进去的，就考虑一个生活的问题。我们这边的山呢，它都非常的险峻，我们这边道路啊，往往可能没有备用道路，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很难。
1: 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介绍，本次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西北部乡镇，受灾群众按照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其中安置点配备了基本生活、医疗等物品，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了50万元安置资金。杨年国说，目前降雨还在持续，救灾的难点在部分偏远山村。
8: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难点主要是有些部分乡镇、部分村呢，这个通信和道路现在不是很顺畅，有的地方只能到了村部啊，可能到农户家里可能就要去头部去进行，对我们的这个抗灾救灾啊造成了一定很大难度。
1: 湖南省和常德市两级政府派出的支援力量已经到达石门县开展工作。
8: 你像我们的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 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还有一些正在进行之中，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100多人的专门。

0: 队伍，市里面也派了专门的队伍对我们进行支援。下一步呢，主要是针对老百姓这个水退以后啊，因为被淹的房屋比较多嘛，虽然没有垮塌，但是被淹的房屋还是比较多。
1: 今天我国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不过北方降雨逐渐减弱，主雨区将转移至江南、华南等地。频繁持续降雨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今年四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3: 是那个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2: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三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4: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量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2: 值得提醒的是，遇上大货车更要躲得越远越好，这些公路巨无霸本就因体型自带致命盲区，雨天更是成了移动的危险源头，稍有靠近就可能让小车卷入险情，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自驾出行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地势低洼路段和临水临崖路段，同时也要掌握车辆落水快速自救逃生技能，有备无患。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7: 是啊，
6: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7: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6: 燕之屋晚宴？
7: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7: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继续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华北、黄淮气温持续偏低，南方大部地区体感闷热。那么近日啊，北方多地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呢，气温是显著下降，大部地区炎热停歇。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呢，本周华北、黄淮的气温

0: 气温仍将持续偏低，那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维持在25度左右。像石家庄、济南等地啊，那本周大部时间天气呢是比较凉爽的。不过在西北地区，那么本周气温呢则将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到30度或以上。而在南方大部地区呢，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那么其中湖南、广西、海南等地23到24号将有小范围的高温出现，而南方其他大部地区的气温波动总体来讲比较的小。我们以上海为例，未来7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26到28度哈，那么上下呢才1-2度的小波动。需要注意的就是本周南方虽然说高温天气比较少，但是相对湿度比较的高，那么体感会比较的闷热，需要大家注意及时的补水防暑。那么南方湿度大，少不了降水的原因，预计今两天随着雨带继续的南压，我国降雨将主要是集中在江南、华南等地。那么预计今天到明天雨下的大的地方呢，包括江南北部和西部、华南中西部以及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中部、广东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儿。
1: 嗯，好的，景瑞。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0:30。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产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记者了解到，5月以来，北京市朝阳区联动全区18个重点商圈。

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搭建跨领域消费平台，市民凭借电影票根可在辖区内不同合作商家享受特定优惠，同时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集等沉浸式体验同步上线。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今天受暴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停运列车已全部恢复开行。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湖北南部、西部地区可能还有暴雨。目前铁路部门正在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状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当地时间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当地时间18号，大约10时30分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式靠岸，船员抵达后再次接受检测。据官方通报，目前船上无人出现症状。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记者从贵州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6点15分，贵州黔东南州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预计19号白天，凯里、雷山、天柱、锦屏等县市部分乡镇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镇暴雨积涝及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新的历史节点推动中俄关系继往开来。
1: 特朗普推迟打击但拒不让步，伊朗再提开辟新战线。
0: 锋线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到明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1: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5月16号，中俄两国同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的消息。当前，中俄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距离他去年8月底9月初来华访问不到9个月，这也将是今年2月中俄元首视频会晤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交流。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说，
3: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慕尼黄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2: 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
3: 我想确实这几年啊，普京总统访华还是比较频繁，而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频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确实是把中国作为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啊，那么是认为中俄关系对他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行稳之间，也是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
2: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说，
4: 我们认为将2026年和2027年确定为中俄教育年是顺理成章的。当前一些前所未有的技术正在涌现，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是其一。其二，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知识，离不开这些知识的持续更新，当然也离不开科技合作。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我们可靠的朋友携手合作。
2: 就在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了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3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3: 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啊中国提出的4大倡议，中俄之间啊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啊，比如说在联合国，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比如说在金砖国家等等，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

0: 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分析认为，中俄高层此轮互动将为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做出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除了

0: 合理方向发展，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一个焦点。局势愈加动荡，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韧的特质就更加突出，双方加强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合作的必要性也越加凸显。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有美方高级官员表示，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美总统特朗普正考虑重启军事行动。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在非常严峻的境地。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当地时间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美伊局势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他强调，伊朗是在维护国家尊严、权威和人民权利的前提下参与对话，绝不会在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上进行任何妥协。政府将动用理性和全部力量，誓死为人民服务，全力捍卫伊朗的利益与尊严。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1: 据沙特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据悉，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伊朗官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允许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维持有限的和平核活动方面展现了灵活性，但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上，华盛顿只同意按照分阶段的时间表解冻其中1/4的资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美国重新考虑针对以上问题的相关立场。
1: 该消息人士称，伊朗在其新提案中再次强调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解除海上制裁的要求。伊朗核计划和浓缩铀等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中最棘手的部分，已被推迟到后续几轮谈判中讨论。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8号获悉，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伊朗消息人士称，尽管美国在最新文本中做出了一些调整，但因美方贪得无厌和缺乏务实态度而导致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
1: 这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在核领域的各项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剥夺了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此外，美方仍企图将结束战争的谈判与核问题挂钩，这违背了逻辑，伊朗对此绝不接受。美方必须明白，伊朗绝不会同意以核领域的妥协作为结束战争的交换条件。

0: 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过程中，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2: 视频显示，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的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3: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两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两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两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两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四朵伞花绽出，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4: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踹门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A-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下或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3: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4: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3: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5: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A-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0: 它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1: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0: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街头，一辆汽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起火，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迅速冲上前，与热心市民合力扑灭火情，而这已经是他8年来第3次顺手救火。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义超的报道。
4: 5月8号上午，浙江嘉兴平湖市消防救援大队为外卖骑手赵建荣颁发平湖市消防宣传公益使者聘书，表彰他多次参与紧急救援的义举。面对这份荣誉，赵建荣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事情发生在4月26号，在嘉兴平湖市区城北路福珍路路口，一辆黑色轿车引擎舱突然冒出浓烟，车主和热心路人接连使用2瓶灭火器灭火，都始终无法控制火势，情急之下甚至搬来整箱矿泉水扑救，依旧无济于事。就在此时，正在送餐途中的赵建荣恰好骑车经过，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赵建荣说，
5: 正好看到前面有一辆车冒烟了，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控制住，就是减少损失，让这个火一定不能让它烧起来。
4: 来不及多想，赵建荣立刻停车并冲向路边消防栓寻找救援设备。
5: 那里有很多街面商铺，我去找那个消防栓，然后我就去取了里面的消火栓和那个水袋，我赶紧把它铺好，铺好之后那个长度还不够，大概还缺10米，前面有一节3米的红管子呢，漏水太厉害，这个压力不够。
4: 关键时刻，周边热心市民也纷纷加入，有人帮忙寻找备用水袋，有人协助连接设备，赵建荣则迅速打开消防栓阀门，和现场群众一起展开扑救。赵建荣说，
5: 那我把枪丢给那个前面那个用灭火器灭火的那个师傅，然后我就跑过去把那个消防栓的水打开，打开之后把那个水袋捋好，然后我就去辅助前面那个师傅，他都拿着水枪的。
4: 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火势很快被成功扑灭。平湖市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吴林川说，
6: 到场的时候发现车辆的它的这个引擎部分已经没有明火了，也是因为其他围观群众的积极的扑救，基本上险情已经被排除了。
4: 而此时赵建荣手机里的外卖订单已经超过了15分钟，确认火势彻底解除后，他顾不上休息，匆匆赶去送餐。送完外卖，他又特地返回现场查看消防器材是否归位妥当。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赵建荣第一次顺手救火。2018年，他曾2次冲入一家着火的烤鱼店灭火。2021年，他又在送餐途中帮助扑灭了一辆起火的快递三轮车。 就在前几天，他还两次救助了晕倒在路边的市民。

0: 今年49岁的赵建荣来自四川广元，2000年来到浙江嘉兴平湖工作生活。谈起这些年坚持助人的原因，他说：“
1: 因为我是四川人嘛，汶川大地震过后，我感触很深，因为很多人，全国人民都在帮助我们四川。那么我想在平湖呢，在空闲之余也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0: 2014年和2015年，赵建荣先后在平湖组建了2支民间救援队，并接受了消防部门专业培训，掌握了系统的救援技能。后来还参与了云南鲁甸地震救援、丽水遂昌洪水救灾等。在他送外卖的电动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消防水袋、水枪、消防栓扳手、救援绳和气囊等装备，仿佛一座随时待命的移动救援站。赵建荣说：“
1: 反正不管什么，只要大家需要的，我只要遇到了，我都会帮。”
0: 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善举，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赵建荣又一次次顺手而为，诠释了凡人英雄。平湖市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吴林川：“
2: 他也是长期以来都是也是默默的在乐于助人，特别是在我们的一些常见的一些险情的这种初期处置上面，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说，通过我们长期的以后的培训，也有更多的这样一些热心市民能够站出来。”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零四八，实时路况 Traffic。
1: 零四八实时路况，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你好，
1: 好，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你好，
2: 大家好，这广元绕城高速逛高速，但目前因为晴朗啊，道路司机驾驶大家一定。一直往一路的去进发，发生五分，所以交通会自身

0: 这里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19号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间站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付费。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发现任何的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作用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

0: 好，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5度。来看一下，可能在接下来的明天或者是后天会出现小雨的天气啊，大家时刻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哟。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民生热线，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听众赵先生，他反映说房子垮了没人管，到底什么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吧。你好。
1: 哎，你好。
0: 什么情况呢，赵先生？
1: 就是我家里面那个路，我们那个地方有十户人，
0: 嗯，
1: 有十家人，但是那个路的话，反正是拖拉机上去的很恼火，还不说，还别说是其他的运材料的那个路了，
0: 嗯，
1: 只能是供人走，一个很差，又陡，又雨一下，然后那个地方那个路完全都没法驱车，
0: 嗯，
1: 这么样一条路，然后是那个房子就没法维修，就导致了垮塌了。我看一户垮塌了，一户两户完全已经垮塌了，两户还有八户基本上都处于危房阶段。
0: 嗯，
1: 那个顶子啊，基本上墙垮了一个缺，然后就是用那个顶子，然后就给用给顶起来了，用木头。
0: 这几户都是就是正常的住户吗？是都在这里居住吗？
1: 啊，没法住了，不敢住啊，好多人都在我们镇上去租房子了。
0: 就是这是因为房子垮塌了到镇上去住，还是因为一直在镇上住，所以这边的房子
1: 是
0: 年久失修？
1: 对，年久失修没法住。
0: 是一直是我刚刚问的是，我们是因为一直在镇上住导致这边房子年久失修呢，还是我们在这边住了房子垮塌了被迫到外头去的？
1: 被迫。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路根本不敢上去修，也不敢没法上去修房子。
0: 嗯，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一个是路，二个就是房子。
0: 嗯，路的话，你是想问这个路是什么情况下才能来修，对吧？
1: 嗯，对。
0: 这个是入户路吗？
1: 它是这样的，我们那个组，它是通村公路，是从我们那个组上过。但是我们那个祖上的附近那些农民有些个别的离那个公路近的，他就把那个路自己都接通了，但是我们离那个路还有点远，
0: 嗯，
1: 有接近。

0: 1公里，所以说这个成本高了，没人出得起这个钱。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只是关于这个路的这个修路呢，好像现在是有相应的，比如说有一些政策，可能入户路这边是没有相应的政策要去修，但是呢，不同的地方我们再来问一问不同的专业的人员嘛，对吧？看看我们这个建个县，我们的镇上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划？好吧，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建个县白龙镇宣传政法委员，焕光敏，焕委员你好。
2: 你好。
1: 刚刚赵先生他提了一下自己这个这算老家对不对？
2: 对，
1: 这个状况有10多户的人家现在呢确实也没在那住了，一个是因为路的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拉材料去修这个房子，那么在接下来像白龙镇的话是否有修路的相关的规划呢？像他们这个的话我们能否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呢？
2: 关于他反映的这个路不通的问题，现在目前它应该是个是那种泥翠路吧，或者是就是那种
1: 那现在是泥巴路还是啥呀？
0: 泥巴纯泥路，没有翠石。
1: 哦，纯泥巴路啊。
0: 这是老百姓自己刨的一个小路。
1: 嗯。
2: 那个我们也去了解过吧啊，了解过，他们那个地方是赵家坡。
0: 对，
2: 应该是有梯户人对吧？
0: 十户。我给你背名字。
2: 我们去。对，而且你们常年在外面务工。
0: 对。
2: 确实呢，这个道路的这个需求，在这个需求方面呢，一呢是不大，二呢这那个地方还属于入户路，对不对？
1: 嗯。
2: 或者到现在呢，还没有项目这个入户路的项目实施，但是现在我们白龙政府和黄林村。两位已经了解你的诉求了，并且呢已经积极地向上级交通部门提出了申请规划，这个事情呢你就要耐心等待，这个路的问题必须要有上面的这个项目支持，我们是把申请交上去了啊，请耐心等待。
1: 这个要等多久呢？就是如果说
2: 这
1: 个
2: 上面的上一级的这个项目下达了，我们才能够给他。
1: 意思就是，如果说大家要等这个消息或者等项目申请下来，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时间范围？那么在这个时间范围，比如说我今天申请了，那年底，可能才会结果，而且告知的结果是能修或者是不能修。
2: 它是有一个上面是有一个项目库，项目库按照你的时间。提交的时间来这个往后延，
1: 现在
2: 可能一年，你可能半年。
1: 现在的话，赵先生，你们那边的人就是在自己老家待的时间多吗？
0: 这样的，回去站都没法站，其实我去干嘛嘛？
2: 他是常年在外。
1: 哦，都是常年在外，也就是说，目前的话是希望这条路，如果说有这个规划，能够规划好回老家，做这个新的一些建设，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因为那个我说嘛，是这样的，一个是那个路都是导致了人走得很困难。比方说如果下雨了，雨一冲，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上面的一层泥，泥一冲流然，全都是路的那个岩石啊，全部都是一潮一潮的。然后同时就像那个房子现在已经要在垮了两家，还有一家他那个是修到那个路边去了，总共说应该是准确的9户，因为有一户他修的路边上，然后
1: 9户都有这个意愿要在自己老房子这边要原地重建吗？
0: 对啊，因为那个路，因为现在那个通村道路两边全是画了红线内了，想去买人家的地去修，没办法修，画了红线的。
1: 好的，明白了。那刚刚
0: 现在就是说这个路很恼火，然后就是同时这个老家的房子，举个例啊，比方说我们回去给老人烧个纸，上个坟，然后在房子里面根本没别的，待都不敢在那里面去待，特别危险。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当然刚刚呢，换委员也说了，就是我们已经向上其实都在申请这个事儿，但是目前呢，就是要耐心的等待一下。
2: 谢谢，
1: 等待一下，好吧？
2: 谢谢。
1: 对，如果说确实你们要提前有什么样的一些重建的规划或者怎么样，到时候看能不能把这个路稍微的给大家平整一下，就可能这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呢？应急之策。

0: 啊。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嗯，好的，谢谢赵先生啊，也非常感谢换委员，再见。
1: 嗯，谢谢谢谢，好的好的好的。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拨打啊。那么邓先生他是反映银杏路车辆停放的问题，想来听一听。你好，邓先生。
7: 哎，你好。
0: 嗯，银杏路车辆停放是什么问题？
7: 那个银杏路从5月8日，
0: 嗯，
7: 他那个一个斑马线北侧，嗯，就开始贴那个违停的罚单，
0: 嗯，
7: 欠款他的，
0: 嗯，
7: 但是那个过那个斑马线南侧那边他就没贴，这个就是我居住在附近的，
0: 嗯，
7: 对这个就很有疑惑，有时候就是说临时停一下，或者是来个亲朋好友，
0: 嗯，
7: 在马路上放一下，就是说对这个，处罚觉得是很纳闷，觉得这个，北端贴和南端不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或者是他这个是执法是怎么执行的，
0: 一边停一边贴一边不贴，是这意思啊？
7: 哦，对，就是。
0: 好的，嗯，明白。那这样子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嘉陵大队党支部书记邓超，来回复一下邓书记。
8: 哎，你好。
0: 那邓先生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自己车辆的停放，然后在不同的路段，但是一条大路不同的路段，一个贴罚单一个没有贴罚单，那目前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你好。这样子的，我们城管嘉陵大队对那个银杏路，因为他在那个系统的代码当中只有一个叫做银杏路，
0: 嗯，
8: 没有说这个银杏南北这个区别，然后对于那个京北半山周围所有的道路，包括这个这位听众说的这个银杏南路和银杏北路，包括还有一些他没说到的这个路名，这所有的路我们都在进行管理，都是要贴单的，
0: 嗯，
8: 这个也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我去核实了解了的，
0: 嗯，
8: 所以说这个不存在这个说有一段在贴有一段没贴这个情况，
0: 嗯，
8: 哦，
0: 不存在这个问题。
8: 哎，对对对。
0: 邓先生是怎么发现的呢？
7: 我住在哪里的，
0: 嗯，然后你能不能讲一下，比如说你看到的，你怎么样来判断说确定这个是事实的？
7: 自第一天5月8日开始才贴的，
0: 嗯，
7: 之前就是说从那个办公园一交付到现在一直之前没贴过，因为那个路属于没交付，
0: 嗯，
7: 但是它属于但是开放路段，
0: 嗯，
7: 但是开放路段哈，嗯，根据他们这个执法权限是可以贴的，
0: 嗯，
7: 因为它不属于封闭道路嘛。
0: 对呀，对。
7: 哦，但是属于开放的，刚刚邓书记也说到了，
0: 嗯，
7: 他说这个他们在同都在管理，
0: 都在统一管理，对的。
7: 哦，对，都在管理，这个也能理解，
0: 嗯。
7: 但是我住在哪儿的，
0: 嗯，
7: 下面有一段就是道路两侧，
0: 嗯
7: 嗯，截至今天，那个就是没被贴的那一段都是停满了的，路两侧，
0: 嗯，
7: 包括匝道都停满了的。
0: 哦，你是凭他那个小纸单是吧？
7: 对，那个
0: 罚单来确认的吗？
7: 哦，对对对。
0: 嗯，有没有可能别人把这个纸单放在兜里了呢？
7: 没有，
0: 嗯，
7: 不会。
0: 那这样子，嗯，
7: 比如，嗯，
0: 你说，就是我知道你说到的这个现象了哈，就是比如说，你也明白，在我们管理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个车辆乱停乱放，那被贴那肯定我也是也这个依法依规的，对不对？它有相应的一些管理的规定。
7: 对对对。
0: 但如果说你确实在这个路段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邓书记可能也要依照邓先生指的这个路段我们去看一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后续这条路已经交由管理的话，那我们的市民朋友就应该知道这条道路如果没有施划有相应的停车线的话，它确实不能够乱停，对吧？
7: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大家要需要注意的。
7: 对。
0: 后续的话你的这个朋友家人包括你的小区，对吧？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个宣传的工作，相互知晓一下，就告诉这个路段不能停，那就不能停，那停在那儿贴了罚单也是理所。

0: 然的。
1: 对对。
0: 那这样子，邓先生，既然你刚刚反映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继续存在，我们再和这个邓书记我们交接一下具体的地方，邓书记可能稍后再下来的时候再去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就是通话结束之后下来，就是可以实地，
0: 对，
1: 也不用刻意的去看嘛，就是路过那里可以观察哈，那整条道路的现状。
0: 对对对，当然你的反应呢，
1: 了解一下。
0: 对对对，你的反应呢，我们也是理解的，对吧？从开始到现在，但是我觉得应该在这个期间，它会有几天的一个过渡期，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这个差别嘛，对吧？到时候
1: 因为我是长期住在那里的，我住在那里的，因为我住在那里，比如来个亲朋好友停在楼下，在我家吃个饭，被贴了，然后旁边那一段路有没被贴，我这个我
0: 心理落差还是蛮大的嘛，
1: 心理落差有点大，就是说因为这个执法的话，我认为是合理的，但是
2: 这样子嘛，邓先生，我说一句，就这样子。因为我们对这个路段呢，肯定你想我们执法不可能说这个不公平不公正，只对某一个路段去，另外其他路段我们不去，我相信这个不会的，因为呢，你可能反映到的这个情况有种啥子问题，我猜测啊，可能因为这个车辆毕竟是个流动性的东西，有些人他可能被贴了罚单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他晓得了要管理要贴罚单，他就把车赶走了，也许停到了地下停车场，也许停到其他的能停的位置上去。是吧？又来了一群你这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啊？对啊，但是我们不管这个情况如何，但是我能跟你保证的是，我们对这里面的我也具体核实过，我们所有的路段都在贴，绝对没有说哪一个路段，只要是能贴的、有路名的、有代码的，我们都是在处理的，不会存在你说的这种，我们有一节贴，有一节不贴的，它有可能车辆比较流动，晓得吗？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同时呢，也呼吁你们这边住户，就是因为你也说到了。这个路虽然说我们不谈它交不交付，但是它通车了的，就是这个通车和停车条件，像你们住的周围，假如这个停满了违停的车辆，把你们回家的路给堵到了，肯定你们心里面也不舒服，是吧？所以说我们管理也是理所应该管理的，所以说就呼吁你们这些住户把自己车子停到合适的地方，就避免再出现这种问题，是吧？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车辆它流动性的确是非常大的，对你看到的有可能是他下一波过来的。
2: 对对对。
1: 我最后提一点，然后我就没有其他的了。就是刚刚邓书记也说了，就是说贴的情况，他们就说管理不会说针对性的管理。这个我是相信咱们这个执法大队是说的说法是很正确。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可能是他这个还有一个过渡期吧，还没有陆续的管到那段路去。可能有这种情况。刚刚邓书记也说有可能被贴了，那他第二天就不会停在哪里了。这种情况是有，但是那一段路就从五月八号起到现在就停满了说明那段路的时候他没有被贴过，他第二天才会在那停。
2: 你再具体跟我说一下这个是哪一段路啊？
1: 就是阳光云路三期和粤北城中间。
2: 阳光云路三期和粤北城中间。
1: 对，
2: 就是
1: 有
2: 个下穿的桥了，上来那段路是吧？
1: 就没在就是一个下穿一个桥那个路，但是没在桥洞上面，就是
2: 我在那个上面
1: 走。
2: 对，那个路是这样子的，邓先生，可能你没注意到那有个牌子，那个是允许临时停嘛，它叫学府路。
1: 它叫学府路吗？
2: 叫学府路，它是允许临时停嘛。在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明哈，这段路不是在我们嘉陵辖区了。
0: 这个是
2: 他也不在我这边了，
0: 就是我们商谈了那么久的路段，不在大家的一个管辖范围吗？
2: 这个我要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0: 对，要说一下具体。
2: 但是你反映了这个情况，我可以联系啊，我们其他辖区的大队，把这个路段的情况搞清楚，如何管，该不该管这些，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你再联系一下啊。
1: 说到这里。那个不在管辖，我就是提一下，那个路两侧是没有停车位的，开放路段，跟说不知道没在管辖的话，这个就说不上，但是其他可能没在管辖这里的。
2: 我不说不在管辖，我说不在我这个片区，我家
1: 对对对对，我知道，
2: 不在我这个片区。
1: 哦，对对对，就是咱们那个执法机构是分片区的，我知道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既然
2: 这个具体我在那个嘛联系其他的辖区，我核实清楚了之后，我再跟你联系，可以吧？
0: 可以吧？
1: 可以可以。
0: 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问题就交由邓书记帮邓先生来具体的解答
2: 一
0: 下。对对，我们跟踪反馈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邓先生啊，谢谢，谢谢邓书记，再见。
3: 嗯，好，再见。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一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汇。

0: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1: 有事儿找邦姐，一呼百应，
2: 帮您所急，解您所忧。
1: 好的，一起来关注到有事找邦姐。听众王女士反映，从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段是没有路灯的，一起来听一听邦姐了解到的情况。
3: 看不见，看不见，根本看不见。
4: 能不能在那个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边，就是加个路灯，因为晚上间车还是比较多的，它对向来车的时候，其实灯又比较大，又折射啊，就是照的眼睛有点睁不开。然后为了安全着想嘛，还是希望能够在那边增加一下路灯。
1: 好的，朋友们，现在我就来到了听众所反映问题的现场。那这条路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各位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两边的确是没有路灯的。这条道路是不少市民日常通勤出行的主干道，白天车流量不小，不难想象到了夜间这里的出行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 这边晚上确实有点黑，车来来往往很多，太不安全了。
6: 从晚上骑车就是恼火，这不是电瓶车汽车，因为这不按路灯得行呢。
7: 这一段这儿这一节还是有点暗，而且这个晚上本来原来的出事出的相当多。
8: 随即帮姐联系到了市照明中心。
9: 这个事情我们也非常的重视，经了解是交通部门的在改路段，实施整体提升改造，该项目包含了道路照明设施配套工程。我局也多次现场勘察，该路段道路长约2.2公里，若全面加装路灯，需安装路灯约55套，增设变压器2台，辐射电缆约2300米，该算总投资约2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级申报，争取资金，待落实资金后尽快按程序组织实施。
1: 民生无小事，出行安全大于天。市民的急难筹盼也是我们帮姐帮忙的方向。对于市民反映的路灯安装的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
8: 1048，有事找帮姐。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个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一零四八民生会正在播出。
6: 真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给我任何的问题啊，有关于民生类的难题及手事都可以拨打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不方便通过热线的话，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各位，今天是5月19号，明天就是5月20号了。因为520谐音我爱你，许多新人选择在这个浪漫的日子登记结婚。那今年呢，利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的情况如何？是否出现新人扎堆领证的热潮？又有哪些暖心的服务或者特别安排？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连线广元市利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主任董丽娟来做介绍。你好，董主任。
7: 哎，你好，主持人。
6: 日子是慢慢临近了啊。今年520登记的新人数量啊，有一个预估吗？有多少？
7: 这个我们结合以往的经验啊，今年也是通过各媒体平台提前一个月发布了预约公告，并全面畅通线上线下预约通道。目前已经有150多对新人成功预约，当天的登记量预计在200对左右吧。
6: 嗯，那你看针对520啊或者是521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7: 当天我们将增设登记窗口，加派人员备好引导、填表、复印等配套服务，同时安排全体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延长服务时间，全力保障新人顺利登记。
6: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了。
7: 是的。
6: 那520这个领证的高峰，咱们登记中心会不会开展一些活动呢？
7: 有的，我们设有集体办证、打卡留念活动，也将同步开展婚前辅导和倡导文明婚恋新风活动。嗯，同时联合区委人才办、团区委，在三线记忆街区，开展一场以情记三线、人聚青春为主题的大型交流联谊活动。
6: 嗯，确实也是蛮丰富的啊。对于我们，我记得每一年哈，在这个日子，我们记者也会到现场去关注到我们相关的活动的一些情况啊，登记的人数啊。像521的话，它预计有多少的人数登记呢？
7: 521也是一个比较热点的日期。
6: 嗯，
7: 目前预约了大约40多对吧。登记量预计在70对左右吧。
6: 嗯，是5月份就是属于登记的一个高峰了，对吧？
7: 是的，
6: 算是啊。好，那像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我们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示呢？
7: 有的，520是登记高峰日，我们登记中心啊作为主城区的登记机关，来登记的新人相对较多，等候的时间呢也比较长，请大家耐心一点。同时大家也可以选择周边相邻县区的婚姻登记处，他们的人流量相对平缓，办理更高效，体验更舒适。
6: 好的，给到了大家一些温馨的提示，各位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对吧？去做相应的一些安排。那我相信很多朋友，提前了解的话，那我想呢，你对自己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日子呀，或者什么，还是会有一些很好的安排。在此呢，我们就祝福所有的新人朋友了，也谢谢董主任的介绍，再见。
7: 再见。

0: 听众刘先生反映凤凰唐城三期的道路问题，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听众刘先生反映说，
2: 那个我们小区的入户门那边是一个，反正也是一个要修不修的路，反正目前还是良好。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小区外面一条，就是可以直接。

0: 到老城去的一条路，然后那条路就是在铁道旁边，就很烂，全是那泡菜坑。然后另外一条路就是好像是那边在修新的小区之类的，然后反正那个路也是断的，也是不通的。
1: 那你们现在怎么出来呢？
0: 出来就是走那个一个出门小区门口一个很窄的一个上坡，然后上去走以前那个鲁家湾那个老路，然后到三凤路还是七凤路，从那儿过，然后再从云盘两走，这样走。就如果去老城，我们就要去往就从走到三凤路上去，然后过隧道，或者是走建设路过那个市公安局那边，然后再回去。去东坝就直接从后面走。走后面那个路，然后去走过去，反正就是从那条道，就是走的人最多和骑车最多那条道，全是烂的。
1: 咱们那个挨着铁道的那条路，除了这个路况比较差之外，还有什么，就是不方便的地方呢？
0: 就是路上停的车，两边都停的车太多了，就不管是宽的地方还是窄的地方，反正都停满了车。
1: 就是说，现在你们希望能够将铁道旁的那条路弄好，是吧？
0: 对，
1: 现在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把那个靠铁路边的那条路把它稍微补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车子有序的停放一下，是吧？
0: 那当然最好就是把那条路修通，那肯定就大家都皆大欢喜，走哪都通畅了。
1: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凤凰山棚户区改造项目业主符文军。
2: 上周星期三嘛，星期四哦，建设局专门组织开了个会，那市建设局哈，把城管之类的都喊过来了。租了个方案，第一个进行修补，把坑啊进行修补。第二一个，因为他那个路他没有列入道路，所以城管和交警在研究那个车子怎么敢走。现在我当前提了个方案，就是两边再杆杆，再贴栏杆，把它拦到，他就没法停嘛。这是一个方案。第三一个就下步交给立柱区建设局啊，这个现在已经在把那个周边的水沟进行了清理啊。把水沟清理了嘛，然后把那个修补的修补嘛，正在干这个事情。整个下一步把这个城管环卫这块全部要介入，就存在这个问题，就彻底的把它解决了。

0: 在古蜀道金牛道核心段的广元市朝天区，有两座藏在山水间的特色博物馆，一座是镌刻千年交通史的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一座是解码史前文明的钟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两馆跨越时空，对话古今，让公众在文物与时光中对视，品读蜀道千年风云，探寻远古先民生活途径。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坐落于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六道于一峡的明月峡景区，馆内以实物、模型、图文、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再现了古栈道开凿、商贸通行、文人留迹的厚重历史，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解读蜀道千年变迁的核心窗口。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讲解员吴盼：
1: 明月峡栈道开凿于战国初期，是蜀道咽喉中的咽喉，现在峭壁上还留有400多个完整的栈道孔眼。我们陈列馆以千年大蜀道半部华夏史，千里古栈道半部交通史，千古明月峡半部文化史三个篇章，系统展现2300余年的蜀道文明。通过上百余件文物与影视图文展示，让千年蜀道活起来。
0: 展厅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谱，串联起先秦金牛道、三国栈道、唐宋蜀道兴盛的历史脉络，李白笔下的蜀道艰难、古道上的商贸往来、历代文人的题咏遗存，都在这里有了生动的注解，更是博物馆连接古今的鲜活实践。研学学生孔蕴涵：
2: 今天来到这里，既能学到蜀道知识，又能学到栈道知识，比课文中学习到的知识更生动、更深刻。
0: 研学学生侯潇：
3: 来了明月峡，再来到了陈列馆，一下就看懂了古栈道的来历，一边是险峻山水，一边是千年历史。

0: 身临其境，特别震撼，也感受到了古人修路的智慧和不容易。
1: 明月峡栈道书写了2300年的交通史诗，那位于朝天区中子的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则解锁了巴蜀大地7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密码。作为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物馆，馆藏的细石盒、细石叶不仅填补了

0: 先民足迹、地球家园、传承保护四大展区，通过声光电、实物展陈、互动体验、场景再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万年史前文化可看、可感、可懂。游客黄静月：
1: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7000年前的细石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如此高超的打磨和制作工艺。博物馆把这些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看完收获特别大。
0: 研学学生抗林威：
2: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过史前文化，对细石器的概念也很模糊。今天亲眼看到实物，了解先民怎么生活、怎么制作工具，感觉历史不再遥远，特别有意思，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0: 从7000年前的细石器到2300年前的古栈道，一座溯源万年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一座承载千年蜀道连通南北的交通脉络，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与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保护研究的殿堂，更成为公众文化体验、研学教育、文明交流的重要场所。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座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4万余人次，逛双馆走蜀道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文化旅游线路之一。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这里是1048民生会，一起来关注民生聚光灯。5月18号，记者从广元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表扬2025年度成绩突出的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及办工作单位和工作者的通报，对于全国100个单位和100名工作者予以通报表扬。广元市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副主任于洋荣获2025年度成绩突出的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及办工作者称号。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全省获此殊荣的工作者呢，仅仅有4名。12328热线是交通运输行业倾听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特别是针对货车司机的接速及办工作，直接关系到物流保畅和广大从业者的切身利益。此次通报表扬旨在树立典型，激励先进，进一步推动货车司机诉求办理提质增效。于洋同志长期扎根交通运输服务一线，在12328热线运行管理、货车司机诉求响应等工作中表现出色。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能力，高效协调解决货车司机反映的各类急难愁盼问题，切实维护了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提升了行业服务温度和群众的满意度。初夏暖阳，风拂岸柳。5月18号，记者走进广元黑石坡森林公园香蜜湖，只见湖畔草坪开阔柔软，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不少市民趁着

好天气前来休闲放松、遛娃、散步、嬉戏，沉浸式感受近郊自然之美。这片兼具颜值与舒适度的休闲地正成为市民周末出游的优选之地。据悉，黑石坡森林公园香蜜湖坐拥4.8万平方米开阔户外草坪，约4800平方米澄澈湖面，这里交通便捷，市区驱车前往就可以抵达，无需长途跋涉，就能够轻松地拥抱自然，远离城市喧嚣，周末又多了一个好的去处，平时闲暇也多了一个好的去处。5月18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获悉，为进一步优化老年旅客出行体验，铁路部门全新推出针对老年群体的淡季周中出行购票优惠政策，真金白银让利惠民，为银发族出行减负。优惠时间是5月29日到6月30日，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这个时间是除外的，适用的对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优惠时段非节假日周中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搭乘带有专属禁字标识的指定动车组列车即可享受本次购票折扣。广大老年旅客及随行家属可以登录铁路12306官方平台查询核对，凡是车次旁标注禁字专属标签的均属于本次优惠活动的范围。5月18号，记者从市博物馆获悉，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活动在巴中恩阳举行。会上呢，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发布了2025年度全省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等推介评选活动，广元市多个文博项目以及个人在此次评选中斩获佳绩，涵盖展览、数字化创新和科研成果三大领域，其中由广元市博物馆联合石窟文物保护工程技术集成与应用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黄河文化石窟四联盟、中铁科研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共同申报的庚戌文脉保护传承黄河文化石窟四联盟成果展，荣获2025年度四川省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优胜奖。该展览集中展示了黄河沿线石窟寺保护与研究成果，彰显了广元在石窟寺文物保护与区域协作中的积极作用。在文博数字创新应用优秀实践评选当中呢，广元石窟研究所报送的黄泽寺摩崖造像数字化保护项目科技赋能文物传承的创新实践成功入选。此外，广元石窟研究所王建平所著的广元千佛崖莲花洞考古报告荣获优秀文博科研成果奖。下一步，广元将继续深挖本土文化遗产资源，推动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讲好广元故事，传扬巴蜀文化。5月18号下午3点，市民雷银德将一面鲜红的锦旗郑重地交到利州区东坝派出所民警手中，言语之间满是感激。事情呢，还要从5月1号晚上说起。当天晚上11点左右啊，雷先生的家人将车辆停放在东坝水榭花都小区外的停车位上，锁好车门之后呢，便回家休息。第二天中午，雷先生正常的开车出门，打开后备箱取手包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什么呢？包里啊，本来是装了38000元现金，他说我一数就少了22000元。雷先生回忆，当时自己反复清点了好几遍，确认数目不对。更让他疑惑的是，车身完好，车窗没有任何被撬或者是损坏的痕迹。惊慌之余，他立刻报警。东坝派出所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调取周边监控，逐一排查可疑人员。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追踪，案件成功告破，丢失的现金也被追回。雷先生啊，感慨地说，本来都不抱太大希望了，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破了案了，这份安全感特别重。一面锦旗一声感谢，是雷先生失而复得后的真情流露，也是警民之间最温暖的默契。
5月15号，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公布2024-2025年度优秀电视节目评选结果，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推荐的市融媒体中心三件作品，电视纪录片《蜀道问窟》《共生之境》，电视综艺节目《蜀道少年》成功上榜。电视纪录片《蜀道问窟》首次揭秘广元石窟群鲜为人知的故事，《蜀道问窟》围绕石窟营建故事、考古发现与文化遗产保护等主题，寻访千佛崖下的金牛古道遗迹以及剑门关为中心的蜀道遗迹，影片清晰地揭示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历史脉络。2000多年前中原入蜀的通道，正是石窟艺术从中原传入四川的传送带。作为石窟艺术入川的首站，广元石窟融汇南北石刻艺术精华，既有龙门云冈石窟的艺术基因，也是大足石刻的先导和巴蜀石窟造像的源头。片中重点呈现了最美池莲观音、长安样式遗存菩提瑞像，被誉为古代3D 艺术的镂空透雕、摩尼阁等经典之作。此外，纪录片还首次展现了观音崖石窟中镌刻的玄宗陶蜀历史，保存完好的剑阁登高村石窟、罕见的鹤鸣山道教佛造像，以及莲花洞开凿年代的最新考古发现论证。电视综艺节目《蜀道少年》让文化在行走中火起来。《蜀道少年》它是一档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共6、7、8名少年儿童沿蜀道依次走进明月峡、千佛崖、黄泽寺、昭化古城、翠云廊、剑门关、清溪古城等地，通过完成主线任务探寻蜀道奥秘。节目突出参与性、互动性、知识性与娱乐性，采用全程实景录制，直观呈现蜀道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通过大屏小屏的联动传播，带动蜀道沿线研学热度持续的攀升，已成为展示蜀道魅力、讲好广元故事的优质文化 IP。 电视纪录片《共生之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那《共生之境》以抽丝剥茧的叙事，展现了唐家河从沧桑巨变到重新发现并得以保护的全过程。影片从中外科学家、巡护员、搬迁村民等多重的视角切入，记录了巡护员侯兴国与大熊猫佳佳的奇妙相遇，熊猫之父胡景柱教授发明胡氏方法，圈养大熊猫专家侯荣追踪大熊猫活动轨迹等感人的故事。唐家河片区总面积868平方公里，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拥有3700余种动植物，也是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此次广元三部作品同时入选省级优秀电视节目名单，充分展现了广元市在文化精品创作方面的丰硕成果。再来关注5月18号，中国杂技家协会精品杂技下基层走进广元剑阁县演出活动报道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 CCTV3 首次播出。节目中，来自全国顶尖杂技团体的艺术家们齐聚广元剑阁县，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集惊险震撼与唯美于一体的艺术盛宴。其中啊，协奏黑白狂想、集体技巧、节奏球技尽显力量与精准之美，一中乾坤、扯铃、太极、弹韵将传统技艺与东方美学完美结合，接上芭蕾蝶恋，实现东方杂技与西方芭蕾的浪漫碰撞。压轴登场的熠熠生辉顶碗将力量、柔美技巧与东方美学融为一体。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杂技艺术家们还走进剑门关、翠云廊开展采风活动，艺术家们沿途采集蜀道山势、古柏风骨等创作元素，现场编排主题造型，将蜀道气魄转化为杂技肢体语言，让艺术创作在行走中落地生根。精品杂技下基层演出活动是中国杂技家协会深入贯彻落实文化惠民政策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走进广元剑阁期间，开展魔术支教公益课堂、名家结对帮扶、剑阁县雄关杂技艺术团等举措，以实际行动助力剑阁发展。此次登上央视荧屏，既是对基层文化惠民成果的充分肯定，也让广元剑门蜀道文旅品牌随着杂技艺术的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汇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八点至今天八点，贵州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河、沅江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海南省水务厅、海南省气象局今天9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三亚市、五指山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根据印尼外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2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

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就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针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诉讼，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家联邦法院的陪审团18号裁定马斯克相关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马斯克一方败诉， OpenAI 等被告不承担相应责任，主审法官接受该裁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春夏交替之际，不少人面临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多梦浅眠等睡眠困扰，那么如何改善春夏交替的睡眠问题呢？专家介绍，核心在于建立稳定健康的生活作息，每天尽量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相比冬季您可以适当的提前入睡，午休时长控制在20分钟到30分钟。卧室环境方面，室温保持在22摄氏度至26摄氏度，空气湿度维持在50%至60%，同时也请您注意遮光、隔音以及防蚊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提出有条件的转移浓缩铀。
1: 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机构，国际能源署署长称商业石油库存急剧下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美国总统特使首访格陵兰岛，将参加经济论坛，美欧关系会否因此再生变数？
1: 风线瞭望，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航展期间碰撞坠落，事故原因是什么？两架战机为何在空中卡住无法分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4: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3: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4: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3: 哎，在哪儿买啊？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日，
8: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经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
9: 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8: 伊朗媒体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
9: 对此，美国媒体18号援引美方

0: 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另有美国记者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关于美国已同意在谈判期间进行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的报道是虚假消息。
1: 据沙特媒体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质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1: 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斯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0: 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3: 比罗尔说，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

0: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上个周末，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他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于是7号抵达了格陵兰岛。据格陵兰岛媒体报道，兰德里定于19号和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兰德里一行由大约10人组成。
3: 兰德里本次访问格陵兰，是他自今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是打的什么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1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1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5: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4: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在21号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6: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啊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啊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3: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
2: 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然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任何谈判成果。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何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

0: 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1: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作为丹麦的自治领地，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红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2: 在欧洲国家看来，无论格陵兰岛和丹麦之间有什么矛盾，都是丹麦的内部事务，而且也是欧盟的内部事务。但是美国呢，现在公开插手，显然啊，对欧洲国家来说呢是猝不及防，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挣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3: 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中午六时分，近看国际风云，风线瞭望。五月十七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过程中，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5: 视频显示，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6: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两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两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两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两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四朵伞花绽出，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0: 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商。
1: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串人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就一下子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0: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1: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0: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2: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0: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2: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8: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亚洲方面。那么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降水是受到地面气旋的影响，未来两天朝鲜半岛、日本

0: 降水陆续是步入最强时段。具体来看，明天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普遍呢大到暴雨，日本本州岛中部和南部以及九州岛普遍呢中到大雨。那么后天随着系统继续东移，朝鲜半岛降水减弱，但是呢在日本本州岛中部等地的降水呢明显增强，多地大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受了降雨的影响，九州岛、本州岛多地的气温将逐步是小幅下滑，特别是后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低到25度以下。那么欧洲方面呢？未来两天，欧洲将有大范围的降水，大部地区以小雨为主，局地有中雨。后天相比明天，受伊比利亚半岛一带高压及东移加强控制，那么法国的降水呢，明显的减少。另外，未来两天，西班牙、葡萄牙一带以及俄罗斯西部等地的降水呢，相对不多，呈现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在高压级控制下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降水逐步减少的法国中南部等地的气温，也将迎来明显的回升，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30度以上，局地还有35度上下。像巴黎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5度，那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呢将逐步是升高到34度。此外呢，在降水同样不多的俄罗斯西部，未来两天气温也将比较的高，多地的最高气温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30度左右。像莫斯科最高气温就将达到29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0度以上。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印度尼西亚等十国外长当地时间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根据印尼外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声明说，此类袭击包括对船只的攻击和对活动人士的任意拘留，公然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声明对船队平民参与者的安全状况表示严重担忧，呼吁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并充分尊重其权利和尊严。各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确保平民和人道主义任务获得保护，并采取具体措施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天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2名活动人士被以方拘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将在法属圭亚那库鲁发射场发射升空。这颗卫星将能进一步提升我国空间天气预报预警的服务能力。据印尼总统府消息，当地时间5月18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哈利姆空军基地正式向印尼空军交付多款新型军机及相关装备。此次交付的机型包括法国达索公司的6架阵风战斗机和4架猎鹰 8X 型公务机，一架空客 A400M 型阿特拉斯运输机，法国泰雷斯公司生产的一套 GM403 防空雷达系统，欧洲多国研发的流星空对空导弹，法国萨基姆公司生产的 AASM 铁锤导弹等装备。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当地时间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1周。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18号说，夏威夷檀香山一港口发生石油泄漏事故，目前泄漏量和源头尚不清楚，尚无人员受伤和野生动物受影响的报告。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8点至今天8点，贵州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河、沅江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访华，新的历史节点推动中俄关系继往开来。
1: 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中国购更省时省事省心？
0: 总台现场直击，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抵达荷兰鹿特丹港，船只如何安全平稳归港？相关人员又将面临怎样的隔离和检测？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到明天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关于此访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请大家保持关注。
3: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5月16号，中俄两国同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的消息。当前，中俄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距离他去年8月底9月初来华访问不到9个月，这也将是今年2月中俄元首视频会晤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交流。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说，
5: 今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4: 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
5: 我想确实这几年啊，普京总统访华啊还是比较频繁，而且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频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确实是把中国作为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啊，那么是认为中俄关系对他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新闻之间，也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
4: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说，
6: 我们认为将2026年和2027年确定为中俄教育年是顺理成章的。当前一些前所未有的技术正在涌现，这对教育体系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这是其一。 其二，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知识，离不开这些知识的持续更新，当然也离不开科技合作。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与我们可靠的朋友携手合作。
4: 就在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了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三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5: 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啊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中俄之间啊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啊，比如说在联合国，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比如说在金砖国家等等，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4: 分析认为，中俄高层此轮互动将为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做出。

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除了双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局势愈加动荡，在此背景之下，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

0: 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商务部等六部门昨天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
2: 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力优化措施有哪些新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近年来，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持续攀升，带着空箱子而来、满载而归成为了新常态。 Becoming Chinese, Chinese Maxine 风靡全球，在外国人眼中成为地道的中国游客，而且中国游、中国购的深度拉满，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的感受。不仅只是逛逛买买，而且还想进一步体验国人的生活方式。
2: 没错，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当前我国入境消费旅游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和趋势？如何进一步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推动入境消费提质升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 30.5%， 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 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 80.3%， 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

0: 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1: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的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0: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1: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0: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1: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3: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因一场横跨大西洋的汉坦病毒疫情而成为国际新闻热点的红地厄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18号上午驶入了本次航线的终点荷兰鹿特丹港。船只如何安全平稳地归港？船上包括船员还有医务人员在内的27名留守者又将面临怎样的隔离和检测？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报道。
4: 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鹿特丹港口的红地厄斯号邮轮，我们的新闻船呢正在跟这条船齐头并进啊，一起去到前方进行这个港口的靠岸。那么红地厄斯号靠岸之后呢，所有的船员呢将会陆续的走下船进到隔离区，那么整条船呢也将进行彻底的防疫消毒。
5: 公开资料显示，红地厄斯号是一艘荷兰籍极地探险邮轮，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主营南北极旅游。此次在从阿根廷横渡大西洋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卫生救援焦点。当地时间18号大约10:30左右，红地厄斯号邮轮正式靠岸，船员抵达后再次接受检测。据官方通报，目前船上无人出现症状。
4: 现在船已经靠岸，但是还没有人员从船上走下来。我们陆续看到有船员在船头上出现，我们也可以看到船员都戴着口罩。那么稍后呢，他们将会走下船，通过前方的白色的桥呢抵达前方的隔离区。那么隔离区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像防疫集装箱一样，都已经安排妥当。
5: 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2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
6: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传染病控制协调中心负责人恰林·莱恩斯特拉。
7: 游轮抵达鹿特丹，船上最后剩下的25名船员和2名医护人员将下船，他们将由鹿特丹市卫生局接待并接受体检。所有人员都将接受医学监测，还会视情况依规进行隔离，因此不会有进一步传播的风险。
5: 鹿特丹当地居民是否对游轮靠港有担忧呢？当地媒体记者表示，情况比较乐观。
6: 鹿特丹当地媒体记者桑德·范德维尔夫。
8: 附近居住的人不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都没有民宅，所以这里离居民居住区相当远。我认为当地居民对此并不太担心，他们已经了解所有已采取的预防措施，并且知道船员们将被隔离在此处。
5: 据了解，待所有船员下船后，大规模清理工作将立即开始。当地一家专业公司将负责全船消毒，预计需1周时间。首先移除所有床上用品。

0: 随后对客舱、餐厅、厨房等区域所有表面进行手工消毒，使用含过氧化氢或氯的消毒产品。需丢弃的物品也将被打包集中销毁。泛海探险公司一位发言人当天表示，邮轮再次起航时间取决于清洁进度，目前无法确定。
1: 另据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声明发布于15号，未提及病例的死亡或确诊日期。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3: 中午6:00，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1: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3: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综合报道。
4: 斯塔默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如果潜在竞争者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他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2: 正午6:00。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3: 这次正午6:00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主持人杨帆、雨婷，感谢您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行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

0: 是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相信很多司机，尤其是新手司机，最触头的就是倒车，因为倒车行驶的方向和驾驶员视线完全相反，导致驾驶员视线盲区变大，一些左右不协调的人啊，还容易犯低级错误。其实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也能轻松应对。

对倒车。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倒车的必备的六个技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日常的驾驶体验当中，倒车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倒车不仅考验自己的驾驶技术，还考验驾驶者的思维能力、处理能力以及眼睛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才有了开车容易倒车难的说法。倒车是每个新手司机害怕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短距离的倒车还好说，如果是遇到长距离的倒车，那就应该先观察一下车辆的周围，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大概往哪个方向打方向，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和自己的车宽，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必要时可以下车来查看一番。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逼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前方车辆朝向是一致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车身已经摆正，这个时候呢需要把方向盘打正就可以了，并且注意保持车距，让自己的车和前后车都有进出的空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倒车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车头车尾要兼顾，往左倒车时要注意右车头，往右倒时呢要注意左车头，不能只顾车尾不看车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方狭窄，车两边呢都有障碍物，往左后倒的时候呢要尽可能让车身贴左，反之贴右侧，这样呢可以提前打把转向，缩短倒车距离。第三个呀，倒车前先观察好地形，尤其要观察车后是否有矮桩或者小孩子，一定要杜绝倒车凭感觉。第四呢，就是可以请随车人员指挥，如果自己对倒车环境不确定，恰好有人随车，可以请他帮忙指挥，建议摇下车窗，可以更好的观察路面，也能及时准确的听到指挥者的声音，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1: Wild card

倒车实用技巧，第五个就是倒车要适可而止，只要倒车达到了基本目的，能够实现转弯恢复正常行驶就行。毕竟倒车距离越长，危险系数就会越高。第六，泊车倒车的时候啊，进入角以40度左右为宜，打方向太晚的话，后面的空间不够，车身也可能太靠右，打太早呢，又可能车身还在外面，要挪好几次才能入位。同时呢，尽量不要原地打轮，这样呢对轮胎磨损比较大。如果呢需要反复打轮挪车，注意在将停未停之际向反方向回一把轮，挪车的时候省力省空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倒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由于倒车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不但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和驾驶技术，还需要一些基础配置辅助，于是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就应运而生，成为一代倒车利器。那么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哪个更实用更靠谱呢？从时间的先后上来看啊，倒车雷达要早于倒车影像，因此在大部分的车型当中，倒车雷达成为了基础配置，而倒车影像则作为更高一级车型中出现的配置。

倒车雷达呢，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在倒车的时候啊，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计算出探头与被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声音。距离越近，警告声的发射频率就越快，从而提醒车主应该尽快刹车，保证人车安全。倒车雷达的传感器通常在车尾部的保险杠上，一般呢是四个，有些车型前后都配有雷达。倒车雷达能够直接提示驾驶员与周围障碍物的安全距离，能对大部分障碍物起到警示作用。但倒车雷达也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依旧存在盲区，有些障碍物呢是探头测不到的，这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些体积较小的障碍物，比如铁丝网或者较细的物体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同时，倒车雷达频繁的警报声有可能让新手司机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导致产生急躁的情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像普通型的摄像头呢，安装在车尾，只能看到车尾的画面，而全景摄像呢，则分别在车尾、车头以及后视镜等位置安装多个摄像头，能够直观的看到整个车身四周的道路状况。当挂倒车档的时候啊，这个倒车影像呢就会自动开启。相比较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的确更直观一些，不但能够看清盲区，还能分辨出后方的路况，一些细小的障碍物，甚至一些移动的障碍物，比如小猫小狗等，都能清晰可见。但倒车影像也有弊端，首先是对距离不好判断，由于目前大多采用超广角摄像头，影像上可能会出现畸变，这种变形呢会直接导致对物体的远近距离判断失准。其次呢是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在雨天、雾天，雨滴会经常遮挡住摄像头，影响

倒车影像呢是倒车雷达的升级版，通过远红外线广角摄像装置安装在车后，然后通过车内的显示屏就可以清晰看见车后的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普通型和360度全景影。

对于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司机来说啊，可能会更倾向于倒车雷达，因为相对更加稳定实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而年轻人或者新手司机呢，更倾向于倒车影像，不仅科技感更高，也能弥补驾驶技术上的不足。总的来说啊，这两者各有优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两者配合使用。即便影像畸变，把握不好距离，还有雷达提示，更加方便倒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们经常通过阅读《瓦尔登湖》《沙郡年纪》等自然文学经典，一遍又一遍重温自然之梦，感受自然之美，却很少有勇气付诸实践。而《成为农夫：我和两只羊的奇妙生活》这本书的作者道格·范恩就比我们勇敢多了。他用这样一本书完成了自己的自然之梦和绿色践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叛逃大都市的。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和你一起走进道格·范恩成为农夫的奇妙生活。当下倡导绿色生活，但是试想一下，没有了现代社会一切便利特征的绿色生活，你还能忍受得了吗？成为一名彻彻底底的农夫，与自己饲养的两只羊一起生活，用废弃的食用油做燃料，

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英雄道格·范恩用自己的行动已经将这种绿色生活实践了一年。道格·范恩是一位足迹遍及五大洲的新闻记者，曾在缅甸、卢旺达、老挝、危地马拉和塔吉克斯坦的偏远森林和战区进行新闻报道。报道建筑于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沙龙等媒体。和许多现代人一样，他喜欢物质享受，但他很清楚，这些享受却让他很依赖石油，因此心想，是否有可能在保住汽车 WiFi 和重低音喇叭的情况下，降低碳排量？为了找出答案，范恩搬到新墨西哥州一座偏远的农场，买了2只羊、12只鸡，定下目标，在脱离国家电网的情况下生活12个月。这种尝试的结果竟令人捧腹，也发人深省。范恩装设太阳能板时，强风差点把他吹到德州，学会和郊狼、山羊以及性格迥异的各色邻居相处。为了搜集食物的废油作为汽车燃料，他锻炼自己的肠胃，尝遍各种油腻食物。好不容易在沙漠中辟出一片绿地，却遭遇当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冰雹。范恩是一个亲切友善、相当自谦的作家，他的文笔有着和英国科幻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类似的叙事气质，讲述了一个男人致力于从事虚伪的减碳计划，并计划重返自然的故事。故事讲得富有教义性、迷人，生态关注者和那些对自己家中的甲醛指标熟视无睹的人都会对此有很大的兴趣。节能减排的绿色生活充满挑战，也令人捧腹大笑。范恩以自嘲式的幽默将这个充满挑战的绿色生活实验写得既有冒险风格，也令人捧腹。在滑稽嬉闹的背后，以感人且发人深省的方式召唤人们采取绿色行动，放弃物质享受，来换取一种更为深刻持久的满足。环保、节能、绿色生活，这是与每个地球公民息息相关的生存话题。对环境和未来的漠不关心，长久以来出没于我们的思想中。对此，本书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和打击。现今，范恩依然和2只山羊及许多郊狼一起住在新墨西哥州那个偏远的山谷，以自己的绿色实践继续讲述着这个搞笑且富有精神意义的故事。有人也许会说，现代社会压力大，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范恩的勇气、时间和财力去身体力行做减碳事业。范恩在《成为农夫：我和2只羊的奇妙生活》中也说过，我不认为我们必须立即做出这些改变才能成为减碳的好公民，我们不必亲自栽种和饲养食物才能吃到本地出产的食物，也不必自己动手做家具才算使用本地产品。食物在运输过程中确实会产生碳排放，但是因为生活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些食物的流动性。所以范恩在书中也提到，一个人是无法亲自去做永续生活所需的一切工作，不过为了减少食物运输产生过多的碳排放，可以就近在住家附近买大多数的必需品。这就是道格·范恩的《成为农夫》，愿他能唤起更多人对环保的关注，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同呼吸共命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保卫地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作家一书说，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没有自卑感。不骄不矜，勤工好学才是好女子。这句话用在央视主持人董卿身上再合适不过了。2017年5月14号下午，董卿主持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增进民心相通平行主题会议。来自坦桑尼亚的配音演员希尔德和同伴用西斯瓦里语配音西游记。配音结束后，董卿说，很多人把张骞出使西域比作现实生活中的西游记，13年西行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也不比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少到哪儿去，但文化沟通远可以让千里相隔变成心灵上的零距离。据说因为这段话，董卿赢得了场下各国来宾的高度赞誉。董卿饱读诗书，气质如兰，人尽皆知，也人人艳羡。今天我们不用更多的溢美之词夸赞董卿，我们来学习一下董卿的语言风格，试着为自己所用。无论是在舞台上的主持写作，还是接受采访，董卿的语言表达都有明显的套路。其套路之一就是她常引用名人名言或书中的名句，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看。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董卿在讲述筹备朗读者这一路走来的艰辛的时候，她引用了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墓志铭：我永远都没有长大，但我永远都没有停止生长。不管是有所准备还是随手拈来，这句话在她说完之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中国诗词大会中，董卿曾在现场脱稿并流畅地念出叶赛宁和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诗句送给选手。当时的我是何等的温柔，我把花瓣洒在你的发间，当你离开，我的心不会变凉，想起你就如同读到最心爱的文字那般欢畅。选自叶赛宁我记得。而博尔斯的诗句是：上天给了我浩瀚的书海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便如此，我依然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而在朗读者中，更是随处可以听到董卿字字珠玑，名言警句贯穿始终，节目因此有了更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第一期中，在听完周晓林和英杰夫妇的爱情故事之后，董卿十分羡慕，随之便送上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句沈从文的情诗：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第二期中开场就直接引用了顾城的诗：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俩站着不说话。第三期中，董卿采访徐静蕾，看到徐静蕾的读本是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时，随口就背出了其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地上如果有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颗星，因为他要给活着的人照个亮。第六期，董卿听完丁一周和赖敏的故事之后，被深深的打动。赖敏朗读了三毛的《你是我不及的梦》节选，朗读结束后，董卿也念了三毛的一段文字，是一首诗：如果有来生，愿意站成一棵树，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泥土安详，一半在风中飞扬。第七期，在马里牺牲的中国维和战士申亮亮的家人也来到现场，申亮亮的姐姐与申亮亮告别的时候说：忠孝不能两全，你为国家尽了忠，那么对父母的孝就让姐姐和哥哥来做吧。听完姐姐的一番告别，几乎所有人都哭了。董卿想起了阿拉曼英联邦士兵墓地当中有这样一条墓志铭：对于世界，你是一名战士，但是对于我，你是整个世界。第八期中，作家梁晓声说小时候看过的那些小人书是他当年的精神世界，董卿由此想到了雨果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是生活。也是在这一期，赵文轩朗读了季羡林的《老猫》，阅读结束后，董卿说季羡林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虽然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但是你又怎么能说我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呢？董卿对于名人名言的运用自如，得益于他长期阅读和学习的积累。董卿的父母是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很早就让董卿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能只靠吃饭活着，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可以滋养身心。自小，董卿就浸润在古

古典文学之中。他的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父亲学文，母亲学理，但母亲和父亲一样都热爱阅读。父亲热爱文史，最爱读的书是古文观止、二十四史一类，母亲则偏爱西方文学。小学时，父亲会要求他在课外书里，但凡看到成语、诗词，都要抄在小纸片上，贴在小书桌上。而母亲每到假期都会给他开书单，规定一个假期必须读完。书单中的书大多数是西方文学，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呼啸山庄、基督山伯爵、简爱、约翰·克里斯朵夫等。董卿回忆说，小时候父母让他读书，最早也有被逼迫的成分，但慢慢的习惯就养成了。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我自己在学生时代，那种夏日午后，好多同学在教室里昏昏欲睡，但是知了叫着，阳光透过树叶灿烂地照下来，那种场景美得想让你痛哭一场。那种安静，知识对你的浸润，后来就再也没有办法遇到了，所以可能始终对校园、对书本有一种渴望。工作后的董卿虽然很忙碌，但始终没有忘记阅读和学习。在刚工作的那几年，董卿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并顺利进入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09年从上戏 MFA 毕业，14年又去南加大做访问学者。不要以为他的这些学位只是挂个头衔而已，他是真的去学去考试。在上戏时，他没节目就从北京飞上海回去上课。曾有网友爆料，坐飞机时遇到董卿，看到董卿全程在看书。去南加大之前，他在新东方学习英语，在南加大有人说经常在图书馆看到董卿。一次董卿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谈到阅读时，他说他每天睡觉前大概有一小时的读书时间，是多年保持的一个习惯。他的手机 iPad 是从不拿进卧室的。我想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如今他成为国民女神，一定跟他日积月累坚持不断的阅读和学习有关。有人说董卿的文化积淀很深，一般人很难望其项背。其实不然，真的想做一件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美国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奶奶，她叫摩西奶奶，典型的大器晚成。当她晚年，她成为了美国著名和最多产的原始派画家之一。摩西奶奶曾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在这里，一凡与大家一起共勉。聆听阅读时间，感受阅读之美，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华，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华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商务印书馆太原分馆的总编辑，长城简史的责任编辑张艳丽。哎，张艳丽你好。
9: 大家好。
8: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跟大家重点推荐的新书哈，就是长城简史的作者徐永清。徐永清你好。
10: 各位听众好。
8: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长城简史这本书哈。我知道这本书是新书，而且是一本特别新的新书。新到什么程度，我们请到这个张艳丽老师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大概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能够在这个我们的实体书店或者说是我们的网络书店能够买到看到。
9: 大家就可以在书店里买到书了。
8: 长城简史这本书是吧？
9: 是。
8: 那么说到长城简史的，顾名思义是讲这个长城的历史的。那么它大概哈涵盖了一些长城的一些怎样的阶段，包含了一些简单的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二位是跟大家先简要的讲一讲。
10: 长城简史这本书呢是顾名思义吧，就是从这个长城的雏形一直到清朝大概3000多年的时间，这样的一个长城的发展的历史。
8: 因为我们知道一提到这个长城，大家都知道是咱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那么通常我们讲到长城的历史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想那就从秦开始讲起，但实际上秦长城呢是把以前的燕国、赵国包括秦国的长城连接起来了。那这本长城简史就是从秦开始讲起吗？还是从再往前追溯，追溯到战国时代也会提到？
10: 我刚才讲了，我是从新石器时代写起。在我们这个现在国家这个北方的长城地带啊，有我们这几年的出土的成果啊，能看到它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防御性的这种石墙。就是当时的那些部落啊，那些原始部落他们修筑的这种很长的这种石头砌成的这种围墙，它也是作为这个军事上防御作用的。我认为它是这个长城的雏形。
8: 雏形，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讲起。
10: 是的，
8: 要比我们大家所想象的那个时候还要再早。
10: 是的，
8: 是吧？
10: 要早。至于您刚才讲到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也是我们重点介绍的这一部分。因为长城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好像普遍认为它是起源于这个防御北方的这个外族这么一个，实际上不是。

0: 最早的长城啊，现在学术界公认的是齐长城和楚长城。齐长城嘛，就是现在的山东这一带了啊，齐鲁这一带。哎，楚长城呢是现在河南的南部和这个湖北的北部，这一带的，就是当时叫楚国。
1: 嗯，
0: 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和楚国呢，就修筑了长城。
1: 嗯，
0: 而且这个长城呢，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它的一部分这个遗迹。齐国和楚国的长城呢，它不是说防御外族的。它是我们就是叫做筑路中原啊，我们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些诸侯国之间互相打仗，最早的长城是产生于这个时代。其后就是您刚才也讲，就是在燕赵，
1: 对，
0: 燕赵的长城是防御外族的，
1: 没错，
0: 北方外族的。
1: 哎，那这本书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起来就要创作这么一本《长城简史》的呢？
0: 啊，这个说来就话比较长了。
1: 嗯，
0: 哎，这个十几年前，我是当时在国家测绘局下属单位工作。
1: 嗯，
0: 当时呢，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国家测绘局对这个珠穆朗玛峰啊进行了一次测绘。我带着几个新闻界那帮朋友在那西藏工作了2个月。工作结束以后，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就准备从那个珠峰那边啊，下撤。
1: 嗯，
0: 下撤是到了定日，您可能
1: 啊，定日、哎、我知道啊，
0: 定日的县城里有个小饭馆、嗯，我们几位记者大家在那儿吃饭。
1: 嗯，
0: 因为工作结束了嘛，大家非常高兴，就海阔天空的聊。
1: 嗯，
0: 就说我们测了珠峰，下一步我们还要测绘什么呢？
1: 啊，
0: 大家说测长城啊，珠峰到底有多高、
1: 啊啊？
0: 之后咱们测一个长城到底有多长啊？
1: 嗯，
0: 哎，另外还有的人说，咱们要把这个全世界最高的10个山峰都咱们都测了，等等等等、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呢，实际上我们第一次就是提出来这个关于这个长城测绘的问题。大概很快，大概一两年以后吧，就是国家文物局啊牵头就对长城也进行了测绘。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我就想，长城呢，我是不是也应该写一下长城？为什么
1: 这个想法其实已经是有十几年的时间
0: 了，有十几年了，
1: 十几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啊，但仅仅限于一个想法。那么在什么时候您开始真正开始动笔开始写，嗯、或者说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着手准备了？
0: 我这个书是2018年写完的，
1: 嗯，
0: 大概用了8-9个月的时间。
1: 哦，
0: 准备呢，在此之前有所准备，但是我这个人。写书呢，我有一个特点，我基本上就是叫做边学习边写作。实际上，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准备的过程。
1: 因为像这种《长城简史》这个书啊，跟写小说肯定不一样哈，是吧？他肯定要去实地去考察，就要查很多很多的史料。那么，像这种前期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不是非常的耗费精力和时间？
0: 对我来说好像还不是这样。
1: 是吗？为什么？
0: 哎，对。因为我刚才讲了，我写作这几本东西啊，我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边学边写。比如说这个咱们国家最早的长城在哪里，那么我就大概知道是最早的长城是齐楚长城嘛。写这一段的时候就专门收集这个齐楚长城的
1: 资料。
0: 有个资料。
1: 嗯、
0: 哎，围绕这个资料然后边学边写。这个可能我跟有一些别的作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啊，
0: 我是有我自己的特点。
1: 嗯嗯，
0: 而且呢，
1: 嗯，
0: 我非常感谢万能的互联网，就是说这个现在互联网对我们这个收集各种资料啊，给了一个莫大的方便。
1: 嗯嗯，对对对。哎，那您一直从事测绘工作，从事了好多年哈。那么这个测绘工作对于您写书是不是也有一些帮助？
0: 也可能吧。
1: 嗯，
0: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三部简史。
1: 嗯，珠峰简史、地图简史，到这回的这个长城简史。
0: 是的，
1: 是吧？
0: 哎，对，前两本简史呢跟测绘工作都有直接关系。
1: 嗯，
0: 哎，就是因为这个写珠峰简史的时候，当然我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了，有点小型的百科全书那种性质。
1: 哦，
0: 都各方面都写，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呢，就是珠峰的测绘，所以这个跟我测绘工作直接有关。
1: 没错。
0: 那么地图简史呢，那就是说地图嘛，就是测绘工作的一个部分嘛，
1: 那肯定
0: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长城简史这一部分里头有一些这个历史地理方面的东西啊，跟测绘工作也是直接关联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其中就从您完稿一直到

0: 要出书这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张业丽老师也可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1: 收到稿件以后呢，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审稿工作的。
0: 您大概什么时候收到的这个？
1: 收到稿件，我看徐老师的书是2018年9月底，差不多。
0: 就是在刚完稿之后
1: 不久。当时我们正在做他的是地图简史，就是一本一本的出嘛。珠峰简史呢是2017年。出版的，出版之后呢，我们就着手做地图简史。地图简史因为图比较多，需要审图，那个工作就是停停进进的啊，也是感觉拉的周期就比较长。地图简史是19年出版的，19年出版的，2020年获得了中国好书。然后我们是从2020年实际上才真正开始长城简史的编辑加工工作。编辑加工工作呢也是比较繁重的，因为涉及的史料特别多。徐老师原来的稿件呢有39万字，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原则，编辑的原则就是重复出现的呢，就是在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尽量都给他做一个删除，进行一个重新的跟徐老师再沟通，有一些史料的再核查的过程。这个期间是确实是比较长的，大概真正的时候跟徐老师开始接触就是从4-5月份，这本书
0: 是
1: 跟他2020年5月份左右，然后开始跟徐老师进行内文的沟通反改，我们就进入排版呀、校对呀这个程序。因为我们的书都是3个校次，然后复形样，每一次三审，所有的都是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吧，然后不可缺少的。是，所以这个我们出书的一般的周期也是要在6到8个月。因为像这种书它肯定要有一个史料的查证，包括后期的我们还有其他的准备工作，申领书号呀，各种的日常的这种流程管理的工作，包括到印厂的印制、封面设计，它就各个环节都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正常的话确实是需要6个月的，要是打造一本比较高质量的精品的图书吧。
0: 作为作者呀，比如当责任编辑删这个作者的稿子的时候，因为作者写的时候觉得自己每一个计划都是好的，都是有用的，就是说有的时候然后说你这句话不行得删了，可能有些作者会有这样的意见是吧，你为什么要删啊？哎，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编辑跟作者在沟通的时候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能够说服作者说我们这句话不是很合适或者是多余的，我们要把它给删掉？
1: 我们也都是很慎重处理稿件的，然后都会跟作者进行那个细致的沟通，都非常也尊重作者。如果觉得不必要的删改，我们也不会去删改。他这个主要是我们当时由于篇幅，觉得好像我们出版者有一个角度，就是想方便普通的让更多的人就是大众的读者来去了解这本书，所以有的地方我们觉得太细，比如说考古的，还有一些啊，比如说是就是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的，他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不太相关，可能就是尤其是讲元代的时候有一些我觉得好像有个别的人物吧，就是那个故事比较多，然后我们也建议进行了一些删除，想着线索清晰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但是徐老师都特别支持的，我们这个就需要编辑跟作者就互相的及时的沟通，完了最后打造的东西还是就是比较流畅，又是易读的，让读者都能够接受的，就是还是从这个角度来做考虑的一些删改。
0: 对，然后因为这本书毕竟并不是说是一本学术书籍，
1: 哎，
0: 它还是要面向大众的。
1: 但是我们还是很严谨，因为有一些引用的史料的那个页码呀，我们都让徐老师给标出来。这个时间徐老师自己又买了一些书，又去图书馆查考资料，把这些页码引用的页码也要补上。
0: 但是这毕竟是一部简史哈，这个简史啊，它是毕竟和这种像我们说普通的其他的史有点不太一样，不能太繁复哈。比如说简史嘛，那我们怎么去体现这个简字呢？
2: 那就是说，写一些这个我认为最重要的，可能我认为读者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哎，一个就是从大的结构上来看，你有一些很主要的很重要的东西你不能丢掉啊。
0: 比如说哪些不能丢掉，你举个例子嘛。
2: 比如说你写长城，你肯定你中国最主要的几个长城，秦代的长城，汉代的

0: 长城是吧？以及后来这个
1: 明代
0: 的长城、
1: 嗯，
0: 哎，那么就是从汉到明中间很漫长的时间，这个期间这个长城它有几个主要的节点，你。

0: 从这个研究的一些新的成果看，在清代也还是修了一点长城，但是不多。而且它主要是当时这个平定捻军的时候，就是当时曾国藩他们这些人，也修了一点长城。然后，左宗棠在平定这个新疆的时候也修了一点，修的不太多，也修了一点。那么，这个1840年以后，这个西方列强打进来了以后，这个长城基本上就不起作用了。所以这些我都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节点。那么我就写一下。另外还有一些读者感兴趣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山海关长城，山海关长城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觉得它从历史发展上看，它是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说这个山海关之战，是在长城脚下，在离长城还有一段距离了，但也算长城脚下打了这一仗。但是呢，长城在这个战争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觉得这个读者可能感兴趣，因为我按照往常很惯常的一种说法，就是认为这是属于破关了，把这个山海关破掉以后，然后清兵长驱直入，是吧？到了北京城，实际上呢，还不完全是这样。不完全是这样。比如说，在这个山海关破关之前呀，就是在这个皇太极的这个时代，清兵打到北京城下，已经大概至少有四五次之多。最近的打到德胜门了。那个时候山海关
1: 没有破。
0: 没有破，跟山海关没有关系了。
1: 对，
0: 他实际上就是当时那个情况下，那个明朝的兵力啊比较薄弱了。清兵呢，他们在沈阳嘛那一带入关进到这个北京这边来啊，他有好多路可以走，而且这个长城的很多关隘也不起作用了，他就很轻易的跨过了。在山海关之战之前呢，多尔衮，当时在这个清朝，多尔衮当政嘛，这多尔衮已经带着一部分清兵啊往北京来了。那么走到大概一小半的路上的时候呢，他接到了这个吴三桂的请求。吴三桂说，这个李自成来打我了，你们是不是来咱们俩联手，你来支持我一下。然后呢，多尔衮的部队是回头又到了山海关。这些我觉得你把它讲一讲，这个历史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
0: 我想读者可能会感兴趣。另外他呢也可以把这个原来有些大家不是很清楚的一些事实啊，给大家讲清楚。
1: 对，哎，我像这样的史料您是怎么查到的呀？
0: 这个史料呢实际上很容易查。我现在引用的文献都是我们国家各种出版社正式出版和一些这个公开出版的期刊上刊登出来的。这个史料都是你要查呢完全可以查到。但是您讲的这一条我觉得也是值得注意。就是我们过去很多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对这些事实有点忽略，给大家形成了不是太准确的这么一种概念。
1: 长城简史这本书，当我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毕竟这个书刚出嘛，最开始我没有看到这本书，会是一种以怎样的脉络写呢？比如说开头是不是从山海关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嘉峪关呢？还是说按从这个时代这种时间顺序往下捋呢？那么这个作为徐老师，您讲，您作为作者，比如说您是怎么确定说我要以时间线索来捋的，而不是以地理的这种线索由东到西啊，或者由西向东啊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走的哈？这样书这个脉络您是怎么考虑的？
0: 因为这本书的名字啊叫《长城简史》。简史嘛，它是一种历史的这个叙述。我们历史上中国的一些正史啊，它基本上就是那么两种写法，一种是线性的写法，就是按照时间顺序编年史。
1: 编年史，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它就是根据空间啊、人物啊这样，就是有重点的一块一块的来这么来写。我大概是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吧。
2: 对，我们第一篇是巨构，实际上也是从空间地理上来做一个交代先。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徐老师刚才也提到哈，您就是创作这个《长城简史》的时候，是因为2005年的时候去测量珠峰。那么您的第一本书《珠峰简史》是不是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想做这么一个简史系列？
0: 是这样，那个2005年测量珠峰 结束以后呢，我是

0: 陆续出了几本关于珠峰的书。到了这个2015年的时候啊，
1: 嗯，
0: 珠峰测量十周年，我这是到保加利亚去出访，在那个索菲亚的一个商场里啊，我买了一本这个英文的美国国家地理出的书，叫《珠峰的召唤》。这本书呢印得很漂亮，
1: 嗯，
0: 它都是登了一些登山运动员啊，包括这方面有关专家呀，他们写的这个文章，
1: 嗯，
0: 配的很漂亮的图，我看了我就有点感慨，我就说，珠峰呢是咱们跟那个尼泊尔交界的地方嘛，是吧？
1: 对，对，
0: 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写一本介绍珠峰的书啊？
1: 嗯，
0: 然后我就查了查有关的资料，我好像发现很少。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书，正好在这个时候呢，商务印书馆的一个老同志啊，他到我们这儿来跟我聊天，也约稿，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写点什么东西啊？后来我就说，哎，我可以写一本珠峰啊，叫《珠峰简史》吧。他呢很支持，后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同志也非常支持这件事，我就写了这本书。如果没有这个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呢，我可能也不会写这本书。
1: 那么这就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0: 是。
1: 珠峰简史出来之后，您刚才讲的这个地图简史创作的那么快，您说有八九个月就创作完了，是不是也和您的工作啊，从事测绘工作有关系，然后您所以创作了这么快？
0: 是的是的，跟因为这个测绘工作嘛，一个是测量，一个是绘图嘛，绘图就是地图嘛。但是呢，实际上在我这本书之前呢，我们中国还没有一本世界地图史，只有这个从1958年开始，大概有七八种中国地图史。我呢，为什么要写一本世界地图史呢？这也有一点原因，就是说，当时有一些所谓的民科吧，对这个有关地图史的有关问题呢，我觉得发表了一些我觉得很不实事求是的一些言论。所以我是觉得这东西我得，因为我毕竟做了20多年的这个测绘工作，我是这种正本清源的工作，我说好像
1: 需要有人来做，
0: 需要人来做，我说我来做吧。
1: 那这样的话，现在已经出了《物的简史》系列，出了三本了。
2: 三本，我们还有可以透露一下，
1: 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吗？
2: 还有第四本的计划是《宫殿简史》，然后才列入进来。徐老师还在撰写当中。然后
1: 这个我一听就特别有兴趣，《宫殿简史》这个是不是要从这个中国古代最开始的那个宫殿开始来讲起，是吧？
0: 是的，这部《宫殿简史》呢是，严格的说是中国宫殿简史
1: 啊，
0: 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写到世界上，这个是我的能力有点达不到，因为这个这宫殿在全世界来说太这个了。
1: 对，
0: 您讲的刚才非常对，我也是从这个最初的中国宫殿啊，来开始写，考
1: 古也是按照时间顺序，
0: 按照时间顺序，我们考古的顺序，考古的这几年对这个宫殿的发掘有很多成果，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去年有一个叫梁卓遗址是吧？浙江的梁卓遗址的，它里头就有宫殿，包括现在大家这几年考古界比较关注的，比如说陕西有个石卯，石卯那它也是有宫殿的，包括这个山西这个陶寺，也是有宫殿的，当然河南的二里头，这大家都比较知道了，这些都有，我就把这些我们最新的考古成果啊，也都把它反映出来，就从这个远古时代一直写到咱们的
1: 故宫
0: 和三山五园。
1: 三山五园
0: 它也是一种宫殿嘛，是吧？
1: 对，一种
0: 一直写
1: 皇家的这种宫殿的建筑的样式，
0: 对，
1: 是吧？
0: 这本书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中国这几千年来的比较著名的各种宫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那现在徐老师您已经写了多少了？
0: 我是已经写完了。
1: 已经写完了
2: 、
0: 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但是我还要打磨一下。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宫殿啊，很可惜现在在地面上能够看到的，就是我说严格意义上的宫殿，就是皇家的这种宫殿，只有我们的这个故宫、然后加上一些这个承德的避暑山庄，包括这个
1: 沈阳
0: 故宫还在，再加上一点这个比如说西藏的布达拉宫，这些还在，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地面上基本上没有了。
1: 包括我们去西安的时候，也是看了那些基座
0: 了。
1: 对，
0: 另外有些这个，我们还通过这本书还可以澄清一下这个有些历史事实，比如说

0: 皇宫
1: 啊，
0: 阿房宫大家都是阿房宫三百里了，怎么说说什么这个项羽到咸阳去以后把它烧掉了，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没有，这也是我们跟我们近年来考古成果有关，
1: 嗯，
0: 实际上阿房宫没有修完，
1: 没有修完，
0: 哎，
1: 啊，
0: 只修了一个前殿，就等等吧，这个反正我写的过程中啊，也还是这个边学习边写作，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1: 啊，
0: 至少我就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把这个宫殿的来龙去脉啊，
1: 嗯，
0: 我基本上把它弄清楚了。我希望大家将来出版以后，大家能喜欢
1: 啊，非常希望能够早一点看到我们徐老师的这一部这个宫殿简史出来哈，呈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啊，也希望宫殿简史出来之后，还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
2: 哎，非常高兴，非常期待，对，
1: 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我们的《长城简史》的故事，以及呢《珠峰简史》还有《地图简史》，还有我们刚才最后所提到的《宫殿简史》，我们即将看到的这样的一本书。谢谢二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1: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3: 专业，实用， 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请您收听记者的录音专访，我为未成年杀人犯做辩护。一名00后的女孩竟然犯下故意杀人罪。这个女孩来自山东，叫小丽。她杀了谁？到底是为什么？近日记者采访了小丽的辩护律师，来自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律师赵辉，请他讲述了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以及

0: 小丽是个怎么样的女孩子，她犯案的经过是什么呢？
1: 那她是一个北京打工的一个女孩，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案子，是因为她在老家的时候意外遭受了一次强奸的这样一个犯罪侵害，但是呢她没有敢告诉任何人，甚至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就一个人忍下了这个苦吧。结果呢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就决定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自己怀孕，没有结婚，年纪还很轻，当时才15岁，很无助，然后她就想躲避，然后北京有一个远房亲戚开了一个小店，然后他就小商店里面打零工，然后这个事发呢也是让我也不是很能理解的事情，她怀孕了之后在北京到她生下这个孩子整个过程中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她怀孕了，直到这个事情案发才被医生发现了，她是突然觉得自己肚子非常疼，她就跟同事说你帮我盯一下收银的岗位，然后我要去厕所，在厕所里过了一会儿他就把孩子生出来了，这个孩子发出了哭声，然后他听到这个哭声一下子就慌了，
0: 你说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他还是个孩子，
1: 对，那种环境下他没有这任何求助的这种途径哈，整个做这件事情一个人，他最核心的目的是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个事情，他不觉得是自己受到了侵害，犯罪的有过错的是那个伤害他的人，他反而觉得我是不好，自责。
0: 孩子的哭声让小丽万分的恐惧，
1: 他哭了会不会这声音被其他人听见，那被其他人听见那我就掩盖不住了吗，别人不是就知道我没有结婚，这么小的年纪就有了一个孩子吗，他说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0: 慌乱中小丽做了一个动作，
1: 把手捂到了那个小婴儿的口鼻的部位，我觉得他这时候也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就是你不要哭，不要哭闹，不要让任何人听见。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这个婴儿没有声音了，然后他随之也就昏倒在这个血泊之中了。
0: 后来怎么被发现呢？
1: 同事说他为什么上厕所这么时间不回来呢？然后他就去卫生间去看，发现这个女孩已经倒在这个血泊中，然后他就连忙打小女孩的远房亲戚的电话，然后这个亲戚开着车把女孩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0: 救助的人并没有发现现场的婴儿，他们只是觉得小丽生疾病了。
1: 接诊的医生是很有经验，发现说这个女孩刚刚生产过，肯定还有一个婴儿在现场。医生说出这句话

0: 的时候，他的亲戚还有他的那位同事觉得很吃惊，甚至都不相信，说怎么会有孩子呢？
1: 他们立刻开车回到了便利店，进了卫生间，发现一个纸篓里有疑似婴儿的遗体。
0: 他们就并没有敢看，就只是抱着这个纸篓又回到了医院，又交给了医生。然后最后医生诊断说，这时候已经没有了呼吸。
1: 小丽经过救治，身体没有大碍。
2: 那这种杀婴的行为啊，杀自己生的孩子的这个行为，他涉嫌什么样的罪名，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他作为一个已满十岁了哈，凭他的年龄，凭他的判断能力，是应该能够意识到自己这个堵住孩子呼吸器官足以致命的。这个案件呢，也是被定的是故意杀人，剥夺了他人的这个生命权。检察院包括法院都是按照这个故意杀人罪来定罪的。
2: 那您是怎么样成为了小丽的辩护人的？
0: 哦，是这个案件呢，检察院阶段的时候，当事人他是一名未成年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呢，涉及到刑事程序中的涉罪的未成年人，如果他的家庭没有为他聘请律师的话，我们的司法机关必须要为他指派一个援助律师，因为他的家庭非常贫困，也没有能力去花钱请律师。那在这个阶段，我是收到了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给这个女孩提供了辩护。
2: 那这个所有的法律服务是免费的，既然是援助的话。
0: 对对，是一分钱都不会收的，是免完全免费的。
2: 当时您阅卷之后，您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感受吗？
0: 很想了解这个背后的隐情，这个孩子在这持续近一年的时间中，他所面临的压力，做出这个决定，他那一刹那的他是怎么想的，他主观上是怎么判断的。他虽然说剥夺了他人的生命，但是他其实本身也是另外那个案件的一个受害者，只不过是他不能够正确处理，或者他也没有能力去处理。
2: 第一次见到小丽是在哪儿？他给您什么样突出的印象吗？
0: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检察院。他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呢，就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少女的一个形象，性格非常非常内向。我和检察官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他始终是低着头，整个过程中只是跟我说了一个嗯字。
1: 第一次见面交流并不顺畅，赵辉律师主要是开导他，和他聊聊天儿，
0: 在安慰他，让他放下，走出这个心理阴影。然后我也详细的给他讲了咱们国家法律对未成年特殊的这些规定，我们是出于保护他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不是惩罚他，而是教育、感化和挽救他。
2: 他意识到您的角色是什么了吗？他能领会一些吗？
0: 第一次就跟他说，我说我不是警察，也不是检察官，我的目的呢是帮助你的，是在这个案件中尽量找到所有能够有利于你从轻或者是减轻处罚的情节的。
2: 那他当时对自己所谓的这个罪行有认识吗？法律后果还是挺严重的。
0: 当时我们也跟他讲了，就是无论你有各种的压力或者委屈或者无助，但是你毕竟是触犯了法律。我也非常详细的给他介绍了这个刑法关于这个罪名的相关规定，还有量刑，还有我要为他积极争取的一个目标。我认为他其实从内心深处其实已经认识到。
1: 接下来的几次见面，小丽的情绪稳定了很多。
0: 不论是律师、检察官还是法官，都是专业做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然后大家呢也都是说从一个教育他、挽救他的这个出发点来开展工作。他也能够体会到、感受到，就是大家的对他这番是好意的这个出发点。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比第一次要好得多了，能够跟人有一个互动的沟通了。
1: 赵辉律师也和小丽的父母进行了联系和沟通。
0: 我就想知道他父母到底是什么想法，然后令我比较欣慰的是，他父母也是说感觉孩子年轻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一时无助，一时冲动才这么做的，反省自己说为什么没有跟孩子
2: 及时沟通。
0: 对，及时沟通，为什么孩子出了事儿不找我，自己藏在心里，家长也很自责，希望这事儿能够尽快过去，将来我们要好好的照顾好这个孩子，然后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最有利于对他的司法处置的方式。
1: 要从轻处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就是要主动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
0: 因为我们想尽量为他争取一个轻缓的这种刑罚方式，那你对自己的行为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认罪认罚从

0: 宽制度也是近一两年来在做的一项试点的一个司法的探索吧工作。如果这个嫌疑人你能够认罪认罚，签署这个文书，最终在量刑的时候就可以对你从宽处理。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案情，根据证据，根据这女孩和她家人对整个这事情的态度和认知，我认为他要是能够适用这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签署拒绝书，对于他将来在法院阶段量刑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之前完全不了解，然后他们也觉得非常认同，然后就很配合，最终也完全理解了这个拒绝书的含义。
1: 在办理这个未成年人案件当中，有一个非常敏感的环节，避免第二次伤害。那为什么会对孩子有第二次伤害呢？
0: 孩子的这个陈述，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的来源。那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可能就要把它作为一个取证的一个目标。在取证的过程中，他要重复自己
1: 遭受的伤害呀之类的，
0: 对这个过程伤害或者这个犯罪的过程，如果被反复的提及，对于他的这种心理康复，让他尽快走出这个阴影，肯定是非常不利的。
1: 他本来想回避这些东西的，是吧？
0: 对。
1: 那您在这个办理小丽案件当中，您怎么做的呢？
0: 我说你对你之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你有意见吗？你有要补充和修改的吗？你都可以告诉我。他说没有，之前说的都是事实。那我就明白了，我就说这案情这部分就没有让孩子再回忆，再向我再重新描述一下他这种痛苦不堪的回忆了，就说那以你之前的描述为准就可以了，我不会让你再跟我说一遍了。
1: 当时做辩护的这些核心的一些理念已经树立好了，那对于案件的判决，您的心理预期把握有多大呢？
0: 当时我理想的目标当然是为他争取到缓刑，缓刑就是在监外执行，不影响这个孩子的
1: 学业呀、
0: 学习、生活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挑战的，我只能说这是作为我最大的努力，但是我要做一定的坏的打算。在这个办案过程中，我是充分的争取找到所有有利于他的情节，量刑的情节，去说服法官，请法官最后接受我这个辩护的这个观点。
1: 您当时的把握有多大呢？
0: 我觉得还不是特别大的，因为这个罪名毕竟是非常非常
1: 特殊的一个罪名啊，故意杀人罪。
0: 对，
2: 一名00后的女孩竟然犯下了故意杀人罪。这个女孩来自山东，叫小丽。她杀了谁？到底是为什么？近日记者采访了小丽的辩护律师，来自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律师赵辉，请他讲述了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以及辩护的经历。
1: 庭审当中您发表了怎么样具体的辩护意见呢？
0: 首先咱们这个案件的这个被告人他是一个未成年人，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那意味着就是应当就是必须的意思，要对他从轻减轻处罚。另外呢，这个案子虽然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小婴儿生命的丧失，但是呢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他主观上的恶性动机是什么。这个案件为什么会发生，他是因为自己心智不成熟，他只是说害怕被别人发现，目标是特定的，原因也是非常特定的，除了这件事情他对社会是不存在这个危害性的。一个少女她是遭受到强奸之后怀孕的，让她无所适从，内心是非常惶恐的，就是给她的生活给她的身体都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她一个小女孩是无法来适应这种身心的这种变化的。作为成年人来说，分娩过程也是有很大的危险的，何况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少女，之前也没有存在说预谋说我生下来就要把她掐死，只是一个当时事发的一个应激的一个反应，一直担心受到一个社会上的负面评价，承受这个压力的这个能力也不强，并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一个杀人者，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彷徨无助的一个女孩。另外呢，我也是调查了她平时的表现，之前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前科啊、劣迹啊，平时表现都是非常好的。她的家长非常积极，能够主动承担起作为一个监护人的职责来。如果法院能够给孩子判处一个比较轻的刑罚，那么我们也一定要看好孩子，跟孩子好好沟通，弥补这件事对孩子的心理伤害，减轻孩子的心理阴影。另外这个案件呢也是得到了

0: 当地的这个司法机关的一个协助。
1: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因为要是判处缓刑，必须要由当地的一个社区矫正部门表示我同意接收，认为他不具备社会的危险性，可以在社区在村里接受考察，那法院才有可能判。当地的司法局社区矫正部门真的就给他出了一个调查评估的意见，说他不会对社区生活产生危害的影响。最后就是在这些诸多因素的这种影响下吧，就是请法院考虑这个孩子的人身危险性，然后呢，为了帮助他早日的这个回归社会，体现一个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这种司法理念，本着这种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也是我国法律规定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啊。为了真正的让这些原则能够落实，然后我就请求法院判处这个缓刑，最终的辩护观点也都是被法院采纳了。
2: 那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
0: 啊？最终判决就是我最初最希望的那个结果，他的罪名仍然是说是犯故意杀人罪，但是呢，是原因是因为他害怕被别人发现，情急之下实施了这个行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都比较小，然后他到案后又能如实供述，主动认罪认罚，然后法院认为应当对他从宽处理，最后是判处他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
2: 那对于这小丽来说，她可以去身体恢复了以后去上学，回去生活都没有问题了。
0: 是的，
2: 当然是在一定程度是要被当地司法机关还要监管一下。
0: 对，
2: 那这个结果您还挺欣慰的吗？
0: 是的，是的，我认为这是最适合这个孩子的一个方式。
2: 这个小丽家人在判决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包括小丽本身，
0: 她的家人因为都是非常本分的农民，本身教育程度也不高，本身也不太善于言辞，善于表达。当他们得知是缓刑了之后，也非常非常激动，就一个劲儿的给法官鞠躬，然后冲着我和宋律师说：“真的是谢谢你们，一个劲儿的表示感谢，说将来再苦再累也得把孩子抚养成人。”
2: 那听说还为小丽争取了一份叫爱心的资助款。
0: 是，我是了解到有一个专门资助这个涉罪未成年人的公益性的基金，叫新起点小额爱心资助这么一个项目，然后他们资助这种一时失足的孩子，如果他有一个就是悔罪的表现，然后愿意来悔改，就是要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然后因为他家庭也确实非常贫困，路费都是很艰难在筹措的，然后也是为了让他能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勇气吧，让他体会到来自各方面对他的一个关怀，然后我就把他的这个情况上向这个基金来做写出了一份申请，最后也很快得到了这个批复，说可以给他这个资助。最后在开庭之后，我们把这个资助款发放到他手里了。
2: 多少钱？
0: 数额不多，因为他小额爱心，数额是2000块钱。他跟我说他想去用这个基金学一门手艺，我说你想学什么呢？他说我对美容挺感兴趣的，我说挺好的呀，挺适合女孩子做的。然后他说他要学一门技能，将来有自己一个立足社会的一技之长吧，自己能够赚钱的这个养活自己，养活这个自己的父母和弟弟。然后说我一定要把我的弟弟让他去上学啊，我过早辍学了，但是一定要把弟弟培养出来。我觉得也挺让人欣慰的。
2: 那小丽现在情况怎么样？您有了解吗？
0: 现在就是跟随父母回到老家了，然后她说呢，自己要尽快从这件事儿走出来。
1: 赵辉律师说，案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是这绝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0: 我也不能说把这一个结果就完全归功在自己身上哈，这是不客观的。因为这件事情中，他也得到了检察院、法院这些相关，包括司法社工这些法律援助中心各个部门的对他的一个，我觉得是在大家的合力的作用下，虽然说大家分工不同，

0: 大家都始终着贯穿着一个未成年的保护的一个理念，要对他实行一个特殊的保护，这样的这种出发点之下，然后才促成的这么一个好的结果。
1: 尽管这个案件在司法程序当中取得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案件暴露了哪些问题，有哪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你有什么感受吗？
0: 我看到这个最初也是感受到他走到这一步也是非常让人惋惜的。他本身是一个受害人，最开始他是完全的受害者，他当时只要去跟父母说，只要去报警，那么我相信案件不会让他成为一个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就想，首先是他因为现在性侵女童性侵数量也是不是少数案件，不是少数，就是很多人在受到性侵之后可能没有第一时间去报警，去追究这个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反而选择了忍气吞声，自己承担所有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应当很多女孩很多家长都应该转变这种理念，应该勇敢的站出来，
1: 特别是在农村闭塞地区啊，经济不发达地区，
0: 对就是司法程序中也应该加强对这种受到性侵女孩的各种的保护，包括隐私的保护，然后让他们就是说报警之后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敢于去报警，然后这样我觉得会大大的避免这种事情的再发生。还有一个我感到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是孩子跟家长的这种关系。本来应该孩子受到侵害之后，他的家长应该是他
1: 第一时间知道的，
0: 对是他最重要的一个保护人，他应该能够向家长去求助，但是这种亲子关系的这种信任感，我觉得可能很多家庭并没有建立起来。我自己亲自办理的很多案件，反而是家长反而是最后一个知情人，可能公安机关去了解情况了，家长才恍然大悟，甚至不敢相信啊！就是孩子遇到问题之后，不敢第一时间跟家长说，或者是不愿意去向家长求助。我们这种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是为什么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这也应该值得深思，值得做父母的人做来反思这个问题。
1: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强这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教育。受到侵害之后，不要说难为情、难以启齿，还是要勇敢的站出来去报警。然后家长呢，也要多学习一些教育孩子的这种方法，
1: 包括沟通方式。
0: 对，让孩子有问题敢和你说。另外呢，就是这个案子从始至终10个月的时间，这个孩子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点的外界的支持帮助，他也不知道我该向谁去求助。然后我了解咱们国家有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有这样专门针对意外怀孕少女的这种公益性的救助机构，然后他在严格保护这些少女隐私的前提下，可以给这种陷入困境的女孩们提供一些心理上的帮助，包括一些医疗上的帮助，甚至也提供一些这种终止妊娠公益性的手术啊，我觉得会大大的帮助这些陷入困境的女孩们。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法律援助中心的志愿律师赵辉，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
7: 一般女同学肯定是对这个宝石啊钻石是爱不释手，但是有几个会挑选呢，我相信95%以上应该都不太擅长吧。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请来的专家，有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是来自于舒适康复杂志的执行主编，还有 GIA 美国宝石学院研究宝石学家李鹏博。欢迎鹏博。
8: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Hello 苗山。
7: 哎，鹏博是我的好朋友，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无论是这个配搭还是在宝石的挑选配搭方面都是专家和行内专家。
8: 就是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这些亮闪闪的东西，小的时候呢也觉得说想在以后能有机会去做一个服装设计师或者是珠宝设计师，但是你知道我在东北出生，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小朋友的教育环境都是觉得说你要好好学习，要学好数理化，要做什么，就你觉得做设计会觉得哦好像就是爸妈不太喜欢的方
7: 向。整个咱们北方好多偏理工一些，
8: 对，他都会希望你学理工，学好数理化，怎么怎么样，就是小的时候都是听这样的话，所以长大了之后有这个机会，我就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没有做我自己本专业。对，
7: 但是其实有帮助你知道吧，学到这个比如说你对宝石感兴趣，虽然是配搭穿搭然后色泽这些，但是它本身其实是一个理工的领域，你说是不是？
8: 对，宝石里面我们用的很多的仪器，比如说像折射仪啊，或者说显微镜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像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光学专业所衍生出来的一些器材或者叫器件吧。包括最简单的比如说手持放大镜，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我们光学里面会应用它的一些原理，然后做出一些所谓的光大型的或者小型的光学器件，光学系统，然后来辅助日常生活。这一块还是算是说能跟以前学的东西有联系吧。
7: 现在有时候想想虽然学的知识杂了，但是你知道吧，
8: 什么都得掌握。
7: 对，但是学完了之后你会方向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嘛。
8: 对，
7: 所以今天我们尽管是聊了聊大部分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这个宝石，尤其是钻石的选择，但是其实这个领域有的时候想起来特别深的部分咱们就不聊了，因为确实比较难懂。
8: 对，因为讲的就是大家没有办法跟我面对面，或者说我们一起去看到真实的宝石，所以有些东西我讲起来会很抽象。
7: 对，
8: 那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最快速上手的，就听大家就能听懂的一些技巧。针对于宝石或者说钻石或者钻石里面的白钻啊彩钻啊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7: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您喜爱的爱不释手的钻石还有宝石，这些您到底知道多少懂多少，你有知道如何挑选吗？很多的朋友就结婚之前啊，就是老公求婚会选择用钻石来求婚。
8: 对，
7: 然后结婚的时候再有素圈，所以其实是这是来自于西方的一个想法。
8: 对，
7: 很多西方人他们会套两个戒指嘛。
8: 对，他们在求婚这件事情上还是非常的重视。一般的时候比如说求婚这个件事情，他们肯定是要选择比较贵重的宝石，或者是单克拉数，就是单体克拉数比较重的这样的宝石，或者说是有纪念意义的，比如说是祖母外祖母留下来的某个戒指啊，然后给到妈妈，或者给到了谁，然后他
7: 传家宝。
8: 对，就这种也许不是很贵重，但是可能会很有纪念意义，像这样的两个方向上的选择会是跟对方去订婚的一个所谓的信物吧。那等到婚礼

0: 现场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所就是在西方世界里会有这样的一个已婚的标志，就是在左手的无名指上会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圈，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戒圈，上面
1: 我们有时候叫素圈，就是特素，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在他的无名指上这个标志就是讲这个人是已婚的，所以电影里才会有一些情节，说有一些已婚的男士然后去了一些 club 或者去了一些什么
1: 偷偷摘
0: 掉，对，会偷偷摘下来放在自己那个衬衫左边口袋里，才会有这个就是说把这个标志摘掉。
1: 嗯，所以就会发现在这个很多欧美国家啊，就是男同志这个手上会有一个素圈，这是一个已婚的标志。
0: 对对对。
1: 女生手上可能会有两只戒指套在一起。
0: 对，所以就是说订婚他接受了求婚这件事情，然后两个人有订婚，然后等再办完整个婚礼，然后走了所有的这个合法的手续，他们也会在典礼上会有一个对戒的交换嘛。
1: 嗯。
0: 所以到最后女生的无名指上通常会戴两个戒指。
1: 嗯。
0: 然后像
1: 在一起的。
0: 对，尤其像西方世界的人，你看到一些年长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比如说三周年、五周年、十周年，然后还会互相再送一些东西。所以比如说一些这样的女性，她在无名指上可能会戴几个戒指，
1: 嗯，
0: 比如说有宽一点的、窄一点的，有是镶钻石的，有镶宝石的，有各种各样的，
1: 嗯，
0: 可能会戴挺多的，
1: 嗯，
0: 对。
1: 但其实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听到很多误区，就可能是这个文化差异并没有学到精髓，嗯，就很多人说讲究戴哪个手指，其实现在想起来，手指没有多少个那么讲究。其实你落两个大家就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0: 嗯嗯，
1: 就是不但比如说你现在戴一个宝石，嗯，上面宝石你就会知道，哎，这个人已经有人求婚，他相当于订婚。
0: 对对对，
1: 这个订婚就在我们这儿相对弱一点，但是在欧美国家其实订婚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它代表了承诺嘛。然后订婚之后就办了仪式，像彭博刚才说的，就是落成两个，所以其实数字更重要一点。
0: 我是觉得说就左手的无名指这两个戒指是，或者说这一个戒指是比较国际通用上
1: 最重要的位
0: 置，对，最重要的一个，剩下其他的我觉得
1: 装饰啊，
0: 对，跟你个人喜好吧。然后有的时候网上我也会看到很多人讲这个手指是什么意思，那个是，我觉得也没必要过分追求这个。有些人在某些指头上戴东西就是不舒服，
1: 嗯，
0: 那他又觉得那个意思又很好，但我觉得就没必要纠结这个东西。
1: 对，嗯，这个是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有时候学这个文化的时候没有学好，所以有的时候结婚的时候很多人还会拿钻戒当结婚戒指
0: 啊。对对对，这个是在中国很常见的，然后戴在中指上。
1: 对，戴
0: 对，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说哎，在婚礼现场的时候男生戴一个比较素净的戒指，然后女孩会收到男生的一个婚戒钻戒当做她的婚戒，女孩就这一个了，倒是很常见了，这个，嗯，
1: 但是其实是在文化上，你觉得是可以，你喜欢就行，
0: 我
1: 还是其实
0: 对我来说，对我来讲啊，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喜欢就行，
1: 嗯
0: 嗯，我是在这方面比较觉得 OK 的，
1: 嗯
0: 但是
1: 比较包容的，
0: 因为重要的就是其实这个一个物。

0: 事情我是觉得喜欢就行。我是在这方面比较觉得 OK 的。但是
1: 比较包容的。
0: 因为重要的就是其实这个一个物件嘛，我们先抛开它价值不讲，那还是纪念意义是最重要的。那每当戴起这个戒指来，它会回忆起当时美好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日常的一个佩戴就起到了除了装饰以外的作用。又没有太大必要一定要学着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规矩嘛。
1: 但是我觉得不知道的情况下喜欢就好，如果知道的话，
0: 知道的话我是觉得可以尊重一下这个国际惯例这样子。
1: 毕竟两个人结婚了，一个人戴了一个钻戒，另外一个款式不同，你有点怪。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无名指上左手无名指有戒指，有素的戒指这样的标志，是我觉得也算是已婚人士的一个自豪吧。我觉得就是就像把爱人戴在手上一样。还是要尊重这个，然后大家才会知道你结婚了。
1: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哪怕就不说，别人就会觉得哦，这个人撒了一把狗粮，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对，
1: 这是一个幸福的标志，所以让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刚才首先说了这个戒指，尤其是结婚戒指该怎么戴，现在就要进入到怎么挑选了。很多姑娘就说，哎，我喜欢大钻戒或者喜欢大宝石，但是我经常啊，有时候像去年去南非旅游的时候，就会有身边一帮姑娘跟我说，哎，带几个钻戒回来吧。我说虽然我们知道南非是产地了，但是我觉得我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人，如果都能带回一些便宜的宝石或钻戒回来的话，那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在那儿买到便宜。所以这个便宜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讲，不是说产地就便宜。
0: 是产地这个事情之前我也是在电台上节目的时候有聊过。当时可能是聊到比如说像大溪地啊，或者说像日本菲律宾这些海域其实都是有珍珠的。比如说你到了斯里兰卡，那里会有一些蓝宝石，或者比如说到了泰国啊、缅甸啊这些地方，可能也都是会有蓝宝石、红宝石。那其实讲真的，我们比如中国的山东它也会产蓝宝石。那其实并不是说我们来到了一个产地，那作为游客来讲就有机会买到最好品质，然后又用了一个异于市场的价格去买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误区和一个我觉得是多年旅游景区的一个骗局吧，就仗着这里有生产这样的一个名声，然后去也不叫欺骗消费者，
1: 营销吧。
0: 对，在因为他在你消费的时候一定会用了很多具有迷惑性的字眼。
1: 诱导的语言。
0: 对，不会说除非是那种说真的是叫做什么挂着羊头卖狗肉这种，给了你一个，他明明说比如说卖的是 A， 然后他给了你一个 B， 那就给了你两种东西，这种那是真的是欺诈了。但是如果他说用了一些天然什么什么宝石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其实是蛮具有迷惑性的。因为什么叫天然宝石呢？那天然宝石品质不好，处理过了之后是不是还叫天然宝石？
1: 是的。
0: 因为另外一种叫做实验室合成宝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工宝石，它的成分是和天然的晶体是一样的，只不过成长环境是在实验室下人工干预的，然后给予它一个大自然结晶的一个状况，比如说高温高压是在什么样的温度下停留多久，然后它才能结晶。严格意义上讲，两个的成分和晶体的性状是一样的，但是那就是天然和人工的差别。这种时候我觉得这个天然的字眼和这个人工你才能感受到，否则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品质很差的宝石，但比如经过加热、经过染色、经过酸蚀、经过填充这些人工处理手段之后，它其实广义上讲还是一颗人工的还是一颗天然的宝石。只不过是后期人工有优化它。所以这种时候游客通常会买到这样的宝石，会觉得说啊，我来到产地果然就是不一样，买了一个很便宜的东西。但回来之后真的你在北京去找，或者说你在上海啊，或者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会你会发现这东西远没有那么贵，就是会比你在景区买的还要便宜。所以这个是大家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尤其是说到钻石，钻石的矿其实不只是在南非，只不过是有很多世界上著名的一些大颗的宝石来自于南非，所以大家会对南非这个词有一个比较偏执的概念，说哦，好像钻石都来自非洲，主要都是在南非，然后我是不是去到那边就能买到钻石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出产钻石，比如说俄罗斯，比如说澳洲，像泰国也有一些地方会有，像美国其实也有很多钻石矿分布在全世界。但是 比如说你到了南非啊，或者即便说你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地方，你觉得说好像是这里也是盛产钻石的一个。

0: 一个地方来到这里，我就可以以一个很优的价格买到，这绝对不会的。
1: 嗯，
0: 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彩色宝石也不会的。就是大家简单的想一个道理，那他在那里要经营，他本身又不是矿区矿主，那
1: 而且不认识你，
0: 你就是一个游客，只来买我一个戒指、两个戒指，买一条项链什么的。这那他不吃饭吗？
1: 对，
0: 他也肯定要赚钱的呀。
1: 我要批也不批给你。
0: 对呀、啊，所以这个一定是有一个层层的选择的，就从上游到下游。就像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讲？就单说吧，比如说你在家敷一片面膜，你是不可能说我买一堆面膜纸，然后提一桶那个面膜的精华液，把它都丢到里面去，然后我一天敷十张啊，干嘛的？然后这样计算成本就很小，我不用包装，
1: 嗯，
0: 我不用什么，我只要那个精华液和那个面膜纸，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讲真的，这是没办法的。上游会有生产厂家，还会有科研的团队，比如有实验室要给你开发很多的技术啊，然后这个东西才会允许生产。接下来它还会品牌化，那比如说有包装，然后包装还有设计，然后还要过中国的这些我们国家的这些比如说合格的标准，过完了之后还要再进到渠道里，比如说你是电商上卖，还是店铺卖，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渠道，还是给代理商啊，还是给什么去卖。所以是层层下来，我们到最后的消费者永远都是在零售商那里去买到，只有这一个环节是你可以接触到的，
1: 嗯，
0: 所以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以为我到了产地就跨越了很多个环节。不是，你到了产地最多是跨了一个进口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在国外买奢侈品，然后或者买一些什么东西，可以退个税。但是严格意义上讲，你回国的话，大金额的还是要缴税的嘛，对吗？
1: 嗯嗯，
0: 所以你一些小金额的，你严格意义上讲，只是跳过了东西进口而已，并没有跳过任何的环节，你也没有办法跳过。嗯，
1: 这一点很关键，就是我们飞了可能十四五个小时，飞到另外一个国家，你会发现你仍然是一个 C 端。
0: 当然，
1: 应该是零售商的价格。
0: 对的，像我的一个朋友，有去年什么时间去美国，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啊，他们几个人当时，因为美国有一个州，它盛产那个紫锂辉石。其实它紫锂辉就是那个价格，就是水晶那个级别的，比水晶贵一点点。那紫锂辉有很多。

0: 贵宝石就是所谓的四大宝石，或者有人说是五大宝石，是从钻石开始啊，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啊，第五大呢可能有人说是金绿宝石，也有人可能说是翡翠，但讲真的，我个人觉得国际上的惯例还是会把金绿宝石放到第五大宝石里。这五大宝石的珍稀和昂贵程度是按硬度划分的，就是比如说钻石的模式硬度是10，然后呢红蓝宝石他们两个都在叫刚，都叫刚玉，因为他们的成分是一样的，都是三氧化二铝的晶体，只不过是致色元素不一样，所以它们的整体的性质是一样的，硬度啊各方面的物理的这些性质，折射呀、色散啊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10，然后是9，然后等到了祖母绿后面就是8，然后再逐渐往后去排。那越硬越坚硬的宝石也越怎么讲，我们会讲，像比如说 GIA 给我们的这个教育是讲越稀有，但很多人又会说啊，其实钻石矿很丰富啊怎么样。讲真的，钻石矿是很丰富了，但是它的产量是有一个控制的，就可能是像石油啊或者像什么，我不太了解石油，但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样的，是跟开采量有关系的。即便有那么多钻石但是源头控制不让你接触到这么多钻石，市场上还是没有这么多钻石。
1: 当然，而且说实话，它这种色泽还有它这个闪亮度，人们喜欢的程度，就是决定了它的价值，
0: 对，
1: 就会贵。
0: 对对。然后刚才我还没讲完，讲我就忘记讲到哪了。他们说在那个去美国去买这个紫锂辉，然后呢买了很多颗，大大小小的，回来送不同朋友，因为觉得哎呦价格很好又很便宜，说就这很漂亮的一颗彩色的宝石，那种悠悠的那种电子色啊，觉得挺漂亮的。买回来之后说送给我一颗，我说好，我说你送我一颗，谢谢谢谢。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就见面，他就把这颗石头给我，我拿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可能会是锆石。就果不其然，到最后我们用就是相关的，比如说用折射仪去测折射率，用光谱去看宝石的光谱，就是一颗锆石。所以就是紫锂辉的价格，就是说在你比如说你跟红宝石蓝宝石那比起来，它真的就是白菜的价格了。就比如说我买一双什么什么样的鞋子和买一双回力，或者是随便买一双运动胶鞋什么的，这种的价格就是相差是这样的悬殊级别的。还能去到了盛产的地方买回来了一颗锆石回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不管我用多大的力气去影响我身边的朋友，每当说到这个事情我都特别的生气。我一定都千叮咛万嘱咐，不要用你自己的认知去觉得你自己好像听到了三言两语你就很清楚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了，然后去买，结果回来买到一颗锆石，我就觉得我说我要跟你讲，这颗是你买了是一颗锆石，但是我谢谢你送我这东西，我留着它。
1: 很美。
0: 对对对，漂亮是漂亮的，但是它是锆石，你要知道，就是我曾经告诉过你去产地不要乱买东西。
1: 对。
0: 但事实上你看你去买了，你会觉得说这东西本来就不贵，你也知道不贵，他们也告诉你这不是一个很昂贵的宝石，然后买回来之后就没买到它，是假的。我觉得这个挺让人沮丧的一个事儿。
1: 你知道这个宝石鉴定啊，真的非常的复杂，以至于我们要专门上大学开一个专业来叫宝石鉴定，这就说明了就分辨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我们就普通人来说，你说你去旅游的时候，你还想顺便买一颗什么什么样级别的，然后特别好的一块石头，真的是很难分辨。所以其实我一直劝大家，旅游就是踏踏实实好好旅游，不要想着没事儿。我说哎，我今天到这原产地，我可以囤点什么回来。另外呢，就是比如好多人背电饭煲，对吧？其实都一样。我劝大家出去旅游，你们就踏踏实实好好旅游，
0: 对，好好拍一点漂亮的照片就行了，然后听一听景区，讲讲故事，
1: 对，
0: 跟你讲一讲哪些矿产什么东西。我觉得在宝石上你听完了就算了，如果不是强制消费，说不消费回不来的这种，我就不推荐大家买这些东西。
1: 这又牵扯到大家要报这个正规的渠道的团啊。
0: 对对，
1: 千万不会
0: 有很多什么零团费的，
1: 对，
0: 这不买东西不能出啊，
1: 对，低价团费。而且就旅游的时候你就比较短暂的停留，真的很难对这个国家，比如说咱们拿宝石做例子，就很难对这个国家宝石业它的标准化做一个了解，所以更不推荐您在那儿买一些什么贵重的东西。
0: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就是就是我们有一句老话叫淹什么会水的，我不知道这在你们台是不是可以提个词，淹死会水的就要打引号了，对吧？
1: 对。
0: 但就是如果不会游泳的人，他真的是不会去河边走，他也不会去想要尝试，往往上当受骗的都会是自己觉得好像身边有做宝石的，或者是珠宝的，或者是文玩古董的朋友，然后呢耳濡目染的，他可能对一些东西他有概念，比如说他对真的很好的 这些东西他有见过，所以你一再给他那样。

0: 的东西他认识，但是往往仿品就是最劣质的仿品都会朝着最高级的样子去仿，
1: 就是，
0: 那个是最低端的。有些颜色啊，在你在大家的这个概念当中说看到这种绿啊，然后这种状态的，你比如说像翡翠它可能就是半透明，半透明至不透明这种，然后有玻璃质感的这种啊，油脂光泽的，它不像玻璃光泽到油脂光泽，就我们会有一个性状去严格描述就是某一种宝石的外观，比如说钻石我们叫金刚光泽，那如果比如说像到了锆石这种就是次金刚光泽到玻璃光泽，它就不是金刚光泽了。但是宝石啊，那个蓝宝石、红宝石，它也叫金刚光泽，就是那种你能感觉到，一旦宝石的表面被抛，就是我们切磨和抛光，这个宝石变亮了的时候，锆石的那个表面上一个光照上去，然后像你拿它当个镜子面这样反一下光，当你看到的那个感觉和红蓝宝还或者是钻石那个光泽感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会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那像这些颜色，大家认知当中的颜色也只是最有代表性的颜色，当然它肯定是最贵的，这个不用质疑的。但是有一些宝石品类里实际上颜色会非常多。
1: 对。
0: 比如说刚玉的种类，刚刚我们讲分开的话就已经分成了红宝石和蓝宝石。我们刚刚讲说是因为致色的微量元素不同。那所有的蓝宝石怎么讲，它蓝宝石是刚玉里面最大的一类。那除了红宝石以外，其他的所有的刚玉都叫做蓝宝石，蓝色的叫蓝宝石，其他颜色的叫彩色蓝宝石。比如说有黄色蓝宝石、粉色蓝宝石，还有绿色蓝宝石和无色蓝宝石，这都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看到无色的蓝宝石，很多人啊，可能稍稍懂一点会觉得，哎，这是不是锆石啊，或者是什么？这其实你仔细一比会发现，根本不是。
1: 不是说字面上说红宝石它一定是红色的，
0: 对，
1: 不是蓝宝石一定是蓝色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如果经常去地质博物馆，你会发现
0: 会有很多的，
1: 是吧？
0: 对对对，里面会有很多让人就是比较迷惑的这些矿物标本在里面。
1: 对，你会发现逛逛博物馆就是下面标注这个是某一种颜色的宝石，但它反射出来的这个颜色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颜色，所以不能从字面意思理解。好，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0: 段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听点有用的吗？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个和大家伙都息息相关的故事。我先问您个问题，如果明天您要出门，今儿晚上一定会做的事儿是什么呢？估计绝大多数朋友都会摸出手机查查明儿个的气温是多少，会不会刮风或者下雨，然后根据这个预报决定到时候穿什么带什么。看天气预报这事儿，放在现在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但是您知道吗？在不到100年前的北平，人们出门还靠抬头望天呢。而且要赶上大风扬尘，京城的老百姓就只会求神仙拜龙王，压根儿不知道还有科学的方法能够观测气象。您再想，这场景落在当年外国列强的眼里，谁还会把咱们当文明国家看呢？您别觉得这话扎心，更难受的还在后头呢。要知道，当年国内虽然有几个观象台，却都被外国人把控着。那么短短几十年间，中国人是如何一步步夺回了主动权，又是怎么掌握了预测风雨的能力呢？民国时的地方政府为了求雨干过哪些荒唐事儿？我国画出的第一张气象图为何比西方足足晚了100年？为了获取更高空的数据，年轻的气象员们又付出过怎样的代价？听天下和你聊聊中国首个气象局诞生记。话说在上世纪20年代的北平城，一到春天就常常连刮几天的大风。那会儿又没有造林治沙的意识，所以人们出门一趟回来，往镜子前面一站，都能给自己吓一跳。好嘛，满头满脸的黑土，说是刚从煤窑里爬出来都不夸张。老百姓管这种天儿叫黄雾，更有人相信这是上天的风伯在发号施令。而且甭管什么样的天灾，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那都是老天爷在提醒。经常看电视剧的朋友一定都见过求雨的桥段，而且这样的场景不光发生在封建社会，在民国时期也一点不罕见。比方说民国14年，湖南就遭遇过一场大旱，当时地面都干裂开缝了，可地方官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加强用水管理，也不是积极安抚民情，反而是急着把两尊名为陶真人和李真人的神像请进了城，每天好吃好喝的供着。结果呢，雨是一滴没见着，于是他们又换了一招，将好几块虎头骨分别沉到了城外的深潭里，干嘛使呢？当地人管这叫龙虎斗，说是让龙王爷见了虎骨，以为来了死对头，继而亮出本事，不就能星云布雨了吗？该说不说，这联想能力不写小说都屈才了。类似的情况在民国层出不穷，到了民国23年，湖南又是半个月没下雨，长沙城室内更是达到了38、39度的高温，省主席这下真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赶紧选了个良辰。

吉日，亲自带队直奔皇城庙，又是上香又是磕头，还下令全城禁屠三天，意思就是不许杀生。结果就是所有老百姓在高温干旱的天气下天天吃素。上海还发生过更邪门的事儿，浦东地区2000多号人齐刷刷跪在地上给龙王磕头，有讲究排场的还请够了108个道士，连唱带跳折腾了7天7夜。可不管人们下了多大的血本，所谓的龙王爷都跟没看见似的。就在这片锣鼓喧天当中，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叫竺可桢，是中国近代有名的气象学家，更被称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当时的他不过30岁出头，既有知识又有志气，看着地方官带着百姓瞎胡闹，竺可桢气得写下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论祈雨禁屠与旱灾》。在文中，他极力批判官员带头迷信和不作为的乱象，翻译成白话大概是这么说的：各省因为不下雨就祈雨禁屠，甚至把它当成应对旱灾的唯一方法，简直就是愚民政策。要是在欧美各国，这种做法早就被唾沫星子淹死了，哪成想到咱们国家反而成了恪尽职守了。真正该做的是用科学的方法调查雨量，兴建气象台，如果还维持如今的做派，列强怎么可能把咱们当文明国家看？您听听，这文化人怼起人来，那可比我对人戳心窝子呀。而如竺可桢这样相信科学的，在当年也并非寥寥无几，比如《大公报》上就曾经刊文分析大风的来历，人家说了，年年春末，因地理关系，均难免有此风暴。原西伯利亚为高气压所盘踞，赤道区及太平洋北部则为低气压区，故我国横有大陆季风。虽说这高气压、低气压、季风在当年都是新鲜词儿，但稍微明点视力的人都分辨得出，这和风伯发怒哪个更靠谱吧？一边是当官的带着老百姓磕头烧香，一边是报纸上追着科普气象的变化和成因。那会儿的社会环境它就是这么拧巴，因此想要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的气象观测和预报体系，必将走过一条无比漫长的艰难的道路。其实在中国，气象观测站设立的时间并不算太晚，可要命的是，早些年的测候所都把持在洋人的手里，也就是说，中国的天气预报是由外国人发布的。打从1870年起，清朝海关总税务司就开始建立气象观测站网。不过您可别被这名头给唬住了，因为那地方实际的执行者赫德是正儿八经的英国人。他在沿海沿江的各个海关和灯塔上陆续建了70多个观测站，明面上是说保障船舶的航行安全，可实际上根本是为了外国列强们服务。这家的贸易船只，那家的坚船利炮，但凡想平安进入中国领海，都需要赫德的气象数据。再说上海的徐家汇，有个法国神父掌握的观象台，人家甚至直接放出话来说，中国人是不可能从事此项工作的。除此之外，青岛有德国人的观象台，香港有英国皇家天文台，就连东北也被日本人横插了一脚。说句不好听的，中国气象这摊子事儿都快被列强给分封了。咱们要想知道自个儿家的晴天雨天，还得跟洋人申请，这叫什么事儿啊？1912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开始琢磨自己搞气象。现如今，建国门立交桥西南侧的观象台就曾被改建为中央观象台，而这也是我国自主创办的第一个气象台，由著名的天文学家高鲁任台长，刚从比利时学成回国的气象学家蒋炳然任气象科科长。第二年，
气象科正式开展工作，蒋炳然做起事来既细致又果断，每场地就自己开辟，没设备就自己设计。他亲手制造了凉雨计和英式百叶窗，还火速购置了温度计、气压表等等工具。每天早中晚分三次带着人观测温度、湿度和气压。那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手记录自己头顶上的天。然而天气预报并不是天气报告，不是把院子里的数据观测明白就能成的。它需要绘制天气图，需要收集全国各地乃至周边国家的气象信息。且不说实操难度有多大，就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洋人捏着数据也不愿意给我们。1913年10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国内那些外国人台长个个受邀出席，唯独真正的中国观象台台长高鲁连张请帖都没收到。日方给出的理由更气人，居然说中国观象台虽有机构但尚未开展观测，所以没资格参加。尽管最后高鲁硬着头皮争取到了一个列席的名额，但这件事儿还是让所有中国气象学者倍感耻辱。回来后大伙知耻后勇，加倍努力，终于在1915年绘制出了第一张中国人发布的天气图。虽然跟西方比起来这张图晚了整整100年，但好在是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第二年，也就是1916年，中央观象台正式对外发布天气预报，每天两次。怎么发布呢？首先是上午9点在台里头挂信号旗，晚上再由各家报纸刊登出去。预报内容虽然很简单，就两项，风向和天气，但这已经是破天荒了。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军阀混战，政府财政吃紧，拨给中央观象台的经费一天比一天少，好不容易做起来的事业渐渐名存实亡。幸运的是，在1928年出现了一位关键人物，也就是咱们早先提到的竺可桢先生。他在南京北极阁选址建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尽管当时的北极阁还是一座荆棘丛生的荒山，但竺可桢和科学家们却在这里看到了中国气象业的希望。1930年元旦，由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绘制出了东亚天气图，并很快正式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曾经扬言中国人不行的洋人，这回通通闭了嘴。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国终于独立自主开创了领土领海气象预报的新纪元。气象站虽然建立了起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是有增无减。因为气象观测不是光站在地面往上瞧就能看清门道的，在万米高空之外，每片云彩后面都藏着无穷无尽的信息。这里头又发生过怎样九死一生的故事呢？为了得到更准确的数据，竺可桢要求气象观测务必准时准点，严格遵守规定的程序。在学生和同事眼里，他是出了名的较真儿。竺可桢有个学生名叫朱炳海，后来也是气象界的老前辈了。他记得有一回下大雪，天都还黑着呢，5点半闹铃一响，他就爬起来直奔观测场。而令朱炳海没想到的是，老师比他到的还早，就在后头看着他如何观测。原来夜里下了雨，可到早晨6点该观测的时候已经雨过天晴，观测员们很容易忘记查看雨量筒中的雨量，这样获得的数据就不准了。竺可桢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亲自前去查岗，谁要是真漏记了，必然会挨一顿批。更可贵的是，他的较真体现在每一处工作中。为了减少大气对观测的影响，测候所常常建在山上，
1933年冬天，朱可珍亲自爬了一次泰山，就想看看哪里适合建高山气象台。

可是山道险阻，一块砖一块瓦都可以说是拿命在往上扛。然而竺可桢既然认准了要做，就不会放弃。结果从开工算起，他们硬是干了一年多，终于建成了泰山日观峰气象台，而这也是我国第一个永久性的高山气象台。不巧的是，当时日本人已经对华北虎视眈眈，社会动荡不安，常有散兵游勇到气象台捣乱。竺可桢又是给当局写信出布告，又是托人给住在泰山的冯玉祥将军打招呼，这才保住了气象台和一堆珍贵的观测仪器。说到高山气象台，还有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峨眉山观测场。为了拿下这处观测圣地，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当年胡振铎等人受竺可桢指派前往峨眉山，可这一路高山林密，还常有土匪出没，为了保住仪器，大家决定走水路。可船行出没多远，就见上游突然飘来两只敲锣打鼓的快船，懂行的都知道这是水匪来了。胡振铎一行人顿时捏了把汗，磕头的磕头，拜神的拜神，好在最后是虚惊一场。估计大伙儿事后想想都觉得可乐，这一众搞科学的人也靠神仙保佑了一回。好不容易到了峨眉，还得选地方，比如万佛顶太高又太荒，树丛密得进不去人，金顶上寺庙又多，香客游人乌泱乌泱的也不合适。最后大家看中了千佛顶，但上去的山路也时常有匪徒。县署又是派搬运工又是雇保镖的，终于把金贵的仪器运上了千佛顶。然而成日的上山下山，反复观察测评运输，给每个人都累得腰酸腿疼，脚上甚至都起了血泡。然而获取高空数据，不光是往高处爬就够的，他们还要上天。怎么上呢？原来想知道高空的气压、温度、湿度，就得放探空气球和风筝。哎，这风筝可不是咱们日常玩的那种纸风筝，而是用钢丝绳拽着的大家伙。有了它们，就能把仪器带到两三千公尺的高空，从而读取上面的数据。1933年9月8号，在清华大学气象台里，一位名叫史敬清的年轻助理像往常一样放出了风筝，谁知在2000多米高空的时候，线突然断了，风筝带着长长的钢丝坠落在地面，钢丝不偏不倚，刚好搭在了一条12000伏的高压线上。按说像史敬清这样的顶尖人才不可能不知道高压的危险，可巧的是，此时刚好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钢丝，虽然被绊了个跟头，但那个人爬起来拍了拍土就骑车走了。史敬清一看以为没有危险，便赶紧跑了过去，想抢回钢丝和风筝，毕竟那里头可还有数据呢。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伸手捡钢丝的瞬间，顿时触电身亡。可惜那一年他才只有21岁。竺可桢后来在悼词里称史敬清是中国气象界因技术而牺牲的第一人。后来中央研究院还专门设立了史敬清军纪念奖金，用来激励那些在艰险的高空气象探测里做出贡献的人。这也是咱们国家气象界头一份以人命名的奖项。在一代代气象人的努力与付出下，中国气象事业蓬勃发展。然而一切都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按下了暂停键。随着最后一批职工撤离北极阁，中国气象这口气仿佛又要断了。但好在解放以后军委气象局挂牌，这也是如今中国气象局的前身。不过最开始天气预报并不是公开的，甚至称得上是机密。那究竟是什么契机让后来的老百姓都能够看预报了呢？

这事儿得从1950年一个名叫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的机构说起，后来人们都简称它为联心。这里头汇聚了一众气象骨干，气象学与大气物理学家顾振潮当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陶诗岩当副主任。不夸张地说，随便从联心请出一位来，搁今天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这些人聚在一起做什么呢？就为了建立适合中国气象的体系。然而那会儿的条件太艰苦了，全国上下满打满算才101个气象台站，这是什么概念？这么跟您说吧，现在光北京市都不止这个数。顾振潮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带着人重新画图，把中国的地形地貌一笔笔描出来。从此，全国气象台站填图、分析、预报全用这一套。每天早晨，联心的屋里群英荟萃，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为了一张天气图就能争得脸红脖子粗。在当年，这叫天气会商，这规矩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当然，只有规矩也不行，必须经得住真刀真枪的检验。果然，1954年考验来了。当时长江流域连日暴雨，江水暴涨，武旱告急。原本中央是打算扒开堤坝分洪的，但是这么做很可能导致水淹万顷良田。危急时刻，大家最想知道的事情就是雨还下不下，水还涨不涨。这预报直接关系到中央的决策。此时联心的副主任陶诗岩临危受命，夜以继日地分析中期降水的预报方法，每个人都不眠不休，最终确定暴雨不会再下。后来的事儿咱们都知道了，洪峰过去了，武汉保住了，老百姓的家园也安然无恙。听到这儿，您可能发现了，既然预报关系决策，当然属于机密。的确，当年的老百姓是听不到天气预报的。直到1953年4月，一场强寒潮的出现改变了一切。当时华北的冬小麦在一夜之间全都冻坏了，粮食产量锐减。消息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让他心疼得不行，当即写下一句话，气象部门要把天气常常告诉老百姓。就是这15个字，让气象服务的重心从军事转向国民经济建设，而天气预报也终于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现如今，您只需要在手机上一滑了，就能看到未来15天的天气。但在这背后，却是中国气象人百年的努力，而这100年，没有一步是容易的。有人把命搁在了高山上，有人把青春熬在了图纸前，更有人将一辈子都钉在了预报员3个字上。您要问他们图什么，我想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就是最好的答案，那就是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

0: 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两天啊，天是越来越热了，这街上啊，你看这各种各样的防晒大招层出不穷，花样万千呢。
4: 我看见啊，就有很多男生啊，男生打伞那就是下雨了呀。
3: 是啊，或者下雪了哈，下雪打伞的都不应该呀。
4: 对，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街上，由于最近呢也是烈日高照啊，我就看见很多男生，哎，他出了这个地铁口，他就拿把雨伞，当时我以为要下雨了，你知道吗？我很慌张。
3: 其实是防晒。
4: 哎，人家一打开，我发现那防晒的伞跟咱们平常雨伞不一样。
3: 对，人家里头是黑的，外头是花的。
4: 没错。后来呢，我还当时想说，我说这是不是有点没必要？但是当我一出去，那个太阳一晒呀、
3: 你只想借把伞是吧？
4: 没错，因为确实这种暴晒啊，让你突然一下很接受不了。
3: 嗯，我那天呢在楼下，我前面呢有一位身材窈窕的我的女邻居，戴了一个大墨镜。戴了一个黑口罩，然后还戴了一个防晒帽。后来呢，我这就进我们小区了。迎面走过来了一个姑娘，这姑娘我一看，哎，戴着黑墨镜、黑口罩，戴着一个防晒帽。
4: 我觉得这也说明了一个点，就是到了夏天，太阳真的太晒了。咱们老说太阳晒，太阳晒，其实很多人不明白。你说太阳晒是什么晒的？其实是紫外线。
3: 是，这紫外线啊，其实有好处。人们是怎么最初发现紫外线的？就是因为呢，在古埃及的时候啊，你知道中国以前没有猫，传到中国之后呢，是寺庙里才常见的动物哈。就说这猫，古埃及人啊，就发现这猫它要是受伤了，比如说呢，它呢因为捕食啊、求偶啊，跟其他的猫产生了这个搏斗哈，身体受伤了，哎，它呀不愿不义，哎，它就躺在阳光里，翻着它那伤口晒太阳。
4: 哦，
3: 哎，古埃及人说这晒什么呀？
4: 对呀，这好奇呀。
3: 这后来才知道，哎呦，猫啊，真是天生的物理学家。
4: 它晒什么呢？
3: 它晒这紫外线呢。
4: 哦，因为紫外线有杀菌的作用，是吧？
3: 对，因为紫外线的里面呢有一种波，这种波呀能够消毒，所以呢这猫你看它没学过物理啊，但是它天然它就有这种猫体。它就能感应到这个大自然的这种馈赠。
4: 对对对，这个紫外线呀、咱不仅是讲消毒杀菌啊，从小的时候我还听父母讲说多晒太阳长得高。
3: 哎，有道理。
4: 你说这有没有科学依据？
3: 有道理啊。你紫外线照射人体的时候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防止佝偻病。佝偻病咱们知道就是
4: 那就矮了嘛。
3: 对呀、正常的骨骼发育受影响了。所以呢让小孩晒太阳也是这个道理。
4: 所以说呀，我们看到这紫外线对人的好处还是有不少的，比如说波长在320到280纳米的这种月波紫外线照射咱们之后呢，哎，皮肤就会产生很多的活性物质啊，起到咱们这个改善睡眠啊，降低血压。
3: 哎呦，
4: 哎，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啊，白天比如说我在这出了两身汗，
3: 对，
4: 真的改善睡眠。
3: 是啊，所以这个紫外线它虽然本质是一种电磁波啊，但是呢它对人体非常有好处，而且呢它是1801年德国物理学家发现的。这个物理学家呢叫李特，他在这个日光光谱的紫端外侧一段，他发现啊有这个含溴化银的相片的底片有点感光。所以呢他就发现了紫外线，像紫的外边的那个线
4: 啊。所以就是说紫外线对咱们刚才听了有这么多的好处啊，那你说那没事咱们就跟外边晒呗，下午2点我就在外边躺着晒行不行？
3: 但是呢也发现了紫外线晒得多也有危害啊。
4: 没错，你比如说最直接的危害我觉得就是黑
3: 红痛痒，甚至呢致癌呀、
4: 还能致癌呀、严重。
3: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激光美容中心的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紫外线要是晒多了，或者晒得过了啊，或者晒得不当，有什么危害？
5: 紫外线的伤害呢是两方面的。那么首先第一方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见到，如果你最近晒得太阳很厉害，那么你会变黑。那么这个黑呢，不但是皮肤黑，它还会晒出色斑。那么大家说

0: 这一点没关系，过一个冬天就回来了。但是色斑呢，晒出很多的雀斑呀，或者老年斑呀，那样就不能回去了。所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就会看到脸上逐渐的不干净了，好像不是过一个冬天，这个色素就能消退了。那么第二点呢，阳光给皮肤造成的伤害呢，就是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变老。所以呢，这个老化、皱纹的增加，人呢提前的衰老，这样呢，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鉴于这两点呢，其实是因为紫外线里面有两种波长，那么一个是 UVB 的波长，一个是 UVA 的波长。那么前一种呢是比较浅的，它晒黑；后一种呢，它穿透能力非常深，它会影响我们皮肤的这种弹力纤维、胶原纤维，造成它提前的一个衰老。所以呢，如果防止紫外线的话呢，会在这两点上最大程度的减缓它的衰老。
1: 应急时刻。
2: 但是你看，这紫外线它是阳光当中的光线啊，它里面的这个 UVA 射线会导致啊把人晒黑。
3: 没错，我跟你说，听完黄医生讲啊，我就觉得这个紫外线包括 UVB 的这个波长哈、啊，刚才黄医生也讲了，它这波长比较短，能够灼伤皮肤。这红外线呢，可能会造成咱们这个晒红啊、微血管的扩张啊、皮肤炎，甚至促进这个紫外线晒了过长之后，导致咱们致癌。
2: 你看，就是这当中的这三种线，因为紫外线它里面的光也很丰富啊。这三种线它会在我们过量或者不当的照射的过程当中，对皮肤产生伤害。而且我觉得，就紫外线晒过的地方，它红了之后啊，它颜色再恢复，哎，你就感觉到啊，这皮肤呢有点皱纹，
3: 没错，
2: 有点老化了，
3: 就老了，你感觉，
2: 哎，松弛，还有些黑斑。实际上紫外线是皮肤的这个皱纹、老化、松弛、黑斑的最大的元凶啊。
3: 没错，那咱们都说了，防晒是这么的重要，那下面咱们就听黄大夫给咱们讲讲，这到底如何做到科学的防晒呢？
0: 大家第一个想到要用防晒霜，那我们怎么去购买这个防晒霜？当然呢，我们防晒是从孩子做起，在特别小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孩子要补钙，他要去晒太阳，但是我们知道孩子的皮肤特别特别的娇嫩，所以呢，年轻的妈妈呢，一定不要把孩子放在太阳底下去暴晒，这样对他一生的皮肤伤害都非常大。那么我们推荐呢，可以在这个树底下，从树叶子里面散射下来的光线，就足以给你的孩子补钙了。这时候呢，孩子呢不擦防晒霜问题也不大，你可以在一些树叶子底下这样去晒太阳，那也不会伤害他的皮肤。那么等我们稍微大一点，孩子呢在外面跑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这种儿童使用的防晒霜，那么它非常的温和，基本上它的成分呢也没有什么刺激性。对孩子呢要用专用的防晒霜，在12岁以后呢，孩子的皮肤呢，那么它可以跟我们使用一样的防晒霜了。那我们怎么去选择防晒霜呢？在防晒霜的这个瓶子上呢，我们会有两个值可以看到，第一个是 SPF 值，那么它是用来防护 UVB 射线的，还有一个值呢是 PA 值。 PA 值呢，那么有两个加的，有三个加的，甚至有四个加的。那我们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我觉得 SPF 值大于30， PA 值大于两个加就足够了。如果说我们在户外活动，或者说我们去旅游，那我们就最好用 SPF 值大于50， PA 值呢要大于三个加的，就会更好。除了我们选择好的防晒霜以后呢，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涂多少量合适吗？你涂的薄薄的和涂的厚厚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在我们标准的一张脸上呢，我们最好能够涂1分钱硬币这么大体积的一个防晒霜，那么我们才会大致接近于标示的一个保护效果。如果你没有涂到这样的话，效果是要打折扣的。那么我们一般擦好了防晒霜以后呢，因为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擦汗，会不小心给它擦掉，那么这个防晒的效果呢在逐渐的减弱。如果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去补充这个防晒霜。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喷雾状的，或者说更方便一点的方式去补充它。但是这个防晒的效果呢，远远没有说你涂上厚厚的一层效果那么好。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如果特别长的时间，阳光也特别强，那我建议大家还是做一个遮盖的处理，这样可能比你的防晒霜更管用，更安全。
1: 应急时刻。
2: 所以啊，徐克，你听，这要做好防晒，还是涂防晒霜和 遮掩的物理上遮盖的多一点，打小伞穿长袖衣服，这些办法呢比较管用。
3: 而且刚才黄大夫讲完啊，我觉得我知识面扩充了。
2: 嗯，
3: 就是我有时候买这防晒的时候我老看不懂啊，上面怎么老有这加减号，我还以为这是数学，老有那个加号，后来我听黄大夫讲。

0: 啊，我明白了。
1: 嗯，
0: 你看啊，咱们要是正常外出，黄大夫讲说两个加号啊就可以了。
1: 哎，对，
0: 所以咱们就看那个上面写俩加号，然后前面不是有个 SPF 值吗？
1: 对，50就可以了，
0: 哎，就足够了。这回我也会选了。
1: 你说你比较讲究，因为夜间啊，这个紫外线呢是为零；阴天呢，可能紫外线的强度啊也比这个，比如热带呀、晴天无云呀也要低一点儿，
0: 要低，
1: 但是你要是讲究。我是这样啊，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用这个紫外线的防晒指数为30的。
0: 哦，就是前面那个数是30。
1: 哎，就是，一年四季我都防晒，但是呢到夏天了我用50的。
0: 哦，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还确实有科学道理，因为我们老听到人说啊，别看今天阴天，
1: 哎，
0: 但是
1: 也有紫外线。
0: 对，紫外线照射依然可能强烈。
1: 对，因为紫外线可以穿过云层嘛。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啊，要想皮肤好，我的经验啊就是全年做防晒。
0: 全年做，
1: 哎，皮肤好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防晒工作做得好不好。
0: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朋友像我这样可能比较懒的话啊，您要是比如说像有时候男生咱也不想涂那个30-50，我觉得黄医生讲的最后那句话特对，就是您啊做好遮掩工作。
1: 对，
0: 您比如说像我在出地铁碰见那个男生打伞，咱还真别笑人家，哎，人家做这遮掩工作非常到位。
1: 对，人家戴个黑眼镜，
0: 哎，
1: 戴个黑口罩，
0: 没错，
1: 然后呢再戴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太阳帽，
0: 没错。说实话你连眼睛你都看不见的。
1: 是，眼睛都看不见。
0: 你可能连皮肤你都看不见，
1: 只能通过这个腰围来判断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吗？
0: 没错。所以我们说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墨镜，我相信很多人啊，咱甭管戴不戴，好像都会去买这个，就好像都想到了这事儿。
1: 哎，是的，
0: 嗯，
1: 尤其啊，墨镜呢，它还能够特别有效的，比如说好墨镜啊，您别买的特别便宜的劣质的，啊，
0: 对对，咱也上点性价比。
1: 哎，好墨镜啊，它能够很好的阻拦紫外线，能够啊有效的预防老年了以后呢得白内障的这个概率。
0: 哎，没错，因为我们之前也看过一条新闻，就是讲啊有很多人啊小孩好玩你知道吗？
1: 嗯，
0: 他看那个太阳啊，他觉得就是比看谁能直视那太阳。我跟你说这个对眼睛伤害特别大。你看我们正常人眼睛啊，您说您咱就捂着点往上一抬头，咱都别直视太阳，
1: 嗯，
0: 你马上眼睛就咱们俗话讲叫冒金星。
1: 对对，
0: 嗯，
1: 你看啊咱们有时候呢看这个日晕啊，难得的这个日晕啊，
0: 嗯，
1: 你看你买的那个日晕的那个墨片，
0: 嗯，
1: 它一定会严格的要求你不要怎么对准了，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它就是防止你眼睛呢被这个晒伤。
0: 所以就是说啊，咱们在夏天您要么做好防晒，用这个30-50也好，或者说俩加号就够了吧，要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两个加号，或者您呢要是像我一样比较想偷懒，咱就打好伞，戴好帽子，戴好口罩，做好物理的遮掩。
1: 哎，防晒霜这确实是不错。有的人就说，啊，说防晒霜啊，你别误解，它不是呢你抹了之后你就能防止晒了，而是呢它是抹了之后啊能够防止你晒伤，它是防晒霜。
0: 哦，原来是这个作用啊。
1: 是，
0: 我原来一直以为是把它一涂在脸上直接抹上去能隔离
1: 的。哎，你就不会黑了。对，
0: 没错，
1: 其实不是，它就是说它能够让你啊不晒伤，其次呢不会让你晒得太黑。但是你说让我晒了之后一点痕迹都没有，
0: 哦，没有，
1: 这种也不太可能。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抹了肯定比不抹强。
0: 那你说这防晒霜咱们正常得抹多少量，比如说往哪儿抹，怎么抹呢？
1: 哎，还真是啊，你比如说啊走在路上怎么抹，嗯，咱们要是到海边或者天气特别晒怎么抹，啊，
0: 没错。
1: 那咱们一块来听皮肤科的大夫孙秋宁的介绍。
2: 你要看啊，它上面有两个值，一个是 SPF 值，一个是 PA 值。如果你的皮肤呢比较白，而且呢你像欧美国家的人的话呢，他希望晒黑又怕晒伤啊，皮肤偏白的这些人，你可以买呢只有 SPF 值的。 SPF 值的越高防晒的效果越强。比如说 SPF 值它上面写的是30，它防晒的时间呢理论上也讲是4.5个小时。如果你皮肤挺白的，但是你不想让它晒黑，就一定要抹呢带有 PA 值的。所以一般的防晒霜呢，它的 SPF 值是一定要有的，因为首先要防晒伤，是防中波紫外线的。它的 PA 值呢是防长波紫外线的，是防晒黑的。 PA 值的话呢后面是用加号代表，一般在4个加号以上再有5个加号6个加号了啊，加号呢就可以了。如果有 PA 值它就可以防晒黑了。那如果 SPF 值是30，理论上呢它防晒4.5个小时，但实际上呢因为我们有一些出汗啊，哦，还有一些你会去蹭掉它，或者是霜剂呢它自动会掉，所以我们一般是需要在这个之前就抹了。所以如果说防晒霜可以4.5个小时抹一次，至少你应该2个小时就抹一次。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晒霜，如果你在遭日晒的时候，你在屋子里面待着，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应该提前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抹。所以防晒霜它抹了以后呢，它不是立刻起效，它要在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才起效。另外呢还有一种叫 waterproof， 就是防水的，游泳啊或者是

是怕你出汗以后把这个防晒霜都给它淹掉了，你就可以买 waterproof 的，就是这一类的防晒霜的话呢，用了以后呢肯定有防晒作用的啊。当然呢它不会防晒那么长时间的，防晒霜里面分两种，一种是物理性的防晒霜，就是里面没有化学的药品，它只有一个物理性的啊，比如说是含有二氧化钛或者是氧化锌，它是起一个日光呢给它折射过去，这类防晒霜它抹上

0: 就我倒是提倡的话呢，直接抹化学性的防晒霜，因为它容易抹得比较均匀，它不会抹不开的。而且好的防晒霜它对皮肤的刺激性很小。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但是啊，说到这儿，徐可啊，我要提醒大伙儿啊，防晒霜呢有一种呢是牙膏状的，挤出来，我建议大家买这种
3: 膏状的。
2: 有一种呢，它是喷雾，可能大伙儿觉得，哎，这个喷雾挺好的，哎，一喷啊，特别均匀，
3: 便携。
2: 我觉得第一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出差呀、出去玩啊，坐飞机不一定让你带。第二，涂在背上的时候你要大量的喷，有些呢你是喷不到背上的，就挥发到空气当中了。而你背上喷的呢，其实呢覆盖的，我个人觉得厚度不够。
3: 没错。
2: 那么你如果面部，你看咱们看那个广告里啊，还有这个海滩，哇呜，给脸上一喷、啊，
3: 特潇洒，
2: 特别不好。
3: 哦，是。
2: 因为肯定有一部分你是呼吸进去了。
3: 没错。
2: 对身体特别不好。
3: 因为它是气雾状，你想你喷在你前面，其实就跟那个香水似的，而且它颗粒还大呀。
2: 对，颗粒大。
3: 你看你有时候都能看见那个雾，它喷的防晒啊。
2: 你即便你当时屏着呼吸，一时半会儿这个空气当中它的那个分子还是在的。
3: 您想啊，这就是咱们说的气溶胶。
2: 对，除非呢你一转身就跑，那行，那我觉得没必要。
3: 咱好像也没见过那样的，喷了防晒就跑。
2: 所以我觉得那种喷雾的，尤其是小孩子，特别是面部的，咱们能不买就不买，能不用就不用。
3: 太对了，有美妆的人跟我讲过，它的防晒作用啊，其实是微乎其微。
2: 哦，
3: 就跟
2: 它的厚度有限呢。
3: 没错，就跟孙医生讲的，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涂这个防晒霜，无论是这个膏状还是反正咱们实体状的这个啊，咱可能比如说男生想涂油少一点，比如一个指甲盖咱涂上去起码有点效果是吧？而且也不易吸食啊什么这误食，但是你那个喷雾啊。好像就跟你说的，咱都别说后背了，你好像就喷脸，他说你喷个十几秒好像微乎其微。
2: 哎，所以等我那会儿啊，到那个马来西亚去，我呢就买了一罐，一看，哎呦好，这防晒指数100，就适合海边的。
3: 那数够高的，这个。
2: 100，因为在国内买不到嘛，我想100，我就赶紧买了一罐。但是在喷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
3: 怎么样？
2: 对呼吸不好。然后呢，因为我们是
3: 有味儿吧？
2: 对，我们是几个家庭一块儿去的。后来我怎么用的啊？我自己用的时候，我也屏着呼吸，我就把它呢那个嘴儿啊，就拢在手里，扑哧，全都扑到我的手上。然后呢，跟每一个孩子把这个腿抹一抹就行了。
3: 哎，其实你这个方法对，要不然它那个劲儿大，而且它那个味儿吧，它肯定有那个味儿，您这呼吸进去了。
2: 是的，而且呢，我还要说啊，就是你到海边去啊，或者你到这个露天的游泳场哈、戏水池，我去一看，哎呦，这姑娘真傻，这姑娘是能露就露。你说你露成这样，一会儿回家你就难受，又疼又痒。
3: 你说他刚才医生讲了，晒黑、晒脱皮是吧？而且晒红，因为咱们刚才说了，紫外线你要是过度晒的话，很有可能致癌呀、
2: 所以你看，我每次啊到这个露天的游泳场啊，我一般呢就穿那种阿拉伯妇女式的那种游泳衣、啊，
3: 我明白，只露眼睛，
2: 对对，长腿长袖啊，然后呢头上的帽子一扣，只露眼睛，
3: 没错，
2: 还戴天然口罩，
3: 而且你这个眼睛一露啊，现在由于咱们规定，这个进游泳池哪怕是这个戏水池，
2: 还要戴墨镜，
3: 也要戴
2: 游泳镜，我就什么都不露了，
3: 所以你就什么都能保管住了。
2: 所以啊，从海边呢玩回来之后啊，我们几个邻居一块去啊，那其他妈妈就皮肤疼。而且身上有那种怪怪的、这几天来的不同款式衣服的这个样子、但是我呢是什么都没有。
3: 哎呦，
2: 哎，因为就我穿的就是所谓的啊阿拉伯式泳衣，
3: 物理防晒最好。但是你刚才说到一点，就是说海边啊，但是咱现在无论海边，咱就是走在这种烈日下，包括很多朋友去北京近郊去玩，我发现最爱容易晒的就是脖子这块儿、姚博你发现没？
2: 哎，你看今年啊，那某宝上啊就出了一种新的这个防晒帽、就跟电焊工一样，前面一个大黑面罩，然后后面呢就像披肩的雄狮的散发一样，就恨不得、
3: 罩住了，
2: 全罩住了。哎，我觉得这个设计，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现在这种工业设计啊，真是越来越好了。
3: 没错，
2: 我在国外都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防晒帽。
3: 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就很多像我这样的朋友，一玩撒开花了，我就这脖子啊老是晒黑、
2: 晒黑、
3: 晒红，然后有时候呢晚上特疼。你说这你能怎么办呢？
2: 你说有的人吧，你像我是晒红，然后呢就变白了。
3: 对呀、
2: 有的呢是晒黑了，色素就沉淀了，人和人还真不一样。
3: 没错啊，
2: 你像我弟弟是一晒就爆皮儿了。然后把那皮儿一撕下来又好了，
3: 又白了。
2: 对，
3: 但是那你说咱们作为普通大家来讲的话，晒黑之后那这皮肤怎么恢复，怎么变白呢？
2: 哎，我听过很多方法，什么抹鸡蛋，哎，抹黄瓜，反正好吃的都往上抹。那咱们呀一块来听听孙大夫他的意见。
0: 变白这是早晚的事儿，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呢，生下来的那一刻，你就决定了你的皮肤的。

0: 黑白。后天的话呢，不会让你皮肤呢有这个质变的啊，就是黑色素细胞已经固定了。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一晒就会黑呢？是因为日光刺激了以后，黑色素细胞它分泌更多的黑色素颗粒，这些颗粒呢在避免日光照射以后呢会代谢出去，一般这些颗粒一个月以后就代谢出去了啊，那么还会恢复以前的肤色。所以皮肤变黑呢不要害怕，当然一个月整完全代谢出去这也是不太可能。有的人呢夏天晒黑了，那得经过一个冬天，暴露日光之前呢尽量抹防晒霜。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那你听许可啊，这晒黑了之后变白，晒红了之后变白，是迟早的事儿啊，
3: 是迟早。
2: 但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基因决定的，
3: 没错。但是有些人他晒完之后，你比如说我啊，到了晚上啊，他没有日光，但是特痒，你知道吗？就老想挠。
2: 所以这个一痒一痛，这个是实际上皮肤暴晒之后大家很难忍受的，
3: 没错。
2: 因为你晒黑了，你晒花了。难受的是别人的眼睛但是你晒红了你晒疼了这是自己的事儿。
3: 难受的是你自己、那你说晒红了这又痒又难受这可怎么办呢？咱们还是来听孙大夫来给咱们介绍。
0: 皮肤暴晒以后又红又痒又痛，这是非常典型的日晒伤，也就是日光的这个强度造成的皮肤的轻度的烧伤。这种呢一般出现在比较偏白的皮肤，如果皮肤偏黑晒完以后呢不容易出现这些红斑的反应，它直接呢就变黑了。那么皮肤偏白的首先呢要进行非常好的紫外线的这个防护，晒红又红又痒这多半是中波紫外线起的作用，所以要抹这个 SPF 值啊30到50的防晒霜，而且要在日光暴露之前半个小时，不要说抹完以后马上出门，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到防晒作用。如果已经红肿痒这种情况，有些美女呢都用这个冰水啊冰块去敷，镇静下来以后呢它反而皮肤会，所以用一些喷雾，要抹一些类似氧化锌一类的软膏，要让这个皮肤呢血管收缩镇静下来，1-3-5天以后呢慢慢还是会恢复的。
2: 我觉得啊，这一旦晒红了晒疼了是怎么方法好解决的好都不如当初不晒红不晒疼。
3: 没错，我觉得呀、咱们听了这么多，虽然啊孙医生给咱们支了招说你能怎么样怎么样让它快速恢复，但是啊咱不如在之前你哪怕抹点这防晒霜，
2: 对，
3: 是吧？咱要是怕麻烦打把小伞，像你说的、碰见你们邻居那个戴个帽子、
2: 墨镜、
3: 戴个口罩、
2: 黑口罩防晒帽
3: 对你咱还真是别笑人家，人家捂得严实之后啊，哎，人家过完这夏天人家皮肤不痒不黑，
2: 是，不遭罪哈。
3: 对，
2: 所以对皮肤的保健工作啊，这防晒是最重要的。
3: 好了，那这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5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的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作用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

0: 好，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5度。来看一下，可能在接下来的明天或者是后天会出现小雨的天气啊，大家时刻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哟。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民生热线，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听众赵先生，他反映说房子垮了没人管，到底有什么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吧。你好。
1: 哎，你好。
0: 什么情况呢，赵先生？
1: 就是我家里面那个路，我们那个地方有十户人，
0: 嗯，
1: 有十家人，但是那个路的话，反正是拖拉机上去的很恼火，还别说是其他的运材料的那个路了，
0: 嗯，
1: 只能是供人走，一个很差，又陡，又雨一下，然后那个地方那个路完全都没法去车，
0: 嗯，
1: 这么一条路，然后是那个房子啊，就没法维修，就导致了垮塌了，我看一户垮塌了一户两户，完全已经垮塌了两户，还有八户基本上都处于危房阶段。
0: 嗯，
1: 那个领子啊，基本上墙垮了一个缺，然后就是用那个领子，然后就给用给顶起来了，用木头。
0: 这几户都是就是正常的住户吗？是都在这里居住吗？
1: 啊，没法住了，不敢住啊。好多人都在我们镇上去租房子了。
0: 就是这是因为房子垮塌了到镇上去住，还是因为一直在镇上住，所以这边的房子是年久失修？
1: 对，年久失修没法住。
0: 是一直是我刚刚问的是，我们是因为一直在镇上住，导致这边房子年久失修呢，还是我们在这边住了，房子垮塌了，被迫到外头去的？
1: 被迫。
0: 嗯。
1: 还有就是那个路根本没不敢上去修，也不敢没法上去修房子。
0: 嗯，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一个是路，二个就是房子。
0: 嗯，路。

0: 的话，你是想问这个路是什么情况下才能来修，对吧？
1: 嗯，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是入户路吗？
1: 他姓的，我们那个组，他是通村公路，是从我们那个组上过，但是我们那个组上的附近啊，附近那些农民有些个别的离那个公路近的，他就把那个路自己的接通了，但是我们离那个路还有点远，
0: 嗯，
1: 有接近一公里，所以说这个成本高了，没人出得起这个钱。
0: 嗯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只是关于这个路的这个修路呢，好像现在是有相应的，比如说有一些政策，可能。入户路这边是没有相应的政策要去修，但是呢，不同的地方我们再来问一问不同的专业的人员嘛，对吧？看看我们这个建个县，我们的镇上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规划，好吧？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建个县白龙镇宣传政法委员，焕光敏，焕委员你好。
2: 你好。
0: 刚刚赵先生他提了一下自己这个这是算老家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对，这个状况有十多户的人家现在呢确实也没在那儿住了，一个是因为路的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拉材料去修这个房子，那么在接下来像白龙镇的话是否有修路的相关的规划呢？像他们这个的话我们能否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呢？
2: 关于他反映的这个路不通的问题，现在目前它应该是那种泥翠路吧，或者是就是那种。
0: 那现在是泥巴路还是啥呀？
1: 纯泥路，没有翠石。
0: 哦，纯泥巴路啊。
1: 就是老百姓自己刨的一个小路。
0: 嗯。
2: 那个我们也去了解过啊，了解过，他们那个地方是赵家坡。
1: 对 对。
2: 应该是有七户人对吧？
1: 十户。我给你背名字。
2: 我们去。对，而且你们常年在外面务工。
1: 对。
2: 确实呢，这个道路的这个需求，在这个需求方面呢，一呢是不大，二呢在那个地方还属于入户路，对不对？
0: 嗯。
2: 或者到现在呢，还没项目这个入户路的项目实施，但是现在我们白龙政府和广陵村。两位已经了解你的诉求了，并且呢，已经积极地向上级交通部门提出了申请规划。这个事情呢，你就要耐心等待。这个路的问题必须要有上面的这个项目支持，我们是把申请交上去了啊，请耐心等待。
0: 这个要等多久呢？就是如果说
2: 这
0: 个申请，这
2: 个上面的上一级的这个。项目下达了我们才能够给他、
0: 意思就是如果说大家要等这个消息或者等项目申请下来，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时间范围？那么在这个时间范围，比如说我今天申请了，那年底可能才会结果，而且告知的结果是能修或者是不能修。
2: 他是有一个上面是有一个项目库，项目库按照你的时间就提交的时间来这个往后延。
0: 现在的话
2: 可能一年也可能半年。
0: 现在的话赵先生，你们那边的人就是在自己老家待的时间多吗？
1: 这样的回去站的地方站，其实我去干嘛
2: 嘛，是常年在外。
0: 都是常年在外，也就是说目前的话是希望这条路如果说有这个规划能够规划好回老家做这个新的一些建设，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我说嘛，这样的一个是那个路都是导致了人走得很困难。比方说如果下雨了，雨一冲，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上面的一层泥，泥一冲流，然后全都是路的那个岩石啊，全部都是一潮一潮的。然后同时就是那个房子现在已经要在垮了两家，还有一家他那个是修到那个路边去了。总部说应该是准确的九户，因为有一户他修的路边上然后
0: 九户都有这个意愿要在自己老房子这边要原地重建吗？
1: 对啊，因为那个路，因为现在那个通村道路两边全是画了红线内了。想去买人家的地去修，没办法修。画了红线的。
0: 好的，明白了。那刚刚
1: 现在就是说这个路很恼火，然后就是同时这个老家的房子，举个例啊，比方说我们回去给老人烧个纸，上个坟，然后在房子里面根本没别的，待都不敢在里面。

0: 联系单。特别危险。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当然刚刚呢换委员也说了，就是我们已经向上其实都在申请这个事儿，但是目前呢就是要耐心的等待一下。
0: 好，谢谢。
1: 等待一下好吧。
0: 谢谢。
1: 对，如果说确实你们要提前有什么样的一些重建的规划或者怎么样，到时候看能不能把这个路稍微的给大家平整一下，就可能这是属于一个叫什么呢应急之策啊。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赵先生啊，也非常感谢换委员，再见。
0: 谢谢。好的。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拨打啊。那么邓先生他是反映银杏路车辆停放的问题，先来听一听。你好，邓先生。
6: 哎，你好。
1: 银杏路车辆停放是什么问题？
6: 那个银杏路从5月8日，他那个一个斑马线北侧，就开始贴那个违停的罚单，欠款他的，但是那个过那个斑马线南侧那边他就没贴，这个就是我居住在附近的，对这个就很有疑惑，有时候就是说临时停一下，或者是来个亲朋好友在马路上放一下，就是说对这个处罚觉得是很纳闷，觉得这个北端贴和南端不贴这个有什么区别啊，或者是他这个是执法是怎么执行的，
1: 一边停一边贴一边不贴，是这意思啊？
6: 哦，对，就是。
1: 好的，明白。那这样子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嘉陵大队党支部书记邓超，来回复一下邓书记。
7: 哎，你好。
1: 那邓先生他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自己车辆的停放，然后在不同的路段，但是一条大路不同的路段，一个贴罚单一个没有贴罚单，那目前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你好。这样子的，我们城管嘉陵大队对那个银杏路，因为他在那个系统的代码当中只有一个叫做银杏路，没有说这个银杏南北这个区别，然后对于那个京北半山周围所有的道路，包括这个这位听众说的这个银杏南路和银杏北路，包括还有一些他没说到的这个路名，这所有的路我们都在进行管理，都是要贴单的。这个也是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我去核实了解了的。所以说这个不存在这个说有一段在贴有一段没贴这个情况。
1: 不存在这个问题。
7: 对。
1: 邓先生是怎么发现的呢？
6: 我住在哪里的？
1: 然后你能不能讲一下，比如说你看到的，你怎么样来判断说确定这个事是事实的？
6: 自第一天5月8日开始才贴的。之前就是说从那个办公园一交付到现在一直之前没贴过，因为那个路属于没交付。但是开放路段。但是开放路段哈，根据他们这个执法权限是可以贴的，因为它不属于封闭道路嘛。但是属于开放的，刚刚邓书记也说到了，他说这个他们在统都在管理，
1: 都在统一管理，对的。
6: 都在管理，这个也能理解。但是我住在哪儿的？下面有一段就是道路两侧。截至今天，那个就是没被贴的那一段都是停满了的，路两侧，包括匝道都停满了的。
1: 你是凭他那个小纸单是吧？
6: 对，那个
1: 来确认的吗？
6: 对。
1: 有没有可能别人把这个纸单放在兜里了呢？
6: 没有，不会。
1: 那这样子，
6: 你
1: 说，就是我知道你说到这个现象了哈，就是比如说，你也明白，在我们管理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个车辆乱停乱放，那被贴那肯定我也是也这个依法依规的，对不对？它有相应的一些管理的规定。但如果说你确实在这个路段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邓书记可能也要依照邓先生指的这个路段，我们去看一看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后续这条路已经交由管理的话，那我们的市民朋友就应该知道这条道。

0: 道路如果没有湿化有相应的停车线的话，它确实不能够乱停，对吧？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大家要需要注意的。
1: 对。
0: 后续的话，你的这个朋友家人，包括你的小区，对吧？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要做好相应的一个宣传的工作，相互知晓一下，就告诉这个路段不能停，那就不能停，那停在那儿贴了罚单也是理所当然的。
1: 对对。
0: 那这样子，邓先生，既然你刚刚反映到了这个问题，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继续存在，我们再和这个邓书记我们交接一下具体的地方，邓书记可能稍后再下来的时候再去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就是通话结束之后下来，就是可以实地，
0: 对，
1: 也不用刻意的去看嘛，就是路过那里，可以观察哈那整条道路的现状。
0: 对对对，当然你的反应呢，
1: 了解一下。
0: 对对对，你的反应呢，我们也是理解的，对吧？从开始到现在，但是我觉得应该在这个期间，它会有几天的一个过渡期，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这个差别嘛。到时候
1: 因为我是长期住在那里的，我住在那里的，因为我住在那里，比如来个亲朋好友停在楼下，在我家吃个饭，被贴了，然后旁边那一段路有没有被贴，我
0: 心理落差还是蛮大的嘛，
1: 心理落差有点大，就是说因为这个执法的话，我认为是合理的，但是
2: 这样子嘛，邓先生，
1: 我
2: 说一句，就这样子，因为我们对这个路段呢，肯定，你想我们执法不可能说。这个不公平不公正，只对某一个路段去，另外其他路段我们不去，我相信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呢，你可能反映到的这个情况有种啥子问题，我猜测啊，可能因为这个车辆毕竟是个流动性的东西，有些人他可能被贴了罚单之后，他就觉得这个地方他晓得了要管理要贴罚单，他就把车赶走了，也许停到了地下停车场，也许停到其他的能停的位置上去，是吧？又来了一些行李车，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啊？对啊，但是我们不管这个情况如何，但是我能跟你保证的是，我们对这里面的我也具体核实过，我们所有的路段都在贴，绝对没有说哪一个路段，只要是能贴的、有路名的、有代码的，我们都是在处理的，不会存在你说的这种，我们有一节贴，有一节不贴的，它有可能车辆比较流动，晓得吗？但是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同时呢，也呼吁你们这边住户，就是因为你也说到了。这个路虽然说我们不谈它交不交付，但是它通车了的，有这个通车和停车条件，像你们住在周围，假设这个停满了违停的车辆，把你们回家的路给堵到了，肯定你们心里面也不舒服，是吧？所以说我们管理也是理所应该管理的，所以说就呼吁你们这些住户把自己车子停到合适的地方，就避免再出现这种问题，是吧？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车辆它流动性的确是非常大的。对，你看到的有可能是他下一波过来的。
2: 对对对。
1: 我最后提一点，然后我就没有其他的了。就是刚刚邓书记也说了，就是说贴的情况，他们就说管理不会说针对性的管理。这个我是相信咱们这个执法大队是说的说法是很正确。但是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可能是他这个还有一个过渡期吧，还没有陆续的管到那段路去。可能有这种情况。刚刚邓书记也说有可能被贴了，然后他第二天就不会停在哪里了。这种情况是有，但是那一段路就从五月八号起到现在就停满了了，说明那段路就是说他没有被贴过，他第二天才会在那儿停。
2: 你再具体跟我说一下那个是哪一段路啊？
1: 就是阳光云路37和粤北城中间。
2: 阳光云路37和粤北城中间。
1: 对，
2: 就是
1: 有
2: 个下穿的桥了，上来那段路是吧？
1: 就没在就是一个下穿一个桥那个路，但是没在桥洞上面，就是
2: 我晓得就上来了是吧？
1: 对，
2: 那个路是这样子的，邓先生，可能你没注意到那个牌子，那个是允许临时停嘛，它叫学府路，
1: 它叫学府路吗？
2: 叫学府路，它是允许临时停嘛。在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明哈，这段路不是在我们家里下去了。
0: 这个是
2: 他也不在我这边了，
0: 就是我们商谈了那么久的路段，不在大家的一
2: 个
0: 管辖范围吗？
2: 所以说我要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0: 对，要说一下具体。
2: 但是你反映了这个情况，我可以联系我们其他辖区的大队，把这个路段的情况搞清楚，如何管，该不该管这些，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你再联系一下啊。
1: 说到这里。那个不在管辖，我就是提一下，那个路两侧是没有停车位的，开放路段，跟说，就是说没在管辖的话，这个就说不上，但是其他可能没在管辖这里的。
2: 我不说不在管辖，我说不在我这个片区，我家里的，
1: 对对对对，我知道，
2: 不在我这个片区。
1: 对对对，就是咱们这个 执法机构是分片区的，我知道这个是。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哦，
0: 那既然那
2: 个，这
0: 个
2: 具体我在那个嘛联系其他的辖区，我还是清楚了之后，我再跟你联系，可以吧？
0: 可以吧？
1: 嗯，可以可以。
0: 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问题就交由邓书记帮邓先生来具体的解答
2: 一下，
0: 对对，我们跟踪反馈一下，好不好？
1: 哎，好的，谢谢，
2: 没问题。
0: 好的，感
2: 谢
0: 邓先生啊，谢谢，对，谢谢邓书记，再见。
1: 嗯，
2: 好，再见，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一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
3: 上次反映的问题啊，很快就解决喽。
4: 有事儿找邦姐，一呼百应，
5: 帮您所急，解您所忧。
0: 好的，一起来关注到有事找邦姐。听众王女士反映，从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段是没有路灯的，一起来听一听邦姐了解到的情况。
6: 看不见，看不见，根本看不见。
7: 能不能在那个南山隧道到塔山湾那一边，就是加个路灯，因为晚上间车还是比较多的。他对向来车的时候，其实灯有比较大，有折射啊，就是照的眼睛有点睁不开。然后为了安全着想嘛，还是希望能够在那边增加一下路灯。
4: 好的，朋友们，现在我就来到了听众所反映问题的现场。那这条路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各位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两边的确是没有路灯的。
8: 这条道路是不少市民日常通勤出行的主干道，白天车流量不小，不难想象到了夜间这里的出行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9: 这边晚上确实有点黑，车来来往往很多，太不安全了。
10: 我们晚上骑车就是恼火，这不是电瓶车汽车，因为这不安路哪儿得行呢？
11: 这一段这儿这一节还是有点暗，这而且这个弯弯本来原来的出事出的相当多。
12: 随即帮姐联系到了市照明中心。
13: 这个事情我们也非常的重视，经了解是交通部门的在改路段，实施整体提升改造，该项目包含了道路照明设施配套工程。我局也多次现场勘察，该路段道路长约2.2公里，若全面加装路灯，需安装路灯约55套，增设变压器2台，辐射电缆约2300米，该算总投资约2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级申报，争取资金，待落实资金后尽快按程序组织实施。
4: 民生无小事，出行安全大于天。市民的急难求盼也是我们帮姐帮忙的方向。对于市民反映的路灯安装的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
12: 1048，有事找帮姐。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第一时间发现。

0: 现新闻热点，
1: 连夜进行强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4: 真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给我任何的问题啊，有关于民生类的难题及手事都可以拨打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不方便通过热线的话，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各位，今天是5月19号，明天就是5月20号了。因为520谐音我爱你，许多新人选择在这个浪漫的日子登记结婚。那今年呢，利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的情况如何？是否出现新人扎堆领证的热潮？又有哪些暖心的服务或者特别安排？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连线广元市利州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主任董丽娟来做介绍。你好，董主任。
5: 哎，你好，主持人。
4: 日子是慢慢临近了啊。今年520登记的新人数量啊，有一个预估吗？有多少？
5: 这个我们结合以往的经验啊，今年也是通过各媒体平台提前一个月发布了预约公告，并全面畅通线上线下预约通道。目前已经有150多对新人成功预约，当天的登记量预计在200对左右吧。
4: 嗯，那你看，针对520啊，或者是521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5: 当天我们将增设登记出口，加派人员备好引导、填表、复印等配套服务，同时安排全体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延长服务时间，全力保障新人顺利登机。
4: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了。
5: 是的。
4: 那520这个领证的高峰，咱们登记中心会不会开展一些活动呢？
5: 有的，我们设有集体办证、打卡留念活动，也将同步开展婚前辅导和倡导文明婚恋新风活动。同时联合区委人才办、团区委，在三线记忆街区，开展一场以情记三线、人聚青春为主题的大型交流联谊活动。
4: 嗯，确实也是蛮丰富的啊。对于我们，我记得每一年哈，在这个日子，我们记者也会到现场去关注到我们相关的活动的一些情况啊，登记的人数啊。像521的话，它预计有多少的人数登记呢？
5: 521也是一个比较热点的日期。
4: 嗯，
5: 目前预约了大约40多对吧。登记量预计在70对左右吧。
4: 嗯，是5月份登，就是属于登记的一个高峰了，对吧？
5: 是的，
4: 算是啊。好，那像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我们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示呢？
5: 有的，520是登记高峰日，我们登记中心啊，作为主城区的登记机关，来登记的新人相对较多，等候的时间呢也比较长。请大家耐心一点，同时大家也可以选择周边相邻县区的婚姻登记处，他们的人流量相对平缓，办理更高效，体验更舒适。
4: 嗯，好的，给到了大家一些温馨的提示，各位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对吧？去做相应的一些安排。那我相信很多朋友，提前了解的话，那我想呢，你对自己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日子呀，或者什么，还是会有一些很好的安排。在此呢，我们就祝福所有的新人朋友了，也谢谢董主任的介绍，再见。

0: 听众刘先生反映凤凰唐城三期的道路问题，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听众刘先生反映说，
2: 那个我们小区的入户门那边是一个反正也是一个要修不修的路，反正目前还是良好。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小区外面一条，就是可以直接到老城去的一条路，然后那条路就是在铁道旁边，就很烂，全是那炮弹坑。然后另外一条路就是好像是那边在修新的小区之类的，然后反正那个路也是断的，也是不通的。
1: 那你们现在怎么出来呢？
2: 出来就是走那个一个出门小区门口一个很窄的一个上坡，然后上去走以前那个鲁家湾那个老路，然后到詹凤路还是七凤路，从那儿过，然后再从云盘两走。
1: 嗯，
2: 这样走，就如果去老城，我们就要去往从走到詹凤路上去，然后过隧道，或者是走建设路过那个市公安局那边，然后再回去。去东坝就直接从后面走后面那个路，然后去走过去。反正就是从那条道，就是走的人最多和骑车最多的那个道，全是烂的。
1: 嗯，咱们那个挨着铁道的那条路，除了这个路况比较差之外，还有什么？就是不方便的地方呢，
2: 就是路上停的车，两边都停的车太多了，就不管是宽的地方还是窄的地方，反正都停满了车。
1: 就是说现在你们希望能够将铁道旁的那条路弄好是吧？
2: 对，
1: 现在我们主要的诉求就是把那个靠铁路边的那条路把它稍微补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车子有序的停放一下是吧？
2: 那当然最好就是把那条路修通，那肯定就大家都皆大欢喜，走哪都通畅了。
1: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凤凰山棚户区改造项目业主符文军。
3: 上周星期三嘛，星期四，建设局专门组织开了个会，市建设局哈，把城管之类的都喊过来了。做了个方案，第一个进行修补，把坑呢进行修补。第二个，因为他那个路，他没有列入道路，像城管和交警的研究，那个车子怎么敢走？现在我当前提了个方案，就是两边再杆杆，再贴栏杆，把它拦到，他就没法停嘛。这是一个方案。第三一个，就下步交给立柱区建设局。这个现在已经在把那个周边的水沟进行了清理了，把水沟清理了嘛，然后把那个修补的修补嘛，正在干这个事情。整个下一步把这个城管环卫这块全部要介入，就存在这个问题，就彻底的把它解决了。

0: 在古蜀道金牛道核心段的广元市朝天区，有两座藏在山水间的特色博物馆，一座是镌刻千年交通史的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一座是解码史前文明的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两馆跨越时空，对话古今，让公众在文物与时光中对视，品读蜀道千年风云，探寻远古先民生活途径。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坐落于集金牛驿道、先秦栈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108国道、宝成铁路六道于一峡的明月峡景区，馆内以实物、模型、图文、多媒体等形式完整再现了古栈道开凿、商贸通行、文人留迹的厚重历史，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解读蜀道千年变迁的核心窗口。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讲解员吴盼：
1: 明月峡栈道开凿于战国初期，是蜀道咽喉中的咽喉，现在峭壁上还留有400多个完整的栈道孔眼。我们陈列馆以千年大蜀道半部华夏史，千里古栈道半部交通史，千古明月峡半部文化史三个篇章，系统展现2300余年的蜀道文明。通过上百余件文物与影视图文展示，让千年蜀道活起来。
0: 展厅内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谱，串联起先秦金牛道、三国栈道、唐宋蜀道兴盛的历史脉络。李白笔下的蜀道

0: 云南古道上的商贸往来，历代文人的题咏遗存，都在这里有了生动的注解，更是博物馆连接古今的鲜活实践。研学学生孔蕴涵：
1: 今天来到这里，既能学到蜀道知识，又能学到栈道知识，比课文中学习到的知识更生动、更深刻。
0: 研学学生侯潇：
2: 来了明月峡，再来到陈列馆，一下就看懂了古栈道的来历。一边是险峻山水，一边是千年历史，身临其境特别震撼，也感受到了古人修路的智慧和不容易。
0: 明月峡栈道书写了2300年的交通史诗，那位于朝天区中子的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则解锁了巴蜀大地7000年前的史前文明密码。作为全国唯一的细石器专题博物馆，馆藏的细石盒、细石叶不仅填补了中国南方细石器文化的空白，也为研究史前时期南北方人群迁徙、文化交流及技术传播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指甲盖大小的细石叶到由刮削器、尖状器组成的完整工具组合，每一件文物都是远古文明的活密码。博物馆设惊鸿一现、先民足迹、地球家园、传承保护四大展区，通过声光电、实物展陈、互动体验、场景再现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让万年史前文化可看、可感、可懂。游客黄静月：
3: 第一次近距离观看7000年前的细石器，很难想象那个时候的古人就有如此高超的打磨和制作工艺。博物馆把这些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看完收获特别大。
0: 研学学生抗林威：
4: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过史前文化，对细石器的概念也很模糊。今天亲眼看到实物，了解先民怎么生活、怎么制作工具，感觉历史不再遥远，特别有意思，也增长了很多知识。
0: 从7000年前的细石器到2300年前的古栈道，一座溯源万年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一座承载千年蜀道连通南北的交通脉络，中子铺细石器考古博物馆与中国朝天栈道文化陈列馆，不仅是文物收藏保护研究的殿堂，更成为公众文化体验、研学教育、文明交流的重要场所。据统计，今年以来，两座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40000余人次，逛双馆、走蜀道已经成为当地热门的文化旅游线路之一。
5: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6: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7: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8: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9: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8: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0: 这里是1048民生会，一起来关注民生聚光灯。5月18号，记者从广元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表扬2025年度成绩突出的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及办工作单位和工作者的通报，对于全国100个单位和100名工作者予以通报表扬。广元市交通运输指挥中心中心副主任于洋荣获2025年度成绩突出的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及办工作者称号。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全省获此殊荣的工作者呢，仅仅有4名。12328热线是交通运输行业倾听民生、服务群众的重要窗口，特别是针对货车司机的接速急办工作，直接关系到物流保畅和广大从业者的切身利益。此次通报表扬旨在树立典型、激励先进，进一步推动货车司机诉求办理提质增效。于洋同志长期扎根交通运输服务一线，在12328热线运行管理、货车司机诉求响应等工作中表现出色。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业能力，高效协调解决货车司机反映的各类急难筹盼问题，切实维护了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提升了行业服务温度和群众的满意度。初夏暖阳，风拂岸柳。5月18号，记者走进广元黑石坡森林。

林公园、香蜜湖，只见湖畔草坪开阔柔软，湖光山色相映成趣。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前来休闲放松、遛娃、散步、嬉戏，沉浸式感受近郊自然之美。这片兼具颜值与舒适度的休闲地，正成为市民周末出游的优选之地。据悉，黑石坡森林公园香蜜湖坐拥4.8万平方米开阔户外草坪。

轻松的拥抱自然，远离城市喧嚣，周末又多了一个好的去处，平时闲暇也多了一个好的去处。5月18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获悉，为进一步优化老年旅客出行体验，铁路部门全新推出针对老年群体的淡季周中出行购票优惠政策，真金白银让利惠民，为银发族出行减负。优惠时间是5月29日到6月30日，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这个时间是除外的，适用的对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优惠时段非节假日周中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搭乘带有专属禁字标识的指定动车组列车即可享受本次购票折扣。广大老年旅客及随行家属可以登录铁路12306官方平台查询核对，凡是车次旁标注禁字专属标签的均属于本次优惠活动的范围。5月18号，记者从市博物馆获悉，第50个518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场活动在巴中恩阳举行。会上呢，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发布了2025年度全省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等推介评选活动，广元市多个文博项目以及个人在此次评选中斩获佳绩，涵盖展览、数字化创新和科研成果三大领域，其中由广元市博物馆联合石窟文物保护工程技术集成与应用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黄河文化石窟四联盟、中铁科研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共同申报的庚戌文脉保护传承黄河文化石窟四联盟成果展，荣获2025年度四川省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优胜奖。该展览集中展示了黄河沿线石窟寺保护与研究成果，彰显了广元在石窟寺文物保护与区域协作中的积极作用。在文博数字创新应用优秀实践评选当中呢，广元石窟研究所报送的黄泽寺摩崖造像数字化保护项目科技赋能文物传承的创新实践成功入选。此外，广元石窟研究所王建平所著的广元千佛崖莲花洞考古报告荣获优秀文博科研成果奖。下一步，广元将继续深挖本土文化遗产资源，推动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讲好广元故事，传扬巴蜀文化。5月18号下午3点，市民雷银德将一面鲜红的锦旗郑重地交到利州区东坝派出所民警手中，言语之间满是感激。事情呢，还要从5月1号晚上说起。当天晚上11点左右啊，雷先生的家人将车辆停放在东坝水榭花都小区外的停车位上，锁好车门之后呢，便回家休息。第二天中午，雷先生正常的开车出门，打开后备箱取手包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什么呢？包里啊，本来是装了38000元现金，他说我一数就少了22000元。雷先生回忆，当时自己反复清点了好几遍，确认数目不对。更让他疑惑的是，车窗完好，车窗没有任何被撬或者是损坏的痕迹。惊慌之余，他立刻报警。东坝派出所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调取周边监控，逐一排查可疑人员。经过一个星期的连续追踪，案件成功告破，丢失的现金也被追回。雷先生啊，感慨地说，本来都不抱太大希望了，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破了案了，这份安全感特别重。一面锦旗一声感谢，是雷先生失而复得后的真情流露，也是警民之间最温暖的默契。5月15号，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公布2024-2025年度优秀电视节目评选结果，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推荐的市融媒体中心三件作品电视纪录片《蜀道问窟》《共生之境》，电视综艺节目《蜀道少年》成功上榜。电视纪录片《蜀道问窟》首次揭秘广元石窟群鲜为人知的故事，《蜀道问窟》围绕石窟营建故事、考古发现与文化遗产保护等主题，寻访千佛崖下的金牛古道遗迹以及
剑门关为中心的蜀道遗迹。影片清晰地揭示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历史脉络，2000多年前

中原入蜀的通道，正是石窟艺术从中原传入四川的传送带。作为石窟艺术入川的首站，广元石窟融汇南北石刻艺术精华，既有龙门云冈石窟的艺术基因，也是大足石刻的先导和巴蜀石窟造像的源头。片中重点呈现了最美池莲观音、长安样式遗存菩提瑞像，被誉为古代3D 艺术的镂空透雕、摩尼阁等经典之作。此外，纪录片还首次展现了观音崖石窟中镌刻的玄宗陶蜀历史，保存完好的剑阁登高村石窟、罕见的鹤鸣山道教佛造像，以及莲花洞开凿年代的最新考古发现论证。电视综艺节目《蜀道少年》让文化在行走中火起来。《蜀道少年》它是一档文化类电视综艺节目，共6、7、8名少年儿童沿蜀道依次走进明月峡、千佛崖、黄泽寺、昭化古城、翠云廊、剑门关、清溪古城等地，通过完成主线任务探寻蜀道奥秘。节目突出参与性、互动性、知识性与娱乐性，采用全程实景录制，直观呈现蜀道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通过大屏小屏的联动传播，节目带动蜀道沿线研学热度持续的攀升，已成为展示蜀道魅力、讲好广元故事的优质文化 IP。 电视纪录片《共生之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那《共生之境》以抽丝剥茧的叙事，展现了唐家河从沧桑巨变到重新发现并得以保护的全过程。影片从中外科学家、巡护员、搬迁村民等多重的视角切入，记录了巡护员侯兴国与大熊猫佳佳的奇妙相遇。熊猫之父胡景柱教授发明胡氏方法，圈养大熊猫专家侯荣追踪大熊猫活动轨迹等感人的故事。唐家河片区总面积868平方公里，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拥有3700余种动植物，也是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此次广元3部作品同时入选省级优秀电视节目名单，充分展现了广元市在文化精品创作方面的丰硕成果。再来关注5月18号，中国杂技家协会精品杂技下基层走进广元剑阁县演出活动报道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 CCTV3 首次播出。节目中，来自全国顶尖杂技团体的艺术家们齐聚广元剑阁县，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集惊险震撼与唯美于一体的艺术盛宴。其中啊，协奏黑白狂想、集体技巧、节奏球技尽显力量与精准之美，一中乾坤、扯铃、太极、弹韵，将传统技艺与东方美学完美结合，接上芭蕾、蝶恋，实现东方杂技与西方芭蕾的浪漫碰撞。压轴登场的熠熠生辉顶碗，将力量、柔美、技巧与东方美学融为一体。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杂技艺术家们还走进剑门关、翠云廊，开展采风活动。艺术家们沿途采集蜀道山势、古柏、风骨等创作元素，现场编排主题造型，将蜀道气魄转化为杂技肢体语言，让艺术创作在行走中落地生根。精品杂技下基层演出活动是中国杂技家协会深入贯彻落实文化惠民政策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走进广元剑阁期间，开展魔术支教公益课堂、名家结对帮扶、剑阁县雄关杂技艺术团等举措，以实际行动助力剑阁发展。此次登上央视荧屏，既是对基层文化惠民成果的充分肯定，也让广元剑门蜀道文旅品牌随着杂技艺术的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55集。
6: 上回说到，长春首遭空袭，日军仓皇退守南满，众人都慌了手脚。后来我又给吉刚打电话，电话通了，吉刚接了我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微弱，说他病了。我连忙表示对他的关怀，说了一堆好话。听他说了谢谢陛下，我放了电话，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想起肚子饿了，原来一天没吃一点东西。我叫剩下来的随侍大理给我传膳，大理说厨师全走了，我只好胡乱吃点饼干。11日晚上9点多，吉刚来了，他对我和准备随行的一切人，只有我的妹妹、妹夫们、侄子们、后和贵人以及一些随侍，其他的人全都遣散了，用命令的口气说，
7: 无论是步行或是上下车辆，有桥本虎之助工捧神器走在前面，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需行90度鞠躬礼。
6: 我知道这真到了出发的时候了，我恭恭敬敬地站着，看祭祀长桥本虎之助捧着那个盛着神器的包袱上了头辆汽车， 然后自己进了第二辆。一个长长的汽车行列走出了地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在通往通化大栗子沟的路上，火车走了三天两夜，本来想从沈阳走，为了躲空袭，走的是吉林至梅河口的路线。两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和一些饼干，沿途到处是日本兵车，队伍不像队伍，难民不像难民。在梅河口车停下来，从车窗的布帘缝隙里，我看到车站上布满了日本宪兵。正疑惑间，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联飞机和坦克。在吉林站上，在瞬息间，车站站台给我看到一副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他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嚎着。在站台尽头处，一个日本士兵和一个宪兵两人厮打着。大栗子沟是一座煤矿，在一个山湾里，与朝鲜一江之隔。清晨白雾弥漫着群山，太阳升起之后，青山翠谷，鸟语花香，景色极美。当时

0: 在我眼里，这一切都不过是灰暗的。我住的地方是日本矿长的住宅，有七八间房，这种日本式房间都不能很好的隔音，成天闹哄哄的。8月13日到了这里，过了两天惊惶不安的生活。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的奴才相并没有因此告终。当吉冈告诉了我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予保证，我立即双膝跪下，向苍天磕了几头，念诵道：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吉冈也随我跪下来磕了一阵头，磕完了头，吉冈愁眉苦脸地说：日本关东军已和东京联系好，决定送我到日本去。不过他又说，天皇陛下也不能绝对担保陛下的安全，这一切要听盟军的了。我认为死亡已经向我招手了。张景惠、五部六藏和那一群大臣参议找我来了，原来还有一场退位的戏要演。他们拿来了那位汉学家的新手笔，我的第5号退位诏书，还是由当年做代表拥戴我的张景惠交给了我。我照着念了一遍，诏书的字句我全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这件事儿。这篇诏书原稿上本来还有那少不了的两句：仰赖天照大神之神修，天皇陛下的保佑。可是叫桥本虎之助看出了不妥，苦笑着给划掉了。桥本任过守卫天皇的禁卫师团长，后来又做了守护天照大神的祭祀长，他是最了解天皇和天照大神的了。我念完了退位诏书，就像要溺死的人抓稻草似的，当着吉冈的面又跪在地下向天空念念有词：我太对不住天皇陛下喽！尽管我退了位，我仍和日本一心一德。我又打了自己几个嘴巴。我假如知道这时我的身价早降在张景惠那一批人之下，心情一定更糟。日本人在决定我去东京的同时，布置了张景惠和五部六藏回到长春安排后事。他们到了长春，由张景惠出面，通过广播电台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并宣布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军队接收。他们打算在苏军到达之前尽快变成中华民国的代表，但没有料到苏军来得如此神速，而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军队也排除了日军的抵抗，逼近了城市。苏军到了长春，他们迎接到的第一位苏联指挥官说了一句：等候吩咐吧。张景惠他们以为维持会被承认了，不禁对苏联又产生了幻想。张景惠回家对他老婆说：行了，这又捞着了。不料第二天，苏联军官对邀请来的伟大臣们宣布道：都到齐了，好，用飞机送你们到苏联去。8月16日，我的周围全换上了日本兵守卫，随我来的一连护军被缴了械，因为这里的日本人听说在长春的护军已和日军发生了冲突。这时吉冈通知我明天就动身去日本，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装出高兴的样子。吉冈叫我挑选几个随行的人，因为飞机小不能多带。我挑了普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礼。福贵人哭哭啼啼地问我：我可怎么办呢？我说：飞机好，你们坐火车去吧。
1: 火车能到日本吗？
0: 我不假思索地说：火车能到，顶多过3天，你和皇后、二格格他们就见着我了。
1: 火车要是不来接呢？我在这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啊。
0: 过2天就见着了，行了行了。我心乱如麻，反复思索着如何能逃脱等着我的死亡，哪儿还有心顾什么火车不火车呢？

0: 17日早晨动身时，我又当着吉刚的面向告别的家人和官吏们讲，我在满洲国没干好，我对不住天皇。但是我也知道这些话早把吉刚耳朵磨出了茧子，必须换些新的。这时我一眼看见了向我举枪致敬的日本兵，于是我突然走进一个士兵，做了一个拥抱姿势。这个举动给吉刚的印象如何我不知道，我却听见那个日本士兵的嗓子眼里咕噜咕噜直响。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也要看是什么人，有的人在死亡临头时是奇形异丑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飞机飞行的第一个目标是沈阳，我们要在那里换成大型飞机。从通化出发的我们分在两架小型飞机里，和我一起的是吉冈、桥本、浦杰和一名日本神官，随桥本捧神器的，其他人和一名日本宪兵在另一架上。这一天我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着另一架飞机。等候了不久，我忽然从窗口看见天空出现了大批机群，接着是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先头的飞机盘旋了一下，低头下降了，接着又是一架又是一架。着陆的飞机一停下，马上从里边走出一队队的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他们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不大的时间，机场上到处是苏联的飞机，也到处是苏联的军人。这是苏军受降的军使来到了。这时我的心情觉得平稳起来，我明白我可以不去日本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念头。跟着第二个念头是，日本人看他们把我带走的计划失败，会不会趁现在苏联人未进门先把我杀了。这时迟到的那架飞机也来了，我的妹夫侄子们到了我的身边，只有吉冈等日本人不在这里。我蓦地把身上的手枪掏了出来，家人们看见我这举动还以为我要自杀，就要上来夺。我忙向他们摆摆手，不知他们都掏出枪来。
1: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分别站在门口和窗口防备日本人，这样一直到舷梯口的日本兵也被缴械换上苏联兵战哨时为止。一个苏联士兵走进来，看看我们都站着，他做了一个手势让我们坐下。我看他好像找水，就亲自倒水给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别人倒水喝，我当时还以为人家和我一样时时防备别人下毒，因此我倒了两杯，打算自己喝一杯以示无妨。可不等我喝完，他已经喝完了那一杯。这时那个桥本虎之助慌慌张张跑进来，直奔那堆和他形影不离的神器，伸手一掏，把那个天照大神的铜镜掏出来，鬼鬼祟祟地掖在怀里，又慌慌张张地出去了。后来据一个苏联军官说，他从桥本身上检查出这个铜制的镜子莫名其妙，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桥本也不肯说明，在一旁急得手舞足蹈，又想要回又不敢动手去夺，围着那军官直转。那军官后来明白了，这不过是一面镜子，就扔还给他。我们在屋里待了不久，吉冈和桥本陪着一位苏联将军进了屋子。这个将军朝

我笑笑和我握了一下手，就靠近一张圆桌子坐下来了。原来桥本还会俄文，他和普杰两人成了我一俄一日的翻译。他们俩人和吉冈也随着苏军将军围桌而坐，我独自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听他们开始了谈话。吉冈后背正冲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只听他说话声音直哆嗦。普杰后来告诉我，吉冈的脸色苍白，说话时满脸是泪，他简直是用哀求的声音向那位苏联将军说，请允许让溥仪跟我们一同到日本去吧。普杰把这话一翻译完，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腔子来。我很想说我不去日本，又怕开口之后苏联军不理，反而答应了吉冈的要求，那么我到了日本更要倒霉。我急得没法，只好在吉冈的背后向苏联将军又打手势又努嘴儿，想叫苏联人明白我不赞成吉冈的话。苏联将军对吉冈的要求和我的哑谜全无反应。等吉冈说完，桥本翻译完，他宣布道，所有的人今后的一切行动需全听从苏军的命令。这一下子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吉冈却低下脑袋再也不发一声。将军站起了身，又和我握一下手走了。过一会儿又进了一位将军，还带进不少的苏联军官。这位将军宣布道，谁有武器就交出来。我们立刻把手枪子弹都拿出来放在桌上，由苏联兵收了去，也没有搜身。我的侄子给我携带着一只盛着珠宝首饰的大黑皮箱，也没有检查。这时吉冈桥本在门外向里面伸头探脑，想进又不敢进，不进来却又像对我舍不得撒手。我想向苏联军官们暗示一下，那里还有日本鬼子，你们快带走吧。我没法子说话，就向他们挤挤眼睛示意，可是没人理。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大概以为我是和他开玩笑，也向我挤挤眼。我干着了一阵急，也没办法。后来我们被领出去搭乘苏联的巨型运输机，在飞机降落休息时，我看见了有一位少将在那里散步。我走到他跟前，想试一试能不能交谈。我用英文问了他好，巧得很，他也会说英文。他问明了我的身份，很有兴趣地和我交谈起来。我的英文很不够用，也凑凑合合表示了我的意思，我不愿意和日本人在一起，希望能把我们分开。他答应可以为我向上级转达，就去了。这时过来不少苏联兵，我一看里边还有中国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蒋介石的人，后来听他们说才知道是苏联籍的汉族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人，都是苏联军队的军官和兵士，有的还和我握握手，很好奇的样子看着我。我们言语不通，互相瞧着打手势的时候，那个少将请示回来了，笑道，你看苏维埃的兵士和皇帝握了手了。他告诉我，我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准许。他说，由你叫吧，你叫谁谁就跟你一起。好，开始。我把我们那一堆中国人一个一个的叫了过来。中国人都过来了，可有个日本宪兵也偷偷摸摸的想混过来。我发现了，忙嚷道，哎，他不是，他不是。于是这家伙又给苏联士兵赶回去了。吉冈安直远远站在那里瞪着眼。这天晚上，苏联军官把我们送到苏军的一个临时医院里休息了一夜，次日上午便从通辽乘飞机飞往苏联。飞机飞到赤塔，天差不多快黑了。我们是第一批到苏联的伪满战犯，和我同来的是弟弟、妹夫、侄子们和一个佣人。我们这一家人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

0: 离开了机场，从车中向外瞭望，好像是走在原野里，两边黑乎乎的，看不到尽头。走了一阵儿，穿过几座树林，爬过几道山坡，道路变得崎岖狭仄，车子速度也降低下来。突然间车停了，车外传来一句中国话，想接手的可以下来。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蒋介石派来接我们的。其实说话的不过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在我前半生中，我的疑心病可把自己害苦了，总随时随地无谓地折磨自己。明明是刚刚坐着苏联飞机从中国飞到苏联来，怎么会在这里向蒋介石移交呢？但我犯起疑心病来，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恐惧心理。我怕什么就疑心什么。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的手里。我认为这次未去日本，没被中国人捉去，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我自以为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其实这也是糊涂之极。我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反苏的基地，好像可以不算在账上似的。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又继续走了大约两个小时，进了一个山峡间，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见这座漂亮的建筑，就有人小声嘀咕说，这是一家饭店呐。大家都高兴起来了，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40多岁穿便服的人和一些苏联军官。我心里想，那位穿便衣的大概是饭店经理吧。一听他说话，知道又弄错了。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少将的样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严厉。他宣布完了命令，就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这里是很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3顿丰盛的俄餐，在午晚之间还有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广播收音机，有书报刊物，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这比我在伪满地宫里的生活好多了。首先，我身边没有了那个吉冈安直，没有了随时被暗害掉的危险。其次，在这里还可以出去散散步，到山上玩玩雪，这在伪满地宫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只是但求活命，只要能保全性命，我的愿望足矣。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9: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4: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0: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4: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2: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3: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4: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0: 14%。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5: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7: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6: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8: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6: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9: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6: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0: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5: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

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恋动世界等节目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高质量

0: 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能够作战。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

0: 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八十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 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 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5: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氢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

0: 经形成。中油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 51%。 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至 47.3%，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 91%。 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

0: 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0: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今天中越

0: 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0: 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叔叔。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石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旅游日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记者观察探讨广元旅游流量出圈背后的故事。
0: 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4督导组、省纪委监委第2督导组来广督导精神等，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石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0: 预防，坚持以防为先，强化人防与技防协同发力，提升安全发展水平。当前已进入汛期，要紧盯地灾隐患点、山洪易发区、旅游景区等重要点位，时刻做好应对灾害性天气的充分准备，要提升应对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破除惯性思维，持续完善分级、分类、分层应急预案，加强险情灾情精准研判，不断提高预警预报精准性和调度部署针对性，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做实网格化群防群治工作，加快构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全民共治格局。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努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广元贡献。要以要素保障夯实创新基础，加大惠企政策措施兑现力度，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产业一线集聚，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核心竞争力。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研究科技创新在广元的实践路径，建立健全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协同攻关机制，有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本次中省联合督导组实地督导我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是对广元工作的一次政治体检和精准把脉。全市上下务必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不折不扣抓好督导组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要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落实五主联动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攻坚合力。要进一步深化整改整治，聚焦重点领域，深挖问题根源，精准靶向施策，举一反三，推动系统治理。要进一步健全制度机制，推动集中整治与常态化监管有机衔接，持续巩固拓展整治成果。要进一步增强群众获得感，集中力量抓好专项整治和民生实事，有效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整治工作带来的实际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0: 黄泽寺景区早早就迎来了打卡游玩的游客。说起中国旅游日，我市推出的免票政策，游客们纷纷点赞，
2: 感觉特别的好。我们有八个人呢，都没有门票，然后就像是免费的呢。我们等一会儿要那个前后院了去。

0: 在广元县吧。
1: 我们也是从西安过来的，然后广元的这边的风景也很好，来了之后我们玩的也很开心，而且今天刚好赶到这旅游日，它这些黄泽寺、千佛崖都免门票了，也体现了对我们一些游客的这些关怀，然后我们也很愿意以后来这里多玩。
2: 彰化古城内所有景点也免门票开放，同时推出踏遍非遗沉浸式体验等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
3: 第一次做图片，图的是彰化的寒砖，看着图面慢慢出来的时候啊，感觉真的很棒，感觉真的触摸到了历史，而且还能把这份千年的文化带回家做纪念，很有意义。
2: 界门关、明月峡、雪溪洞等景区也迎来了不少游客，大家在这里登熊关、走蜀道、探溶洞，沉浸式感受广元风光。
4: 今天知道这个免门票日，就来到这个界门关，然后带着小朋友还有父母一起过来玩，觉得这个惠民政策特别的好，然后我们一家人也玩得特别开心。
5: 来到咱们明月峡逛一逛，身临其境啊，带来的这种感觉呢，比这个书本上更加直观，更加震撼。
6: 我是第一次到明月峡，趁着中国旅游日特地过来打卡，这次体验的特别震撼，我觉得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交通历史博物馆。
2: 除了各大景区推出的优惠特色活动，在望沧县工作人员还通过向市民游客发放旅游宣传单、惠民政策手册、景区游玩攻略等资料，指导群众了解出行路线、预约方式、游玩时段等，营造出全民关注旅游、参与旅游、乐享旅游的浓厚氛围。
7: 广元旅游在今年清明、五一假期完成了一场现象级出圈，从曾经的路过之城到如今的热门目的地，流量蜂拥而至的背后是偶然引爆还是必然积累？流量背后又由谁来托举？今天的记者观察，我们就去看看这场出圈背后的流量逻辑。
2: 同样的运镜，同样的配乐，引来一众网友纷纷效仿拍摄。视频经互联网传播，迅速让市城区南河水上公园的龙凤竹筏火出了圈，不少网友甚至专程前来只为体验荡舟江上的乐趣。
8: 漂亮，我也想去。
9: 哇哦，居然还有这么美的景色，
10: 晚风徐徐，很是惬意。
11: 广元是一个有魅力的城市。
2: 同龙凤竹筏一样，近段时间蜀道徒步、夜游嘉陵、凤起利州、三县记忆、南站记忆等旅游项目的火爆，都离不开一个词，流量。一条条广元游短视频在网络掀起热度，推动一波又一波的热度和客流。这场流量加持下的出圈，让今年五一期间全市游客接待量达到559.3万人次，旅游综合消费收入实现27.1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8%和16.7%。流量的种子其实早在假期前就已埋下。2026年以来，多家文旅研究机构发布报告，将广元列为川北文旅增长级，预判了广元文旅的爆款气质。此外，本地官方媒体提前介入，持续预热也功不可没。各大平台推送旅游线路、景区活动、惠民政策，提前发布假期游客预警、错峰游玩提示，持续的高密度信息输出，在假期到来之前就把广元放进了不少人的出行选项里。这种机构背书加媒体造势的组合拳，为流量爆发奠定了预期基础。如果说机构预判、媒体预热是点火，那游客自发的内容生产就是天柴。
12: 古柏参天，树影斑驳，置身其中，时间仿若停滞千年。
2: 从徒步打卡到城市漫游，从美食地图到出行攻略，文旅博主和普通游客的内容交织传播，形成了种草、体验、再种草的滚雪球效应，也推高了古蜀道徒步游、宝藏小城、广元旅游、夜游广元等话题的热度。走高的预期和话题热度，让广元的出圈有了流量基础，而真正让流量转化为流量的，是广元提供给游客的温度、无处不在的情绪价值和不断创新的业态。早在假日前，广元就开启了自己的暖心企划，加密景区直通车，优化停车布局，开通临时接驳线路，点对点直达。

0: 解决了停车难、行路堵的问题，数千张低价惠民床位开放，政府敞开大院给游客扎营，让大家不再为住宿烦恼。全域设立志愿服务驿站，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扶。价格秩序公告发布， 95% 以上归上住宿企业承诺限价，杜绝坐地起价。 更难能可贵的是文旅部门不回避问题的态度，创新推出文旅吐槽码，让游客扫码即可反馈问题，也让相关部门能够快速响应，限时办结，让差评变好评。而这种温度不止在官方，民宿的免费车接车送，蜀道旁大姐的徒步神器，失而复得的车钥匙，众人帮助下脱困的大巴，敞开自家房屋给游客住的小伙，一个个暖心的小故事， 让不少网友感叹广元真的很温暖，真的有在好好为游客着想。如果说便民举措暖心服务，让游客远道而来的心得到了安顿，让广元接住了这波流量，那文旅业态的持续创新升级则决定了游客的这趟旅程值不值，广元这波流量接得稳不稳。 抢在其前，三县季街区、天照半山、杜鹃花海徒步等一批文旅新项目陆续上线，网红打卡点进一步扩容，文旅加复古怀旧和康养户外的组合，让这些地方成了新的游客集聚地。再看既有传统景区告别门票经济、拥抱沉浸体验的实践还在持续发力，各种新业态让游客在沉浸的互动体验和新鲜的感官刺激中完成了对广元的城市 探索和正向评价，也让这波被流量推高的期待有了与之匹配的落脚点。流量可以短暂引爆，但能支撑长期热度的永远是不可复制的资源与文化。广元的出圈本质上是长期积攒的文旅底蕴的集中释放，
1: 氛围感特别好，一度游玩沉浸式感受蜀道文化，全程游玩体验十分惬意。很多游客最早可能因为古蜀道徒步来广元，但是到了广元却发现这边除了蜀道、古柏还有好多其他可看可玩的地方，慢慢的其他地方被大家看到，集体出圈，这就是资源禀赋的魅力。广元之所以宝藏也在于此。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打磨文旅产品，加大对外推介力度，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朝着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稳步迈进。
0: 广元的这次火爆出圈，既是城市底蕴与流量风口的美好邂逅，更是长期积累沉淀与短期热度爆发的同频共振。它因网络上的好口碑而起，更因在服务保障、业态创新、资源挖掘、体验优化上的务实举措而延续。 流量有了根基，热度有了底气，发展才能持续。这正是广元文旅看待流量和出圈的底层逻辑。
2: 产业兴则乡村兴，近年来旺仓县立足山区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山陆地蔬菜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集约化管理、市场化销售，让高山陆地蔬菜成为富民产业。眼下正值高山陆地蔬菜种植的时节，村民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蔬菜移栽工作。
0: 在望沧县天兴镇云峰村蔬菜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进行辣椒幼苗移栽工作。我们种这个辣椒有300多亩，一天有40多个人在种，计划在月底，就是30号左右，我们这个辣椒全部都种完了。
3: 天兴镇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常年气候凉爽，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且山林生态环境优良，非常适宜蔬菜产业发展。当地按照科学规划、连片发展、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统一规范种植标准，整合土地资源，盘活闲置撂荒耕地，推动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发展，彻底改变以往农户零散种植、产量偏低、销路狭窄的局面。
4: 我们这儿的气候土壤条件非常好，很适合于种蔬菜。往年大伙都在自家几分地零散地种植，冬挖西农种出来的辣椒品种杂，产量低，卖不上价格，所以我们把各家各户分散的地块整合起来，连片规划出300余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统一选取抗病高产的品种，还请农机人员全场指导，带着村民和村集体一起规模化、产业化的路子上走。
0: 如今当地高山陆地蔬菜种植规模稳定在千亩以上，形成

0: 成了以云峰村、大山村为核心的标准化种植片区，打造出连片化、规模化的高山蔬菜产业基地。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以村集体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既壮大村集体经济，又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田间地头增收。
1: 你看我们这里这个辣子啊，以后还在采。

0: 发展特色蔬菜种植产业，充分发挥独特的本地冷凉气候优势和蔬菜产业示范带动作用，建成了一批经济效益好、辐射作用强的标准化生产基地，让高山陆地蔬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1: 天津镇充分发挥高海拔地区气候优势，今年发展高山陆地蔬菜种植2000余亩，深耕生态农业与顶端农业。下一步， 我镇将持续推进农文绿融合发展，盘活现有土地资源，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2: 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3: 18号， 广元市送科技、送文化、送卫生三下乡暨全国科技活动周活动走进间隔县，把农技科普、免费一人等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助力乡村振兴、服务基层民生。 18号， 为持续巩固碘缺乏病防治成果，普及科学营养知识，推动健康青川建设， 青川举行第33个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 暨2026年全民营养周主题宣传活动， 将碘缺乏病防治与全民营养科普深度融合，切实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近年来，朝天区深耕马柳刺绣非遗文化，以活态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乡村，走向市场，依托马柳刺绣10种技法、17种针法，开发服饰、手包、盲盒等文创产品，全年带动综合产值超50万元。
2: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袁家坝街道，实地督导检查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光政孵化园，杜建实地查看项目推进情况，详细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确保清源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效有序推进，为后续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腾出空间，打好基础。各责任部门单位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来到袁家坝街道上石村，杜建实地查看共和产业园拓园情况，详细了解规划布局、要素保障等方面工作进展。他指出，产业园区拓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攻坚克难，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加快土地整理和场地移交等进度，强化自然资源和规划保障，确保拓园工作顺利实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空间。近日，广元经开区召开重点项目投资建设现场推进会，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一线，实地督导项目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任华贤先后来到太极星年产五。

5万吨铝箔冷轧项目，重点流域嘉陵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袁家坝段，益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盼盼系列休闲食品及饮品生产项目，空港汽车产业孵化园17项目，成都健腾生物秦巴到底中药材全产业链项目，以及下西坝街道双提升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会商、集中部署的方式，看进度、查短板、明任务、压责任，全面掌握全区重点项目投资落地、建设推进等情况。任华贤要求，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促发展的主引擎，抓好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广元经开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实效为先理念，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施工期，紧盯年度投资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促投产，持续形成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项目建设氛围。各项目单位要对照目标任务、时间节点，细化施工计划，优化施工方案，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增效，计划项目早日开工，竣工项目早日投产，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企业公司依托先进产能与多元产品跑出生产经营加速度。据了解，该公司核心产品涵盖电工元铝杆、高导杆、耐热杆、合金杆、漆包线五大品类， 可全方位适配电力传输、电气装备、新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市场需求。生产车间内两条国内先进联轴生产线稳定运行，配套专业检验设备全程护航，从原料熔炼到成品产出，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保障产品性能稳定可靠。
1: 到5月份之间，我们已经生产产品25,000吨左右， 销售额达4.5个亿， 预计到年底销售额可达12亿。
0: 近日，广元新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活动中大队宣传人员结合近期电动自行车火灾典型案例，重点剖析了违规将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带入楼道、家中、撕拉乱接电线充电、使用非标充电器改装电池等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引导大家摒弃侥幸心理，绷紧消防安全弦。
2: 通过今天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培训，深受警醒，明白了平时在骑行当中戴头盔、遵守交通规则、楼梯间不要私自停放、不要撕拉线充电，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平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出行。
3: 今天我们进行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宣传，让大家认识到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危险性，教育提醒大家电动自行车不进入入户、不非线充电、 不非法改装，不停放在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道，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使用电动自行车过程中更加安全，更加便捷。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杜绝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蜀道日均涌入40000游客，同款打卡视频火爆网络，旅游美食攻略抢占了社交媒体，各大景区流量预警不断。这一连串的现象放在以前呢，大家可能很难与咱们广元联系在一起，但是今年以来，这些场景正在我们身边发生。在今年清明五一假期，广元旅游完成了一场现象级的出圈。从曾经的路过之城到如今的热门目的地，流量蜂拥而至的背后是偶然引爆还是必然积累？流量背后又由谁来托举？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敬请收看新闻点击特别节目《文旅出圈背后的流量加持》。
1: 同样的运镜，同样的配乐，引来一众网友纷纷效仿拍摄。视频经互联网传播，迅速让市城区南河水上公园的龙凤竹筏火出了圈。
2: 漂亮，我也想去。
3: 哇哦，居然还有这么美的景色。
4: 晚风徐徐，很是惬意。
5: 广元是一个有魅力的城市。
1: 同龙凤竹筏一样，近段时间蜀道徒步、夜游嘉陵、凤起利州、三县记忆、南站记忆等旅游项目也是持续火爆，而这背后都离不开一个词：流量。一条条广元游 vlog 在网络掀起热度，反向推动着更多游客来到广元，而游客结束旅游后的网络反馈又进一步加深了广大网友的好奇，推动一波又一波的热度和客流。这场流量加持下的出圈，让今年五一期间广元全市游客接待量达到559.3万人次，旅游综合消费收入实现27.1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38%和16.7%。
0: 这一组组数据确实亮眼，但在数据之外，我们不禁要问，这波流量因何而起？所谓

0: 的一夜爆火是一次偶然还是预谋已久？其实流量的种子早在假期前就已埋下。 2026年以来， 多家文旅研究机构发布报告，将广元列为川北文旅增长极，预判了广元文旅的爆款气质。 五一节前携程旅行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预测报告中， 5线城市以9.0%的旅游人次同比增速 被视为文旅赛道中的一匹黑马。 在宝藏小城TOP10的榜单上， 广元位列全国第八，与四川阿坝、云南丽江、新疆伊犁、湖南张家界等知名旅游目的地并肩入榜。这张榜单在社交平台上被大量转发，无形中为广元贴上了宝藏小城的标签，拉升了市场的预期。 此外，本地官方媒体提前介入，持续预热也功不可没。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推送旅游路线、景区活动、惠民政策，提前发布假期客流预警、错峰游玩提示，持续的高密度信息输出，在假期到来之前就把广元放进了不少人的出行选项里。 如果说机构预判媒体预热是点火，那游客自发的内容生产就是天才。古柏参天，树影斑驳，置身其中，时间仿若停滞千年。从徒步打卡到
1: City
0: Walk、从美食地图到出行攻略，文旅博主和普通游客的内容交织传播，形成了种草体验再种草的滚雪球效应，也推高了古蜀道徒步游、宝藏小城、广元旅游、夜游广元等话题的热度。 更有如窝囊版缆车这样无心插柳式的传播，通过各大媒体的转发和广大网友的二创，让话题量达到数亿级别。这样的传播往往比官方的推介更有穿透力，也让广元被更多人知道。随着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广元凭借超高流量收获满满关注度，而真正把来访人气稳稳留住的，正是这座城市暖心的服务氛围、满满的情感体验，以及不断创新升级的文旅业态。 早在假日前，广元就开启了自己的暖心企划，加密景区直通车，优化停车布局，开通临时接驳线路，点对点直达，让游客免去了舟车劳顿，解决了停车难、行路堵问题。数千张低价惠民床位开放，政府敞开大院给游客扎营，让大家不再为住宿烦恼。全域设立志愿服务驿站，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扶。 价格秩序公告发布95%以上，规上住宿企业承诺限价，杜绝坐地起价。更难能可贵的是，文旅部门不回避问题的态度，文旅吐槽码的创新推出，让游客扫码即可反馈问题，也让相关部门能够快速响应，限时半截，让差评变好评。而这种温暖不止在媒体，更在游客间。 民宿的免费车接车送，蜀道旁大姐的徒步神器，失而复得的车钥匙，众人帮助下脱困的大巴，敞开自家房屋给游客住的小伙，一个个暖心的小故事，让不少网友感叹：广元真的很温暖，真的有在好好为游客着想。 如果说便民举措、暖心服务让游客远道而来的心得到了安顿，让广元接住了这波流量，
1: 那文旅业态的持续创新升级，则决定了游客的这趟旅程值不值，广元这波流量接得稳不稳。抢在节前，三线记忆街区、天照半山、杜鹃花海徒步等一批文旅新项目陆续上线，网红打卡点进一步扩容，文旅加复古怀旧和康养户外的奇妙组合，让这些地方成了新的游客聚集地。 再看既有的传统景区，告别门票经济，拥抱沉浸体验的实践还在持续发力。剑门关翠云廊景区的沉浸演出，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的鳌鱼花灯，清溪古城的低空飞行秀，昭化古城的国风快闪，
0: 嘉陵江的凤起立舟行进式游船实景演绎，南站记忆的复古音乐会，各种新业态让游客在沉浸的互动体验和新鲜的感官刺激中完成了对广元的城市探索和正向评价，也让这波被流量推高的期待有了与之匹配的落脚点。 而拓展时间长度和空间维度，散落广元各处的文旅资源，无疑是城市最厚实的家底。流量可以短暂引爆，但能支撑长期热度的，永远是不可复制的资源与文化。广元的出圈，本质上是长期积攒的文旅底蕴的集中释放。
2: 氛围感特别好，一度游玩沉浸式感受蜀道文化，全程游玩体验十分惬意。
0: 作为蜀道文化集中展现地，三国历史文化核心走廊，广元拥有形制最完整、保存最元真的剑门蜀道，有黄泽寺和千佛崖摩崖造像，有传承红色基因的红军渡中国红军城，有天然大氧吧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和康养圣地曾家山，还有兼具国际视野的文化 IP 女儿节和国际丰州赛，这些丰富的资源禀赋让蜀道文化、三国文化、武则天历史名人文化、红色文化巧妙而和谐地相融于一地，形成了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很多游客最早可能因为古蜀道徒步来广元，但是到了广元却发现这边除了蜀道、古柏，还有好多其他可看可玩的地方。 慢慢的，其他地方被大家看到，集体出圈，这就是资源禀赋的魅力。广元之所以宝藏，也在于此。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打磨文旅产品，加大对外推介力度，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朝着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稳步迈进。
3: 游客或许会为一时流量慕名而来，但到访之后的真实体验才是决定其只做匆匆过客，还是成为回访常客的核心关键。广元的火爆出圈，既是城市底蕴与流量风口的美好邂逅，更是长期沉淀积累与短期热度爆发的同频共振。 它因为网络上的好口碑而起，更因为在服务保障、业态创新、资源挖掘、体验优化上的务实举措而延续。流量有了根基，热度有了底气，发展才可持续。这正是广元文旅看待流量和出圈的底层逻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00多岁了。那，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有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儿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儿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沧溪县，下面把时间交给沧溪荣。

0: 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苍溪融媒主持人梁振亚。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苍溪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期，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丰收景象从平面变为了立体，呈现出一派树上挂果、树下麦黄的喜人景象。云坝镇统筹推进产业提质、生态治理、民生基建三大领域重点项目，以项目攻坚破局，以实干奋进赋能，为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澎湃动能。
1: 眼下在苍溪，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期，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丰收景象从平面变为了立体，在当地犁产业园里呈现出树上挂果、树下麦黄的喜人景象。
2: 走进白里镇金陵村梁金复合种植产业园，一排排梨树整齐排列，树上青翠的幼梨已挂满枝头，而在宽敞的行距之间，沉甸甸的麦穗一片金黄。
3: 我们家三亩梨园全部投种小麦，不用给外占地，管理也方便，一年下来能多赚千把块钱。
2: 不远处的梨树林里，在镇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村民们正有序开展梨树幼果套袋作业。
4: 我们一方面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科学开展收割、晾晒、仓储，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稳产丰收；另一方面，重点讲解梨果套袋规范，实现两不误、双丰收。
2: 近年来，苍溪积极探索推广果粮套种模式，通过在梨树下套种小麦、大豆等矮杆作物，让原本只产梨的土地每年多收一季粮。截至目前，仅百里镇梨树加小麦良心套种面积便达5000余亩，年收益突破250余万。
5: 下一步，百里镇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农技推广服务，完善产业链条，推动良金复合产业深度融合、培植升级，不断提升土地产出率、群众获得感，切实把耕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实效。
1: 今年以来，云坝镇统筹推进产业提质、生态治理、民生基建三大领域重点项目，以项目攻坚破局，以实干奋进赋能，为镇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澎湃动能。
2: 在云坝镇井岗村，容纳50000吨食品级硫磺加工项目现场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立足云坝气田硫磺资源优势，专注工业硫磺，向高附加值食品级硫磺提纯加工，设计年产规模50000吨，同步配套建设一体化仓储物流体系，投产后将实现资源就地转化，产业链条延伸升级。
6: 我们将严把质量、严控工期、严守安全，全力以赴加快建设步伐，梨镇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2: 在九盘溪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业清理河道淤泥，作为东河重要支流，九盘溪治理分两阶段系统实施，通过分步治理，让昔日臭水沟变成幸福河，实现一江清水出源坝。
7: 我现在主要是在做木工，参与九盘溪治理，把河道修牢固，环境变漂亮，为家乡建设出份力，我们再辛苦也值得。
1: 近日，由苍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组织的进小区、听民意、解民忧、提质效物业服务面对面坝坝会第二期在临江镇金穗社区民悦城小区召开，进一步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切实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
2: 会上，业主们提出了楼道安全、充电桩安装、维修资金申请流程等高度关注的事项，各相关职能单位及物业公司等单位负责人逐一回应，现场答疑解惑，明确责任主体和处理路径。
8: 以前遇到问题不知道这个找谁、怎么处理、怎么反应，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家门口面对面的这个同各个职能部门、相关物业在进行沟通解答，很多问题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到了心中有数。
9: 下一步，公司将严格落实整改，加快设施设备维保，规范公共收益管理，提升响应效率，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让业主满意。
2: 此次活动把办公桌搬到小区，把服务台设在群众身边，以零距离沟通搭建起政府、社区、物业、业主四方联动平台，有效化解物业纠纷，提升治理效能。
1: 苍溪县换马镇黑山村80余亩高山车厘子基地迎来采摘期， 当地依托山区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以产业连农带

0: 农，让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小小车厘子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果。
1: 走进换马镇黑山村车厘子基地，一串串色泽鲜亮的车厘子缀满枝头，在阳光照射下格外诱人。
2: 这次我和朋友一起过来，既能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又能和朋友一起放松游玩，体验感特别好。
1: 2017年，当地投入近90万元改土建园，引进优良品种和旱源栽培技术，推行标准化种植，严控果品品质。
3: 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生态种植，标准化管理，不打农药，不用化肥，这是要把品质做扎实。
1: 基地建成以来，创新推行土地流转加日常管户加采摘用工连农带农机制，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入园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
4: 我从这个家园，这个果树家园起，一直都在这些工地干活，一直从栽树起啊、修枝啊各个方面呢。
0: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1: 近日，民盟四川省职工委、民盟四川省职工委综合三支部联合苍溪县五龙镇嘉龙村村委会，开展心系苍溪、情暖嘉龙助农调研与爱心帮扶行动。以慰问困难群众、捐资修桥、以购代扶等实际行动，把温暖送到群众身边。市政协调研组到苍溪县调研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工作，肯定了苍溪县在县乡联动、资源共享、服务协同等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基层群众看病源、看病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苍溪县特色水果种植基地迎来夏季田间管户关键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分头开展桃树、梨树套袋、猕猴桃蔬果作业，以精细化管户提升果品品质，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基础。近日，苍溪同信康瑞康养服务有限公司在文昌镇鸳鸯村康养驿站举办关爱迎邻、助力乡村便民惠民活动，通过暖心服务、文艺展演、技能培训等多元形式，为乡村老人送上关怀与便利。日前，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员会来苍溪开展“一路同心九三医卫专家苍溪行”活动，通过提供义诊咨询、健康科普、慢病管理等便民服务，充分发挥九三学社医卫人才优势，服务地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0: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苍溪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5: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19日，农历4月初三，星期二。豆浆中的膳食纤维有排毒作用，它能带出你体内多余的脂肪，清洁大肠，可以说既养颜又减肥。想要换着花样喝，可以在豆浆里加点蔬果，比如香蕉、南瓜，口感都非常不错。如果想加五谷，那建议加些杂粮，如新鲜玉米或者燕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预计未来48小时阴天有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温馨提醒，未来一周晴雨相间，降雨时局部地方伴有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重点关注。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立州多云，17到27度。广沧多云，17到28度。苍溪多云，18到28度。青川多云，16到25度。剑阁

0: 多云，17到27度。朝天，多云，17到27度。昭化，多云，18到28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17到27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17到27度。广元经开区，多云，17到27度。嘉川镇，多云，17到28度。白潮乡，多云，14到25度。蒿溪回族乡，多云，16到25度。苍溪漓江镇，多云，16到27度。苍溪白驿镇，多云，18到28度。苍溪亭子镇，多云，17到28度。虎跳镇，多云，18到28度。沙河镇，多云，17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你自己去叫吧。哎，回来了。
1: 哦，秦真姐。
2: 你好，猛子哥。
3: 苏啊，你有什么事吗？
2: 你们出去了。
3: 啊，川昨天晚上发烧，打了一宿点滴才回来。
2: 昨天他发烧了？
3: 怎么了，川？
4: 没事，刚去过医院。
3: 已经不烧了，放心吧。
4: 没事，
3: 走了啊。
4: 哎。
1: 这个是团长，我和吕大姐送你的。
4: 哎，不，
1: 收下吧，不然我不好交差。
3: 拿着吧。
4: 哎，好，谢谢啊。
1: 啊，不客气。对了，秦林姐，团长说今天你要有空就去他那一趟，他有事找你。
3: 今天啊。
1: 啊。
3: 那我换套衣服就去。
1: 哎，好的，那我走了，再见。
4: 去吧，去了，我等你回来吃饭。

0: 说话了，能叫娘了。
1: 这一生病啊，会说好几句话。我教他什么，他说什么，可聪明了。川儿，再叫一声
2: 娘。
0: 哎呦，真没白养活，能叫娘了。哎呀，哎
1: 呀，姐，国良哥捎信儿来，说要找我去，你去吧。别怕，该来的就会来的。我是怕川儿留不住了，我有种预感，国良要把他接回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城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

0: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

0: 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6: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8: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

0: 河报道。
1: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
2: 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4: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5: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6: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8: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8: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7: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0: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2: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0: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傍晚，中央气象台、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发布暴雨、山洪灾害、地质灾害、自涝风险等多条预警预报。预计今晚到明天20点，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海南、山东等地有大到暴雨，浙江、安徽、江西、广西、海南、贵州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安徽、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具体发行安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份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标志着2026年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中国气象局将联合农业农村部做好农机作业气象服务，提供未来一周夏粮机收重点省份天气专报。国家气象中心将优化完善农业气象灾害监测与预报产品，每周发布2次全国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宣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当地时间19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以军表示，此次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以及其他被用于策划针对以军和以色列袭击行动的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3人在以军袭击中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此前因袭击受伤、最终伤重不治死亡的人员，另有3人受伤。七国集团财长会议18号到1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19号对

朗发动的军事攻击。此刻提示，受大雾影响，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部分进出港航班延误。今天下午，机场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预警。截至目前，大雾天气仍在持续，机场已取消航班140班。根据民航空管气象部门预测，明天9点后天气将逐渐好转，符合落地标准，届时航班将陆续恢复。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晚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记者从湖南省石门县相关部门获悉，自5月17号7时到5月19号18时，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61583人，4人死亡，1人失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值此机会和您聊聊溶洞的奥秘。您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最怕什么吗？竟然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呼出的一口气。
0: 以及某品牌儿童鞋使用航天级碳板来保护足部，骨科医生却警告长期穿可能毁掉孩子的足弓。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您想好去哪玩了吗？
1: 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面都有喀斯特地貌，不少溶洞也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溶洞里的石笋、石钟乳还有石柱，经过了10000年的沉淀，千姿百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竟然最害怕的是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
0: 哎，这是因为游客人流量过大，会导致洞穴里的二氧化碳短时间内快速上升，二氧化碳超标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那么该如何监测它们的状态呢？
1: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相当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体检手册。
0: 嗯，那溶洞的生态底线到底是什么？日常游览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地质景观？新的国际标准具体有哪些硬核保护措施？普通游客怎么做才能够文明观景，守护这些一年的宝藏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欢迎您。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1/3的国土面积，地下暗藏着溶洞、暗河还有天坑。那我国西南地区呢，是岩溶地貌的集中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有多少岩溶地形被开发成了景区呢？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都有哪些呢？
3: 是啊，确实，岩溶地区的这个从

0: 面积上来说将近3000多万平方千米，它占到了我们国土面积的1/3，所以这个呢数量它的分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我们比较有名的，我们说现在小口径的统计都有500多处，那么成规模的也将近200多处。但即使这么多开发的这么多点啊，那对于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沿用地貌的这个分布面积来说，还不到15%。所以说呢，将近还有70%多的还没有开发，还真正还是一个原生态的状况。即使在这些已经开发了的这些喀斯特地貌沿用地貌区的景区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其实呢就从世界遗产，比如说中国南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区，这是最著名的啊。包括从2007年啊，还有这个2014年两次呢，像7个地方呢都是捆绑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沿用地貌的这个景区，无论从它的类型、规模、数量，还有它的可观赏性、可进入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主要呢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西南地区，尤其是啊像广西、贵州还有云南，当然还有四川、重庆等等。如果再把它放得远一点，比如像湖南也有，甚至像我们北方，甚至我们北京也有这一系列的喀斯特地貌所以说从旅游整体来说呢，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喀斯特地貌它的一些地表上的景观以及地下的景观的形态呢给它来分类。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多景观，那么将近200多是很有名的。我们从级别来说，我们从世界遗产级的，还有国家这个五 A 级景区的很多，甚至很多地方呢它是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它又是五 A 级景区，它又是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些呢高度符合的这些知名景区，包括啊像我们说的桂林3水甲天峡，那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我们叫沿用地貌。还有贵州斯定、重庆的这个金佛山包括重庆的武隆，还有贵州的黄果树这些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还有我们那些像盖华这个便是坝的一些，比如四川的黄龙是吧，还有一些洞穴长度很长的，比如像贵州的双河洞，还有一些呢很大的比如像织锦洞还有像一些这个峰林峰峰非常壮观的，像贵州的这个万峰林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些喀斯特地貌的一些景点。
1: 是，虽然说您刚才讲了开发成景区的哈还是占小部分，但是总量也不少了哈，就有200多处够咱们玩了。
2: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岩溶哈，岩就是岩石，溶就是溶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一些特征，但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岩溶地貌它的关键肯定是得有一种可溶性岩石，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些石头都包含哪些呢？为什么在西南区域这些石头就比较多呢？
0: 这个呢其实就是岩溶地貌它的基础的物理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条件决定的。那能形成这种地貌的一个最主要它的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可溶性的岩石。那么哪一些岩石可以在水中比如说有了这个碳酸之后呢溶解在水里面，那就哪一些我们去找，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沉积岩里面主要呢是一些碳酸岩岩为主。现在我们主要发育的典型一点的分布面积比较广的一些呢都是以碳酸岩岩的这种可溶性岩为主，但是呢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少部分有的是以硫酸岩岩，像我们西北区啊，像新疆啊，我的甘肃新疆考察的，它有些化学岩，还有些蒸发岩的，还有那种这个卤岩还盐岩这一种。所以这些呢虽然数量少，但是发育的这个喀斯特地貌呢也形态也很奇特。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可溶性岩呢是以碳酸岩岩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岩。那么到这里面呢还有包括石灰岩，因为里面的碳酸钙的含量与它的里面的杂质不一样，有石灰岩还有白熔岩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通通把这一些呢能在流水在水中呢通过一些化学的溶式可以溶解的这一类岩石呢都统统归到了可溶性岩石里面。那我们国家呢一听那可溶岩石又是石灰岩，那它很多的时候都是 这个古生代，甚至还是晚代，也就是到了中生代，他们呢是在海洋里面沉积的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盐。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西南地区，往往是一些海象的它们沉积的，包括你像这个路南石林，大概都是2亿多年前。那么贵州的很多4-5亿年前的，都是古老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沉积的一些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盐盐。那么分布的面积最广，它占到了我们国家整个现在就占到我们的50%多以上这样的一个面积跟规模。所以说呢，它这是它的一个物质，它就本身有这么多。同时呢，西南区它为什么这种地貌更多了，它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流水它的溶蚀有关。因为它毕竟呢，那纬度也靠南一点，降水量也很多，湿度也很大，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同时呢，它又形成这种很多层的，又地表的又地下的，还有这个洞穴呢又是分了好几层，有的是干洞、芒洞，有的是湿洞，那么一定有不同的间隙的那个这叫做抬升。那大西南呢，它就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个边缘区，所以说这种龙升地壳的龙升呢比较明显，间隙的抬升比较多。所以说这儿来的话，既有物质基础厚厚的碳酸盐、可溶性盐，又有这种地壳抬升的内里基础，同时有外来的这个溶蚀降水啊温度的这个综合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啊，主要呢分布的比较广，发育的比较典型。
1: 对，您提到这个可溶性岩石哈，能够被流水侵蚀哈，改变它的形态，这个确实是很有用。但是另一方面，能感觉出来它好像有点脆弱哈，水就能够改变它，那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了。刚刚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像桂林的芦笛岩景区，它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然后科研人员监测就发现啊，过去几波游客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接近700个 ppm， 比刚来的时候多出了100多哈。那二氧化碳超标到底是怎么让钟乳石的表面发黑变暗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保护其实跟我们说岩溶地貌它的这种化学过程，它本来有很多，也有生物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主要呢是这个化学这个过程。那刚才你讲到了，里面特别提到了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数量，一个浓度的值。我们说因为碳酸盐盐这种岩石，如果水中它的这种弱酸性甚至酸性的条件下，它很快就被溶解在里面，比如碳酸钙就变成碳酸氢钙，它就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水中啊、大气中啊，或者这个洞穴的这个空气中，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一升高的话，又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就溶到水里面变成碳酸。那么这种酸呢又跟碳酸钙它这种碱性的直接的就把它溶解到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一个浓度的很敏感，它这个岩溶啊，这个碳酸钙对它非常的敏感，一旦浓度超过刚才你说了一个指标，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刚刚出台的这个关键带的这个规范这个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控制一个在封闭的这么一个溶洞环境里面的一个游客的容量呢数量，同时呢用什么来控制呢？用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呢是不能超过600 ppm。 那么如果你超过，你已经达到了气的，说明了已经超过了个警戒了。那么这个时候超过了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碳酸呢就是它的这个酸性环境，那么这时候呢它会把表面本身已经变成固化了的结晶了的碳酸钙，它再次呢回炉，它又溶解的碳酸水里，这个水中变成碳酸氢钙以后呢，它溶解掉了，本来它很光滑啊，很洁白，那么你把它一溶解之后呢，哎，那么表面呢就变得粗糙，这个呢吸收二氧化碳一个泡之后呢，它很就有很多孔洞。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进去的多，你这个脚步啊，这个空气的流动啊，一些这种固态的粉尘的什么东西呢，就直接飘到上面去了，就沾到吸附的这些石钟乳啊，这个石锁啊，那个洁白的表面去了，那么这么一层呢，就形成一层黑黑的一层，把白色的这个结晶面呢，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了。同时呢，这是我们短时间的，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你这个浓度高了，你酸性浓度很大，如果再像湿度很多，那些微生物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微生物，甚至还有藻类，它就附着在上面，它一生长，它一分解有机酸， 它又这个它枯了以后又有一些这种它的这个壳啊，还有很多，它颜色发

0: 褐色上的黑色，那么这个瘦着色，那么这样的话你看，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一个敏感的变化，超过了一个可以接纳的这个浓度值之后，就会发生钟乳石表面发黑甚至变暗，那么看下去呢，可观赏性大大的降低。
1: 对，
0: 这只是我们直接的一个影响就看到了。其实后面的时候一旦发黑，后面就一系列的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的环境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呢，要严格的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单次的每日的这个游客的流量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你这两万人次的五一又是个长假，是个高峰，那我们不应该超过1.2万人，就不能超过。那么浓度呢，我就随时监控。这个随时监控就是人多的时候，不是说我只是啊监测两个时间段，我每个时间段就监测，隔几个分钟就监测，5分钟、10、15分钟我都监测一下。一旦超过，其实往往是超过的那个瞬间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可逆反应了。所以说呢，这个浓度值就直接决定了需要我们要控制多少游客到这个游乐园的景区，甚至溶洞的景区去。那么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它表面的这种变化，严重的变化。
1: 嗯，是作为一个景区哈，这个景点要漂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像包括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的控制啊。
2: 嗯，要实时监测。
1: 对，
2: 但是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比如说以这个芦笛岩洞，为例的话，咱在洞口加一个大风扇，给它强制换气，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
0: 真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而且呢，这也是可行的。我说一定装个大，当然你风扇很大了，这个风力扰动很快了，那当然会对里面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造成一个扰动。这样呢，从科学来说，可能我们就是从这整个稳定的环境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说，如果这个游客有很多，又开放了，我们有个合理的这个出口的入口，那么稍微有这么一个流通，让空气的那个流通的这个环境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整个里面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风扇的这个想法，它就是这个原理我们接受，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可以再商榷一下。对
1: 对
0: 对，
1: 变量也很多。
2: 对，你这个风扇的功率要太大的话，噪音是一个问题。
1: 对，
2: 如果说这个外面的空气质量有不是特别好的话，对于里面的岩壁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也都不好说哈。就是变量太多了，那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得去这种热门溶洞景区，我们以限流为主，人去的少了，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了。
0: 那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即使开放了的或者没有开放的这个岩溶的洞穴里面，它其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呢，跟我们大气跟外界的呢相对形成了一个均衡。比如说呢，你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那我空气里面它有连通，它有出口入口啊，你不要人为去干扰，不要猛的增加，它几乎是稳定的，它不会增加太多。正因为呢你开发了，你让即使限流或者短时间让一些游客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人带去，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呼吸啊，所以说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环境里面呢，就是短时间会升高，所以说这呢就是我们说一旦开发之后呢，我们要随时监控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没有人进去，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均衡，你人为进去了，你这么多二氧化碳排出了之后呢，它来不及通风把它排出去啊，所以它就汇聚的一些区域里面，如果这里面的环境比如说非常潮湿很容易嘛发生这个碳酸钙又变成碳酸盐，碳酸的浓度升高，那么就发生表面的这溶解啊，就会这个发黑，甚至有些呢，甚至呢不仅发黑了，它很多呢它生长的这个节奏啊还有很多都会打乱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科学研究，那么有人进去后呢，对你采集的数据都会有误判，你本来是原始的，你可能精准这个数据帮你繁衍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啊，甚至古环境，这个数据非常灵敏，非常很关键的数据。但是如果有人为的扰动之后呢，你即使采得的数据呢，也会影响你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成果。
1: 对，要好好的保护它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身为游客呢，可能我们在想哈，那我们想看看这些岩溶的地貌，这也没什么错哈。
2: 是
1: 我们这个需求还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为了能让它在长远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被子孙后代看到，这个流量控制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新标准落地之后，它为的也是能够既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又能够全方位的科学化的守护珍贵的

0: 致景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讲，我们去岩溶地区旅行还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
1: 这个呢，其实本身一说到岩溶的这种景区区，它就比一般的一个开放的区域呢，你就多一个性，多一个什么性呢？就是一个安全，甚至我们就说为了你就有一个比较小心的这个区域区。本身岩溶地貌区从地表来说，它很有的很复杂，你像石崖、溶石沟，有的地方本身就很滑，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湿热，找了很多的这种灌木啊，这里面的植物，甚至呢，这个地表呢本身就比其他的地方就比较崎岖一些。那最难的呢，你又喜欢去看一些很惊险的一些洞穴，要看那些千奇百怪的石钟乳啊，是这个钟乳石、石柱、石幔等等。这些气本来它产生这个景观的条件就很苛刻。那么环境呢相对比较幽闭，而且呢里面呢，空气甚至呢有些空气里面如果是有些地方呢很少有人去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毒气，它本身呢，对人去呼吸以后对你的心肺都有伤害的。那里面还有一些呢，你不认识的一些生物，那有些比如说盲鱼啦、什么蝙蝠啦什么，但如果有些它本身这些小动物它本身就携带了一些病毒了。你看我们比如有的去人家去国外的一些洞穴去参观的时候呢，每一个游客呢，你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脚、你那个鞋子都要擦一擦、摸一摸呢。因为还怕把洞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你带到这个广阔的环境里面，造成一个这个物种的一个，然后我们所谓这个叫入物种入侵。本来它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它不需要出来见阳光，你把它给带出来了。所以说嘛，游客到这些地方去了，从你打算有这个地方去旅行，你就要重新要有这个安全的这种心理，这是原则。那么去了之后呢，那我们景区里面本身我们每一个景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的规范，比如说不能乱刻乱画，也不能说哟这个鹅馆很好看，我搬一块拿回去当个纪念物，甚至上面做一层标记，这些严禁不敢的。这是非常就我们所谓的出行的最基本的要求行为准则。同时呢，我们比如说遵守规矩，人家说啊几点几分怎么走，比如他为了流量的管控，那些管理人员会说你从这边走那边走啊，而且必须走在哪条路上，比如说他有栈道，你走在栈道上，不能走到边上去。我看到没有，有这个洞穴珍珠，哎呦拿一块，那你都是不行的。比如说随便捡一个装在兜里面去，这些我们觉得很可爱的行为，到了洞穴去，到了岩溶去考察的时候呢，一律打住，一律不要出现这样的过激的，甚至认为觉得很可爱的这种都不要去，甚至手指头都不能去摸。就说呢，连大声说话，连都身高一点都不行。你别说还有人多一点，还前后的距离，你这个人相互这个走动的时候，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说安全是第一的，行为时时刻刻在这个考察的途中都要时刻警惕了。
0: 是，包括里边比较暗哈，比较湿，千万不要在一边走的情况下一边拍照。
2: 对，
0: 这个就太危险了。
2: 包括我们有很多人在这个人工开发，应该说有灯光效果所谓开发的这个区域内，他觉得可能在溶洞当中是不是都是那么美丽？但如果试想一下，在天然环境下，那是一个纯黑的环境。
0: 对，
2: 纯黑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那么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您不能够通过一个人工相对狭小的一个空间，就想象整个溶洞它里面想必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危险的存在，包括那里的生物，包括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是自然创造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像我们人类建筑那样去做出来的一些安全区域、非安全区域，这是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0: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更多的关于岩溶地貌的一些玩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呢，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的岩溶地貌的形成奥秘，也知道一根看似普通的钟乳石每100年才生长1到20厘米，有的甚至每年只长0.1毫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2: 那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雕琢的地下奇观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怎样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同时又不破坏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我们继续有请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嗯，很多的溶洞景区里面它都会设置一些灯光，这个灯光呢一般是五光十色的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说不是很高级，他们要是统一用暖黄光，或者是甚至是用稍冷一点的白光照射，似乎会更有层次感。我不知道这个灯光在溶洞当中的设置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二氧化碳，就我们喘气儿对于这个钟乳石都会有影响，那灯光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1: 这不是一定是有影响的。
0: 嗯，
1: 那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个洞穴里面考察的时候，那个导游和向导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手电关上，哇，就给这个灯暗暗的，让所有的人呢安安静静的有那么三四分钟的时间，让你静静的聆听洞穴里面的这种安静，就像我们置身的一个非常漆黑的这个苍穹下面来想宇宙这个生物的过程一样的。其实突然之间你在一个非常暗的环境里面什么都没有，什么光线都没有的时候，恰恰是你的心非常安静的时候。所以回过头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既呢又看到有光呢形成光影的这种魔幻，把一个石这个石帘啊这个整个石中整个一个洞穴里面的这个景观呢给我衬托得非常好，层次感，这是我们的一个肉眼通过光影呢看到它美的方面。同时呢我们也要在没有光线的前提下，在黑暗的环境也要去想，在洞穴里它也是有生命的，即使是黑暗它也是有多种颜色的。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想，在一个漆黑的溶洞里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生命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一个岩溶地貌区，甚至到了一些岩溶的洞穴里面的时候呢，那些灯光很多时候呢是人为刻意的营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它如何，哪一些是可以规避的不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要走路防很湿滑摔下去了，或者前面有一个岔路口，那些指示的灯啊这些呢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呢为了营造出一个很科幻的梦幻的一个什么，如果是这个呢游客可以有多种解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只朝一个目标去说，哦，你看我只给你营造出一个形象让你去想那个动物形象或者像一个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灯光。那么刚才你提到了用暖黄色的这种灯光呢，其实呢我们看很多钟乳石啊是钟乳石，它表面呢洁白慢慢有一个淡黄，如果用淡黄的颜色呢它更加贴近它的自然的色，所以说呢很多景区的时候只要有天窗有光的时候呢，我能用自然光我就用自然光，确实漆黑一片的时候呢为了观赏性为了游客的安全我可能会用一些光，那么首选可能是用暖黄的黄光，如果呢有一些彩色的光那也用一些非常低照度不能有紫外线的那种光，所以不选灯光的时候要考虑它的热量，还有呢你安装的位置离那个时钟乳的那个距离都要考虑，比如说少于一米还是五十，没有出台了一个国际标准，就是那 ISO 8616，这几个标准都明确的对一些开放的一些岩溶洞穴区呢，我们在灯光的使用上都是要做到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一定要平衡，不能一味的追求视觉啊超炫超美，那忽略了景观的保护性，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要做到简约克制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因地制宜，我需要好，这个是为了安全，是必须要灯光，那我就给它有上的灯光。而且呢，游的这个途中，线路的安排中呢，往往给游客呢安排那么几分钟的时候呢，没有灯光的，恰恰让人在此时此刻去冥想，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地心，是在一个我们几万年、上百万年形成的一个景观的心脏里面。你在他的心里面你不要乱动，你不要给他制造噪音，不要再给他有光污染，你应该是生命共同同频共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如何使用溶洞灯光的布置就知道有原则了。所以呢这不仅给我们游客也给我们的景区开发管理都提出了一个非常，这就是它是一个很敏感的。

0: 又是很辩证的，所以这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就是把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很多的时候要强调景观的保护性，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对，齐博士刚才提到这个细节哈，一些溶洞会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完全黑暗，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挺好的，就是黑暗本来就是这种溶洞的一个底色啊，正常没有人的状态，人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刚才在做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可以把它比成整个宇宙之于人类，甚至是整个深海之于人类。
1: 对，
2: 这样的一补的话，其实我们在脑补的过程当中，哪怕是一片漆黑，大多数环境不会是这样哈，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的脑补空间会更大，更容易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1: 是，但前提是您不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2: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就有点难受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探险的，他就喜欢到这种没有什么光的、没有什么人去的这种洞穴。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危险不少啊。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像不少户外探险遇难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洞穴之中常见的这些险情，包括走着走着洞穴突然收窄啊，甚至不是走，是爬着爬着突然收窄，导致无法转身卡住了，还有地下暗河突然涨水，还有就是迷路等等。那我们通过一些演示的视频啊还有图片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这种三维空间的复杂性，就很好奇他怎么就出不来了。
2: 是，有之前看那个地下暗河突然涨水的这个相关视频的时候，真的你透过屏幕你能感受到那种绝望。这确实是很可怕。
1: 对，能不能齐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溶洞里边的地形它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就迷路了吗？
0: 哎呀，如果每一个游客心里想到可怕两个字，那我还写谢天谢地了，因为你只要说可怕，说明你就已经有了预警心理，有了应急的心理。很多游客是因为他不怕，他说哎呀我反正开完了好的呢我就走，哎，有的甚至说哎我顺着河往下走我都能走出去，这些都是盲区。因为啊，你在一个喀斯特溶洞的，就是在岩溶的地形去考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低估了，就连当地居住的老乡他们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地形呢完全的这个程度复杂程度，甚至你别说平面，然后说立体的了，他平面都没搞清楚。所以说呢，这个复杂性的程度呢，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呢都很难摸索。你一个一个突然到一个地方来啊，你还想把它全部了解清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那么你首先得有一种，哎呀，到这地方去很可怕，我们该注意些什么？那么能首先的考虑的做功课啊，对吧？我们说这个地方去，那洞穴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像一线天，我挤了挤了，我哼哼挤过去了，我只要看着能出去，我保证外面没有路。恰恰，往往是这个地方，你挤出去回也回不来，因为很多人，我其实都有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先往过挤的时候，我憋了一个劲，我就吸着肚子过去了。一看前面没路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妈呀，一个纽扣把我的卡住，我都回不来。因为你一旦害怕。你卡在两个牙的这个缝儿中间的时候呢，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点力气，回的时候呢又出啊又这个，你感觉好像人又胖了一点，你又害怕了，你又回不来，这种都是一种冒险。
1: 对，
0: 冒险的前提是你没有做好功课，对岩溶地貌区的地形的复杂性呢有就是低估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岩溶地貌区的它的复杂性表现了好几个方面。第一个它空间复杂。我们很多地方就说以为呢，哎，这有暗河划着船好像只有一层，往往呢这个暗河到前头往下呢，哎，它又下了一层，就变成一个盲谷干谷了，哎，河水又下去了，其实你可能处身处的一个三四五层的这么一个立体的好几层那个洞穴的一个网络之中，就是这时候呢洞穴的空间结构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同时呢，哦，你说这是啊，这边过去以后呢，啊，应该有开阔的，可能啊有一个大的厅，啊有啊一过去以后呢豁然开朗，很多时候往往错了，很多时候它是斜的，那个洞呢是倾斜的，你站着站不，你的重心都不稳，你更过不去的，所以地质的形态它很复杂。第三一个以后呢，它说洞穴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吧，往往呢如果是天坑类型的，它底下呢还长出一些植物了，有植物细细的，有的里面还有一些。形成个小的微的一个生态循环，有一个这样一个植被情况，那么环境又不一样，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蛇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你突然闯到这个领地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空间的复杂，地质形态的复杂，包括环境条件的这种不可估量，

0: 在这些区域考察的复杂性必须要考虑了。所以你只有对它的复杂性高度的警惕，你才会把可怕两个字时时提在心口，所以就不会贸然出行，也不会呢突破了边界，那上头不让你走，你偷偷的溜出去，那这都不对的。所以探险探险，我们更多的是软探险，不要只冒险。
1: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是科研人员呢，我们科研人员进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区域的溶洞的三维模型，那我们去的时候肯定想必是做足了准备的，我们会怎么去呢？
0: 这个呢是对的，就是科研人员跟游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去的。那为什么科研人员呢是必须要去？当然第一个呢，他是这种对科研研究的这种敬业精神，他必须呢把这个洞穴的这种三维建模，它的底下的这种洞穴走向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从研究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哎呀，我要去了解，所以这种驱动力让很多科研人员呢，很多时候比普通人冒了更大的风险，进入这些没有开发的区去考察、去探明这一个地下的这么一个这个洞穴环境。但是呢，因为他背负了这么不可控的这种危险，那么在做足比其他人更多的这种预判，你携带的装备，你本身的你的安全装备，你采集数据的一些仪器，比如说假如我们有三维的这个电子扫描的，我们还有这个雷达的，还有这种物探的，甚至还有这个倾斜 CCD 相机的，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同时只要是科研人进去，我们一般都是团队作战的，至少以分成小组，最小的小组也在3到4个人嘛，所以说有前后的保障。所以这样呢是做足了之后我们再进去。那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我们必须把这一个地下的洞穴的这个三维模型给它看清楚。那么我们就手段，因为现在的这个科学手段，尤其是这种我们说想象电影这种呢，我们会达到什么呢？0.02毫米上，就是反射把它那个这个远近，它的粗细，甚至它上面的微地貌的行径，给它描述的非常细。因为金球都到多少？图帕斯的1/10，我们图帕斯也0.1毫米嘛，那我们可以金球0.02毫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底下的这个洞穴呢，通过这些设备手段呢，探明清楚，描绘出画出一个电子这个地图之后，才看哪些区域呢比较安全可控，我再呢合适的给你去开放，甚至作为旅游区。那很多地方呢别进去，那些地方只是我做科研人员既可以采集数据的，做长期的一个站点的，作为一个关键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那就拒绝所有进去，那就把它划为保护区或者缓冲区，严禁游客进去。
2: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占我国近1/3国土面积的岩溶地貌讲起，了解了它的形成机制、科学价值，也见证了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岩溶关键带监测国际标准的重要意义。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未来的岩溶之旅当中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文明之举。也非常感谢基德利博士今天带给大家的精彩解读。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某童鞋品牌因争议广告和质量问题接连登上热搜，它主打航天级碳板护足科技这类高端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鞋或机能鞋。这类鞋的宣传卖点就是用硬质材料或特殊结构来支撑稳定孩子的足部，但这样的设计真的对孩子有益吗？
1: 针对这类鞋热潮，有骨科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形成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会干扰到孩子足部的自然发育。而对于5到12岁的孩子来说，足弓基本定型，虽然有20%到25%的孩子存在平足，但其中大约一半都能够通过锻炼和支撑型鞋具来改善。
2: 咱们老说足弓，那它到底长在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平时走路跑步它都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保护它呢？如果足弓塌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平足，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来判断机能鞋到底该不该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4: 足弓在我们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它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5: 足弓啊，就在咱们的脚底，实际上它是由骨性结构、韧带结构还有肌肉结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结构。 足弓呢，它分为一个纵弓，一个横弓。咱们这脚从前往后，从大脚趾，比如从脚尖到脚跟，这是一个纵的纵弓。一般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纵弓，足弓、平足啊、高弓足啊，都是指的这个纵弓。这个纵弓呢，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用处更大，它的这个弓的底下的直径更长。同时我们一个横弓，从大拇指到小脚趾这么一个横的一个弓形的结构。足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缓冲咱们人体的重量，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脚踩地之后，地面的这个对脚的冲击，对我们人体的这些骨骼呀，然后甚至对咱们头一些内脏脏器的一个冲击，然后起到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4: 足弓塌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足，会给人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5: 足弓塌陷呢，在年轻人呢，或者在小时候啊，一般的呢也没有太多的不适，它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走路多了可能是会累啊、疲劳啊，长时间的走路耐力是下降，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多了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发晕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它这个受力也没有太多缓冲，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平足啊没有足弓的话呢，它长期的走路之后呢，会继发的引起我们脚踝里边这种骨啊关节的一些蜕变，甚至出现一个距骨的内翻呐、前足的一个畸形啊，出现一些骨骼的一些变形。骨骼变形了以后呢，整个的脚的这个结构变化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像继发的拇外翻呐、继发的距骨脱位啊，脚就走路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会产生这样的严重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可以引起这个脚踝的距骨的骨软骨损伤，产生距骨的骨关节病，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
4: 我们能不能来自行的判断自己的足弓是不是存在塌陷的问题呢？
5: 很多人平足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一个肌肉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骨性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有些人是因为全身的这个韧带都比较松导致的一个疾病。你要是真怀疑自己的足弓有问题，就去医院看一看，通过这个拍片子，拍这个负重位的足的侧位片，看你这足弓到底是不是个塌陷状态。
1: 了解了足弓的基本知识，咱们再说回机能鞋。专家指出，零到四岁是足弓发育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反而会干扰自然发育。这种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孩子长大点，五到十二岁，机能鞋又该怎么穿才合理？请听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医科主治医师李文俊的分析。
4: 有专家说，这个零到四岁是足弓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穿机能鞋的话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吗？还是说可能会产生过度保护？
6: 零到四岁的时候，儿童足弓自主塑形发育的关键期，并且呢，低龄的宝宝啊，他脚底有厚实的脂肪层，他会暂时的遮盖他天生的足弓，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平足，但其实不是，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平足，它不是病理性的。而足弓的弧度、韧性、发力能力全靠孩子日常足底自主的抓地蹬踏慢慢的养成，不靠外物的塑造。而我们市面上所说的一些带硬质的碳板、全掌强支撑的童鞋，会直接替代孩子足底的肌肉韧带完成发力动作，长期穿戴会让足部肌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肌力发育迟缓，足底韧带弹性变差，直接打断足弓自然生长的节奏，会显著增加发展为病理性扁平足的风险。居家的环境呢，建议尽量让孩子赤脚行走，充分的刺激足底神经末梢，刺激足部原生力量。外出出行优先选择鞋底轻薄、可轻松弯折、无内置硬支撑的软底鞋，不给足部发育设束缚。
4: 那比如说过了关键的发育期，当孩子再大一点，这个机能鞋就可以穿了吗？
6: 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五到十二岁的青少年了，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足弓骨骼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但是足底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依然薄弱，正处于足弓稳固的加固期，稳定性偏弱，极易出现步态歪斜。那合理支撑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呢？在医生评估后，对于明确存在足弓支撑力不足且伴有行走疲劳、步态明显异常的儿童，适度的使用后跟固定、轻量化足弓承托的机能鞋，可能是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内外八字、走路跌脚等不良姿势、步态，减少长时间行走后的足弓。

0: 需依靠机能型纠正正常范围内的生理性不太。绝大多数的生理性的内八外八随着年龄和运动会自然改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过度保护鞋底厚重僵硬内置整板的硬质支撑板，全脚掌封闭式的强力定型的鞋子都属于过度的防护，长期的穿戴会造成孩子足部发力功能退化，形成鞋子的依赖症，脱离功能鞋之后极易出现站立发软、走路乏力、平衡感变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啊，身体健康不太正常的学龄儿童，日常的穿轻便透气的普通运动鞋即可，无需常年的穿戴专业的功能机能鞋。
1: 说完了儿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人。不少成年人也有足弓塌陷的困扰，市面上各种的足弓鞋垫、功能拖鞋卖得也很火，号称能改善扁平足。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吗？另外，网上流行的足弓操，比如用脚趾抓毛巾、垫脚尖等动作，到底能不能把足弓练出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网上卖的比较火的足弓鞋垫以及具有足弓支撑功能的拖鞋，对于改善成人足弓塌陷有没有作用呢？
0: 足弓垫很常见，它属于物理受力矫正的辅助用品，能够临时撑起塌陷的足弓弧度，调整行走受力路线，快速缓解久站久走带来的足部以及腰腿酸痛不适。但是呢，它只能起到舒缓改善作用，它无法改变已经定型的足部骨骼架构。另外呢，足弓鞋垫啊，对于不同类型的扁平足效果不一样。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也就是骨性结构已经固定，踮脚的时候足弓也不出现的这类人群，保守治疗无法恢复标准的足弓形态，鞋垫呢也是仅仅能恢复缓解部分的症状，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就是站立的时候足弓塌陷，因为受力啊，但是跌脚的时候，当足弓不受力的时候，足弓它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通过长期肌肉锻炼，配合合理使用鞋垫，可以显著改善，甚至达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往往不需要手术。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拖鞋，这种情况就是短时间居家穿着呢，可以放松紧绷足底，但是呢，绝对不能当做日常主力鞋子长期穿戴，长期依靠拖鞋自带的支撑力，会持续弱化足底自主发力能力，让足部肌肉愈发无力，反而可能加重足弓的塌陷。
2: 足弓是能够通过后天锻炼练出来的吗？像用脚趾抓毛巾、踮脚尖等等的这些动作会有用吗？
0: 成人的骨骼形态已经完全固定，他无法通过后天的训练重塑天生标准足弓的弧度，但是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足弓训练强化足底深层肌肉与小腿肌群力量，用肌肉力量提拉托起足底，大幅的改善足弓无力、塌陷下坠的问题，缓解不适症状。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效果会更明显，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效果可能会有限。在这些运动中呢，足底抓毛巾训练它的针对性是最强的，它能够精准的唤醒平时难以锻炼到的足底深层肌群，是提升足弓支撑力的核心动作。另外像高低跌脚、内外侧撇跌脚、日常四脚平底慢走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请听记者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6: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5: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6: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

0: 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1: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0: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2: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0: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委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1: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0: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委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1: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程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利比里亚外长尼安蒂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同利比里亚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和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博阿凯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赞赏利比里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利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尼安蒂表示，利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学习借鉴中国脱贫发展经验，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政治互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 5.2 级地震，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今天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应急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 1.1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安置点受灾群众居住条件。紧急拨付自治区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万元，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支持当地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因灾倒损住房修复等。根据贵州省气象局最新预报，今天夜间到21号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黔西南州雨势强劲，未来三天地质灾害风险高。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8时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当地时间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这一关闭措施将持续到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总台记者获悉，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渣打银行在全球拥有近8.2万名员工，后台员工超过5.2万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广西及周边地区强降雨和柳州市多次地震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国铁南宁局19号到20号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南宁东至厦门北、九江、成都西、青岛北等直通方向，以及南宁东、柳州、桂林北、北海、防城港北、东兴市、南丹、荣安、金城江等管内城市间部分车次，提醒出行旅客及时查询铁路12306或咨询相关车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超联赛今天开始进行第13轮的比赛，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遭遇到了卫冕冠军上海海港。这场比赛呢是刚刚结束，成都蓉城0-1不敌上海海港，是0-1输给上海海港。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袁甲。袁甲，晚上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这个聊这个天儿，跟这个比赛呢是无缝衔接。这比赛刚刚结束，因为是补了一个15分钟的超长补时啊。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简单说说，今儿这超长补时从哪儿来的哈？过往的卫冕冠军和这个赛季状态最好的领头羊，并且没有被罚分的一支球队碰到了一起，这场比赛的情况，跟我们简单先说一说。
1: 这场比赛呢，确实咱们连线之前呢，可能刚刚也就1分钟。刚刚结束，就是有一个超长补时的15分钟，因为咱们现在中超呢，可能 VR 介入的时间呢，现在看的相对比较仔细，可能看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包括下半场比赛呢，可能有进球，包括可能有疑似红牌的这种 VR 的这种判罚。就我先说这个抛出比赛呢，我希望咱们后边的VR 裁判呢，看的时间能相对快一些，因为放眼世界足坛，大家都在看，就咱们这个时间确实有点相对影响比赛的节奏了。然后回到比赛本身，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就是赛前大家可能确实没想到，因为这两支球队呢，虽然一直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一直作为本赛季呢排名在第一的球队，或者说已经遥遥领先的球队，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呢，还是蓉城这边锋线上缺乏菲利佩，这一点呢影响是巨大的。对，因为菲利佩呢，就是他这个位置确实对球队呢，就是如果说11个人当中呢，我说是最不可或缺的。之前有些比赛可能有人能站出来，但是今天呢，确实面对海港这边呢，有蒋光太的后防线，三中卫的后防线呢，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蓉城我觉得总体的问题呢，就是说你防线当中丢一个球呢，这对于这赛季蓉城的一个打法呢，相对可能比较正常。但是说呢，你进攻端一个球都没进在主场，说明进攻端确实出现了大问题。目前来看，无论是首发的王子铭的，包括替补登场的拜斯拉姆，其实还都取代不了菲利佩的作用。
0: 这场比赛呢，海港这边蒋光太啊坐镇中路防守，有很多球迷也提到蒋光太的回来对于上海海港整个的后防线的帮助非常大的，当然这里面也是少了菲利佩。其实今天如果是菲利佩对蒋光太的话，这比赛整体的一个观赛的点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就相当于国内第一中后卫面对现在目前中超联赛第一高中锋啊，这个应该会非常的精彩。但今天呢没有菲利佩。我们看到上海海港今天祭出的首发阵容当中呢是2名外援哈，然后呢成都蓉城这边今天祭出的首发是3名外援，现在是两边阵中的外援都有些问题是吧？
1: 是，确实蓉城这边呢，主要刚才咱们说了，菲利佩呢可能是其实上场比赛就没打，然后如萨这边呢，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如萨能打的话呢，面对旧主也非常有意思，但如萨呢因为他肩部有伤，所以最近的比赛呢如萨确实一直都没打。这两个人呢，刚才我说了，这个是对蓉城那边相对影响，就是主要是菲利佩这个点影响比较大。其实最近呢，就是如萨没打呢，廖立生在这个点呢，其实越踢，说实话，客观的说呢，越踢越好。就是说在这个点上呢，一定程度上能弥补这个如萨缺席的作用。海港这边呢，确实之前一度都已经甚至有时候单外援，今天双外援出场，再加上呢，其实咱们说蒋光太的能力呢，咱们说虽然他是内援，但蒋光太的能力呢，他也可以匹配一个外援，所以蒋光太这个位置的回归呢，我觉得对于海港而言至关重要。然后锋线上莱昂纳多这个点，其实一头一尾呢也是极其重要的。但整体而言呢，这个。

0: 在呢，就是海港呢，应该说毕竟是在客场，面对现在又非常强势的荣城，说这个比赛呢，更多的主动权呢还是在荣城那边，但荣城现在确实解决不了，就是破密集防守，或者说面对对方三中卫防守的情况下呢，没有中路这个支点的那个中锋这个支点的作用呢，这个可能是目前来看，无论是身后的维萨奥啊、罗姆洛，包括菲利佩，他们光靠突破呢，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现在荣城呢积分榜上是一骑绝尘，即便不考虑这个扣分啊，目前领先其他队伍也是十多分。怎么看这个队，包括是阿洛伊西到来之后对这个队的执教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分值啊？
0: 其实对于荣城而言呢，这赛季呢应该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今天这场比赛呢才是他们赛季的首败，之前呢一度一波已经九连胜了。荣城这个赛季呢，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咱们抛开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是赛季打的相对最差的一场比赛。我觉得和上赛季相比呢，就是打法呢，包括阵型呢有变化，这赛季变成了4-2-3-1，包括打法呢也愈发的高级，或者说更积极。这赛季呢，我认为荣城呢其实提升是非常大的，从球队整体的层面上，就是表现呢也更好了，拿的积分更多了，包括进球也更多了，场面上也更好看了。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可能是赛季当中啊，他们第一次在他的角度遇到了。那就是说缺少了菲利佩的情况下呢，怎么解决？之前呢可能也有一些比赛缺少了菲利佩，之前呢可能有一些人无论是维士豪啊包括吉尔瓦呢站出来，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今天呢没有人能站出来的情况下，就光靠王子明包括后边登场的塞克拉姆呢，他们俩这个点呢，就是说实话得分这块呢，包括今天比赛也有一些机会，还是相对困难一点。
1: 嗯，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其实在国安扳平之前，这应该是今天让大家也是大跌眼镜的另外一场比赛了，就是西海岸领先国安到78分钟啊，1-0，并且在62分钟是雷森德是红牌被罚下的。所以说北京国安呢今天这个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比较煎熬。当然呢也有很多说啊，今天我们说小李浩发挥的非常之好，就大家说叹息之强，这就是再一次展现了他在 U23 啊这个国足的这个表现。李浩的门内技术包括这个是出击的判断是非常不错的。再来简单说这场比赛。
0: 确实就像您说的，李浩呢这场比赛直到补时的最后1-2分钟啊，拉莫斯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呢还扑了出去。这场比赛我觉得北京国安层面存在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因为缺少了张怡宁。张怡宁呢应该是家里边有事情，人应该已经到了青岛，然后又紧急返回了北京，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属于是突然的张怡宁这个点打不了。应该说这个整个赛季张怡宁的状态呢非常出色，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缺少了张怡宁的情况下呢，包括下半场一度呢11-10的情况下得分呢非常困难，这也说明了北京国安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呢发飙呢虽然现在受伤归来呢，但客观的说呢发飙和上赛季相比呢，我认为他的状态呢是有比较大程度的下滑，包括今天比赛呢也没有能破门得分。然后其他层面上来看呢，就是通过今天这个比赛呢，国安始终呢掌控着比赛的主动权，那得分呢非常困难。我觉得包括主教练蒙哥马利呢在排兵布阵层面上，比如说他把柏杨放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然后呢关键时刻呢可能柏杨这边进攻啊传中这块相对也没有那么精准，包括尝试呢让李磊打到了左边前卫的位置上。我个人认为呢蒙哥马利可能对作为这些外籍教练，他可能就是带到球队之后他有一定熟悉的过程，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从排兵布阵的角度呢，我觉得国安那边可能也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西海岸这边呢，应该说这赛季踢的确实是非常顽强，之前的一波已经是7连平加上上场比赛的赢球，今天这场比赛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能率先有一个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戴维森的倒钩呢帮助球队领先。应该说这支球队呢最近呢是越踢越好，应该说即便说缺少了政治指导在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呢，这支球队也是越踢越顽强。
1: 嗯，就是青岛西海岸呢的确像您说的，这个赛季之前有点和平大使的感觉，就是打谁都平局，这个赛季平局比较多一些。然后呢上一轮比赛应该是3-2拿下了大连英博，可以说是喘了一口气儿。整体来积分榜上呢，他目前的压力有，但不是呢特别的大，14分啊。因为现在就是由于罚分，就是海港啊、申花啊都才11分啊。就青岛海牛是奋发图强，虽然扣了不少，但现在已经10分了。现在保级阵容当中呢，天津是1分，武汉是5分，辽宁铁人是8分。铁人这边是徐正元到了，对吧？就我看徐正元到了之后，也说了很多自己的一些观点，就很含蓄。

0: 剧，大概意思就是大家体能上应该是之前储备期练的不够，就韩国教练员一般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反映储备的体能不够，所以说打法不支持。那今天呢，有一支保级队也是出场啊比赛了，那天津今天又输球了，1-2河南。我们在赛季伊始的时候觉得天津的保级啊不会有太大问题，但现在是2胜5负，由于扣的分比较多啊，目前呢就1分，因为他扣10分，负10分起步啊。怎么看天津队的表现啊？
1: 天津队的今天的表现呢，其实甚至可以说再次是赛季的缩影。天津队本赛季已经多场比赛这样了，就看似呢好像踢得还可以，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最后时刻被绝杀呀，或者说被绝平了。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金东虎这边呢，主要阵型呢其实做了一定的轮换，比如说巴顿呢今天放到了替补阵容，包括王秋明，包括外援谢金内。整体呢上半场比赛呢，河南队这边还是控制了比赛的主动权，但可能因为金东虎上半场比赛呢一个后防线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了率先的丢球。然后下半场比赛呢，其实基莱斯扳平那个球呢，应该说打的质量非常高，就是这赛季呢甚至可以说真的是基莱斯拖着金门虎呢在勉强的前行。但后边呢有一个争议的点球呢，确实裁判员看了，也是刚才咱们说这个 VR 的话题，看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呢，最终做出了点球的判罚。金门虎也是因为这个点球的判罚呢，最终1-2告负。甚至打到最后阶段，就是补时到可能100分钟左右了，王秋明呢还有绝平的机会，但是那个球虽然打进了，后边也被他越位。我个人观点就是金门虎这赛季这个球踢的呢，就是现在咱们纵观整个中超联赛，其实现在打三中卫的球队越来越少，很多球队呢都开始尝试打四后卫，比如说山东泰山打四后卫的效果很好，包括深圳队现在也开始打四后卫，今天也平球了，包括甚至刚才您说的徐正元到了铁人之后呢，打了一场三中卫之后呢，马上又换回四后卫。这赛季比较坚持三中卫的呢，可能就是一个是金门虎，再一个是重庆，重庆那边踢得不错。但我个人观点呢，还是金门虎现在呢，球队如果想调整或者想提升呢，他是不是得考虑改变一下阵型了？目前来看，三中卫这个阵型呢，或者说五后卫这个阵型呢，球队进攻端呢支持或者说帮助不够，导致呢，你上了三中卫呢，防守又没守住，就是说即便守住的情况下，你拿一分，对于现在的金门虎来说不解渴。但是前边呢，进攻又出问题，所以金门虎目前来看呢，说实话，保级形势我觉得已经极其艰难了。
0: 嗯。就是我们会一直觉得金门虎呢就是有点保守，在现在啊这个阶段需要自己把自己的精神气神给提起来。之所以辽宁队要去换帅，他也会觉得身后的有些队伍呢其实还是具备保级实力的，比如包括金门虎，虽然现在打成这个样子，能力上呢就是包括辽宁铁人也担心，武汉三镇有可能会成为今年降级的一大热门，别看金门虎先一分啊，然后辽宁铁人要去咬青岛海牛、新鹏城这些球队，再往前呢像浙江海港、申花、河南，打着打着就已经会脱离这个集团了。就您怎么看这个保级一个局面啊？
1: 确实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之前可能觉得相对比较危急呢，比如说您说到了海牛，但海牛呢靠着一波4连胜，人家现在已经是中游球队了。现在真正相对困难的呢，可能就是金门虎确实最困难的，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武汉三镇。然后呢之前呢比如说现在河南赢球之后呢已经上去了，包括海港今天赢球之后呢也上去了，可能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危险的呢，可能就是辽宁铁人目前得分相对积分相对也比较少，就这三支球队目前来看相对比较困难。但是整体来看呢，目前来看就是最困难的肯定还是金门虎。三镇那边呢已经尝试换帅，看后边有没有反弹。而且三镇那边呢，它相对五个外援的质量还是蛮高的，就反倒是金门虎这边呢，说实话现在这球队呢，无论是从人员的角度、士气的角度，甚至咱们说从玄学的角度呢，可能球队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关键时刻犯错，这种丢分，所以就是暂时呢，可能我个人能想到的，后边他们的调整呢，除了说二次转会窗有一些引援呢，就从阵型上是否调整一下，可能会有效果。
0: 天津这队现在还是就是体育局托管是吧？
1: 是，他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托管的状态，所以说客观来说呢，资金层面上也并不是十分充裕。
0: 嗯，就他其实和其他15支球队整个的一个球队的资金链条不太相同，所以说也算是一个很艰难经营的一个中超球队哈。好，今天感谢袁甲连线中国之声，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昨天在哈萨克斯坦结束比赛，中国队呢在决赛当中42-2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7战7胜啊，获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2026年全国国际象棋个人锦标赛昨天在江苏落下帷幕。许翔宇和严天琪分别获得男女组的冠军，同时也入选了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国队的参赛阵容。英超第37轮比赛，阿森纳1-0战胜伯恩利，哈弗茨在角球进攻中头球得分，阿森纳领先少赛一场的曼城达到5分。曼城如果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客场对伯恩茅斯比赛中不能获胜的话，阿森纳就可以提前1轮获得英超的冠军。

0: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我们来关注 NBA 的季后赛啊！今天我们刚刚说了，马刺客场是两个加时战胜雷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著名的篮球评论员舒海。舒海，晚上好。
2: 哎，好的，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1: 好久没连线了。
2: 哎，是呢。
1: 对，今天这个比赛啊，实打实说，我是从早晨一直看到了11点多啊。这个比赛实打。实的去分析的话呢，就是如果有股神秘力量的话，他不想让马刺赢这个比赛。就某种程度说，马刺如果在客场拿下一场，这个系列赛想打成7场大战，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在常规赛阶段呢，马刺应该是3胜1负面对雷霆，并且这场比赛马刺这边福克斯是不在队，应该是吧，还是有伤的。
2: 对，
1: 所以二当家不在队，一群年轻的，平均年龄23岁的马刺小伙子们，在少林武僧文班亚马的带领之下，就是强势啊、拿下雷霆。今天其实开场那一会儿就能展现出两支球队的一种球风相克、人员相克、战术相克的一些点。就是雷霆虽然有这么多的强势的中锋啊，包括哈尔、滕施泰因啊、霍姆格伦，这在这个联赛当中打哪个队内线都有优势，但是在文班亚马面前都显得矮小了一些哈。先跟我们整体说这场比赛啊。
2: 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观感这个还是挺恐怖的。那就是我们形容这个比赛恐怖，是因为首先这个比赛的水平非常高。啊，这个作为一个西决，期待值本来是已经拉得很满了，因为两支球队都是年轻、充满激情，然后都有，本赛季 MVP 票选排名前3的球员在作为领军人物，啊，所以呢，本来这个西决已经是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是提前上演的决赛，或者是今年季后赛水平最高的一轮，啊，但是呢，不管你的期待值是什么样的，这场比赛可能比你期待的还要更加的夸张，啊，就是。这场比赛所呈现的双加时，然后在期间，包括超级明星的发挥、角色球员的发挥、剧情的曲折离奇啊，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然后呢，最终的这个胜者呢，是因为正如同这场比赛一样，文班亚马也超越了你对他的所有期待，就是以他的天赋，你觉得他的期待值一定本来已经是非常高的，已经是历史级别的期待值，但是。他所做到的事情就是比你所有的期待值还要更加的夸张。那尤其是当他在第一个加时，其实马刺陷入逆境的时候，那最后的一个回合在半转换当中，他做了跟史蒂芬库里当年在这片场地上一模一样的事情，在半转换当中距离3分线还有2米开外，那在这个超远的距离接近中场的地方直接拔了一个3分球，把比赛送进了第二个加时。那他整场比赛当中所奉献的那些表演，在篮筐的附近，在这个天上，那去把球一次一次的放进篮筐里头，那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让我们见到了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事情，就是我经常觉得像。

0: 德霍姆格伦这样的球员，包括当初他有一场比赛打浓眉安东尼戴维斯这样的球员，这样的球员在咱们日常看来已经是绝对的天赋异禀，就是地球上已经没有几个这样的心理条件的球员了。但是当他们在文班面前的时候，他们就是凡人，就是只有文班亚马才是那个天赋超凡脱俗的，他们跟别人比都是天赋这个潜力股，都是超级天赋啊，但是好像和文班亚马一比呢，他们那个就不算天赋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在刷新我们的认知。然后文班现在22岁，那已经在分区决赛单场第一场，对吧？人生第一场分区决赛拿了40加20，他到底未来能做到什么事情？就只能不断的把我们的期待值调高、调高、再调高。
1: 文班亚马今天应该向他的这个球队的过往的中锋大卫·罗宾逊致敬，就是上一次应该是40加20，应该是大卫·罗宾逊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说海军上将啊，就是整体来说，文班他的身体素质是2米24，我个人觉得这个身高有虚报啊，应该比这个2米20低了报。我目测文班的身高应该跟姚明差不多，就接近于2米26乃至于2米29这么一个身高，对吧？
0: 但他胳膊长，
1: 他胳膊还长，就是你想想，他一个2米29的身高，并且他跟刘备一样能够双手捶膝，你想他这个，他应该站立就能摸到篮筐，应该是吧？
0: 能，绝对没问题。
1: 并且还要过一手那种，就跟当年的我们说，罗马尼亚的中锋穆雷山，当时在这个联盟里面身高和这个篮筐的比例一样，但穆雷山哪有文班亚马这样的灵活度？
0: 对呀、啊，
1: 刚刚舒海说了，这个霍姆格伦2米16。也是长臂怪，也是在这个联盟中属于就是2米16的身高，中锋身高能打控卫，能打得分，能打小前锋，能打1到5所有位置的这样一个天才球员。但是今天文班所有的一些进攻都是展示出他高对方一大筹的这些天赋，就好多球进去的好多球就是在霍姆格伦头上把球给补进去。
0: 所以这就是感觉文班面前众生平等。
1: 对，现在其实这里面最大的一个话题点就是文班亚马能不能够健健康康的，就是展示他的这个赛季。他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来了这个我们的少林寺，对吧？
0: 没错。
1: 然后在少林寺短暂的修行了一下，我看他回去这个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泡在这个冰桶里面和大伙聊天，大概意思是这趟少林寺之旅对他有一定的加持，就
0: 非常
1: 给他开了光的感觉。就是然后他个人，并且在比赛过程中就有一些手势啊，感觉他从我们这边获得了一些神秘的东方力量啊，就是
0: 对，
1: 并且他这个你现在感觉不到他上限是什么。如果他像字母哥那样的话，这个肌肉线条再稍微丰满一些，三分线这个投射再稳定一些，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矮人联盟啊，在他面前是矮人联盟，那他就无敌了已经。
0: 他已经差不多无敌了。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不太会像字母那样，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上臂啊，把自己的二头肌啊练得那么隆起啊。就是因为字母是一个非常暴力美学的比赛方式，但是其实让字母的这个比赛是缺失了一部分的，就是他的投篮因此就没有办法去有一个真正能够修炼成功的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看文班，他的投篮的上限还是很高，就是他对于自己身体的柔韧性的重视，可能高过于纯力量性。就是他是要让自己在柔韧、强壮，然后平衡，包括敏捷这些事情上达到统一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种其实和他这个人的习性也还是比较的吻合的，就是。文班之所以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讲的会选择来咱们少林寺，就在于他首先是他对外部的世界充满好奇，他自己对于世界有很多的思考，然后他日常当中经常会下国际象棋啊，看科幻小说呀，然后他喜欢游历世界去体会不一样的事物。他在少林寺期间跟这个同侪们就是完全一致的行程啊，就是晚上多几点这个熄灯睡觉，早上几点起床。

0: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墨轩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0: 这期话题呢，我们聊一个情感话题吧，叫做当自己深爱的人有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1: 对，得知你爱的他有了另一半，他不是你。

0: 突然想起一句歌词啊，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1: 对，还有下一句是吧？
0: 他心里每一寸都属于另一个人。
1: 对，哎，好。

0: 我们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有一个叫做庞肉肉的朋友，他就说呢，祝他幸福是真的，祝他们幸福是假的。
1: 对，我爱的那个人只是一个人，并不要想让我爱屋及乌了。
0: 嗯，对，就是这么任性，
1: 偏执到底。这朋友说啊，我终于有了可以不再等你的理由。
0: 嗯，
1: 好心酸啊，
0: 让人死心了。觉得萝卜萝卜爱吃鱼，他说呢，话说呀，辛辛苦苦种的白菜让猪给拱了，这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给你幸福呢，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去爱你呢。
1: 有一种自己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心爱的食物是吧，然后呢结果某一天发现被别人偷吃了。
0: 嗯，对，
1: 嗯，
0: 都舍不得吃的是吧。

0: 这个形容我觉得特别好，它叫做我的猫猫吉祥。他说呢，这感觉吧，就像自己珍藏了多年的书被别人拿去垫桌子腿的感觉。
1: 大材小用了，就刚才跟我说的那个比喻差不多，是吧？
0: 就是在我眼里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放在手里怕捏着，放在嘴里怕化了那种，
1: 然后结果呢就被别人随便的拿去了，很轻易的感觉。
0: 对，

0: 那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戳心的评论吧。这个留言呢来自从始至终，他说分开两年了，坚持两年都没有去打扰他，昨晚呢还是没有忍住给他发了短信。发这条短信没有任何想要打扰你的意思，只是遗憾当时没有好好说再见。还有我想让你知道我深深的爱过你，也是最爱你的。结果他回复说你错了，现在的他比你更爱我。看到这句话既替他开心又挺难过的，抱着祝福他的意思，结果呢被直接打脸了。
1: 我觉得可能这个男生还很在意你们之前的分开吧。
0: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是没放下。
1: 我觉得一定是你把他甩了，
0: 或者说是他心里还有什么事情放不开吧。
1: 这条看了之后挺心疼的，他叫做庸人爱自扰，我爱打扰。他说呢，当知道自己深爱的人有了男朋友之后呢，我特别想当小三儿，别赞我要脸，就算当你的小三也要和你在一起。

0: 荀坤就是我。他说那天晚上他在微博上抛出了另外一个男人的照片，那一星期我一共睡了不到10个小时。
1: 我觉得还挺能理解你那种心情的。
0: 可是你确定他抛的不是一个明星的照片吗？有可能是，
1: 肯定是合影吧，我觉得。
0: 哦，那
1: 和另一个人甜蜜的那种，
0: 希望不是比如说硕硕呀这种就是男性的照片吧、
1: 啊、
0: 那样的话你白瞎了，白操心了。
1: 张一鸣他说呢，我想我最有勇气的事情就是微笑着听他讲他和他的爱情吧。
0: 嗯，
1: 我觉得肯定特别难过，我宁愿不要让这些东西出现在我的世界，不要让我看到，不要让我听到。
0: 对，本来你应该是我们的，结果呢变成了你们，是吧、
1: 嗯、
0: 这个变化的太快了。
1: 那画面就像我一直捂着耳朵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看我不看。
2: 白色星星映着海面，沙滩遥远。
1: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潘玮柏的同一个遗憾。不知道我觉得遗憾的事儿，你会觉得是遗憾吗？

0: 陈祖明，他说呢，没事儿，会分手的，我等你。
1: 嗯，还有一个朋友，他叫做你未讲过，他说婚都没结就谈个恋爱，你说个屁呀，结婚了再说，结婚了不也有离婚吗？那谢霆锋还有一双儿女，最后不也跟前任跑了吗？没关系，这世界那么大，你去外面好好看看，我不着急，我等你。
0: 就又让人觉得感动，又让人觉得心疼。

没有永远的相聚，也没有永远的别离。我觉得只要抱着这种心态的话，你爱一个人就可以等他的，也许有一天会有峰回路转，会有他回头的那一天也说不定。那夜听雨他说呢，就像前任攻略里的罗茜一样吧，不管他在外面怎么玩，我一直都等着他。

0: 陈珂他说呢，不能成为你的第一任，也无法成为你的最后一任，愿你踏过我这座桥梁，遇见能够停留的风景。
1: 车瑞是倩，他说呢，大学的时候追过的男神，我看着他和他们班一个女生在一起了，他对我说，你是一个好女孩，如果先遇见你而不是他，我会答应和你在一起的。这条短信一直保存在我以前用的步步高手机上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给我慰藉。我告诉自己，他是愿意和我在一起的呀，只是他先碰到了他而已。嗯，有的时候爱情也是看机遇的。
0: 对，还有我觉得你能够这么想也挺好的。

0: 欢迎批判，只求你的向往。今天第四首歌是来自艾拉的新歌，叫做《真的我》，
1: 也是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啊。

0: 自以为是考拉的女子。她说所谓承诺，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所以别问还差什么，我们没有结果，都结了果，却由别人来收获。
1: 好诗意的一段话呀。
0: 就辛辛苦苦爱了一个人那么久，然后发现是给别人做了嫁衣。
1: 回忆专用马妞妞，她说呢，她永远不会是他人之夫，她下一个深爱的女性只会是我的女儿。对，我就是来秀恩爱的
0: 啊，是来说自己的老公是吧？
1: 看来你的老公被你吃得死死的了。
0: 火凤凰她说呢，和他呀，高中三年一直处于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毕业后呢，以为会水到渠成的在一起，谁知他在电话那头对我说：“我谈恋爱了。”听到他这句话，我心里好难受，一直想不明白，明明是我的，怎么就成了别人的了呢？就好像一块糖果，明明攥在我手里，怎么最后进了他人的嘴巴呢？
1: 人心如水，意如冰。他说呢，突然就不知所措了，就像丢了心爱的娃娃，连哭都需要勇气。
0: 嗯，
1: 是呀，伤心到极点，你知道，把情绪发泄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难过到极致，可能你连哭都忘了怎么哭了。

0: 来个逗逼的啊，他叫做熊爸幼儿园的蜗牛，他说呢，我要带一群熊孩子去大闹婚礼，别问我孩子是从哪儿来的，我是幼师
1: 啊，干幼教的呀，老师你好，
0: 带着孩子们去闹你的这个场子，
1: 对，你要对我负责，
0: 各种一起叫爸爸是吧？

0: 今天第五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搁浅》。
1: 嗯，可能我们的爱呢，也是搁浅在了某一个季节里面，是吧？
0: 搁浅在某一个海湾里，不能够再继续前进了。

0: 狗孙银喜，他说在我们这个尴尬的年纪不敢再去尝试恋爱了，利物浦、五月天、足球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我们都不得不接受家里人安排的相亲，可我希望你比我先找到归宿，有个人能照顾你，即使是不甘那也是知足，也许等到那一天我依旧会再去喜糖的那个小清吧，没有你的陪伴，为你再唱那首突然好想你。
1: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
0: 嗯，我也是啊，特别喜欢去一些很清静的安静的吧，不是那种很吵闹很喧嚣的啊，
1: 就类似于后海那样的吧。
0: 对，
1: 一些民谣的那种酒吧，
0: 我觉得在那种环境里面，如果一个男孩子能够弹吉他哈，唱着一些很动人的情歌，真的就毫无抵抗力的、
1: 啊、
0: 女孩子应该会
1: 心都化了，
0: 说不出来，形容不了那种感觉，反正总之是很棒的。
1: 看来以后要多练吉他了。
0: 你已经晚了，莫娜。我这番话是对那些听节目的年轻的男孩子们说的，小鲜肉们说的。

老太阳伞，他说呢，记得分手后一个月吧，他 po 了一张他和一个女生的照片，直觉告诉我他们一定在一起了。异地恋一年，我终究没有进入他的生活，于是狠心地选择了分手。在发这个照片前一天的晚上，他问我是不是还喜欢他，我说已经不喜欢了。他告诉我不要再喜欢他，告诉我应该要有新的生活。

0: 看来他在和那个女孩在一起之前还是在问你的态度吧，问问你还爱不爱他，你们还能不能有机会。
1: 我身边一些朋友也是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人分手了，然后那个男生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还会再问一遍，说你真

要 Melody， 他说喜欢了很多年，我们没有过多的交集，曾经想着大学毕业我要告白，就算没有结果，但至少对过去的那么多年做一个终结。大二那年听说他要结婚了，我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参加他的婚礼，当我回去感觉以后的日子就没了信念了，哭了大半夜。现在大学毕业，反而觉得在最美好的年纪有过心酸的回忆，悼念我深爱的过去。

0: 我觉得有一个夜晚你为某一个人真正的哭过一场，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因为很多人你没有这么一个深爱的人让你去哭，让你去疯狂的去爱他、
1: 嗯、也算作为将来一个人生的阅历吧。
0: 嗯，
1: 笑着讲给大家听。
0: 对，
1: 青春时的过客，他说分手还没一个月他就找了女朋友，以为可以不在意的，却不知眼泪模糊了双眼，心里有一种背叛的感觉，想通过各种手段渠道知道那女人的一切，她到底哪里比我好呢？最后还是放下了，因为她不爱我了。

0: 看这位朋友说的，得知他有了另一半什么心情吧，他叫做王中心木点点点点，他说呢，烂在心里最柔软的肉一刀一刀的用刀子刮走了，气骨疗法是吧，把毒逼出来也就好了。
1: 你知道吗，就两个人在一起太久的话，就可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他有多重要，但是如果有一天他突然走了之后，你会发现就像你的一条手臂，你的一条腿被人砍下去一样，
0: 断臂之痛，
1: 就特别不适应那种感觉，就像真的是自己肉体上的一部分。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没删掉，想在里边躺着发霉酸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这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谢谢回顾。

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心城，这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向起落，情愿的我在你的左肩帮你躺多几座，这段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的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实。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30到咗。嗰日落冇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

0: 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全民族抗战前夕，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哥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

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4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E-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

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两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渗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百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击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百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

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等。仅在1938年6月到10月的武汉会战当中，中苏空军协同陆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戈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这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数易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1: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就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动，我还能拿出来吗？
2: 嗯，
1: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2: 父老乡亲，
1: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了这一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2: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

0: 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春之歌》在全国上映。这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的插曲《五月的鲜花》也从此家喻户晓。
1: 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2: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0: 实际上，这首《五月的鲜花》早在30年代就已创作完成，并被广泛传唱。它原本是诗人光蔚然在武汉创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的序曲。1936年夏天，东北大学学生在排演《阿银姑娘》时，发现剧本上只有歌词没有曲谱，于是拿着歌词请老师严树师为其谱曲。严树师被歌词的悲壮激昂深深感染，当晚就完成了创作。随后，这首《五月的鲜花》很快传遍全国，成为鼓舞士气的战歌。

0: 1959年，作曲家瞿希贤把五月的鲜花选作电影《青春之歌》的插曲。影片中，林道静被捕入狱，和女共产党员郑锦、小女孩于淑秀被关在同一牢房。共同的理想和视野让他们很快成为亲如姐妹的朋友。在郑锦即将英勇就义时，五月的鲜花由浅吟低唱到引吭高歌，悲壮中充满力量。
1: 小鱼妹妹，就把梳子送给你。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于淑秀的扮演者赵玉蓉是当时影片中最小的演员，拍摄时只有17岁。赵玉蓉说，五月的鲜花改变了她的一生。
2: 林红大姐英勇就义的时候，话来就想起了这个歌声，五月的鲜花，非常感动，唤起对先烈的那个崇敬的这种感情。哎，从这个戏以后，我对我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哎，回到了这个单位以后，我就马上就提出了入党的申请。
0: 1937年，冼星海曾在一次万人聚会上一字一句地教唱五月的鲜花，在场者无不热泪盈眶。如今这熟悉的旋律依然在我们身边回荡，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的

0: 和故事里的人。因为一段打捞失落历史的故事，我同时间有了这三种身份。所谓考古，其实就是寻找我们的来路和灵魂归宿。人类历史200多万年，99%的时期属于石器时代，其间的万千奥秘都是由考古学家揭开的。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情系和母渡》，监制王璐、汪文斌、李可、潘帅乙，策划看平沈小贤，剧本策划董朝辉、董慧林，编剧王元飞，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傅文杰，统筹江平、马金浩，责任编辑王汝飞、段雪莲、王润，制作人尤宇、周玲红，李音、苏东升，剧务江峰、方文君、卢青、陈霞，录音制作房大文，播音于芳。第三集。
0: 我到北京参加考古高级研修班期间，得到了季老师去世的消息。他留给我一盒磁带。
2: 几十年的考古生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宁少平原考古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记住，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塑造者，请保护好河姆渡遗址聚落，坚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堡垒。拜托，拜托。
0: 季老师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他的学术追求和对我的期望更加坚定了我在河姆渡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信心。200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是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相对完整的史前村落遗址。我在深度发掘中注意到了它同河姆渡遗址的联系性、差异性和继承性。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工地。啊，到了。
3: 哎，
4: 欢迎黄资料来田螺山视察。这就是我房间，我给你泡点茶啊。
3: 好。哎呀，这考古人真是不易呀，不是住农民柴棚就是住简易工棚啊。
4: 这可比季老师他们当年一个文化站只有一辆自行车可好多了。来喝水。
3: 好。
4: 哎，王资料，你今天过来这是？
3: 是这样，省文物局评选先进考古工作者，管理推荐了你，你把这张评选表填一下。哎，这可跟职称评星挂钩哟。啊，
4: 哎呀，这我就不填了吧，寸功未立呢，这不闹笑话呢吗？
3: 谁说的？你天天住工棚，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这贡献牺牲还不大？
4: 你要这么说，那你说哪个考古人不受这份累？季老师说，考古人一捧泥一块砖，那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别人还没这个条件呢，是不是？我呀喜欢这个，刨十年几十年探方，只要能校正史书中的一个字，那这辈子我就算值了。
3: 哎呀，你呀活脱脱就是年轻时候的季道平。
4: 我差远了。
3: 哎，先进表真的不填？
4: 不填了。
3: 我如实向邱馆长汇报吧。
4: 好，
3: 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4: 哎，好。
5: 强热带台风菲特将于2013年10月2日开始登陆我国福建、浙江地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紧急行动，做好应急联动，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6: 快，把山大娘给我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4: 解脱了。啊，解脱了，自由了我。
6: 什么解脱了？出什么事了？
4: 分了，和他彻底拜拜了。
6: 快进屋说，进屋说，雨太大了。
4: 哎呀，这么大的雨，来，给你毛巾，擦擦头。你刚才说什么？你俩分了？
7: 分了。
4: 要我说啊，缺乏真诚的女人，没什么好留恋的，分了就分了吧。哎，
7: 天涯何处无芳草。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再也不碰了。找老同学喝顿酒，从头再来。
4: 哎，我这儿可是没酒啊。哎，醒酒茶倒是有，我给你泡杯茶去。
7: 行行行，茶也行，也行。
4: 哎，我说你小子可想好了，你真打算重回田野考古，餐风露宿？
7: 是，季老师的录音我听了，他的老笔记本我一直在读。河姆渡遗址推翻了良渚文化不过钱塘江的观点，田螺山又找到了河姆渡文化的后续。那么河姆渡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季老师很有思考。
4: 是啊，先民肯定没有走远，
7: 说不定哪天就石破天惊了。
4: 我说你小子天天想着石破天惊，欲速则不达，你知不知道？来来来，咱俩以茶代酒，欢迎老同学重回考古一线。
7: 干杯，
4: 干杯。哎，饿了吧？嗯，正好到饭点了，食堂吃口饭，走。
8: 来，你吃多少我给你打。
9: 大家抓紧吃啊，吃过饭以后啊，还得把保管室的屋顶做些加固啊。
10: 好，好，好。
11: 哎，行行，
12: 警部长，哎，文物登记柜你可得给我看好了。哎呀，
4: 领队，你
12: 千万别湿了，
4: 你就放心吧，就算屋顶掀了也湿不了一张纸。
12: 好好好，
13: 廖领队，先过来吃饭吧。今天啊，是我刚学的鱼香肉丝，大家都给打打分啊。
4: 来来来，尝尝尝尝。哎呦，
7: 香啊这个。哟，
11: 那欢迎你啊，天天来吃啊。
7: 谢谢廖领队。哎，
4: 来吃。
9: 对了，廖领队，来了两个骑电动车的农民，带了点东西，说想给您看看。
14: 老师们好，我们放羊的时候捡到了这些物件，装了一口袋给老师们看呀。
15: 那个四个工厂带件去，鱼把土件钻探机带出的泥堆冲了，露出些东西来。你们在田螺山考古，看看会不会是文物什么的呀？哎呀，
12: 谢谢二位老乡了，你们辛苦了啊。
4: 我来看看都有什么东西。骨头片，还有贝壳。哎，这些东西在哪个地方发现的？
14: 井头山近，离这里也就一两公里吧。
4: 凯伦，

0: 是工厂在建区，就是这个土建钻探机里边从泥土里边带出来的。
1: 谢谢老乡们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凯伦，
2: 哎，
1: 你看这一队，我去看那边。
2: 是，怎么有点兴奋呢？
1: 快找找，仔细找找。
2: 武器、陶片，还有贝壳，不得了，这下不得了了。
1: 凯伦，看我找到了什么？黑漆木碗
2: 啊！
1: 亲人们，我可找到你们了，
2: 我们来啦！
3: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仔细，
4: 小心啊，这是找房子，
5: 小心啊！

0: 掘深度到几米了？
1: 6米，已经到深土层了。这都是倒卷土、烂泥塘子，再挖可能就坍塌了呀。
0: 继续往下挖。
1: 哎，好。8米，像是冲到岩层了。
0: 那先停一下，我下去看看。
2: 哎呀，下不得，下不得呀！不先打护栏，四周淤泥会塌的，到时候救都没法救。
0: 哎，救上国生，你不能冒这个险。让我下去看看，把电筒给我，把绳子拴我腰上，慢慢的把我往下放。有情况，我喊一声就拉我上来，明白吗？行吧。
3: 危险啊！
4: 太危险了！
0: 别冒这个险。来，好，往下放。
4: 来来来，拿来，
5: 抓紧了。
6: 看清没有啊？
0: 再放！
6: 国生，国生，这没声了，那怎么？
0: 再往下放，
6: 好放，
4: 往上放点，来，慢一点啊！
6: 国生，国生，好了没有啊？秦国生，
7: 怎么没事了？
8: 哎，陈主任，
6: 往上拉。
9: 秦国生，你这冒死下去就揽回一捧湿泥吧。
10: 凯伦，这捧泥巴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呢，说不定要写进史书的。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有木炭灰，还有吃剩的贝壳皮、陶片，这些可都是祖先们生存过的痕迹。季老师的判断一点都没错。凯伦，
9: 哎，
10: 你现在就骑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回去，分析检验，路上注意安全，听到了吗？
9: 放心吧，他命丢了也丢不了这些泥巴。

0: 请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测定结果，国家文物局的函件啊，测定结果出来了，
1: 赶快给我！
0: 这儿，国家文物局聘请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对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文化层年代进行了测定，所列20余项数据，都显示文化年代距今。
2: 8000年上下，8000年，最高的为8300余年。我看看，最高的为8300余年，比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年代提前1000年。我看看，它延伸了宁波地区的人文历史轴线，还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在整个世界也前无古人。
3: 开会，通知全体人员到会议室。余姚考古又炸惊雷了。秦国商，省导马上到了，还有记者。邱班长要你赶快换衣服，正式点。
4: 嗨，不用换了，就这种民工模样最真实。哎，你看我这身打扮，远看像逃难，近看。 想要饭，一问原来是考古勘探。
3: 放心吧，大领导不会在乎这些的。
2: 好的，快去吧。

0: 欢迎欢迎欢迎董副省长，各位领导还有媒体朋友们，这样啊，我们先到工棚会议室吧，
1: 直接去发掘现场吧。邱馆长，哎，边看边问，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0: 这样
3: 更直观一
0: 些。对，
1: 哪位是秦国生领队啊？
4: 我是。
1: 你好，辛苦你们了。麻烦给大家介绍一下发掘情况吧。
4: 哎，好。各位领导好，河姆渡是中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摇篮。

0: 栏，井头山呢，就是河姆渡的摇篮。井头山一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我们二期的目标是要寻找先民在古海岸边的居住区和生活遗迹。
1: 面向大海，会师先民呢？
0: 对对对，过去从没有远去。请大家看那些烂泥下面显露出来的贝壳和陶器工具，先民们的生活遗物就好像昨天才遗落的一样。他们吃过的稻米、贝类、鱼类，我们到今天还在食用。他们用过的船桨，我们今天仍然在用来滑行。还有刚刚挖掘出来的古琴头，更是留给我们无尽的遐想。大家看这个木碗，也是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捧起它的时候，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早在80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民们就用它盛放稻米、贝类、鱼类。这可是8000年前先民们用的饭碗啊！
1: 让人难以相信，这些东西和我们隔绝了8000多年的时光。
2: 这还是个黑漆木碗，这说明井头山是漆器之源呐。那个木碗就是人类木器工艺史上最早最完好的实例。
1: 应该把这儿建成一个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现场馆，让所有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都来看看，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你们这些考古工作者是功臣啊！来来来，媒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都提出来，请教请教啊！
3: 我是人民网浙江频道记者秦领队，您如何看待河姆渡、田螺山、井头山这三个遗址之间的关系？
0: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发现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于2003年，井头山是2013年。这三个遗址之间相距最远也就只有7公里。在稻作遗存、陶器、木器、漆器，包括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类似属性。它标示了河姆渡文化在瑶江流域由点到面的空间分布，明晰了社会规模，也揭示了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程序、地理环境以及海洋演变过程。一句话总结，这三个遗址聚落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河姆渡文化。
4: 我是浙江在线记者秦老师，您十几年坚持田野考古，请问是什么力量在支撑您呢？
0: 这个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呢，有个笔记本，是上世纪70年代余姚文化站一位叫季道平的老同志留下的，那上面记录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过程，每一页都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守护古文化的坚韧和热忱。我的父亲秦德明是当年参与发掘河姆渡的民工，是他们一直在激励我、推动我，让我们看到眼前的遗址在人类发展中的文化意义。
3: 我是浙江日报记者秦老师，能不能请您描述一下当年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0: 几何，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这十几年每天都在和出土遗存打交道，当遗迹的面貌一点点揭开，几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出现在你面前，不由自主地让你感到先民们在和你对话交谈。在8000多年以前，背靠林木苍翠的大山，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小的村落，住的是木头搭建的双层干栏房，通风又防潮，上面住人，下面饲养家畜。至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干栏房，这里阳光温暖，鸟语花香，他们捕鱼狩猎，种稻牧羊，

老携幼依依不舍的迁徙去了另一个高地，一路上

0: 敬柱香，陪他说说话。
1: 谢谢。昨天你在座谈会的发言反响非常热烈。1936年开始良渚考古，80多年，你们文物界真是硕果累累呀。
0: 这些都得益于几代考古人的火炬从未熄灭。你看，浙江实证了中国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遗存都太丰富太震撼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 说得对。哎，你有句话特别好
0: 啊，
1: 简直可以作为考古广告语。
0: 是吗？
1: 中国考古为中华民族寻根探源，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远古中国，也为世界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文明的模式。
0: 啊，这句话呀其实是你爸说的。
1: 爸，我看您来了。
0: 季老师，给您敬柱香。
1: 爸，昨天参加河姆渡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会，会上会下好些人提到您，感觉您从来就没有离开。
0: 季老师，这些年我恪守您的教诲，坚持在田野考古一线。您知道我和许开伦写的论文《河姆渡遗址发现考略》已经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了。我追随您思想足迹续写的著作《河姆渡文化的特点和宁绍平原考古的思考》也已经出版了。我把您留在磁带上的话印在了书的扉页上。雨禾，我们把这本书送去博物馆。
1: 嗯，我也想再去看看河姆渡古渡口。

0: 神圣的地方。这边是姚家，这边是河姆渡博物馆大门。正中巨石上镌刻着我们父辈当年发现的双鸟朝阳图案。站在这儿，就像是进入了通向远古的大门。你说，当年发现河姆渡遗址的，为什么是他们？未必他们是先民转世？
1: 这个说法倒是挺有趣。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千年万年从没有断绝。先民们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哎，就像你爸诗里写的那样，你一定等我，我一定找你。
0: 你打算一辈子考古？
1: 是啊，考古太有魅力了，一点点地厘清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逻辑，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术体系，这可是任何哲学历史都解答不了的问题，也是你爸心心念念的。
0: 是啊，悠悠往事就像沙漠里的一条河，流着流着就消失了，而你们又一点一滴拨开沙粒，再现远古光辉。你看，阳光正好照在双鸟朝阳图案上，太阳燃烧，双鸟振翅欲飞。
1: 是啊，你看此刻的瑶江金光闪闪，快看远处那个船队，
0: 感觉像是来自远古的船队。
1: 是啊，哎，会不会是柳？是柳他们穿越八千年回来了。有句宋词叫梦里有时身化鹤，人间无数草为萤。哎，我们该怎么称呼他们？
2: 你们好，祖先们，我们是河姆渡八千年后的子孙。
3: 你们好，我叫秦国生，现在是2023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0: 我们是不是也在穿越时空之门？
1: 季老师给我的

0: 武少，应该属于你。雨禾，我给他加了两个孔，现在吹起来更好听了。
1: 嗯，这个鼓哨纠缠了我爸一辈子。其实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0: 是啊，我们都是河姆渡人。
2: 哎呀，他们在这儿呢。啊，
3: 徐福生，雨禾，邱馆长正找你们呢。
2: 哎呀，黄资料说你们过来了，50周年嘛，我想啊，博物馆全体人员在大门口合个影，你们二位是发现河姆渡遗址大功臣的传承人，嗯，哪能少啊？
4: 是啊，必须 C 位。
2: 对呀，我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啊，一个呢是余姚市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正式成立，哎呦，马上启动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第二个好消息呢，是刚接到通知，季道平老师和秦国生合写的著作获得了国家大奖，下个月到国际考古高峰论坛发表演讲，大家鼓掌。
4: 好，
1: 爸，秦国生是不是代表季老师发表几句感言呢？
2: 对呀，
5: 对呀，
6: 快鼓掌，
5: 快鼓掌！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只有一句话：世界那么大，中国那么大，先民们选择在河姆渡和我们相会，我们绝不辜负。
7: 对。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情系河姆渡》第三集，剧中人物秦国生由任杰演播，中年纪道平由惠龙演播，老年纪道平由严彦生演播，杨柳由姚敏丽演播，许开伦由李兰玲演播，秦德明由杨默演播，季雨禾由淡如演播，黄资料由武凤春演播，柳由高山演播，郑站长由周洋演播，视频导演童晨，融合创新策划唐小晶、李娟、岳卓林、刘月欣、陈义忠、尹独一、丁一晴，新媒体编导马一博、樊梦阳，新媒体视觉关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合发展中心、宁波广播电视集团、中共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多个

0: 各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养蚕的趣闻。
1: 嗯，
0: 说的是武汉的阮女士啊，最近被家里的吃货团整得哭笑不得。不过呢，这里说的团员呀，不是熊孩子，也不是毛孩子，是大约12000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1: 哎，这事儿啊，得从6岁儿子的豪言壮语说起。
0: 嗯，
1: 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
0: 哦，
1: 哎，其实很多人养蚕都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对，
1: 而他们呢，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呢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0: 哦，好厉害。
1: 对，去年呀，他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
0: 所以今年这个养蚕季呢，儿子就突发奇想，拍着胸脯说：“我要养蚕做蚕丝被。”
1: 你看格局变大了，
0: 关键难度也增长了。
1: 对，
0: 所以阮女士听完就直摇头哈。不过呢，孩子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谁料呢，他们没孵化之前没孵化的这些蚕卵呢，突然是萌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网购了1万粒，所以家里就瞬间成了蚕宝宝的乐园。
1: 哇，从此呀，这个阮女士的生活就开启了养蚕的循环模式。每天呢，他送完娃就要去找桑叶。蚕宝宝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炫30斤桑叶。阮女士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擦桑叶、清蚕沙的路上。客厅呢也被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蚕房，家具被迫频繁搬家。
0: 就在阮女士崩溃到想把蚕宝宝扔河里的时候，哎，小家伙们呢终于开始节俭了。第一天呢就有600个，第二天有1600个，如今呢已经有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新鲜出炉了。
1: 可以想象啊，这个小孩是有多么的惊喜。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冲去数蚕宝宝。
0: 6岁的宝宝能数得清吗？
1: 所以他眼睛每天都亮得像小星星，嘴里还念叨着我的蚕丝被，所以他看到的是被。
0: 啊，那结果呢是孩子爸承担了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梦想啊，他就打算手工来拉蚕丝做被子。所以说孩子的爸爸回家之后就承包了这个剥茧啊、抽丝的活。虽然说两个人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是看着儿子也忙前忙后哈，充满成就感的小模样，两个人觉得那一切都值了。
1: 那这个新闻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所以网友们都说，这哪是在养蚕，明明就是在养儿子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至于蚕丝被能不能做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堆蚕宝宝带来的热闹、忙碌和满满的成长惊喜，比任何玩具都要珍贵。

0: 了，跟您分享完这则趣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明确支付边界。
1: 京张高铁可以携带自行车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

0: 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线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0: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啊，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一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0: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1: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0: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

0: 方位的一个监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3: 好，是您被辅助到我们来吗？
4: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5: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4: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5: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4: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5: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方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4: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6: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4: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7: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4: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5: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

0: 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1: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了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世纪，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4: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3: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5: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3: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6: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3: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
5: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3: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5: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程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7: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够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占全国杨梅总栽培面积的50%。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五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六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1: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的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0: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1: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0: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2: 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泡药事件的引发舆论热议，随即带来产区价格腰斩、销量暴跌的连锁反应。一场少数商贩的逐利恶行，让整个杨梅产业万千合规果农蒙受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痛心。
3: 对，但是我们必须要厘清事实啊，这个违规泡药只是极个别商贩的短视行为，绝非是漳州杨梅的产业底色。一枚地域农特产品招牌，承载着几代果农的辛勤耕耘，凝聚着整个产业的产业口碑，绝不能让少数人突破底线、践踏规则，让全体的从业业者来买单。
2: 所幸呢，当地已经迅速启动了专项整治，查封违规点位，销毁问题果品，用雷霆行动划清了合规与违规的界限。这场风波是惨痛警示，也是产业升级的契机。食品安全是不可碰触的红线，唯有堵住监管漏洞，筑牢质量防线，才能守护产业的根基。
3: 是的，治标更要治本，产业重建急需长效破局。一方面要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压实收购、储运、销售各环节责任，推行产地检测、全程溯源机制，让问题果品无处遁形。
2: 另一方面呢，要强化行业自律，设立失信惩戒清单，倒逼从业者守规经营。同时呢，产区应主动公开检测信息，开放种植采收环节，用透明化的举措修复消费者信任，杜绝一颗坏果毁全盘的信任危机。
3: 那么消费者顾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无需全盘否定整个产业啊。坚守诚信底线，严把品质关口，以严格监管肃清行业乱象，用公开透明重拾市场信心，才能让合规果农的汗水得到回报，守护住特色农业的信任根基与长远未来。
2: 说完了杨梅的事儿呢，我们再关注蒜苔哈，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最近呢，网上爆出了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3: 经过当

0: 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的价值就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是全域滞销。
1: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呢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的误判。那么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2: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3: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4: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5: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4: 进这么多，不便宜吧？
6: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3: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7: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成整产呢。
3: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8: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3: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9: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3: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 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

0: 伤力不容小觑。
1: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式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的年龄比较大，辨别政委的能力比较差，他也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过喇叭呀这种，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为您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多路记者关注各地雨情进展。
1: 暴雨天气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各地的雨情。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接连不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
1: 五月十七日七点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转移群众、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截至目前，强降雨灾害已经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失联。总台记者李彦军在当地受灾最为严重的湖平山镇，我们连线他。你好，彦军。彦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湖平山镇最新的抢险救援情况。
3: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先介绍一下这个湖平山镇。湖平山呢，当地它是一个以文旅产业为主的这么样一个乡镇。因为湖平山呢本身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是相当于说被誉为这个湖南的屋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太和河路，也是一条主干道，上面这个路上呢有很多店铺，比如说有饭馆小商店等等，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呢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个路了，它是被一大堆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比如说像这个树干、树枝、树根就堆在各个门店的这个门口，像最高的这个杂物堆到了接近3米的高度，其中呢我们见到最初的这个树干直径可能有超过80厘米，那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树干，包括它的根部是连根被拔起的，可以想见当时洪水来的这个时候冲力有多大。同时冲下来的呢，还有一大堆这个生活的垃圾。那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像酒店的一次性的碗筷呀，还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拖鞋，像冰柜、门板、窗户、吸顶灯等等，这些都可以有。当时呢，老乡们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发的时候是在凌晨一两点。然后我们采访的这个。老乡呢，他是当时是开这个饭店的，因为开饭店他是睡得比较晚嘛，所以是刚睡下不久，还没有睡，睡得特别深。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就赶紧被家人喊起来了，当时也是。

0: 根本就来不及抢什么物资，穿上衣服就往这个往外跑，往高处跑。所以呢，一家人这个是平安，但是家里的损毁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次强降雨呢，在交通方面也是导致了石门县多条的这个国省干道道路受到损毁。像我们今天到的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从这个石门县城出发，大概用了4-5个小时，中途呢绕到了张家界，从这个县城绕到张家界，最后再赶到了湖平山镇。另外呢，像这个我们了解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个008县道也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全长是22公里，中途呢是出现了多处的损毁，沿线的17个村包括交通电力通讯曾一度中断，那现在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目前呢，比如说像通讯啊网络啊，这个集镇上面是已经恢复了，但是用水呢仍然在这个抢修当中。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了解情况之后，迅速开展了应急的抢修，紧急抽调了193名抢险力量，通过这个大载重无人机运送临时的这些发电机，保障附近的这个灾区能够临时照明用电。截止到这个最新的数据是，石门县已经有97%的区域恢复了供电。最后呢，我们想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当地已经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这些群众呢，主要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石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有像这个矿泉水啊、方便面啊、热饭热菜等等这些应急的物资，来保证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燕军。
2: 我们再来聚焦湖北恩施方面的情况。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的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林叔。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那我是在恩施的宣恩县，我们在现场其实还是在下着小雨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前往这个白水河村的路上。那截止目前呢，白水河村的这个通信和通行的道路都还没有恢复啊。那实际上从昨天开始，这里的这个道路和通信都已经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这个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这个宣恩县呢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这个白水河村呢本身也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同时呢它也是处在几个低洼的河道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它的总体的降雨比较大呢，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到了这个河水的暴涨。那白水河村的这个沿河的区域也是有多处的房屋被淹，包括部分的房屋倒塌，导致了这个道路通讯的中断。那目前的这个由于这个道路和通信都还没有恢复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既然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那实际上从这个白水河村的交通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唯一的一个通村的道路呢，实际上就是沿着河谷来修建的一个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本身是非常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由于这个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这种塌陷，所以说这个救援保障的车辆是无法驾车前往的，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当地的政府其实是通过人工搬运，分3批将这个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等的这种物资来陆续的运抵现场，来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的需求，同时呢也迅速的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白水河村群众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白水河村它常住的人口是800多人，目前呢是已经转移避险了287人，而这287人呢其实是所有的这种在危险区域的群众是已经全部进行转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转移呢是进行了3次，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分类的处置。在18号的凌晨， 村里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挨家挨户的连夜的敲开了比较危险区域的村民的家门。

0: 口，然后呢把他们临时的转移到了这种安室地势比较高的村民的家里。而为了解决这个受灾群众食宿的问题呢，相关的部门又对这个受灾群众进行了第二次的转移。那现在由于这个现场的这种降雨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所以说此前像行动不便的一些群众呢，我们在进行第三次转移，在白天的时段把他们全部都转移出来。我们了解到的是，截至目前所有的这个危险区域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而且好消息是也没有收到新的人员伤亡，而且当地的雨势也在减小。那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以上呢就是林叔从湖北恩施白水河村发回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当视线可及区域如果说出现了较强的流水，我们呢应该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比如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呢，立即进行相关的避险举措。
2: 嗯，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寻找高地，往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二楼以上区域一定要高于水面。
1: 另外呢就是要避免在桥梁哈，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呢可能会冲垮桥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地的雨情哈。根据本台最新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四人死亡、五人失联。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贵州方面的情况。
2: 再来关注贵州，贵州多地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黔东南州、黔南州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详情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月桥。你好李月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0: 好的，主持人。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的惠水、贵定、都匀、龙里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另有20个县域内的125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那贵州已于今天早上5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其中降雨最大的是黔南州都匀市郊区的绿荫湖街道斗篷山，降雨量高达310.4毫米。都匀市主城区也是迎来了洪峰过境，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建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城区河道两岸及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数十辆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对城区沿河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并且组织了沿河受影响的居民以及附近停靠的车辆紧急撤离转移。目前呢，我了解到河道水位已降至警戒线以下，被冲入河中的车辆也已经基本打捞完毕，街道的清淤工作呢也是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另外呢，黔东南州麻江县也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5.1毫米，部分地区出现道路中断等情况，并且是有人员被困。那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公安、应急、武警等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机动泵等物资开展了救援。目前绝大部分被困人员已被安全转移。那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黔南州的贵定县同样是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文站于今天下午4点左右达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那当地已经启动了1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正全力开展灾情排查、核查和抢险救灾工作。那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测，贵州东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六盘水、黔西南州、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在此呢，也提醒相关地区的市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地势低洼地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2: 好的，李月桥。
1: 我国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还在持续，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那么雨天出行，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具体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

0: 一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1: 是那个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后边了。
0: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三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2: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量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0: 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3: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0: 除谨慎驾驶外，高速行驶时还要让其他驾驶人注意到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尾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3: 遇到像下川东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漫水桥、漫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5: 地震发生之后，网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呢？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做出了相关解读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地震发生后，针对部分网友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表示，有历史记载以来，震中100千米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4.7级以上的地震有5次，最大一次是1695年2月15号在广西融水发生的5.5级地震，这表明震区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7: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5.2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的话是发生在我国华南地块相对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并不等于会不发生地震。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地震是位于贵东北地区，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结果来看，最近的断层是百鹏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此外的话，距离周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断裂是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 那么目前区域断裂的话，虽然不是晚更新视野。

的这种活动端力，但是也具备发生五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受到这种硬度板块向北挤压的这种传递作用，那么在华南地块的内部的话，应力也是长期处于积累的状态。那么一旦当应力达到岩石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就会通过断裂活动释放能量，

0: 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于这些疑问，韩延延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8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1: 我们目前的这一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房屋的倒塌？
2: 对，
1: 然后还有存在一定的这个伤亡。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一个5级多的地震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地震，通常这个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不会导致这种大范围房屋的倒塌或者重大人员伤亡。那么造成这一次柳州5.2级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
0: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该地震造成广西柳州市中心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与此同时，一些网友还担忧后续余震发生的情况。对此，韩延延表示需要密切关注有感地震的可能。
1: 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在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在它的震源区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就会观测到地震活动的这种显著增加。一般来讲的话，这种余震活动的强弱与主震的大小有关，那么主震越强，余震活动也越强，次数的话也会越多。余震活动的话当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的衰减，而且这次地震的话是因为发生在炎热地区，所以余震活动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我们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近日亮相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5: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6: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5: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10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

0: 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八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1: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0: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 80% 的文物首次来华， 50% 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2: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3: Una religión con una extraordinaria profundidad。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4: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5: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6: 夜里黎明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值此机会和您聊聊溶洞的奥秘。您知道溶洞里的钟乳石最怕什么吗？竟然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呼出的一口气。
0: 以及某品牌儿童鞋使用航天级碳板来保护足部，骨科医生却警告长期穿可能毁掉孩子的足弓。各执一词，真相到底是什么？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

0: 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您想好去哪玩了吗？
2: 在不少人的旅行清单里面都有喀斯特地貌，不少溶洞也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溶洞里的石笋、石钟乳还有石柱，经过了10000年的沉淀，千姿百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大自然的馈赠竟然最害怕的是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
0: 哎，这是因为游客人流量过大会导致洞穴里的二氧化碳短时间内快速上升，二氧化碳超标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那么该如何监测它们的状态呢？
2: 近日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制定的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个国际标准。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说的喀斯特。有了这个标准，就相当于给喀斯特地貌发了一本标准体检手册。
0: 那溶洞的生态底线到底是什么？日常游览中哪些不经意的行为会伤害地质景观？新的国际标准具体有哪些硬核保护措施？普通游客怎么做才能够文明观景，守护这些一年的宝藏呢？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岩溶地区占了我国近1/3的国土面积，地下暗藏着溶洞、暗河还有天坑。那我国西南地区呢，是岩溶地貌的集中区。从旅游的角度来看，有多少岩溶地形被开发成了景区呢？比较有名的旅游目的地都有哪些呢？
3: 是啊，确实，岩溶地区的这个从面积上来说，将近3000多万平方千米，它占到了我们国土面积的1/3，所以这个呢，数量它的分布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么从这个旅游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我们比较有名的，我们说现在小口径的统计都有500多处，那么成规模的也将近200多处。但即使这么多开发的这么多点啊，那对于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岩溶地貌的这个分布面积来说，还不到15%，所以说呢，将近还有70%多的还没有开发，还真正还是一个原生态的状况。即使在这些已经开发了的这些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区的景区里面呢，比较有名的，其实呢，就从我们从世界遗产，比如说中国南方的这种喀斯特地貌区，这是最著名的啊。包括从2007年啊，还有这个2014年两次呢，像7个地方呢都是捆绑申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岩溶地貌的这个景区，无论从它的类型、规模、数量，还有它的可观赏性、可进入性各方面都比较成熟的，也是比较有名的。那其实主要呢，就分布在我们国家的一些西南地区，尤其是啊，像广西、贵州，还有云南，当然还有四川、重庆等等。如果再把它放得远一点，比如像湖南也有，甚至像我们北方，甚至我们北京也有这一系列的喀斯特地貌。所以说从旅游整体来说的，我们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喀斯特地貌它的一些地表上的景观以及地下的景观的形态呢，给它来分类。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啊，我们有这么多景观，那么将近200多是很有名的。我们从级别来说，我们从世界遗产级的，还有国家这个五 A 级景区的啊，很多，甚至很多地方呢，它是既是世界自然遗产，它又是五 A 级景区，它又是世界地质公园。所以这些呢，高度符合的这些知名景区，包括啊，像我们说的桂林3水甲天峡，那就是很典型的这种喀斯特地貌，我们叫岩溶地貌。还有贵州斯定、重庆的这个金佛山啊，包括重庆的武隆，还有贵州的黄果树啊，这些呢，很多很多，这些都是非。

0: 比较知名的，还有我们那些像盖华这个电视霸的那些，比如四川的黄龙是吧，还有一些洞穴长度很长的，比如像贵州的双河洞，还有一些呢很大的，比如像织井洞啊，还有像一些这个风铃风铜非常壮观的，像贵州的这个万风铃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也比较成熟的一些喀斯地貌的一些景点。
1: 是，虽然说您刚才讲了开发成景区的哈，还是占小部分，但是总量也不少了哈，就有200多处够咱们玩了。
2: 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岩溶，岩溶哈，岩就是岩石，溶就是溶解。那我们之前也曾经说这个岩溶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也说了很多有关于喀斯特地貌的一些特征。但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岩溶地貌，它的关键肯定是得有一种可溶性岩石。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些石头都包含哪些呢？为什么在西南区域这些石头就比较多呢？
0: 这个呢其实就是岩溶地貌它的基础的物理的这个物质的基础以及它的动力条件决定的。那能形成这种地貌的一个最主要它的一个物质条件，那就是可溶性的岩石。那么哪一些岩石可以在水中比如说有了这个碳酸之后呢溶解在水里面，那就哪一些我们去找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沉积岩里面主要呢是一些碳酸岩岩为主。现在我们主要发育的典型一点的分布面积比较广的一些呢都是以碳酸岩岩的这种可溶性岩为主，但是呢也不排除也有很多少部分有的是以硫酸岩岩，像我们西北区啊，像新疆啊，我的甘肃新疆考察的，它有些化学岩，还有些蒸发岩的，还有那种这个卤岩还盐岩，这一种，所以这些呢虽然数量少，但是发育的这个喀斯地貌呢也形态也很奇特。但是我们国家主要的可溶性岩呢是以碳酸岩岩为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石灰岩。那么到这里面呢还有包括石灰岩，因为里面的碳酸钙的含量与它的里面的杂质不一样，有石灰岩啊，还有白熔岩啊等等等等。总之我们通通把这一些呢能在流水在水中呢通过一些化学的溶式可以溶解的这一类岩石呢都通通归到了可溶性岩石里面。那我们国家呢一听那可溶岩石又是石灰岩，那它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古生代，甚至还是晚上也就是到了中生代，它们呢是在海洋里面沉积的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岩岩。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西南地区往往是一些海象的它们沉积的，包括你像这个鹿南石林大概都是2亿多年前，那么贵州的很多4-5亿年前的都是古老的这种海洋的这个沉积的一些厚厚的一层这种碳酸岩岩，那么分布的面积最广，它占到了我们国家整个现在就占到我们的50%多以上这样的一个面积和规模。所以说呢它这是它的一个物质，它就本身有这么多。同时呢西南区它为什么这种地貌更多了，它还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流水它的溶蚀有关，因为它毕竟呢那纬度也更难一点，降水量也很多，湿度也很大，温度也相对比较高。同时呢它又形成这种很多层的，又地表的又地下的，还有这个洞穴呢又是分了好几层，有的是干洞芒洞，有的是湿洞，那么一定有不同的间隙的那个这叫做抬升。那大西南呢它就在我们青藏高原的这个边缘区，所以说这种龙生地壳的龙生呢比较明显，间歇性碳酸比较多，所以说这儿来的话既有物质基础厚厚的碳酸盐可溶性盐，又有这种地壳碳酸的内里基础，同时有外来的这个溶蚀降水源温度的这种综合作用，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主要呢分布的比较广，发育的比较典型。
1: 对，您提到这个可溶性岩石哈，能够被流水侵蚀哈，改变它的形态，这个确实是很有用。但是另一方面，能感觉出来它好像有点脆弱哈，水就能够改变它，那就涉及到一个保护的问题了。刚刚呢，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像桂林的芦笛岩景区，它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次，然后科研人员监测就发现啊，过去几波游客之后，二氧化碳的浓度接近700个 ppm， 比刚来的时候多出了100多哈。那二氧化碳超标到底是怎么让钟乳石的表面发黑变暗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其实跟我们说岩溶地貌它的这种化学过程，它本来有很多也有生物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作用的过程，主要呢是这个化学的这个过程。那刚才你讲到了里面特别提到了二氧化碳的浓度，这是一个

0: 非常就是比较要明确的一个数量一个浓度的值。我们说因为碳酸盐盐这种盐石，如果水中它在这种弱酸性甚至酸性的条件下，它很快就被溶解在里面，比如碳酸钙就变成碳酸氢钙，它就溶解在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只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水中啊、大气中啊，或者这个冻结的这个空气中，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一升高的话，又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中，这个二氧化碳呢，它就溶到水里面变成碳酸。那么这种酸呢，又跟碳酸钙，它这种碱性的直接的就把它溶解到里面去了。所以说呢，因为这一个浓度的很敏感，它这个盐溶啊，这个碳酸钙对它非常的敏感。一旦浓度超过，刚才你说了一个指标，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刚刚出台的这个关键带的这个这个规范，这个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指标，就是控制一个在封闭的这么一个溶洞环境里面一个游客的容量的数量，同时呢，用什么来控制呢？用二氧化碳的浓度，它呢是不能超过600 ppm。那么这种如果你超过，你已经达到了气的，说明了已经超过了个警戒了。那么这个时候超过了以后呢？它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碳酸的就是说它的这个酸性环境。那么这时候呢，它会把表面本身已经变成固化了的结晶了的碳酸钙，它再呢回炉又溶解的碳酸水里这个水中变成碳酸氢钙以后呢，它溶解掉了，本来它很光滑啊，很洁白。那么你把它一溶解之后呢，哎，那么表面呢就变得粗糙，这很呢吸收二氧化碳一个泡之后呢，它很。就有很多孔洞。这个时候呢，如果人进去的多，你这个脚步啊，这个空气的流动啊，一些这种固态的粉尘的什么东西呢，就直接飘到上面去了，就沾到吸附的这些石钟乳啊，这个石锁啊，那个洁白的表面去了。那么这么一层呢，就形成一层黑黑的一层，把白色的这个结晶面呢，就变成一个黑色的了。同时呢，这是我们短时间的，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么你这个浓度高了，你酸性浓度很大，如果再加湿度很多，那些微生物也有啊，甚至有一些微生物，你甚至还有藻类，它就附着在上面，它一生长，它一分解有机酸，它又这个它枯了以后又有一些这种它的这个壳啊，还有很多，它颜色发褐色甚至黑色，那么这个生物着色，那么这样的话，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二氧化碳的浓度的一个敏感的变化，超过了一个可以接纳的这个浓度值之后，就会发生钟乳石表面发黑甚至变暗，那么看上去呢可观赏性大大的降低，这只是我们直接的一个影响就看到了。其实后面的时候一旦发黑，后面就一系列的它都会在这个里面的环境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呢要严格的控制在一个区域里面的单次的每日的这个游客的容量不能超过多少，比如说你这2万人只能五一又是个长假是个高峰，那我们不应该超过1.2万人，就不能超过。那么浓度呢，我就随时监控。这个随时监控就是人多的时候，不是说我只是监测2个时间段，我每个时间段就监测，隔几个分钟就监，5分钟、10、15分钟我都监测一下。一旦超过，其实往往是超过的那个瞬间的浓度很高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这样的一个这个科学反应了。所以说呢，这个浓度值就直接决定了需要我们要控制多少游客到这个流体盐的景区，甚至溶洞的景区去。那么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它表面的这种变化，盐度的变化。
1: 是作为一个景区哈，这个景点要漂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像包括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的控制哈，
2: 要实时监测。
1: 对，
2: 但是一开始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以这个芦笛岩洞为例的话，咱在洞口加一个大风扇给它强制换气，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呢？
0: 真是有很多地方确实是，而且呢这也是可行的。我说一定装个大，当然你风扇很大了，这个风力扰动很快了，那当然会对里面的一个非常敏感的环境相对稳定的环境造成一个扰动，这样呢从科学来说可能我们就是从这整个稳定的环境来说是不可取的，但是说如果这个游客有很多又开放了，我们有个合理的这个出口的入口，那么稍微有这么一个流通让空气的那个流通的这个环境呢，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整个里面的环境都是好的。但是当然我们说这个风扇的这个想法，它就是这个原理我们接受，但是这种做法我们可以再商榷一下。
1: 对，变量也很多。

0: 这个风扇的功率要太大的话，噪音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如果说这个外面的空气质量有不是特别好的话，对于里面的岩壁会不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也都不好说哈。就是变量太多了，那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得去这种热门溶洞景区？我们以限流为主，人去的少了，二氧化碳自然也就少了。
2: 那是啊，因为呢，我们说这个即使开放了的，或是没有开放的这个岩溶的洞穴里面，它其实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呢，跟我们大气跟外界的呢，相对形成了一个均衡。比如说呢，你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多少？那我空气里面它有连通，它有出口入口啊，你不要人为去干扰，不要猛的增加，它几乎是稳定的，它不会增加太多。正因为呢，你开发了，你让即使限流或者短时间让一些游客呢进去了之后呢，那人带去，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呼吸啊，所以说在一个相对狭窄的环境里面呢，就是短时间会升高，所以说这呢就是我们说一旦开发之后呢，我们要实施监控的主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事实啊，你没有人进去，它跟大自然是一个均衡，你人为进去了，你这么多二氧化碳排出了之后呢，它来不及通风把它输排出去啊，所以它就汇聚的一些区域里面，如果这里面的环境啊、比如说非常潮湿啊、很容易发生这个碳酸钙又变成碳酸盐，碳酸盐浓度升高，那么就发生啊、表面的一些溶解啊，就会啊、这个发黑，甚至有些呢，甚至呢不仅发黑了，它很多呢它生长的这个节奏啊，还有很多都会打乱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科学研究，那么有人进去后呢，对你采集的数据都会有误判。你本来是个原始的，你可能精准的这个数据帮你繁衍这个当地的一些气候啊，甚至古环境，哎，这个数据非常灵敏，非常很关键的数据。但是如果有人为的扰动之后呢，你即使采得的数据呢，也会影响你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后面的一些成果。
3: 对，要好好的保护它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身为游客呢，可能我们也在想哈，那我们想看看这些岩溶的地貌，这也没什么错哈。
0: 是，
3: 我们这个需求还是要得到满足的。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哈，为了能让它在长远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被子孙后代看到，这个流量控制还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新标准落地之后，它为的也是能够既保障游客的游玩体验，又能够全方位的科学化的守护珍贵的地质景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哈，我们去岩溶地区旅行还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呢？
2: 这个呢，其实本身一说到岩溶的这种景区去，它就比一般的一个开放的区域呢，你就多一个心，多一个什么心呢，就是一个安全，甚至我们就说明了，你就有一个比较小心的到这个区域去。本身岩溶地貌区从地表来说，它很有的很复杂，你像磁崖、溶石沟，有的地方本身就很滑，有的地方呢，因为它湿热，长了很多的这种灌木啊，这里面的植物，甚至呢，这个地表呢本身就比其他的地方就比较崎岖一些。那最难的呢，你又喜欢去看一些很精彩的一些洞穴，要看那些千奇百怪的石钟乳啊，是这个钟乳石、石柱、石幔等等。这些气本来它产生这种景观的条件就很苛刻，那么环境呢相对比较幽闭，而且呢里面呢空气，甚至呢有些空气里面如果是有些地方呢很少有人去的，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毒气，它本身呢对人去呼吸以后对你的心肺都有伤害的。那里面还有一些呢你不认识的一些生物，那有些比如说盲鱼啦、什么蝙蝠啦什么，但如果有些它本身这些小动物它本身就携带了一些病毒了。你看我们比如有的去人家去国外的一些洞穴去参观的时候呢，每一个游客呢你出来的时候，你的那个脚、你那个鞋子都要擦一擦、摸一摸呢，因为还怕把洞穴里面的一些微生物你带到这个广阔的环境里面，造成一个这个物种的一个，然后我们所谓这个叫入物种的入侵。本来它是一个在这个环境中它不需要出来见阳光，你把它给带出来了。所以说嘛，游客到这些地方去了，从你打算有这个地方去旅行，你就要重新要有这个安全的这种心理，这是原则。那么去了之后呢，那我们景区里面本身我们每一个景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的规范，比如说不能乱刻乱画，也不能说哎呦这个鹅馆很好看，我搬一块拿回去当个纪念物，甚至上面做点什么标记，这些严禁不敢的。这是非常就我们所谓的出行的最基本的要求行为准则。同时呢，我们比如说遵守

0: 有规矩，人家说啊几点几分怎么走，比如他为了流量的管控，那些管理人会说你从这里走那里走啊，而且必须走在哪条路上，比如他有栈道，你走在栈道上，不能走到边上去。我看见没有，有这个洞穴珍珠，哎呦拿一块，那你都是不行的。比如说随便捡一个装在兜里面去，这些我们觉得很可爱的行为，到了洞穴区，到了严重级考察的时候呢，一律打住，一律不要出现这样的过激的，甚至认为觉得很可爱的人呢，都不要去，甚至手指头都不能去摸。就说呢，连大声说话，连都身高一点都不行。哎，你别说，还有人多一点，还前后的距离，哎，你这个人相互这个走动的时候，哎，这些都要考虑。所以说，安全是第一的，行为时时刻刻在。这个考察的途中都要时刻
1: 谨慎。嗯，是，包括里边比较暗哈，比较湿，千万不要在一边走的情况下一边拍照。
2: 那对对
1: 对,
2: 对，
1: 这个就太危险了。
2: 包括我们有很多、
0: 啊、
2: 很多人在这个人工开发，应该说有灯光效果所谓开发的这个区域内，他觉得可能在溶洞当中是不是都是那么美丽？
1: 嗯，
2: 但是如果试想一下，在天然环境下，那是一个纯黑的环境。
1: 对。
2: 纯黑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那么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您不能够通过一个人工相对狭小的一个空间就想象整个溶洞它里面想必都是这个样子，不是这样的，有很多非常非常危险的存在，包括那里的生物，包括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洞穴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这也是有可能的，毕竟是自然创造的一个作品，而不是像我们人类建筑那样去做出来的一些安全区域、非安全区域，这是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更多的关于岩溶地貌的一些玩法以及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8: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深入了解的岩溶地貌的形成奥秘，也知道一根看似普通的钟乳石每100年才生长1到20厘米，有的甚至每年只长0.1毫米，需要数十万年才能够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2: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些经历了很长时间雕琢的地下奇观，向我们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怎样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同时又不破坏大自然的这份馈赠。我们继续有请齐德利博士。齐博士你好。
0: 好，主持人好。
2: 嗯，很多的溶洞景区里面它都会设置一些灯光，这个灯光呢一般是五光十色的啊，很多网友对此表示说不是很高级，他们要是统一用暖黄光，或者是甚至是用稍冷一点的白光照射，似乎会更有层次感。我不知道这个灯光在溶洞当中的设置一般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二氧化碳，就我们喘气儿对于这个钟乳石都会有影响，那灯光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0: 那这不是一定是有影响的。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景，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国外的一个洞穴里面考察的时候，那个导游和向导会刻意的把自己的手电关上，哇，周围的灯暗暗的，让所有的人呢安安静静的有那么30分钟的时间，让你静静的聆听洞穴里面的这种安静，就像我们置身的一个非常漆黑的这个苍穹下面来想宇宙这个生物的过程一样的。其实突然之间你在一个非常暗的环境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光线都没有的时候，恰恰是你的心非常安静的时候。所以回过头我们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既呢又看到有光呢形成光影的这种魔幻，把一个石这个石帘啊这个整个石中整个一个洞穴里面的这个景观呢给我衬托得非常好，层次感，这是我们的一个肉眼通过光影呢看到它美的方面。同时呢，我们也要在没有光线的前提下，在黑暗的环境也要去想 在洞穴里它也是有生命的，即使是黑暗它也是有多种颜色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想，在一个漆黑的溶洞里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各种各样的声音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了这么一个辩证的思想来看待一个岩溶地貌区，甚至到了一些岩溶的洞穴里面的时候呢，那些灯光很多时候呢是人为刻意的营造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它如何，哪一些是可以规避的不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要走路黄很丝滑摔下去了，或者前面有一个岔路口，那些指示的灯啊这些呢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呢为了营造出一个很科幻的梦幻的一个什么，如果是这个呢游客可以有多种解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就只朝一个目标去说，哦你看我只就营造出一个形象让你去想那个动物形象或者像一个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灯光。那么刚才你提到了用暖黄色的这种灯光呢，其实呢我们看很多钟乳石啊，是钟乳石，它表面呢洁白，慢慢有一个淡黄。如果用淡黄的颜色呢，它更加贴近它的自然的色。所以说呢，很多景区的时候，只要有天窗有光的时候呢，我能用自然光，我就用自然光。确实漆黑一片的时候呢，为了观赏性，为了游客的安全，我可能会用一些光。那么首选可能是用暖黄的，黄光。如果呢有一些彩色的光，那也用一些非常低照度，不能有紫外线的那种光。所以，我选灯光的时候要考虑它的热量，还有呢你安装的位置离那个时钟乳的那个距离都要考虑。比如说少于一米还是50米五十米，你都离它远一点，是不是有一个隐藏性的，不要直接让那个光的温度热量呢直接干扰到上面。本身我们的说呢，化学的反应过程，碳酸钙碳等它是可逆的，温度湿度只要有一点点的变化，它都会发生这样的化学反应。那有灯光光线，如果你贴得近了，它本身是有影响的。所以啊，我们刚刚出台的您说了，我们2024年，我们中国地质科学院呢，我们就已经出了一个43216的这个标准。紧接着在这个重百的标准上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国际标准，就是那 ISO 啊8616。这几个标准都明确的对一些开放的一些岩溶洞穴区呢，我们在灯光的使用上都是要做到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一定要平衡，不能一味的追求视觉啊超炫超美，那忽略了景观的保护性，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要做到简约克制啊，更多的时候呢是因地制宜，我需要好，这个是为了安全是必须要灯光，那我就给它有这道灯光。而且呢旅游的这个途中线路的安排中呢，往往给游客呢安排那么几分钟的时候呢没有灯光的，恰恰让人在此时此刻去冥想你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地心，是在一个我们几万年上百万年形成的一个景观的心脏里面，你在他的心里面，你不要乱动，你不要给他制造噪音，不要再给他有光污染，你应该是生命共同同频共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辩证的看如何使用溶洞灯光的布置，就知道有原则了。所以呢这不仅给我们游客，也给我们的景区开发管理都提出了一个非常，这就是它是一个很敏感的，它又是很辩证的，所以这一定要把握一个度，就是把视觉的观赏性跟景观的保护性，很多的时候要强调景观的保护性，把它放在第一位。
1: 对，齐博士刚才提到这个细节哈，一些溶洞会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完全黑暗，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挺好的。
2: 是，
1: 就是黑暗本来就是这种溶洞的一个底色啊，正常没有人的状态人就是这个样子。
2: 对，刚才在做这样一个比较的时候，可以把它比成整个宇宙之于人类，甚至是整个深海之于人类。
1: 对，
2: 这样的一补的话，其实我们在脑补的过程当中，哪怕是一片漆黑，大多数环境不会是这样哈，有一点点的光亮，我们的脑补空间会更大，更容易产生我们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
1: 是，但前提是您不是幽闭恐惧症患者。
2: 对，
1: 在这种环境下可能就有点难受哈。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探险的，他就喜欢到这种没有什么光的、没有什么人去的这种洞穴。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危险不少啊！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像不少户外探险遇难的地方，就是在各种洞穴之中常见的这些险情，包括走着走着洞穴突然收窄啊，甚至不是走，是爬着爬着突然收窄，导致无法转身卡住了，还有地下暗河突然涨水，还有就是迷路等等。那我们通过一些演示的视频啊还有图片 去看这些案例的时候，往往无法切身体会这种三维空间的复杂

0: 影就很好奇，他怎么就出不来了？
1: 是，有之前看那个地下暗河突然涨水的这个相关视频的时候，真的，你透过屏幕你能感受到那种绝望。
0: 嗯，
1: 这确实是很可怕。
0: 对，能不能齐博士给我们讲讲这个溶洞里边的地形它到底有多复杂？我们身在其中是很容易就迷路了吗？
2: 哎呀，如果每一个游客心里想到可怕两个字，那我还谢天谢地了。因为你只要说可怕，说明你就已经有了预警心理，有了应急的心理。很多游客是因为他不怕，他说哎呀，我反正开完了好着呢，我就走。哎，有的甚至说哎，我顺着河往下走我都能走出去。这些都是盲区。因为啊，你在一个喀斯特溶洞的，就是在岩溶的地形去考察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低估了，就连当地居住的老乡，他们也很难把一个地方的地形呢完全的这个程度复杂程度，甚至你别说平面，然后说立体的了，他平面都没搞清楚。
1: 嗯，
2: 所以说呢，这个复杂性的程度呢，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呢都很难摸索。你一个一个突然到一个地方来啊，你还想把它全部了解清了，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那么你首先得有一种，哎呀，到这地方去很可怕，我们该注意些什么？
1: 嗯，
2: 那么能首先的考虑的做功课啊，对吧？我们这种地方去，那洞穴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就像一线天，我挤了挤了，我很容易挤过去了。我只要看着能出去，我保证外面没有路。恰恰，往往是这个地方，你挤出去回也回不来，因为很多人，我其实都有个亲身的体验。就是我先往过挤的时候，我憋了一个劲，我就吸着肚子过去了。一看前面没路了，我再回来的时候，妈呀，一个纽扣把我的卡住，我都回不来。
1: 嗯，
2: 因为你一旦害怕，你卡在两个牙的这个缝中间的时候呢，因为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还有点力气，回的时候呢又出汗，又这个，你感觉好像人又胖了一点，你又害怕了，你又回不来，这种都是一种冒险。
1: 对，
2: 冒险的前提是你没有做好功课。对岩溶地貌区的地形的复杂性呢，有就是低估了。那为什么这样讲呢？我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岩溶地貌区的它的复杂性表现的好几个方面。
1: 嗯，
2: 第一个它空间复杂。
1: 嗯，
2: 我们很多地方就说，以为呢，哎，这有暗河，划着船好像只有一层，往往呢，这个暗河到前头往下呢，哎，它又下了一层，就变成一个盲谷、干谷了。哎，河水又下去了。其实你可能处身处的一个三四五层的这么一个立体的好几层那个洞穴的这个网络之中，所以这时候呢，洞穴的空间结构是很复杂的，对不对？同学们，哦，你说这是啊，这边过去以后呢，啊，应该有开阔的，可能啊有一个大的厅，啊有啊一过去以后呢豁然开朗，很多时候往往错了，很多时候它是斜的，那个洞呢是倾斜的，你再的再不，你的重心都不稳，你更过不去的，所以地质的形态它很复杂。第三一个以后呢，但是洞穴里面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吧，往往呢如果是天坑类型的，它底下呢还会长出一些植物了，有植物细细的，有的里面还有一些形成的小的微的一个生态循环，有一个这样一个植被情况，那么环境又不一样，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蛇类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不知道，你突然闯到这个领地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对你都是一种伤害。所以说空间的复杂，地质形态的复杂，包括环境条件的这种不可估量，都是在这些区域考察的复杂性必须要考虑的。所以你只有对它的复杂性高度的警惕，你才会把可怕两个字时时提在心口，所以就不会贸然出行，也不会呢突破了边界，那向导不让你走，你偷偷的溜出去，那这都不对的。所以探险我们更多的是软探险，不要只冒险。
1: 嗯，是。那如果说我们是科研人员呢，我们科研人员进洞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去构建一个区域的溶洞的三维模型，那我们去的时候肯定想必是做足了准备的，我们会怎么去呢？
2: 这个呢是对的，就是科研人员跟游客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有去的。那为什么科研人员呢是必须要去？当然第一个呢，他是这种对科研研究的一种敬业精神，他必须呢把这个洞穴的这种三维建模，它的底下的这种洞穴走向了解得清清楚楚，这从研究上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吸引，哎呀，我要去了解。所以这种驱动力让很多科研人员呢，很多时候比普通人冒了更大的风险，进入这些没有开发的区去考察、去探明这一个地下的这么一个这个洞穴环境。但是呢，因为他背负了这么不可控的这种危险，那么在做足比其他人更多的这种预判，你携带的装备，你本身的你的安全装备，你

0: 采集数据的一些仪器，比如说假如我们说我们有三维的这个电子扫描的，我们还有这个雷达的，还有这种雾探的，甚至还有这个倾斜 CCD 相机的，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同时只要是科研人进去，我们一般都是团队作战的，至少以分成小组，小最小的小组也在三到四个人的，所以说有前后的保障。所以这一呢是做足了之后我们再进去。那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很明确，我们必须把这个地下的洞穴的这个三维模型给它看清楚。那么我们就手段，因为现在的这个科学手段，尤其是这种我们说小张电面这种呢，我们会达到什么呢？0.02毫米上，就是反射把它那个这个远近它的粗细，或者它上面的微粒貌的行径，给它描述的非常细。那么星球都到多少？图帕斯的十分之一，我们图帕斯也0.1毫米嘛，那我们可以精确0.02毫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底下的这洞穴呢，通过这些设备手段呢，探明清楚，描绘出画出一个电子这个地图之后，才看哪些地呢比较安全可控，我在呢合适的给你去开放，甚至作为旅游区。那很多地方呢别进去，那些地方只是我做科研人员既可以采集数据的，做长期的一个站点的，作为一个关键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那就拒绝所有进去，那就把它划为保护区或者缓冲区，严禁游客进去。
1: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占我国近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的岩溶地貌讲起，了解了它的形成机制、科学价值，也见证了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岩溶关键带监测国际标准的重要意义。
2: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在未来的岩溶之旅当中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文明之举。也非常感谢基德利博士今天带给大家的精彩解读。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某童鞋品牌因争议广告和质量问题接连登上热搜，它主打航天级碳板护足科技这类高端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功能鞋或机能鞋。这类鞋的宣传卖点就是用硬质材料或特殊结构来支撑稳定孩子的足部，但这样的设计真的对孩子有益吗？
2: 针对这类鞋热潮，有骨科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形成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会干扰到孩子足部的自然发育。而对于5到12岁的孩子来说，足弓基本定型，虽然有20%到25%的孩子存在平足，但其中大约一半都能够通过锻炼和支撑型鞋具来改善。
1: 咱们老说足弓，那它到底长在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平时走路跑步它都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一定要特别保护它呢？如果足弓塌陷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扁平足，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先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再来判断机能鞋到底该不该穿。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5: 足弓在我们脚底的哪个位置呢？它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6: 足弓啊，就在咱们的脚底，实际上它是由骨性结构、韧带结构还有肌肉结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弓形的这么一个结构。足弓呢，它分为一个纵弓、一个横弓。咱们这脚从前往后，从大脚趾，比如从脚尖到脚跟，这是一个纵的纵弓。一般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纵弓，足弓、平足啊、高弓足啊，都是指的这个纵弓。这个纵弓呢，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用处更大，它的这个弓的底下的直径更长。同时，我们一个横弓，从大拇指到小脚趾这么一个横的一个弓形的结构。足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缓冲咱们人体的重量。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脚踩地之后，地面的这个对脚的冲击，对我们人体的这些骨骼呀，然后甚至对咱们头一些内脏脏器的一个冲击，然后起到一个保护人体的一个作用。
5: 足弓塌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足，会给人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6: 足弓塌陷呢，在年轻人呢，或者在小时候啊，一般的呢也没有太多的不适，它主要的不舒服就是走路多了可能是会累啊、疲劳啊，长时间的走路耐力是下降，甚至有些人可能走路多了会出现一些头疼啊、头发晕啊这样的一些，因为它这个受力也没有太多缓冲，产生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这个长期的这个平足啊没有足弓的话呢，它长期的走路之后呢，会继发的引起我们脚踝里边这种骨啊关节的一些蜕变， 甚至出现一个巨骨的

0: 内翻呐、前足的一个畸形啊，出现一些骨骼的一些变形。骨骼变形了以后呢，整个的脚的这个结构变化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像继发的拇外翻呐、继发的距骨脱位啊，脚就走路就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会产生这样的严重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可以引起这个脚踝的距骨的骨软骨损伤，产生距骨的骨关节病，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
1: 我们能不能来自行的判断自己的足弓是不是存在塌陷的问题呢？
0: 很多人平足的原因不是单纯的一个肌肉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骨性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本身的有些人是因为全身的这个韧带都比较松导致的一个疾病。你要是真怀疑自己的足弓有问题，你就去医院看一看，通过这个拍片子，拍这个负重位的足的侧位片，看你这足弓到底是不是这个塌陷状态。
2: 了解了足弓的基本知识，咱们再说回机能鞋。专家指出，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关键期，过硬的鞋底可能反而会干扰自然发育。这种干扰具体是怎么回事？等孩子长大点，5到12岁，机能鞋又该怎么穿才合理？请听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关节骨医科主治医师李文俊的分析。
1: 有专家说，这个0到4岁是足弓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穿机能鞋的话能够起到帮助作用吗？还是说可能会产生过度保护？
3: 0到4岁的时候，儿童足弓自主塑形发育的关键期，并且呢，低龄的宝宝啊，他脚底有厚实的脂肪层，他会暂时的遮盖他天生的足弓，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为是平足，但其实不是，这属于正常的生理性平足，但不是病理性的。而足弓的弧度、韧性、发育能力全靠孩子日常足底自主的抓地蹬踏慢慢的养成，不靠外物的塑造。而我们市面上所说的一些带硬质的碳板、全掌强支撑的童鞋，会直接替代孩子足底的肌肉韧带完成发力动作，长期穿戴会让足部肌群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肌力发育迟缓，足底韧带弹性变差，直接打断足弓自然生长的节奏，会显著增加发展为病理性扁平足的风险。居家的环境呢，建议尽量让孩子赤脚行走，充分的刺激足底神经末梢，刺激足部原生力量。外出出行优先选择鞋底轻薄、可轻松弯折、无内置硬支撑的软底鞋，不给足部发育设束缚。
1: 那比如说过了关键的发育期，当孩子再大一点，这个机能鞋就可以穿了吗？
3: 我们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过了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5到12岁的青少年了，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的足弓骨骼框架已经基本成型，但是足底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依然薄弱，正处于足弓稳固的加固期，稳定性偏弱，极易出现步态歪斜。那合理支撑的适用范围是怎样的呢？在医生评估后，对于明确存在足弓支撑力不足且伴有行走疲劳、步态明显异常的儿童，适度的使用后跟固定、轻量化足弓承托的机能鞋，可能是有效的辅助手段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修正内外八字、走路跌脚等不良姿势、步态，减少长时间行走后的足部疲劳，但不能够替代肌肉锻炼和步态训练。同时我们需要特别说明，健康的儿童无需依靠机能鞋纠正正常范围内的生理性步态，绝大多数的生理性的内八外八随着年龄和运动会自然改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属于过度保护？鞋底厚重僵硬、内置整板的硬质支撑板、全脚掌封闭式的强力地形的鞋子都属于过度的防护，长期的穿戴会造成孩子足部发力功能退化，形成鞋子的依赖症，脱离功能鞋之后极易出现站立发软、走路乏力、平衡感变差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啊，身体健康不太正常的学龄儿童，日常的穿轻便透气的普通运动鞋即可，无需常年的穿戴专业的功能机能鞋。
4: 说完了儿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成人。不少成年人也有足弓塌陷的困扰，市面上各种的足弓鞋垫、功能拖鞋卖得也很火，号称能改善扁平足。这些产品真的有用吗？另外，网上流行的足弓操，比如用脚趾抓毛巾、垫脚尖等动作，到底能不能把足弓练出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网上卖的比较火的足弓鞋垫以及具有足弓支撑功能的拖鞋，对于改善成人足弓塌陷有没有作用呢？
3: 足弓垫很常见，它属于物理受力矫正的辅助用品，能够临时撑起塌陷的足弓弧度，调整行走受力路线，快速缓解久站久走带来的足部

0: 以及腰腿酸痛不适，但是呢，它只能起到舒缓改善作用，它无法改变已经定型的足部骨骼架构。另外呢，足弓鞋垫啊，对于不同类型的扁平足效果不一样。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也就是骨性结构已经固定，踮脚的时候足弓也不出现的这类人群，保守治疗无法恢复标准的足弓形态，鞋垫呢也是仅仅能恢复缓解部分的症状，最终可能还是需要手术。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就是站立的时候足弓塌陷，因为受力啊，但是踮脚的时候，当足弓不受力的时候，足弓它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通过长期肌肉锻炼，配合合理使用鞋垫，可以显著改善，甚至达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往往不需要手术。还有一些是足弓支撑拖鞋，这种情况就是短时间居家穿着呢，可以放松紧绷足底，但是呢，绝对不能当做日常主力鞋子长期穿戴。长期依靠拖鞋自带的支撑力，会持续弱化足底自主发力能力，让足部肌肉愈发无力，反而可能加重足弓的塌陷。
1: 足弓是能够通过后天锻炼练出来的吗？像用脚趾抓毛巾、踮脚尖等等的这些动作会有用吗？
0: 成人的骨骼形态已经完全固定，它无法通过后天的训练重塑天生标准足弓的弧度，但是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足弓训练强化足底深层肌肉与小腿肌群力量，用肌肉力量提拉托起足底，大幅的改善足弓无力、塌陷下坠的问题，缓解不适症状。对于柔韧性的扁平足效果会更明显，对于僵硬性的扁平足效果可能会有限。在这些运动中呢，足底抓毛巾训练它的针对性是最强的，它能够精准的唤醒平时难以锻炼到的足底深层肌群，是提升足弓支撑力的核心动作。另外像高低跌脚、内外侧撇跌脚、日常四脚平底慢走等等，其实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请听记者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5: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4: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5: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6: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说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5: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7: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绿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5: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2天，业内形容。

0: 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委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1: 按照国标二

0: 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 0.01 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1: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0: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4: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

0: 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 位。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系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湖南澧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2: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2: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五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2: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沂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

0: 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503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啊，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啊，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啊，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啊，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在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2: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

0: 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0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啊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呢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0: 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

0: 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0: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啊，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 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2: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中国旅游日，而5月19号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4: 从第一次吃第6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0: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5: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0: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6: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7: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 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8: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

0: 房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1: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乐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10: 好，是您会辅助帮我们拆吗？
11: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0: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11: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0: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 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1: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

0: 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像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0: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2: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0: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0: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 我们骑士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

0: 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1: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2: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1: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3: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啊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啊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一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晓璇的梳理。
1: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2: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3: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把

0: 冰兰岛从丹麦赠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在继续，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地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3: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又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1: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

0: 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1: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草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得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这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草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草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吗？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0: 他干嘛要做是吧？
1: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 99.9% 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我这就是我的想法。
0: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1: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这样的话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0: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1: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 1.0， 干嘛我要到 2.0， 他也是怕，哎呀，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0: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

0: 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1: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去换这些毛巾，去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2: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0号新闻事件。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5月20号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

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现如今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的美好向往。那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出行计划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体育赛事如火如荼，从城市马拉松到乡村特色球赛，从户外越野赛到国际水上赛事，体育与旅游的碰撞催生出了全新的旅行方式。跟着赛事去旅行已然成为了当下文旅消费的新风尚，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着西安马拉松到大雁塔，跟着村超去贵州榕江，跟着苏超到苏州，跟着越野赛到浙江缙云，跟着国际帆船赛到青岛，开启一场充满活力的赛事之旅吧。说到城市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绝对是不容错过的文旅盛宴之一。在很多跑友的眼中，西安马拉松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体育竞技范畴，成为了一场串联起千年历史的文化之旅。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永宁门启程，踏过钟楼斑驳的光影，穿越厚重古朴的城墙，马拉松的赛道如同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串联起大雁塔、钟楼、大明宫、西安城墙等一众古都地标。跑者们奔跑其间，一边感受运动的酣畅，一边触摸着古都的历史文脉。沿途的秦腔声、古乐声更是让每一步的奔跑都充满了文化的韵味。这场赛事让跑者用脚步丈量长安，在

0: 奔跑中领略大雁塔的庄严肃穆，感受大唐芙蓉园的盛唐气象。赛事期间，西安多家景区对参赛选手免费开放，赛事带动的旅游真正实现了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对于游客们来说，不用刻意的去规划行程，跟着西安马拉松的赛道就能一站式打卡西安核心文旅景点，白天奔跑赏景，夜晚品西安美食，在运动与文旅的融合中读懂千年古都的底蕴和活力。百千家四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在诗中如此描绘大唐长安城的市容市貌。长安是当时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由三个大宫殿群、108坊、25条大街和东西两市组成，在当时也称得上是国际性的贸易大都市了。如此的繁华盛景，历经千年沧桑，依然留下了大明宫、朱雀大街、安仁坊等许多历史遗迹。文旅融合背景下的西安，为游客提供了哪些新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霍运熙的视角，在相关专家的讲解中，一起穿越时光，走进长安的街和坊。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中所说的天街，就是盛唐时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作为当时五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也再次印证了隋唐长安城的恢宏。
2: 通过多次专家讨论以后，对这个桥进行了定性，然后我们认为这个确实是近年来我们在这个隋唐长安城考古工作中做的最杰出最大的一个重要发现。
1: 根据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考古专家推算，当年长安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实际宽度大约为130米。按照今天一般城市道路车道宽度来计算，相当于双向36个车道。据史料记载，朱雀大街不仅宽大，在建造上也极为科学。唐诗中就有写道：“长安大道沙为堤，早风无尘雨无泥。”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构成。外郭城是居民区和商业区，作为唐长安城外郭城108坊之一，安仁坊位于朱雀大街东侧，从北向南的第三坊。
3: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安仁坊遗址展示馆。这个展馆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地下是唐代的遗迹，地上展示的是有关唐朝的衣食住行。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坐落在小雁塔南侧，面积约6100平方米。整个考古区以考古发掘的唐代安仁坊宅邸遗址为展示核心，从唐代建筑和美学出发，多维度展示了唐长安城的市井生活。
3: 我们可以看到安仁坊是离整个皇城是特别近，
4: 当年的万春公主就居住在这儿，是李隆基的女儿。包括还有元宰、杜佑这些大官显贵，包括当年的一些僧人都居住在这儿，因为有我们的小雁塔这个寺院的存在，更加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些灵动。
1: 安仁坊遗址展示馆整体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是古人生活过的遗迹，上层是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唐人衣食住行的展示。通过玻璃观景台观看遗址地表和现代化场馆高低错落，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4: 当时我们发现的安仁坊的南坊墙就像现在的街区一样，这儿的光影效果很适合大家来打卡。
3: 对，然后就感觉现代和古代就
4: 碰撞。
1: 在展馆一楼西侧的几个独立展柜里，陈列着唐笙、箜篌、阮咸、羯鼓、古琴等精美乐器，而另一侧高清投影的墙壁上，唐代乐人正载歌载舞，一一展示这些乐器的演奏方式。除了观看，观众还可以

0: 你走进立体环绕式的音乐视听室，感受羯鼓的铿锵有力，阮咸的恬淡清雅，唐琴的圆润悠远和五弦琵琶的气势磅礴。
1: 刚才我们说来到我们展示馆最贴切的一个感受就是能梦回大唐。
2: 对，是
1: 啊，我们右手边的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设计感，
2: 当你俯身看到这个小橱窗当中的一幅长画的时候，你就感觉到画面当中有两个主人公，一男一女，他们正在上元灯会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走到画面的最后，一缕青烟飘过，穿越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才是古今融合文化的碰撞。
1: 李老师来到这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唐代服饰的展示区，
2: 像这个发饰就很具有代表性，双股银钗，
1: 双股银钗，
2: 银钗，双股的叫钗，单柱形的叫簪，它是装点在女子的头发上面，哎，可以说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0: 巨大的环形屏幕上所展现的是唐朝人一天的生活，短视频以12时辰为序，呈现出从早上起床，方门被打开，小孩子进南山塾学习，人们玩双陆棋，寺院的僧人监察，直至方门关闭，晚间的歌舞宴饮等唐人生活细节。
2: 一个博物馆的历史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悄悄书写历史，历史不再那么遥远了，跟我们的生活非常贴切，走进历史文明就像打开一扇窗户一样，我们在翻开一本厚厚的史册的同时，你能看得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0: 时光穿梭千年，如今西安这座城市依然延续着大唐文化的基因，在大唐不夜城步行街的仿唐建筑群里，欣赏着或古老或现代的演出，仿佛穿越回到那个灿烂夺目的盛唐长安。以大唐市井生活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长安12时辰，结合剧情、人物、道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竞相打卡，观一场唐风唐艺，听一段唐音唐乐，演绎出唐人唐剧，品一口唐食唐味的一秒入唐体验，让游客仿佛真的回到了盛世大唐，做一回唐朝人。
3: 千年前，唐人们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繁华的盛世长安，留下了朱雀大街、安仁坊、大慈恩寺这些厚重的历史遗迹。今天生活在这些街和坊里的人们，也在创造着属于我们的新时代，而这些历史印记既联系着过去，也联系着未来，既曾经伴着古人，也伴着今天的我们，更会随着未来的人走向未来。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程柏智演唱的歌曲《西安人的歌》，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0。

0: 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告别了厚重的古都西安，我们来到了充满烟火气的贵州榕江。这里的村超赛事火遍全国，成为乡村体育旅游的现象级名片。没有专业球员，没有高额奖金，当村超的呐喊声回荡在群山之中，当地村民凭借着纯粹对足球的热爱，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村超火爆出圈后，榕江县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增长，赛事不仅点燃了乡村运动热情，更带火了当地的文旅产业。每到比赛日，榕江足球场周边人山人海，赛场内外侗族大歌、芦笙演奏、多耶舞等等民族民俗展演轮番上演，特色美食、文创摊位琳琅满目，游客们既能观看热血沸腾的足球比赛，又能沉浸式的逛古街、赏山水、品特色农家菜。村超以体育为桥，让乡村旅游跳出了传统观光的模式，让游客在感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能够走进乡村，亲近乡土，领略原生态的自然与人文风光。跟着村超去旅行，收获的不仅是观赛的快乐，更是最质朴、最鲜活的乡村旅行体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美食作家、文化学者董克平、国际烹饪艺术大师屈浩的讲解中，一同去到贵州榕江去逛吃逛吃。
5: 好，我叫江斌，我是一名村超的球员，也是做牛瘪的厨师。这里是榕江，被誉为中国第一瘪城。现在大家说起榕江，会想到两样东西，一样是牛瘪，一样是村超。每次踢完球，这时候最盼的就是回去吃上一顿牛瘪火锅。想做一锅好吃的牛瘪，光有手艺是不够的，首先得挑对一头牛。
6: 我们来到了我们榕江每周开放的这个牛市。
5: 我们榕江人吃牛瘪的习俗传了几百年，养牛选牛也成了学问。
6: 报道，
7: 选多少？
6: 十点了，
8: 少点了。
5: 在我们这牛市啊，买牛它不看秤的，我们从体型骨架判断出这个牛它能出多少肉，看毛发看牛蹄，我们也才知道它健不健康。只有这个年龄适中、体型适中、常吃百草的牛才能适合做我们的牛瘪。很多人问我牛瘪到底是什么，其实牛瘪就是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这个草料，这个不能直接下锅煮，需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水稀释搅拌，然后过滤，这就是我们的牛瘪汁，我们称它为百草汤。这个牛瘪汁滤得越干净，它的口感越清爽。我们的这个牛肉啊，要炒到半熟，就加入我们的百草汤。瘪汁一下去，这股特殊的百草香气它就会漫开了，

0: 后啊，还要放入一点我们本地的纯油脂，再滴入一些牛胆汁，加了它们，汤底才有先苦后甘，喉头留凉的这些清爽的层次。我们有句老话，无饼不吃席，逢年过节嫁娶天丁，桌子上一定会有一锅牛鞭火锅。
1: 罢了，开席啦！
0: 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村昌知道了人江，我希望他们来了不仅能看一场热血沸腾的景象，也能坐下来尝一口我们世代传下来的味道。
2: 董老师，徐老师之前有吃过吧？
3: 我吃过，吃过，吃过。有句话是讲叫没有不好吃的，只有你不习惯的。你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小吃这个东西，你就觉得它很好，很习惯。一听瘪这词儿是吧？大家心里可能有点恐惧。其实呢，这不是，由我们烹饪专业的角度，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食材，它其实是这个动物的胃和小肠里头啊，胃经过完全消化的草的融合物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
4: 我觉得可能很多云贵川以外的地方的人可能都很好奇啊，就那么多吃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它这个吃法的起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3: 有一句话叫这个牛吃百草，百草为药，他们用这个牛瘪一开始其实是治病用的，但是觉得这个治病可以吃，是不是可以发展到生活里也可以吃，那他们就把这个牛瘪发扬光大，制造成这种风味化系列化，成为特别有名的牛瘪系列食物，牛瘪火锅就是其中的代表。
5: 哎呀，这一道牛瘪火锅从山野来到我们的舞台，从不可思议到值得细细的来品味，其实这都是像江大厨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的坚守和传承。谢谢，谢谢江大厨给我们带来这一道很特别的美味，谢谢您。
6: 好的，谢谢。
7: 领略过乡村赛事的烟火气，我们再前往江南水乡苏州，去感受苏超赛事带来的文旅体验。耕耘一载，绿荫沸腾，逐梦同行，步履铿锵。从民间赛事到现象级 IP， 江苏城市足球联赛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苏超，走过了一年，已经成为了江苏最具活力、最具人气的大众体育名片。2026赛季激战正酣，赛场内外激情涌动，热度持续攀升。苏超的文体旅融合成效初步显现，苏超第二现场多点联动，跟着苏超游江苏火热开展。今年5月2到3号，南京、苏州、镇江、泰州四个主场城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65.81万人次，环比增长74.66%，赛事带动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以苏州为例，这里本身就自带诗意，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园林雅致，而苏超的火爆出圈更是让人们在感受体育竞技的热血同时，还能够漫步苏州园林、平江路、山塘街，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节目，走进苏州园林，去感受和探寻中国造园艺术绵延至今的文脉和底蕴。
8: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始于春秋胜于明清的苏州园林，自古至今都是诗意江南的集中体现。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苏州城内目前保存完好的古典园林有80余座，其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等9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9: 苏州名园荟萃，这是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江南水乡的环境分不开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了，苏州成为了江南的经济重镇，这里文人雅士的聚集，推动了园林审美的发展。苏州园林的繁盛，其实是当时这里的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三万顷太湖才一角，七十二山峰剪一片，及山川城郭于一园内，这便是苏州园林。作为私家园林，苏州园林以小巧精致著称，占地约半公顷的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较小的一座。设计者利用独特的造园艺术，在方寸天地里描摹自然，写意山水。
6: 其实像拳头大的一块小山峰，把它放在合理的位置，那么就能够起到太华千寻的这个意境。即使院子再小，也要有一泓清水来代表江湖万里，咫尺之内再造乾坤。这种设计理念是被大家公认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
8: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造园艺术，通过移步换景、借景框景等巧妙手法，融汇在各具特色的园林中。拙政园预留的景观廊道，将矗立在千米之外的古塔借为园林意境。狮子林曲折蜿蜒、浑然天成的假山群，给人以真实的游山意趣和人生的境界感悟。留园的雨打芭蕉、沧浪亭的穿堂风声，展现出古人诗意栖居的生活哲学。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苏州园林，承载着造园者的精神寄托和理想情怀。
10: 苏州园林折射出中国人和自然共生共荣的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东方哲学和东方美学共同创造出来的园林。
8: 如今这些古代私家园林正在走出深闺，成为今天世人共享的日常。拙政问雅、夜游虎丘等演出活动，将戏曲艺术与园林实景完美结合，不断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向往。数字技术的应用，在助力保护传承的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通过践行园林外移的理念，推动公园拆违透绿和无界开放，在苏州的街头巷尾，一座座吸收借鉴古典园林造园艺术的园林式口袋公园不断冒出来，构建起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崭新面貌，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苏州园林正在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新名片。
7: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浙江缙云，跟着户外越野赛开启一场拥抱自然的生态之旅。缙云素有皇帝缙云、人间仙都的美誉，山水秀美，峡谷幽深，古道悠长，依托山水生态资源，这里打造的户外越野赛事成为了体育生态旅游的典范，吸引了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缙云深耕机车文旅 IP， 以特色赛事激活文旅动能，全域布局26个特色机车驿站，串联起沿线乡镇、古村落、山水秘境与非遗工坊，形成了超300公里精品摩旅线路，让车轮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除此之外，缙云仙都风情绿道位于浙江缙云仙都景区，绿道玉树绕行、临水架桥，串联起鼎湖峰、小赤壁等当地知名景观，是展示缙云生态文化与活力的立体长廊，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前来跑步、骑行。缙云的美还不止于这些，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影像方志浙江缙云音律记中的相关内容，去听一听那里亲近自然的治愈之音。

0: 双龙，
1: 缙云人对于物具的认知大多来源于一出名为《轩辕飞天》的传统剧目。在当地盛行的传说中，故事里皇帝羽化成仙的

就在缙云山。或许正是民间传说与戏曲题材的完美融合，让缙云人对于物剧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习惯于把物剧称为大戏，其唱腔有如行云流水，表演夸张而又生动，富有极强的表现力。物剧演出的消息似乎总能燃起人们的热情，几乎每天傍晚，由朱氏祠堂改造而成的文化活动中心早早就灯火通明起来。老戏台上的演出往往由当地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段段深入人心的唱腔早已渗入了缙云人茶余饭后的日常。忙碌的后台，参演者们对于服装和道具的精细要求完全不亚于一台专业表演。紧张筹备的人群中，成长于物剧世家、刚刚年满6岁的朱浩天对眼前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好奇。几分钟之后，将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正式登台唱主角的时刻。

0: 昊天今天所扮演的是穆桂英献宝选段中的杨延昭，虽然唱腔稚嫩，但一板一眼毫不怯场的表现依然收获了邻里乡亲们赞许的目光。连连叫好的人群中，朱昊天的老师娄松泉显得格外欣慰。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专业物剧演员，一次演出的成功并不能让他降低对年幼学生的要求。
1: 狗节目八蛋儿已经在前面。
0: 演出结束以后，娄松泉依然坚持每天利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进行基本功训练。在他的记忆中，这也是自己学艺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娄松泉认为，缙云物剧得以代代传承，靠的就是师徒之间一板一眼的口传身授。
1: 要学戏，先要学做人。因为物剧呢，这个戏文里面啊，讲的都是忠孝礼义，通过演戏学戏之后呢，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忠孝。
0: 与娄松泉不同，许多毕业于专业院校的年轻物剧老师则致力于物剧教学方式的新探索。在县政府的推行下，物剧课程走进了这里每一个中小学的课堂。这样的方式使孩子们能够从小在最传统的音律中接受熏陶，并得到系统而专业的培训。物剧这一古老的戏曲形式也得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

0: 担纲的物剧《轩辕飞天》在中国物剧院公演成功，引发轰动。余音绕梁的唱腔，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将缙云物剧推向了新的高潮。神话借助长演长新的物剧响彻八方，传唱数百年的曲调在文化多元的时代依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席位。令人沉醉的光影之间，物剧的韵味如水波荡漾，沁入人心。这是缙云最鲜活的文化印记。
1: 最后我们来到海滨城市青岛，跟着国际帆船赛奔赴一场碧海蓝天之约。青岛是一座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海滨名城，也是人文底蕴与体育活力交相辉映的热土。近年来，青岛依托独特的山海城格局与深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打造集文化旅游、全民健身、高端赛事于一体的城市新名片。从崂山的仙山胜境到奥帆中心的时尚湾区，从海底世界的奇幻之旅到金沙滩的逐浪踏沙，青岛拥有丰富的滨海度假资源，海上公交、夜游浮山湾灯光秀、海岛垂钓等等等等。青岛将体育基因注入了文旅血脉，打造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生态。奥帆中心成为集博物馆、游艇会、音乐酒吧、海上剧院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西海岸新区推出体育加海洋加科技的主题线路，每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同期举办的趣味运动会、电竞大赛等等，都实现了干杯与流汗同频共振。青岛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从海上赛事到滨海风光，从体育活动到海洋文化，青岛依托国际帆船赛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滨海体旅融合线路。正在听节目的您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呢？那么青岛还有哪些打开方式呢？我们不妨通过一首歌去感受一下。在青岛有一个本土的室内合唱团，团员都是土生土长的青岛的年轻音乐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却都有着对音乐的执着，对青岛的热爱。他们还有一个极其接地气的名字，悬了室内合唱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把青岛旅游攻略唱出来的。

0: 得青岛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它的这种浪漫不是那种很宏伟的浪漫，而是需要你在每一条大街小巷上去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尤其是在海边吧，我觉得海边很浪漫。
1: 青岛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真的觉得青岛又美丽又浪漫。

书页藏山河，行路知天地，一城一景皆为书香。中国旅游日，让我们畅游大好河山，寻梦诗和远方。作家席波的散文《出发》，向着诗与远方，恰恰写出了这种心境。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在生活的琐碎与匆忙中，我们总是渴望那一抹远方的诗意。正如蓝莲花所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心之所向即是远方，脚步所至便是归途。在这繁华的世界里，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向往，背起行囊，逆风起飞，去寻找那心中的诗与远方。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人文荟萃。从北国的雪域高原到南方的热带雨林，从东部的繁华都市到西部的广袤草原，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与韵味。我们游走于这片古老的土地，用心去感受每一寸土地的温度，用镜头捕捉每一处风景的美丽。出发是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是对自我内心的追求。在旅途中，我们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们的笑容、泪水、欢喜与忧愁都成为了我们旅途当中最珍贵的记忆。我们用文字记录下这些瞬间，用相机定格这些画面，让他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永远闪耀。旅行不仅仅是身体的迁徙，更是灵魂的洗礼。在行走中，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与神秘，体验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我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执念，珍惜当下的美好，拥抱未来的希望。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与超越。然而，旅行并非总是顺风顺水，有时我们会遭遇困境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是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让我们更加坚定地往下走，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意义。我们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机会，在困境中保持希望，在挫折中不断成长。在旅途中，我们时常会想起那句话，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读书可以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拓宽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内涵。旅行则可以让我们亲身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与美好，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升华。无论是读书还是旅行，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我们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期待。5月19号，这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

克游记的开篇日，也是中国旅游日。怀着对旅游的热爱和对徐霞客的敬仰，这一天我们再次背起行囊，踏上新的旅程，去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之间的故事和传奇。我期待着这次旅行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谛与意义。出发向着诗与远方，在旅途中不断地追求着梦想与自由，不断地挑战着自我与极限，学会在路上寻求答案，在风景中寻找灵感，在人群中寻找共鸣。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对生命的热爱与敬畏，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我们拥有着无尽的资源和机遇，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吧，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向往自由的心，勇往直前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如今我站在新的起点上，眺望着远方那片未知的风景。出发吧，向着诗和远方，让我们在旅途中寻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让我们在风景中感受那份最纯粹的美好。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与美好，让我们用行动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和辉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经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平静而淡定的心，去欣赏那些沿途的风景和美好。出发吧，向着

0: 西安的千年古韵到榕江的乡村烟火，从苏州的江南雅致到缙云的生态秀美，再到青岛的滨海风情，一场场赛事串联起了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中国旅游日，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我们换一种旅游的思路，在体育竞技的激情与风光和美好中，解锁新的旅游体验，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无限魅力。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在旅游之前，是否也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让我们一同在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寻找答案。朗读：姚珂。
3: 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 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

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

0: 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8集，剧团在第二个点演出的时候，观众就把村上领导的场子给砸过。那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子，听说剧团演出不要钱，村上一个年轻人就煽惑商品观念教育活动带队的还有朱团长，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他们那儿演一场洋牌风。他说戏太好了，他们村子自古以来就没正经唱过戏，要是县剧团能去他们那儿唱一回戏，让他给剧团每个人磕个头都成。朱团长问他是干啥的，他说他是村上拿事的。大家想着，那不就是支书或者是村委会主任了。朱团长问路有多远，他说翻过一个山梁就到了。小伙子怕领导们不同意，还专门凑到易清娥跟前说他是主演，在团里说话一定很响，要他帮帮忙。易清娥知道乡下人想看戏的心情，但又不敢给领导建议。最后是朱团长问他说到下一个演出点中间加一场戏，问他吃不吃得消。易清娥急忙点了点头，朱团长就同意去了。小伙子连夜发动村上人，大大小小来了30多个，最小的还有11、12岁的娃娃，把剧团的戏箱肩扛背驮着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剧团人就朝梁上走，

0: 村里来了两个领路的娃，一问一个11岁，一个才9岁。一清娥觉得特别亲切，就一直紧跟着。翻过一座梁，他问还有多远，他们说快了。翻过一座梁，又问有多远，他们还是说快了。60几号人从早上9点出发，直爬到过了中午12点，问这两个娃，还是说快了。可朝前一看，除了山梁还是山梁，连一点烟火气都寻不见。大家又渴又饿，就发起了牢骚。也有那好开玩笑的，还把两个领路的娃压到路边审问起来。两个娃还是说不远了。大家只走到下午4点多，才见一个村子在一片紫竹林后露出头来。娃才说，过了这个庄子就到了。也的确是过了庄子就到了。可到了地方，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动弹得了。一打问，从乡政府爬到这架山脑上整整30里地。那位联系系的年轻人吓得连连陪着笑脸说，乡亲们的确是想看戏，怪他把路途没说明白。演员队的几个人就端直冲小伙子喊起来，
1: 哎，你知道不？你这是欺诈行为，你知道不？
0: 有人甚至连揍他的心都有了，是朱团长急忙阻挡了。大家被安排到各家各户住下后才知道，这个年轻人不仅骗了剧团人，也骗了村上的领导。其实，他既不是支书，也不是村主任。支书到区上参加商品观念学习培训班去了。只有村主任在家，可村主任跟他根本就是两张皮的不沾。据说村委会马上要改选了，这小伙子跃跃欲试的，有要替而代之的用，说你这个嘴上没毛的货能承操起这大的事故来吗？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村主任当众宣布，演戏的事儿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说谁要冲大头让他冲去，反正他管不了了。随后他就关了门上了锁，说是去后山亲戚家了。那年轻人既然把事惹下了，也就继续朝前推着走。好在村里人都想看戏，也都支持他，所以无论给谁家安排人都很顺利，把人安到谁家，谁家都管饭。虽然山顶人家日子穷些，但也是尽着家底儿往出腾，有的还煮上了腊肉。易清娥住的这家，从广播里听过杨排风，也知道易清娥，就越发的高兴起来，最后甚至还杀了一只鸡给他们几个炖了，吃的一个村子里都飘起了香味儿来。倒是朱团长他们几个老汉住在一个家里死气沉沉的，给他们煮了一锅红薯，吃完就连忙吹了灯让麻利的睡了，说是熬夜费油嘞。这村里一共有70多口人，外村还赶来一些看戏的。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把杨排风演了，谁知在开演前老村主任又突然折回来了。他是见全村人都服从了年轻人的安排，整整齐齐拿了板凳坐在台下看起戏来，就又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对那年轻人说，既然把事都弄到这份上了，那这个村主任不出面恐怕也说不过去，这个开演前我得代表村上讲几句话，把人家剧团谢一下嘛，不能说我们这个村大小磨个规矩，谁都能出来拿来事。年轻人就跟朱团长说，村主任回来了，要讲话答谢大家嘞。管音响的给土台子中间支了个话筒，主任掸了掸身上的灰土就上去了。他刚朝话筒跟前一站，只听话筒滋儿的一声尖叫，吓得他裂开了好几步，嘴里直嘟囔着，
1: 哎呀，娘个别胡了。

0: 子，哎呀，吓得老汉一跳啊。
1: 他没想到这话都让扩音器给扩出去了，就把底下人惹得大笑起来。他定了定神，又朝话筒跟前凑了凑，说
0: 啊，剧团的同志们，哎呀，我的瘪葫芦子，这音响咋这爱叫唤的，把老汉吓一跳啊。啊，都别笑了啊，昨天一走我就知道剧团的同志要来，可是我家的老母猪病呀，我去后沟找兽医回来给他打了一针猪才稳当些啊。这个中午啊，说同志们来呢，我这个挨刀的婆娘到后山去背土豆，回来的路上把个大腿给扭了，我又去后沟接老婆，说这个晚上回来看同志们来，我这个亲家又捎话说是要商量一下娃春上订婚的事，这个去亲家的家里一折腾足是大半夜。哎呀娘啊，这玩意儿咋比狼叫唤都难听了嘛啊。哎呀，大家都不笑了啊，还是离这个东西远一点，快把我的心脏都挠脚出来了。这个说到哪儿了啊，剧团是吧，剧团，总之啊，这个剧团的同志来了，咱们这个戏也就来了，阳台风也就来了，这对我们这个当前啊，春耕春播点洋芋栽红苕都是很大的促进哦，尤其是对这个县上现在抓的商品观念教育活动是促进的不得了不得了的大促进啊。哎呀，咋的，乌纱整的嘛，咋耐不住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现在我宣布开戏。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什么要活着，就是要拿出满腔热血来浇灌人类含苞待放的花。待花开之日，小我身可虽死，而精神可寄托在大我之中而永远活着。这是革命烈士邓小村上中学时写下的文字。高24厘米，瓶口向上如牵牛花状，瓶颈处有透明双耳，瓶身上烧制玻璃花叶作为点缀。这样的花瓶，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一模一样的两只，它们是19岁的邓小村与18岁的农村姑娘严庆莲新婚时的礼物，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寇铁蹄肆虐东北，山河沦陷的阴霾打破了新婚的甜蜜。次年，在吉林一中读书的邓小村怀着满腔救国热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而是由党的领导一步一步地走向我的理想乐园。”1933年，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邓小村举家搬到吉林市河南街，建立地下交通站，负责省委与磐石中心县委的联络。这对花瓶中常常隐藏着重要情报，年轻的夫妻在上面插满鲜花，多次瞒过日伪军警搜查。1933年5月，吉林特别支部根据126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立即组织开展一次反日宣传活动。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邓小村和严庆莲用毯子将窗户遮好，丈夫与其他同事负责起草、刻写、油印、宣传标语，妻子则负责站岗放哨。连续奋战4个晚上之后，他们顾不得休息，于5月6日晚趁着夜色，按照预定的路线分头前往市区街巷、车站、码头等地张贴标语。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展开疯狂抓捕，邓小村迅速销毁文件，而后化名周建华乔装转移。留守家中的严庆莲被日伪军警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之下几度昏死，但她始终记着丈夫的嘱托，宁死不屈，严守秘密，敌人无计可施，只能将其释放。脱困后的严庆莲苦苦守候在家中，时常抚摸和擦拭这朵花瓶，却终究没能等到丈夫的归来。1937年冬，邓小村在与敌人的交战中壮烈牺牲。1963年，严庆莲将这朵花瓶捐赠给了当地博物馆。历经动荡岁月，花瓶中的鲜花早已碾落成泥，而一对年轻人曾经绽放的革命爱情永不凋零。中国共产党人对信念的坚定，对事业的忠贞，对民族的情怀，如同这花瓶一般清澈通透，

1934年11月24日，北平满天飞雪，一位抗日名将在国民党监狱中写下最后的文字。

0: 吉鸿昌就义前写给妻子、兄弟和友人的绝笔信。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写给妻子的第一句话，道尽了将军的一生所求。1913年，未满18岁的吉鸿昌投身西北军冯玉祥麾下，弃笔从戎，以求报国。因为骁勇善战，仅10余年便凭借战功从士兵擢升至军长。1931年9月，主张抗日、不愿攻打红军的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强令出国。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128事变，吉鸿昌立即回国要求抗日。这年秋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吉鸿昌变卖家产，用以购买枪械。他与冯玉祥等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率部在几天内连克数镇，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全境。这一胜利彻底回击了抗战三日必亡国的投降主义论调，再次点燃了国人的抗日热情。积极抗日、反对攘外、避下安内的吉鸿昌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特务逮捕，11月24日被诬陷为叛国罪。面对蒋介石下达的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地写下了这组家书：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伤悲，您还有儿女得您照应，为兄所恨者先父去世，嘱托奉养继母之责，吾弟已竭力孝敬，不负父兄之托也。属旅坛地方学校为教育地方贫穷子弟而设，款项皆由先父捐助，非先父之私产也，学校款诸弟不必过问。冷静克制的行文中，不仅有对妻子的劝慰，对继母生活的关心，更挂念着父亲捐资为家乡贫穷子弟所设的学校及教育经费。烈士就义前所虑，是他牵挂的那些人，更是他深爱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1: 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0: 吉鸿昌牺牲时年仅39岁，不负时代，不负家国，他用可歌可泣的壮烈人生向世人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一击美猴王堪称整部西游记当中最为复杂曲折的故事。一部西游记总共百回，而这个故事就占了四回，足见它在整部作品当中的分量。然而这段故事虽重要，主要还不在于它情节的跌宕多姿，更重要的是它在取经队伍的内部关系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经过这次事件啊，唐僧对悟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首先，通过自己被黄袍怪变成老虎的经历，唐僧确实也明白了，光看表面，有时候确实很难看出妖怪和常人的分别。自己肉眼凡胎，可能确实不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自己当初很可能真的是错怪了孙悟空。其次，悟空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这份人情足以让自己觉得对悟空有所亏欠。又特别是啊，悟空来救自己是自己曾对悟空说过那么多绝情的话之后做的，什么我若是再见你就堕了阿鼻地狱，什么我是好和尚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换作任何人不救自己的理由都很充分，而悟空不计前嫌的前来相救自己，将心比心，怎么能不感到惭愧呢？第三，当初唐僧赶走悟空，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觉得反正有猪八戒和沙和尚，离开孙悟空是路照走，经照取，这地球离了谁还不是一样转？但现在他是知道了，八戒、沙僧和悟空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西行路上还真是离不开这个得力的干将。从此以后，他对悟空的所作所为就有了更多的认同。经过这件事啊，八戒对悟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开始，八戒对悟空的态度并不友好，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悟空这个人恃才傲物，说话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整天是呆子长呆子短，这就让猪八戒很不爽；再就是悟空这个大师兄在，自己就只能屈居老二。假如赶走了孙悟空，自己就能升格为大师兄，那样的话到了灵山安宫峰上，自己也就可以得到更高的果位。在我们看来，猪八戒的本领和孙悟空怎么能同日而语呢？那是天差地别啊。但人最难的就是有自知之明，更何况从猪八戒加入队伍直到遇到黄袍怪之前，也确实还没有遇到什么厉害的妖怪。正是利益和性格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八戒在关键时候向唐僧进了谗言，并导致了悟空被赶走的结果。孙悟空刚被赶走的时候，八戒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工作的热情也是非常高涨的。但是一个化斋的小问题，就让他体会到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滋味，体会到了大师兄风光表面背后的种种责任和艰难。假如说像化斋之类的生活细节问题，

那猪八戒勤快一点也不是不能解决，但是呢在实力方面和孙悟空的差距那是无法弥补的。八戒想当大师兄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对自己本领的自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打破了自己的迷蒙，自己觉得颇为了不起的本事在黄袍怪面前居然是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猪八戒终于认清了这个现实，凭着自己的本领是根本担不起大师兄这副重担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白龙马面前承认了自己撺掇师父赶走悟空的错误，尽管硬着头皮还是到了花果山请回了孙悟空。而在花果山的所见所闻也给了八戒很大的触动，他看到的是什么？是悟空高坐山崖之上，前面是1000多只猴子恭恭敬敬地高喊大圣爷爷。人家孙悟空吃早饭都不叫吃早饭，叫做用早膳呀。此时八戒的心情，用八戒自己的话说就是，有这么大的家业，又有这么多小猴伺候着，换我就不去取什么经了。也就是说，人家孙悟空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是做出了很大的放弃和牺牲的。在这种情形下说人家的坏话实在不应该呀，特别是和自己离开花果山去往宝仙国的路上，孙悟空怕自己身上的妖精气让唐僧不愉快，在百忙之中还要下海去洗洗身子，更让八戒看出了悟空对唐僧的一片真心。总之啊，经过这件事儿，八戒基本上就认清了形势，认清了自己，此后就再也没有去悟空而代之的想法。当然了，在以后去往灵山的路上，八戒偶尔也会撺掇唐僧念念紧箍咒，但基本上都是抱着一种恶作剧的心态啊。因为咱们说实话，这个悟空也确实有时候很讨厌，骄傲自大，动不动拿自己寻开心啊，找乐子，捉弄他那是应该的。再就算念了紧箍咒，悟空也死不了。再说沙僧，我们在上一讲曾经说过，在这个小小的取经队伍当中，沙僧的出身最低，本领最差，参加的时间最晚，承担的责任最小，所以在取经队伍当中的分量当然最轻。这个低微的身份决定了沙僧在多数情况下都三缄其口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沙僧没自己的想法。从上一讲他在唐僧悟空八戒发生冲突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知道从参加取经队伍开始，他在情感上是倾向于孙悟空的。原因很简单，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本领比西天路上遇到的小妖都强不了多少，要想取经成功，有个光明的前途，只能寄希望于强者的保障。所以尽管他在唐僧赶走悟空的时候不敢说什么，但在内心深处对八戒是很不满的。这个不满情绪的表达就是八戒化缘久久不来他对唐僧说的那番话。他说，师父你还不晓得嘞，他见这西方上人家斋僧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只等他吃饱了才来嘞。而在死后遇到黄袍怪后，八戒的一系列行为更让他难以对八戒产生如对悟空般的尊重。你看，让他去化斋，他躲到草丛里睡觉，明明是两个人双战黄袍怪都打不过，那八戒呢，他就推出宫躲了，结果自己措手不及被黄袍怪掳走。经过这次的事件，沙僧是进一步体会到了悟空的难得，对这个大师兄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从此以后啊，每当唐僧和悟空的意见有所冲突的时候，他都会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劝解唐僧相信悟空，化解矛盾，成为这个小小队伍当中维护稳定的重要因素。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通过黄袍怪事件，取经团体内部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悟空的去而复回充分说明了他在取经队伍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的大师兄地位从此是不可动摇。再就是成员之间也加深了了解，向着一心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要说取经团队经过这一次事件就达到了完美的团结，却还为时不早。
特别是唐僧和悟空之间，在性格和处事原则方面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科学的减肥方法。
3: 让王楠心仪的生酮饮食减肥法听起来简单易行，还不挨饿，实际上若没有医生指导，会出现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听起来燃脂加倍的空腹运动法，实际上减脂效果并不比饭后运动显著，反而会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两位嘉宾心仪的减肥方法都充满各种健康隐患，到底有没有科学又有效的减肥方法呢？
4: 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想从陈医生这儿得到答案的一点啊，有没有科学的减肥方法？第一，减重；第二，快；第三，不损伤身体健康；
5: 加一条，不反弹，这是大家的目标啊，就是想减少反弹。
4: 那这些要求都能够满足吗？
5: 那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来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两种能够适用的减肥方法。
4: 赶紧竖起耳朵了，睁大眼睛来看了陈医生带来的减肥秘籍，月瘦十斤呢，是什么呢？
5: 第一种是高蛋白减重法，我们叫做月瘦十斤五公斤。不光是您两位说基数比较大的，通过能量的限制法来减少体重的都能够实现。
4: 哇，大概是什么意思呀？
5: 我们是用食物中的蛋白质的成分达到总体一天中总能量的供能比的30%，这个里面不是单纯的肉里含有的蛋白质，我们是把它进行了精细化的调节。刚才这个30%嘛，其中一半是由蛋白质粉纯的制剂，它只有蛋白，没有其他的成分。剩下的一半呢，我们由优质蛋白质的食物，瘦肉、嫩的豆腐、鸡蛋来提供。
4: 为什么如果要是在一日三餐当中加入多一点的蛋白质，这样就可以帮我们减重呢？
5: 蛋白质啊，产生很强的饱腹感，因为它的胃的排空是慢的，同时上达大脑，产生一个很强的满足感，它就不想吃太多的东西。
4: 哦，
5: 这样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抑制食欲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动员内脏脂肪，效率会更高，所以它就真正能起到快速减重还不太饥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就是在一天的饮食当中，蛋白质的摄入占到30%，那另外70%呢？
5: 另外70%就是我们用营养平衡的手段，碳水化合物大约占40%，脂肪占30%，共同承担，这样就区分于生酮饮食里的脂肪太高，又区分于液断饮食中的不均衡，所以它是一个营养均衡的饮食方式，
4: 而且能够吃得饱，对吗？
5: 对的，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甚至每次都是有很多朋友说，你写的我根本吃不了这些东西，就不会出现您刚才提到的说饿的前心贴后心的那种感觉。而且在我们这个方法中啊，对油脂不是那么限制，不需要你拿那个喷油壶一点点的喷着油吃，那么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生活水准。
4: 这不光是吃得饱，而且吃得全，还吃得香。
5: 对，
4: 我觉得这个必须展开说一说哈。咱们就一天为例，怎么样增加蛋白质就可以帮我们实现特别好的减肥的效果，一个月月瘦十斤啊？
5: 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啊，这个量小静是可以完全照着这个量来吃，王楠老师还可以比这个再多一点。他其实啊是一个 比较规范的生活方式，你的任务就是完全执行。比如说早饭没资格吃啊，30克蛋白粉，10克纤维和1片多种的维生素，来满足您的基本的营养的需求，液体的形式，但是由于有纤维，同时呢这么高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呢，它的饱腹感很强，既抑制一定的早饭的食欲，又能够减少摄入。王老师啊，这种经常饥肠辘辘甚至有点饿得心慌难受出虚汗的人啊，特别适用，你的一上午就比较容易过。熬到中午午饭12点左右，100克的红肉啊，我们这么大差不多2巴掌厚的这个瘦肉够吃，再加上50克的啊这个大米做出来的米饭，相当于我们中等大小的一个红薯，以及呢半斤蔬菜。你看，有菜有主食也有肉，盐稍微控一点，油我不太限制，这样呢中午又能吃饱，即使吃不饱我下午还有一顿
4: 加餐。
5: 还有一部分加餐又重复了早饭的30克蛋白质、10克纤维，加上1粒维生素。为什么是2片多种维生素呢？是因为在快速减重的过程中，我们要达到1个月要减5公斤的体重，它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所以我比正常人吃要多一倍，吃2倍的维生素，防止出现微量元素的缺乏。晚餐一定要还吃饭啊，不要不吃饭，换点白肉，鸡胸啊、鱼肉啊、虾肉啊，这个能吃得更多一点，因为它的水量高，125克，再加上50克的米做出来的米饭，

0: 250克蔬菜，吃饱了减肥
1: 可以，这个不少吃这一天。
2: 对啊，一天能吃两顿肉，
1: 对，
2: 而且菜加起来也是500克。我也注意到每天加起来有100克米做的米饭，那其实有2小碗呢。
0: 是的，
2: 那每顿都能够吃到主食，这多开心啊。
0: 对于好吃主食的这种，觉得还有口肉吃也有口饭吃，
2: 对，
0: 它不是那么焦灼。哎，说我怎么没水果啊，我还给你留一个水果，200克左右中等大小的一个水果，每天吃一个，既减重10斤又能够吃得放心。
2: 那我多问一句，这个蛋白粉是乳清蛋白吗？
0: 如果希望能够抑制食欲更强，能够增肌效果更强，因为减重咱还得过程中肌肉还得保持住，用乳清蛋白比用大豆蛋白效率更高。但是如果不喜欢喝奶这个味儿，同时呢又合并有血脂高的情况，大豆蛋白粉效果也是不错的。
2: 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试一试哈，月瘦10斤啊，
1: 这个方法行，而且实施以后我不痛苦，主要是不痛苦。
0: 王老师，您配合1天60分钟的运动，加上这么吃饭，1个月5到7公斤，您连续减3个月，就基本能实现你想达到2位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2: 期待3个月之后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王楠，估计那时候都认不出你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

0: 方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时时处处以头雁领航姿态，团结带领官兵扎根雪域高原，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7: 重点关注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6: 直击现场，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军营系列活动。
7: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表示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
6: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8集，跟随红军长征的西方传教士。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习主席高度重视军队政治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指出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从改革重塑时的凝心聚力到常态备战时的冲锋在前，从险难克木的带头试飞到风雪中的外场排固，他们时时处处以头雁领航的姿态，以身作则，立身为旗，团结带领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在一次次突破与坚守中不断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请听特约记者邓谦、青浩坤、柳博涵发来的报道。
6: 凌晨3点，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机场上，一场夜间飞行训练正在紧张进行。指挥席前，担任飞行指挥员的党员干部蔡世阳目光专注，口令清晰，时时关注着空情态势和飞行状态。随着最后一架战鹰披着晨光安全着陆，蔡世阳又带领官兵展开复盘总结。总结复盘会结束后，他向记者介绍说，
9: 组织一航训练不仅是对机组成员飞行技术身心素质的挑战，也是对塔台指挥班子系统配合和指挥能力的考验。越是练兵备战任务繁重，越是

0: 面临的挑战严峻，就越需要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带头示范，以实际行动为官兵立喜强军标杆。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几年前，部队编制体制进行调整改革，来自多个不同单位的官兵整合在一起。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委一班人深刻认识到，越是转型重塑的关键阶段，越需要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凝聚军心，激发斗志，带领部队在攻坚克难中打开新局面。为此，他们带头扛起使命责任，带头维护团结协作，带头弘扬清风正气，用实际行动为全体官兵立起了学习标杆。

0: 战区空军某部程子伦。
1: 困难面前，党委永远是第一块压舱石，挑战面前，班子成员就是第一列冲锋队。只有我们班子成员先做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事业同为、统一壮志成全的共识，部队才能凝聚在一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0: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刘汉昭告诉记者，面对单位组建时间短、基础薄弱、环境艰苦等现实困难，党委一班人坚持从自身演起，向实干要战斗力。他们注重科学决策、深入调研，部署任务时既指明方向，也细化路径，以言传身教带动部队攻坚克难。从接装首飞到战法创新，每一次从零到一的突破背后，都有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身影。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刘汉昭：
2: 我们坚持先抓党委班子建设，从自身演起，决策决议前先想一想是否符合上级要求，机关有没有精力，部队能不能承受，对练兵打仗有没有实际效果，强化言传身教的引领带动。
0: 作为老高原精神的新传人，如何跑好手中的接力棒？近几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党员干部用行动做出了回答。新型装备带头学，险难科目带头飞，训练难题带头解，艰苦任务带头干。在前不久组织开展的一次装备维护任务中，一架战机发动机突然出现数据异常，分管装备的领导立即带领技术骨干冲进寒冷彻骨的外场，连续奋战了数小时，最终不仅成功地排除了故障，还总结出高原高寒条件下装备维护的要点，有力提升了实战化保障质效。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甘露：
3: 党员干部四带头不仅是工作方法，更是老高原精神的时代传承。他要求我们以身作则，成为扎根奋斗的标杆，将精神旗帜化为具体行动。
0: 采访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宁告诉记者，这些年为持续激发官兵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和干劲，每逢重大任务，单位都会组织党员骨干开展比干劲、比工作、比实效活动，并结合年度表彰宣扬先进典型，为官兵树立起可学可做的精神航标。
4: 我们的初衷是要让官兵们明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是口号和空谈，而是每一次升空、每一次排骨的具体行动。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0: 记者孙重峰、许负责报道。昨天上午，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正式开幕。来自18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亚洲地区政府间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分享中心等2个国际组织共50余名外方代表参会。据了解，本次会议为期4天，与会各方将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及能力建设等重点议题开展深度磋商，并就海洋探绘执法、海上通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重要议题进行专题交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近日联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建宣传小分队，开展民法典宣传进军营系列活动，请听报道。
7: 在活动现场，宣传小分队重点围绕民法典中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等相关条款，聚焦官兵普遍关心的婚姻家庭纠纷、房屋买卖、民间借贷等热点话题，细致解答官兵在个人及家庭权益保护中可能遇到的法律困惑，积极引导官兵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及家属的合法权益。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陈晨：
8: 我院在民法典宣传中与官兵面对面 解答咨询、制作发放简明漫画折页、现场挂图、精讲互动等。

0: 形势，有效提升了官兵法治素养与维权能力。
1: 宣讲结束后，宣传小分队又通过赠送法律知识书籍，组织官兵学习参观法律知识展板，在民法典宣传月横幅签字等活动，进一步扩大普法效果。据了解，解放军哈尔滨军事法院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与驻地司法部门共同搭建了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站，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为驻地官兵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吉林省军区直属队李玉博：
2: 我们在学习案例的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我们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引导连队战士们学会运用民法典维护合法权益，让法治军营的氛围更加浓厚。
1: 特约记者周春旭、杜万峰、王浩天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田健、王军、牛中伟报道。5月17号至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闻令而动，派出官兵携带救援设备和物资，紧急奔赴受灾地域。5月18号下午，官兵们主要负责外围封控警戒、险情排查等任务。从5月19号早上8点起，任务官兵展开抢通道路、转移群众、运送物资和路面清淤等工作，尽最大努力帮助当地群众降低财产损失，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记者何文博、刘玉鹏、许哥报道。5月18号以来，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芒坝乡等多地遭遇特大暴雨，造成部分村寨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昨天凌晨5时许，武警贵州总队黔东南支队紧急出动官兵，携带皮划艇、救生衣等抢险救援器材奔赴一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坝芒乡有序开展街道清淤等工作。
3: 记者徐聪、韩刚报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野外演训场组织了一场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演练中他们将红外无人机、机械外骨骼、机械狗等高科技装备融入战场搜救、伤员转运、野战手术等科目中，在实战实训中提升官兵人装结合水平，以科技赋能筑牢官兵的生命防线。
4: 记者孙国林、傅家德报道。连日来，山东省蒙阴县人武部分批次展开为期7天的封闭式集中训练，集训围绕单兵战术基础、枪械操作使用、无线通信等内容展开，着力锤炼提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和基干民兵的军事素养。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学习沂蒙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聆听红色故事、激发习武热情等国防教育活动。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东京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中方对此如何看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5: 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 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央视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已经下令5月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5月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说，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敌人在这些领域经验极少且极度脆弱。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
4: 总台央视记者刘潇谦报道。美国国务院5月18号表示，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韩国方面寻求购买24架 MH-60R 海军用直升机以及配套的24套声纳和8挺机枪等，合同金额3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这笔军售将加强韩方应对现阶段和未来威胁的能力。另外，美方批准为韩现役 AH-64 阿帕奇式武装直升机进行升级，包括提供8套火控雷达等，项目金额为12亿美元。这两个项目仍需美国国会审批。
3: 总台记者陶家乐报道。据印尼总统府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8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哈利姆空军基地正式向印尼空军交付多款新型军机及相关装备。这次交付的机型包括法国达索公司的6架阵风战斗机和4架猎鹰 8X 型公务机，1架空客 A400M 型阿特拉斯运输机，法国泰雷兹公司生产的一套 GM403 防空雷达系统，欧洲多国研发的流星空对空导弹，法国萨基姆公司生产的 AASM 铁锤导弹等装备。普拉博沃表示，印尼必须持续提升防务能力。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充满不确定性，防务能力是确保国家稳定的首要前提。
4: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当地时间5月19号，瑞典政府就一项军购计划举办新闻发布会。瑞典国防大臣帕尔琼森在发布会上宣布，瑞典将选择法国海军集团作为瑞典军方未来新一代吕勒奥级护卫舰的供应商，预计将订购4艘吕勒奥级护卫舰，每艘护卫舰造价约100亿瑞典克朗，约合10.64亿美元。首艘舰艇预计2030年交付。
6: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角色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8集，跟随红军长征的西方传教士。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人物， 曾跟随红军长征的外国传教士博沙特，就是。

0: 其中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位传教士还有一个非常儒雅的中文名字，叫伯父礼，其中伯姓取自他英文名的音首，父礼二字则出自《论语》中的名句“克己复礼”。那么，一位外国传教士是如何进入红军队伍的？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他眼中的红军将士又是怎样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就从1934年秋天伯父礼与红军的不期而遇讲起。
1: 伯父礼呢，出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他幼年的时候就跟随他的父母移居到瑞士去了。成年以后呢，他加入了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就到我们中国来的，叫中华内地会。1922年，25岁的他受教会的派遣来我们中国传教，先后在贵州、镇远、黄平、遵义这一带活动，在这里一待就是12年。
2: 1934年的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奉命让他们转战贵州，寻找贺龙、关向营率领的红三军，然后能够会合。10月1号的时候，他们和几个传教士组成的一个小小的队伍，在黄平境内的这个旧州啊，这个地方相遇了。当时红军战士啊，对这些外国传教士可以说是心存戒备，认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化侵略的工具，那么甚至可能是刺探情报的间谍，所以就把这几位传教士给扣住了，一共是7个人。这7个人包括就是波夫里夫妇和另一位传教士海曼夫妇，还带着2个孩子，再加上一名新西兰籍的女传教士。红六军团的队伍攻占了九州，对扣留的这个外籍人员逐一进行了审讯核查，确认他们确实就是普通的传教士而不是间谍以后，这个红军呢，当时就出于人道的考虑，当场就释放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仅留下了波夫里和海曼这2个人。
0: 刚被红军扣留的时候，伯父里心中十分害怕，担心受到虐待，但事实却出人意料，红军战士很关照和尊重他们。伯父里的鞋子磨坏了，有战士便把鞋子脱下来给他穿，自己却赤脚行军，宿营时让他睡在铺垫稻草的床上，战士们却睡在潮湿的地上。伯父礼也回报了这份善意。当时红军转战贵州期间，最大困难就是没有一份能够用于指挥作战的详细地图。1934年10月，红军在占领旧州城后，缴获了一张用法文标注的贵州省全图，却苦于无人能译。伯父礼得知后，通宵达旦完成了翻译地图的重任。
2: 因为地图上所有的地名，它标注的全是法文。我们共军官兵当中啊，虽然有个别人识得点英文，但是呢，没有一个人认识法文。这个时候，就有人告诉了红六军团的军团长萧克，就说呀，那个被扣留的那个传教士啊，波夫里他会中文，而且还懂法文。哎，萧克当时就派人把这个波夫里请到他们军团这个临时的司令部。那个夜晚，波夫里就坐在那个桌子前头，主字主句的辨认法文的标注，但是由于他的中文并不是很准确，他把中文名字说出来以后，萧克就在那个地图上一笔一画的把那个名字标注清楚，反复核对山川走向、道路位置。从深夜到黎明熬了整整的一宿，到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他们完成了这一张地图的翻译工作。这张翻译后的地图清晰地标注了贵州的大小市镇、河流渡口、山间小路，为红六军团避开敌军主力、选择行军路线、最终与红二军团会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种指引。翻译完这张地图以后，伯父礼开始悄悄地产生了一种转变，从被扣留的人质变成了红军的特殊合作者。他们熟悉贵州这一带的气候啊、山川，甚至物产、民俗。他甚至提醒我们这支队伍怎么样避开敌人能够快速进击的那种汽车路，怎么样选择比较隐蔽 又比较近的那个山间道路。
0: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伯父里跟随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四川、云南等地，行程近万里，历时18个月。在这段漫长的随行岁月里，伯父里不再是遥远的旁观者，而是伟大长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以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忠实记录下红军的真实面貌。后来伯父里根据这段经历撰写了《神灵之手》一书，于1936年11月在英国伦敦出版。这部著作打破了外界的歪曲传言，向西方世界呈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红军形象。这也是第一部由外国人记述长征经历的著作。
2: 在伯父里的眼中啊，这支队伍是什么样的，他后来在他的书中记录得很清楚。这支队伍是一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队伍。在长征途中，这个红军常常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却从不侵扰老百姓。战士们宁愿露宿山野，也不随意占用民房，哪怕是饥肠辘辘购买百姓的粮食蔬菜，也如数付款，绝不强取豪夺。贵州的偏远山区起初因为不了解红军，纷纷的躲起来。红军耐心的做这种宣传教育，用真诚的行动赢得老百姓的信任。这些老百姓不仅主动给红军送粮带路，甚至有的农家的子弟也送到了这个队伍上。同时他也看到了红军队伍之间、官兵之间平等友爱、同甘共苦这面。从他们的军团长到普通的战士，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王震、萧克等高级将领和战士们一起吃粗粮、住草棚、战斗吃，这些人冲锋在前，休息时和战士们一块儿唱歌、谈心，甚至演戏。队伍中充满了一种乐观向上的这样一种氛围。1936年的4月12号，当时正好是基督教的复活节，红六军团到达云南的富民县的时候，萧克军团长正式宣布释放伯父里。释放的那天晚上，萧克还特意主持了一个送别的宴会，亲自下厨做了伯父里很爱吃的那种粉蒸肉，并且为传教士准备了路费、干粮。离开我们长征的队伍以后，伯父里呢先到昆明休养，随后呢就还在中国继续传教，一直到1951年的时候他才离开我们中国，返回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定居。1986年的5月，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纪朝柱专程前往曼彻斯特拜访了伯父里，就转交了自己的亲笔信和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的纪念画册。伯父里拿着这个画册，看着自己当年跟随过的红军今天的风采，非常感慨地说，当年的这群年轻人创造了奇迹。他也托人给萧克将军带去了他自己写的那本回忆录，叫《神灵之手》，还有一盘记录自己的近况的一个录像带。萧克将军在北京家中看到了伯父里在英国曼彻斯特公寓里对他的问候，老将军当即就请摄像师拍摄了几十分钟的录像送给远在英伦的伯父里，于是就有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屏幕上实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相见。他们聊起了长征路上的往事，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各自的晚年时光。他们跨越半个世纪的长征情缘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成为长征史上一段温暖而传奇的佳话。
0: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 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1: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2: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艺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3: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7: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6: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8: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14%。白燕峰表示，
9: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

0: 降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3: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4: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5: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8: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9: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就到了。”
8: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0: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8: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1: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8: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2: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8: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

0: 不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配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机组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5: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5: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7: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8: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

0: 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FM 98.1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4: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其中盆地西北部沿山、甘孜州西北部、阿坝州东部和凉山州西部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3: 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成都今天晴转多云，气温19到31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3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3: 强化上游担当，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牢记总书记嘱托，四川以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为己任，让蓝天常驻，碧水长流。
4: 我省与中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施小玲、于立军、李建成、黄思光见证签约。
3: 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和惠民举措，让游客共享旅游业的发展成果，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
4: 金熊猫奖推介活动今天走进深圳。
3: 四川70多家文化企业园区基地将亮相深圳文博会。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4: 强化上游担当，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要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的殷殷嘱托，15五开局之年，四川以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为己任，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通过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建设等举措，不断绘就美丽四川宜居新画卷。来听报道。
5: 在成都最火的摄影打卡项目一定是拍雪山。那么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看到雪山？为了让市民看到更多的雪山，生态环境部门又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今天就去一探究竟。
6: 在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数值模拟实验室，陆成伟和同事正通过 CDAQS 空气质量预报系统对气象条件和污染物浓度进行分析预测，为日常雪山指数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7: 能不能够看到雪山，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路径通透度的一个算法，通过考虑地形的遮挡、云等等其他形式的一些水汽的一个遮挡和我们污染物浓度的消光影响。

0: 等等这些因素，那对它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研判，然后通过气象预报和空气质量的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来综合计算最后它对我们观雪山的一个影响。
1: 2022年，为满足成都市民看雪山的实际需求，看雪山美景小程序应运而生，涵盖雪山指数、观测点位、生态景观等多项服务，成为了不少观山爱好者的实用指南。在陆成伟看来，雪山是否清晰可见，除常规气象条件外，空气质量也是关键因素之一。
0: 它主要体现在我们边界层内部对于我们路径的一个消光的一个影响。那么污染物浓度高的时候，即便是没有云雾的一个遮挡，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看到雪山的。
2: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守护好美丽蓝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系统部署，成都正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数据显示，2025年成都市 PM2.5 浓度较2020年下降了 19.5%， 每年遥望雪山的次数从60到70次增加到了2025年的81次。
3: 空气质量持续向好的背后，离不开科技支撑、系统治理的双重发力。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研究所所长宋丹林告诉记者，
4: 聚焦 PM2.5 与臭氧污染问题，构建了大气科研观测网络和实验室分析平台，可针对空气中常规污染物 PM2.5 组分、光化学组分等200余项指标开展精细化的测量。通过精准分析污染成因和来源，同时结合空气质量预测预报等技术手段，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精准的管控建议。
2: 从前端科技的精准预报到全省一盘棋的系统谋划和区域的联防联控，15阶段大气污染防治也从达标向提质迈进。今年的一到五月，成都市的优良天数同比增加了4天，市民的蓝天幸福感、获得感正不断的提升。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朱德才：
5: 15开局之年，我们将以美丽成都建设为统领，持续把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作为生态环境保护一号工程，深入推进结构转型、移动源减排、工艺园深度治理、面源精细管控等六大攻坚行动，深化成都平原经济区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全力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3: 不止蓝天，家门口的碧水也正成为四川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幸福。这几天，位于绵阳市滨河北路中段的滨水空间生态廊道正式对市民开放。这条长约1公里的生态廊道不仅景色宜人，还配套了各类的运动休闲空间，让大家赞不绝口。
6: 在水边活动的时候，让人感觉神清气爽，环境、空气都非常棒，非常好。
1: 按照绵阳三江六岸人居环境改善工程规划，今年他们将实施13个项目，重点打造越王楼、玉莹坝、三江会3个片区，进一步提升老百姓身边的滨水空间品质。绵阳市滨水空间生态廊道项目现场负责人杨杰：
7: 我们尽量保留沿线原有的生态自然机理，结合现场地形条件，采用生态护岸、自然缓坡、植被恢复等方式，对河道岸线进行系统治理，同时注重生态性与亲水性的融合，让市民真正能够亲水、近水、享水。
1: 碧水保卫战要促进人水和谐。今年一季度，绵阳13个国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100%。接下来，绵阳也将以美丽福江建设为统领，加强流域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协同治理，让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画面不断擦亮城市名片。绵阳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金：
8: 立足15五开局之年，绵阳市将紧紧围绕持续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坚持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持续开展福江干流及重点小流域地表水治理、常态化整治、入河排污口，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压实各方治水责任，守护绵阳一江碧水。
2: 蓝天常驻，碧水长流。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美丽四川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目标，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打造示范样板，纵深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各项

0: 举措落到实处。
1: 与此同时，川渝两地正携手深化跨界联防联治，共建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让蓝天碧水成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鲜明底色。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的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要打造“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推进文旅产业全域全业态发展。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多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惠民举措，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文化浸润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1: 作为全国文旅资源大省，四川 A 级景区数量近千家，位居全国前列。中国旅游日当天，甘孜海螺沟、成都天台山、广元剑门关等多家5A 级景区免票开放，全省多地同步推出半价优惠消费券等惠民礼包，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0: 在绵阳三台的铜川古城，中国旅游日绵阳市分会场活动热闹启幕。狂欢谷野生动物园、铜川古城、七江古镇等优质资源集中亮相。现场，绵阳九州长虹足球队队员分享了三台的足球文化，并预告5月23号川超的主场赛事。文旅与体育跨界联动，点燃城市活力。
2: 中国旅游节活动特别棒，然后我们铜川古城也特别的闹热。咱们绵阳有美丽的山水风景，然后有我们的科学魅力城，然后我一定要多拍点照片分享给我的朋友们。
1: 远离城市喧嚣，奔赴山野之约，第三届瓦屋山观鸟季赛事活动拉开帷幕。来自国内外的31支队伍用镜头瞄准珍稀鸟类，感受生态旅游带来的独特乐趣。梁山、罗溪山登山徒步活动则是吸引了近3000名的爱好者参与，大家穿行于苍翠的山道，呼吸纯净空气，在挑战自我中饱览高原生态画卷。
3: 瓦屋山的鸦雀，从山顶到山腰到山脚，据说是有十种鸦雀，所以对鸦雀的爱好者来说，能集齐这个他们喜爱的鸟种是非常令人神往的。
4: 我觉得是很舒服，就海拔也没这么高，植被哈跟水源让人觉得很舒服。
0: 文旅融合不止于山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在广元昭化古城，多家景点免费开放，非遗拓印体验成为人气的打卡点，游客亲手拓印汉砖文祥，工作人员同步讲解三国典故，让千年文化在指尖可触可感可带走。
5: 第一次是脱片，脱的是昭化的汉砖，感觉真的触摸到了历史，而且还能把这份千年的文化带回家做纪念，很有意义。
1: 在南充阆中古城，当地以惠民让利加文化沉浸的模式吸引中外游客。旅游日期间，古城推出一票通五折、部分景点免票以及住宿购物等多项的惠民举措。游客们观看八项古舞、皮影戏等非遗展演，在川北道贡院以及历史景点深入感受科举文化与三国故事。
6: I'm Silvia from Spain.
7: 我们来自西班牙，抵达此地后对阆中尤为感兴趣。我们认为它拥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我们计划游览所有风景名胜区。
0: 以山水赋能旅游，以文化浸润旅途，四川正持续擦亮锦绣天府安逸四川的文旅品牌，以更开放更包容贵恨惠民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让巴山蜀水入画成诗，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2: 好，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了，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面向咱们四川全省征集50岁以上的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手揉手水洗无法缓解，赶紧建议您拿起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亲自体验试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6: 那么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的眼贴，全国的百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口碑都很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缓解了很多。
2: 那么年纪符合的听众要抓住机会了，好视力这次可是只给50岁以上的四川听众开通专项的补贴福利，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送一套草本健康枕，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但是活动8点是准时结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6: 好，继续关注新闻。5月1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成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黄思光出席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7: 省政府党组成员马正勇代表省政府分别与中南大学副校长何旭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刘天军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省校将围绕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四川“十五五”发展部署，充分发挥四川科教、产业、资源和高校教育、科技人才等优势，在高能级创新平台共建及科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对接及落地转化、战略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引育、教育交流培训等方面加强合作，为四川高质量发展和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中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2: 近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都加德纳再次访川，恰逢两省州缔结友好关系10周年，下一个10年两地合作的重点在哪儿？如何进一步推动两地民众的交往？四川台记者就此对加德纳进行了专访。
8: 2024年，加德纳旅行后首次访问中国，第一站便选择了四川。时隔一年多，再度踏足巴蜀大地，日新月异的城乡风貌让他倍感欣喜。
9: 即使相隔时日不长，也能清晰察觉到这里强劲的发展势头与丰富多元的经济业态。这也更让我确信，维多利亚州和四川省能缔结这么好的友好省州关系，是非常难得的缘分。

0: 当谈及四川与维多利亚州十年来合作中最深刻的印象，加德纳毫不犹豫地提到了两地民间力量的合作热情。
1: What has been my overwhelming impression is the
2: 最让我感触深刻的是两地民间与各界主动寻求合作、深耕现有合作、开拓全新领域的热情与共识。目前两地合作根基稳固，持续扩容，未来可挖掘的合作空间更是十分广阔。
0: 深耕高等教育领域多年的加德纳对两地教育领域交流合作也有着独到见解。
1: The reason that students come,
2: 不少维多利亚州青年学子慕名赴川求学交流，大多源于往届留学生的亲身分享。学子们分享在川求学与生活体验，讲述成都这座城市的魅力，能让更多澳大利亚学子心生向往，愿意来到四川交流学习。
0: 专访中，加德纳对十年来两省州基于友好关系开出的成果之花给予高度评价，对未来十年两地的合作也充满了期待。
1: That is the strength of the 10-year foundation. So people have
2: 在我们建立省州关系的第一个十年里，双方缔结了教育、商业、文化及体育领域的众多合作伙伴关系。未来世代将把我们的友好省州关系带向何方，我满怀期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为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讲好四川职工故事，近日2026年四川省最美职工名单出炉，十人入选。他们有的潜心攻关人工智能、新型材料，以创新赋能产业的转型升级；有的扎根泥土，探索农技革新，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4: 走进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正在进行能力提升。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目前规模最大、参数最高的托卡马克装置。作为中国环流三号的老朋友，物理实验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蒋冕和团队继续负责它眼睛部分的升级。从前需要30平米的屋子才能装下的测试系统，将被浓缩到一个电脑主机大小的装置里。
5: 通过我们几十米开外的一个这个传输线输出的信号，那么它就可以获得我们就是整个装置里面的一个不稳定性扰动一个二维的一个成像。如果是能够很实时的看清楚这些不稳定性扰动，我们就可以启动一些算法，然后对它进行预警，就保障了我们装置的安全。
4: 中国环流三号由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自主设计建造。2020年12月4号，该装置建成并实现首次放电。8年前，蒋米和团队第一次接到了中国环流三号的微波诊断系统研制任务。然而，如何看清这团异度高温的等离子体内部是世界级的物理难题。针对这一核心痛点，蒋米带领团队在实验室度过了无数个日夜。仅仅是一个极细微的信号波动，他们都需要排查3天3夜。
5: 最终我们研制的这个超宽频带的一个自标定的电子回旋辐射系统成功测量到了这个1.6亿度的等离子体的一个电子温度。那么这个项目呢，也在我们这个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上面获得了一个金奖。
4: 而在肿瘤防治一线，四川省肿瘤医院胸外科教授李强用手术刀书写着另一种坚守与担当。他的手术日总是排得满满当当，1天25到30台手术已是常态。作为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强从医40余年，先后开展了新辅助化疗后肺癌的支气管和肺动脉双成型手术、气管肿瘤切除、隆突重建等高难度手术，其中多个手术方式填补了我省空白。
6: 外科大夫应该是一个匠人，手术应该做得很好，这是最基础的，该做该怎么做才是你这个提升的一个方向，最好的不应适合你，但适合一个病人的，那么才是最好的。
4: 有人白衣执刀守护生命，亦有人扎根田间带领村民们奔向致富路。绵阳市三台县景福镇宋官庙村第一书记李小川带领乡亲们干起了稻田家的稻秋共生模式，实现一田双收。 亩产值一举突破6000元，较传统种植增收3倍。此外，他还鼓励村民们建起现代化加工厂，将大米做成锅巴零食，研发出泥鳅干、泥鳅酱等10余种深加工产品，远销西安、杭州等多个省份。10年耕耘，纵观庙村已建成稻秋综合种养基地1100余亩，年综合产值突破2000万元，提供100余个就业岗位。
7: 接下来，我将立足稻秋全产业链发展，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深度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体制升级稻田农事体验园，助力村民就地就近就业，稳步转型为产业工人，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4: 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新征程上，四川将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弘扬劳模精神，动员激励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不断在劳动中谱写新时代华章，在奋斗中创造美好未来。
2: 好，晨光早新闻，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省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4月四川省国民经济主要指标数据，前4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其中，智能电视、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强劲，同比分别增长51.4%、46.7%和28.8%。
3: 昨天，劳动光荣法治同行2026年法润职工送法到基层法律服务行动在自贡举行。本次活动由省总工会、司法厅等部门举办，活动创新采用了法治宣传加文艺惠民加商圈促销的融合模式，将普法的服务与促进消费、推广城市形象相结合。企业职工代表、商圈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2: 昨晚，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四川省分会场活动在巴中巴城技艺文创产业园举行，集中展示四川夏季文旅新资源、新场景、新玩法，发布全省文旅惠民大礼包。据了解，全省21市州联动推出了超600场各类特色活动，贯穿整个主题月，并联动重点景区、文旅企业、OTA 平台推出了超270项的惠民举措，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的场景。
3: 记者从金熊猫奖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获悉，以遇见共鸣金熊猫奖让世界看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力量为主题的金熊猫奖的推介活动将于今天在广东深圳举行。金熊猫奖是由中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和四川省政府共同主办，以影视为载体，以大熊猫为文化符号的国际影视文化大奖。金熊猫奖永久落户四川，每2年举办一届，2023年9月和2025年9月首届和第二届金熊猫奖分别在成都举行。
2: 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据了解，本次交易会四川将紧扣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主线，以锦绣天府数字四川为主题，70多家文化企业园区基地参展，重点展示四川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最新成果、文化科技优质产品和项目。四川展馆位于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0号文化产业综合馆，总面积980平方米。
3: 昨天，四川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签约挂牌仪式在南充举行，这标志着四川省首所专门面向残疾人群体的中等职业学历的教育学校正式成立，填补了我省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空白。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听飞瑶，这里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川广早新闻。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4: 首次走进西部，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成都开幕。
3: 卯足干劲儿拼工业，眉山全力冲刺双过半。
4: 自贡物流娘子军传递他力量。
3: 提振消费一线观察，谁在为一段好时光买单？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1: 5月18号，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成都开幕。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海内外近百位央行负责人、知名学者以及业内专家共同探讨经济金融新未来。
2: 在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时代背景下，成都如何发挥好辐射带动作用，构建面向一带一路的特色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浦发银行总行科技金融部总经理葛亮：
3: 成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枢纽节点，成都金融业态持续的优化，特别是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跨境金融这样的重要领域，涌现出许多鲜活的创新实践。未来连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中，成都完全有能力扮演更重要的枢纽角色。
1: 论坛将持续到今天，期间还将通过高端对话、研究成果发布等形式，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2: 五月是奋战二季度、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期，眉山各地紧扣实干实绩争先年主题，全年忙生产抢订单，工业发展跑出加速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位于丹岭经开区的四川，博特朗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从光学毛坯的熔炼到精密透镜的冷加工，再到光学成品的组装检测，一条完整的全产业链正高效运转。今年以来，受益于下游市场回暖、国产替代需求释放的利好，企业订单量呈井喷式的增长。企业总经理助理祝九兵：
4: 我们公司今年一季度销售总额约为3500万元，未来我们将不断拓展生产线，利用现代化、自动化设备提高产能，今年争取突破2亿销售收入。
2: 产销两旺的背后是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坚守和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当前光学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AI 算力爆发、自动驾驶普及等场景推动了光学元件需求的持续的增长。企业生产部经理张东：
5: 随着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发展，我们公司将加大研发力度，加大设备投入，加大技术革新，为更好与新兴市场持续发力，力争在光学行业跻身民营企业前端。
1: 而在洪雅的华林机械设备制造公司，各条铸造生产线均满负荷。

0: 运转，企业正积极布局产业新赛道，推进粉末冶金生产线的建设。董事长甘建平：
1: 我们今年铸造这边产值有望突破1亿的销量，我们这个粉末冶金生产线呢，现在在试生产阶段，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客户已经是非常多的了。下一步深挖技术产能，有望未来我们这个产值更高。
2: 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质改数转是必由之路。在人寿金额纺织的后纺车间，一台台喷气织机高速的运转，加紧赶制国内外的订单。市场认可得益于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改造升级，从有梭织机到箭杆织机，再到喷气织机，技改后的产线智能化的程度更高，生产的混纺产品的质量更优，产量也更高。企业财务部部长邓怀良：
3: 我们已对30台喷气织机进行了技术升级，4月初就全部安装完成，并进行了生产。与以前设备相比，可以满足市场对碳粒布的更多需求。通俗点来说，就是我们可以生产多品种的产品，增加订单量。
0: 自贡中进物流有限公司进港 B 自动线班组现有员工72名，女性占比达到64%。面对单调重复的分拣工作，他们以严谨守住99.98%的高分拣准确率，以创新巧思破解生产难题，以传帮带传承工匠精神。今年他们荣获了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的称号。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光荣集体。
2: 晚上的9点，中通快递中进物流川南分拨中心依旧繁忙。作为川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快递分拨枢纽，这里承接了川南全域及乐山、眉山、辐射云南、昭通、贵州赤水等地的海量快件的中转分拣业务。
0: 进港 B 自动线班组是这座分拨中心高效运转的核心骨干力量，承担着公司超过60%的快件分拣任务。他们每晚的9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通宵作业，创下日均处理快件超过30万件、年吞吐量突破1亿件的亮眼业绩，分拣的准确率更是高达99.98%。班长曾燕告诉记者：
4: 这个数字意味着每处理10万个包裹的件儿，可能的差只有不到20个，但这不到20个的空间，我们也在全力的压缩，向零差错无限逼近，做到更完美更好。
2: 成绩的背后是团队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更是矢志不渝的责任和担当。面对一线作业中层出不穷的实操难题，他们主动担当，迎难而上，以匠心巧思和坚韧毅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生产瓶颈。
0: 物流行业人员流动性大，如何让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对此，班组创新搭建老带新立体化传帮带的培养模式，以骨干班组长言传身教、现场示范为引领，依托公司百优培训体系、雏鹰计划及岗位竞聘等成长机制，助力每一名新员工快速上手、成才成长。曾燕说：
4: 我们每年组织各项安全技能管理培训近20场，累计参与超过1200人次，但更多的学习发展在日常。
2: 安全是物流行业的生命线，该班组常态化的开展安全知识竞赛、手绘逃生路线图等特色的宣教活动，把安全意识和精益操作理念融入到每道工序、每个细节。曾燕：
4: 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份荣誉属于班组每一个人，我们也将继续努力站好每一班岗。
5: 直面社会热点，回应百姓关切，民生调查。
0: 谁在买单？这是消费观察消费趋势的一个首要问题。今年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时，将壮大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型消费列为重点。
2: 政策引导的背后是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为一段独特的记忆、一种全新的感受、一次深度的参与付费，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究竟是谁在为什么样的好时光慷慨解囊？

0: 记者是走进了几个星星的消费现场寻找答案。
1: 室外是20多度的大晴天，室内却是一片冰天雪地。这里是全国首家室内攀冰馆，
2: 在成都未来科技城。这家攀冰馆让原本只有在高海拔户外才能接触的攀冰运动首次走进城市，贴近大众。
3: 我之前是玩登山的，是最近才开始玩攀冰。有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可能户外攀冰就没有冰了嘛，就室内就可以给个很好的体验。
2: 攀冰这项曾经的小众极限运动，如今变成了一种城市里可便捷获得的体验式商品。但场馆提供的远不止一面冰壁，
4: 还有攀岩，二楼也有我们的一个咖啡区，聊聊技术，然后煮煮搭子。
2: 从单一的运动挑战延伸到社交与休闲，消费者在这里购买的是一段融合了挑战与社交的时光。这反映了一个消费趋势，当标准化商品增长放缓，能为消费者创造独特记忆和社交资本的体验正成为新的价值增长点。而在成都，这种从拥有到经历的转变不仅在城市里发生，也在重塑乡村的价值。
5: 让他们来体验一下大自然呢，体验一下这种乡村的，然后自己手做的这些东西，我就会比较有趣吧。
2: 在蒲江县明月村的手工皮具工作室里，虽然材料本身的价值有限，但亲手制作的过程赋予了产品情感溢价。主理人丁培富的运营模式正是为了放大这种体验感。
6: 他们更多的其实是想感受自己亲手做一件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感。我们会提前准备好一些半成品，我们把比较难的部分先处理先缝好，然后剩下的就交给客人他们自己来做。
2: 通过陶艺、扎染、挖笋等可参与、可定制的体验项目，明月村将静态的乡村资源转化为可消费的过程与记忆。村党委书记吴俊江用暴增来形容今年的人气。
7: 我觉得今年的人量简直暴增，我初步统计一下，每天都是2-3000人左右吧。
2: 从白天的运动与手作转向夜晚，城市中心提供了另一种更为精致的体验样本。在锦江区一场文化参秀中，消费者黄迪新分享了他的看法。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女孩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顿饭，她够漂亮，她够精致就可以了。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她有文化感。
2: 让黄迪新甘愿掏腰包的是全国首个以蜀锦美学为主题的文化参秀。
8: 从桌上的卡片，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参秀的大概的预告，分为了一个序以及7个篇章。
2: 90分钟的时间里，以蜀锦经纬交织的美学为脉络，一菜一演绎，贯穿起成都3000年。这顿饭的价格不菲，但购买者认为其价值超越了食材本身。它售卖的是一段高度浓缩的、带有强烈美学风格和文化叙事的时间。这与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的商业逻辑有相通之处，通过强大的 IP 和叙事能力，将普通吃饭、购物这样的消费行为升华为情感体验，从而获得极高的定价权与客户粘性。而制作人刘坚透露，为了让这种体验避免一次性消费，团队正在思考如何迭代。
9: 一方面呢，我们节目里面呢会融入很多的互动的元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酒宴呢也会在之后就推出，来打造一些这种夜生活的差异化的一些产品。
2: 而他们的挑战在于如何避免一次性消费，让体验产品像剧院剧目一样可迭代可持续。这恰恰是体验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从偶然的爆款转向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10: 谁在为一段好时光买单？是追求新鲜与社交的年轻人，是重视亲子陪伴的家庭，还是讲究审美与文化认同的都市客？商业的竞争从功能性价比转向体验价值比，谁能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乐于分享的一段时间，谁就能够在未来的消费市场占据主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晶表示，对于四川而言，深厚的文旅资源、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政策的前瞻引导，正共同构成发展体验经济的独特优势。
11: 四川发展体验经济的优势尤为鲜明，有文旅资源的深厚底蕴，有城乡场景的全域覆盖，

0: 有全龄客群的多元需求，还有政策惠民的强力支撑。下一步，四川可以持续拓展城乡皆有、全龄友好的消费场景。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今天这个特大的惠民福利，50岁以上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四川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的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紧记好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2: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痛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缘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是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1: 福利真的不等人，如果您手速快，赶在十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的，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呢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活动8点准时结束，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三农方面的消息。为期3天的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暨2026中国国际畜牧业博览会18号在成都开幕。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世界排名第二的畜牧业综合性的展会，本届畜博会以展现新业态、分享新成果、增强新动力、引领新发展为主题，全面搭建全球畜牧行业资源聚合、技术交流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平台。
2: 本届畜博会展览面积近18万平方米，展位8300多个，吸引了全球20多个国家1400多家企业参展，为单届面积最大、龙头企业最多、国际影响力最强的一届。展会系统地呈现了党的18大以来畜牧业科技创新成果，覆盖种质创新、疫病防控、智慧养殖等关键领域。参展商刘鹏超：
3: 几款这个低科技的产品，主要是我们的智能巡检轨。

0: 记忆人、异常声音监测系统和过道盘点这三款核心的产品。然后以智能巡检轨道机器人为例的话，它可以在猪舍里面代替人工去巡检，来收集猪这些它的生产信息。整个机器人搭载了云台摄像头、鱼眼摄像头、3D 摄像头、热成像摄像头、温湿度传感器、测温摄像头这几个功能。像在母猪舍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3D 摄像头来看到这个母猪的情况。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视频摄像头，它可以监测母猪的一些情况，来判断这个猪现在是否是在正常舒适的一个状态下。
1: 在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的同时，种业创新成为另外的一大看点，尤其是部分川字号成果展示了从育种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的实力。参展商黄威：
2: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生猪和蛋鸡两个全产业链的产品，包括我们的生鲜到我们的熟食都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我们川藏黑猪的一系列的产品，因为川藏黑猪呢是我们跟四川省第一个风味黑猪的配套系，所以说呢也是扛起了我们振兴川猪的这个大旗的这种猪芯片。
3: 本届畜博会期间还想举办智慧畜牧业发展大会、一带一路中乌畜牧业对接会及特色畜产品品鉴等近百场活动，为全球的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1: 初夏时节，蜀香沃野铺金，麦浪翻滚，各地加紧抢收小麦，颗粒归仓。接收现场，无论是一边收获小麦，一边播种玉米，还是小麦高产攻关项目实地测产，订单小麦产销无缝对接，都透露出稳粮增收的喜悦。
3: 在绵阳市游仙区仙鹤镇金柏村帽儿山，连片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一簇簇小麦被卷入机身，收割、脱粒、除杂，一气呵成。金色麦粒顺着出料口倾泻而下，一帮等候的运粮车有序的停靠，满载着丰收的喜悦驶向了粮仓。忙碌的收割机和奔走运粮的三轮车，勾勒出了一幅夏收忙、粮满仓、乡村兴的美好画卷。全国种粮大户唐以全：
4: 今年我们走了1800多亩小麦，预计粮食收获在800余吨至900吨之间，都是交国库。
1: 今年游仙区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6万亩，组织500多台联合收割机下田作业，力争5月底完成全区所有小麦的收割任务。在小麦收割现场，与收割机同步作业的还有玉米播种机，在完成部分区域的小麦收割以后，快速开展玉米播种作业，实现收种无缝衔接，为下半年的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近日，凉山州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专家到惠东县的江州镇，对凉山州农科院和惠东县农业农村局共同实施的昌麦三九小麦高产攻关项目开展标准化的实地测产，精准的检验两种粮法配套种植成效，科学掌握旱地小麦高产栽培实际的产量水平，为优质小麦品种的推广、种植技术迭代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经测产核算，该示范田实测实收面积2.06亩，亩产711.66公斤。凉山州农科院研究员刘宇斌：
5: 今天我们这里的验收的品种是昌麦三十九，这个品种具有耐旱耐热的优良特点，同时植株茎矮，抗倒伏能力强，根系发达。江州镇这边土地的话表现良好，为强泉州的旱地小麦标准化种植、规模化推广提供了可复制可落实的鲜活样本。
1: 近年来，凉山州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三农工作的突出位置，以高产示范田建设为重要抓手，大力引进优质高产小麦品种，常态化开展下沉式田间技术指导，持续推动粮食作物单产稳步提升，品质持续优化。
3: 眼下，遂宁市200000亩的酿酒专用小麦迎来了成熟的收割期。在遂宁市射洪市青岗镇的改良村，4500亩的良酒小麦连片成海，农场负责人组织8台收割机同时作业，从收割灭场。

0: 到拖里装车，一亩地作业耗时不到4分钟。当地还组织了种植户提前和酿酒企业签订了稳定的收购协议，小麦收割、烘干、精品控后，可第一时间直供企业，实现了产销的无缝对接。当地家庭农场现场负责人冯许：
1: 现目前的话，我们小麦的亩产，干小麦。

0: 等一下，这是我们每亩可以多卖160元左右。
1: 当地与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合作，引进酿酒专用小麦品种绵麦902，并且制定了订单种植补贴。除了对达到收购标准的酒粮小麦是以高出市场的价格收购以外，还根据交售的总金额，另外的给予种粮大户5%的种植补贴。射洪市酒粮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明慧，
2: 跟那个合作企业签订订单，然后呢进行全流程的一种封闭式监督管理，从那品种的选育到田间的管理到收储环节，都是每一道关口都是严格把关，来确保酒粮的品质。
3: 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旅行履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等。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1: 国家防总昨天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 U17 亚洲杯的半决赛中，中国 U17 男足以2-0战胜了澳大利亚 U17 男足，晋级决赛。
1: 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的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3: 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了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号。2025年4月，因为和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大约80天以后，重新恢复交易。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好，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4: 今天是5月20号，早安，520，我爱你。但是爱人之前，让我们先好好爱自己。不必总等别人赠予浪漫，我自拥温柔与圆满。今日早安寄语，做自己的玫瑰，热烈且自由。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
6: 而看
7: 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10: 听四川，说天下。